0: 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是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的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062点，升3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3美元，卖出4,53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 天桥啦，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5: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啦。
7: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5: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7: 你睇一家贴住图，即刻见几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8: 周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3: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2: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和听得晒。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

0: 话题其实真系每日都有新鲜事啊，每日都有好多。咁啊，寻日就讲咗关于联储局嘅所谓嘅即系会后嘅声明，再之后嘅会议记录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仍然咧都系继续要睇住咧，就系、是、所谓嗰、那个即系美伊嘅战争，究竟系咪可以有机会咧，就系、是、去到一个即系达成某一程度嘅共识，而系令到咧呢一场战役咧系可以有一个平息嘅机会咧。嗱，当然咧就未咁快啦。不过咧就而家据报咧就确认咗，即系伊朗咧就认为美国提出嘅最新方案咧，有一定程度上縮窄咗雙方嘅分歧嘅，但係咧，而家你話喂談判咧，咁仍然都係充滿變數，因為即係我都講過噶啦，即係伊朗嘅即係革命衛隊又好，最高領袖又好，或者而家現屆政府又好，即係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嘅。咁包括而家佢哋最高領袖咧，就話對於嗰、那個濃縮油嘅庫存咧，要繼續保留咧，就即係有一啲比較即係強硬啲嘅態度。咁調翻轉啦，就是、對於特朗普嚟講，亦都反對伊朗咧同阿曼就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海峽嘅通航咧建立一個即係收費嘅機制。咁所以都係未搞掂嘅。咁對於沙特阿拉伯啊、阿聯酋啊，其他啲中東嘅國家都要求，即係啲商船咧就點樣咧就唔好用咧伊朗指定嘅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道咁繞道而行啊各樣啦。咁所以咧嚴格上嚟講，又真係又係仍然咧都係呢、這個可以話係即係已經打到第三個月嘅呢一場美伊戰爭咧，都係就係未解決嘅，就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咁啊，都冇乜辦法啦，即係都繼續扯戰扯走嘅啫。咁但係對於即係而家尋晚嘅美股嚟講咧，除咗啲個別嘅即係晶片類嘅股份做好咧，就更加咧就有一啲所謂嘅 quantum computing 啊，即係量子計算嘅行業嘅股份咧，亦都繼續做好。因為據悉咧，就係、是、其中一間即係好老牌嘅科技股咧，就係呢一個國際商業機器。即係我記得咧。我細個，即係我細個就 N 咁多年前㗎啦，講緊係咁啊，幼稚園嘅時間，即係可能我真係同股票夾不解緣啦。咁啊，好記得即係好早起身咁要準備翻學㗎啦嘛。咁新聞報道就梗係講下啲外圍嘅股市行情咁啊。即係例如嗰啲咩安達照相、萬國商業機器、杜邦化工，咁啊，梗係講呢啲嚇，即係當年嘅道指成分股。咁啊，唔知點解我好深印象對呢啲公司啲名。咁其中呢間咪就係我頭先講嘅 IBM 咯，不過個中文名就改咗啦，咁啊叫做國際商業機器。咁據講嗰只咧就得到美國政府嘅資金嘅資助，將會投入咧就係呢一個大概20億美金，就用喺咧呢個量子計算嘅晶片嘅項目。咁所以咧。頭先講嘅呢間公司啦，同埋其他嗰啲做量子計算嘅公司嘅股份咧，咁亦都咧就做好。咁啊，真係點講咧？喺目前呢一秒鐘，美股繼續高舞升平。咁啊，頭先阿歐都講，道瓊斯指數咧係去到50,285點，咁啊又係一個嘅新高嚟嘅。咁即係話屢創新高啦嚇、啊，即係美股嘅三大指數。咁啊，即係一陣先至講獨潮水嘅呢一個好似個私人咁樣嘅
1: 港股啊，真係啊，令人失望啊！呢、這個都繼續交俾 Dicky 講多啲先，唔該你
0: 嚇。係咁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外圍美股咧，就真係非常之咁強勁咯，就係、是、都。好似即係如入無人之地嗰種咁嘅狀態，咁客觀嘅事實就係喺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對於企業嘅盈利，尤其是即係尋日都講到 Nvidia， 咁你話佢業績唔好咩？其實唔係嘅，業績係好勁嘅，咁只不過係咧。業績展望咧未去到市場預期最頂尖、最頂尖、最高嗰個嘅預期，即係得接近嘅都。咁所以其實佢個股價都只不過回翻之前嗰一日憧憬業績會好好嗰一點幾個 percent 回，亦都係回翻一點幾個 percent。所以暫時嚟喺目前呢一秒鐘睇咧，即係成個美股市場咧都係仍然係處於一個即係可以用歌舞升平嚟形容嘅氣氛啦。咁當然通脹都仍然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尋晚嚟講就係市場。對於即係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美伊嘅戰爭有輕微改善嘅跡象，咁就已經咧令到個國際油價就而家大概喺104左右度啦嘅呢啲水平唔係話咁比起之前嘅高位嚟講係只係有所回順嘅啫，咁但係就點講都好，即係都係仲係又帶翻嚟些少嘅憧憬，就會覺得啊，即係都雙方咧都係美伊咧嚟講咧都收窄翻些少分歧，有助於即係俾其他啲國家拉攏下或者即係傾下嗰啲咁樣樣咯嚇。
1: 咁啊，美股除咗睇大市走向啊，咁近排都有个比较重磅啲嘅消息啦，咁 SpaceX 咧就上市啦，即将咁

0: SpaceX 三大业务就係有航天啦，有佢嘅星链啦，同埋人工智能啦。咁但係 Elon Musk 都出嚟讲话，喂，第一季狂蚀333亿喎。咁嗱，究竟呢件事点去睇呢？以至金融业界，以至再睇深啲啦，真係佢喺个叫科技嘅维度一定係领先㗎啦。但係领先同投放係咪有关复合增长事呢？投资者又应该点睇呢？都好想藉住大电波啦，交俾 Dicky 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一件事啊，好唔好啊？唔该。
1: 好，可以讲下嘅，因为咧，其实即系我下个星期一见报嘅专栏咧，有啲我寻日已经写咗，咁啊讲 SpaceX 嘅呢一篇文章，亦都一早已经写好咗，所以一啲分析啊、资料搜集啊，已经一早做咗啦。好啦，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当然啦，即系如果讲 SpaceX， 咁亦都系 Elon Musk 咧。佢旗下最有代表性嘅一間企業，咁亦都因為咧佢嗰種破格同創新咧，亦都係令到市場好趨之若鶩。咁再加埋佢個人魅力啦，咁而客觀嘅事實，亦都係佢做緊嘅嘢咧，亦都係好多公司想做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做一啲所謂嘅航天科技，有 NASA 有國防部合約，咁呢樣嘢真係唔係咁輕易嘅。咁當然舊年嚟講咧，業績咧。其實大家都焦點都係放咗喺呢一個 Starlink 嗰度嘅，咁頭先阿歐都講啦，咁其實呢個星鏈嘅業務嚟講咧，咁相對地咧就喺佢公司嚟講咧係一個比較有穩定盈利同埋收入嘅一個業務嚟嘅，咁但係而家講緊即係暫時市場吹緊風咧，就係話講緊集資額咧都成500至750亿嘅美金，咁上市後咧嗰個估值咧已經可能去到17500到20000亿美元啦，仲有都未講話會唔會上一市之後仲有瘋狂炒作，咁所以即係。呢個世界首富嘅地位咧，就真係誰能代替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即係話講到佢嘅業務，大家一定會好記憶猶新嘅，點樣都會喺啲畫面度見過嘅，就係嗰啲可重複使用同埋回收嘅火箭啦，即係一支咁樣垂直咁樣就回收翻咁嗰個火箭啦。咁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即係 Starlink 嘅衛星嘅互聯網嘅服務啦。咁仲有咧就係同 XAI 咧。即係有一齊咧做嘅呢一個人工智能嘅領域，咁好簡單咁講咧，其實 Starlink 咧貢獻嘅收入咧，亦都係佔咗集團成即係六成嘅比例。而家嚟緊咧，應該會繼續上嘅，因為最簡單理解就係話大家而家可能坐下飛機去旅行嘅時間咧，咁你都會知道即係會有一個係所謂嘅就係互聯網嘅服務可以提供俾你嘅。咁可能某啲航空公司，你去到某一啲級別嘅會員，例如我哋好熟悉喺香港嗰間航空公司，唔講啦個名啦，上市嗰間啦，咁你去做到。金卡會員咁可以免費使用 WiFi 啦，咁邊個提供咧呢個 WiFi？ 咁個別嘅一啲航空公司咧都係由即係呢間公司即係提供嘅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即係火箭發射嘅業務，即使咧即係包括埋即係 NASA 啊、美國國防部合約咧，咁都係仍然係錄得一個即係虧損嘅。咁所以你話佢間公司而家呢一秒鐘嘅盈利嘅狀態咧，都係極為波動。咁但係咧，估值咧。就相當之高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以即係頭先都講到高上高唱入雲嘅估值，即係成17000几亿估值咧，即係相對於佢嘅收入咧嗰、那個嘅倍數咧，就真係好誇張，講緊成80-90倍嘅。咁但係問題係咁啦，即係大家就會對於佢嘅業務嘅潛力，由即係呢個 Starlink 啦，咁到一啲即係軌道嘅數據中心啦，這個就係而家都大家都唱得好勁嘅。當然啦，佢個對頭都冇話對頭啦。佢嗰個唔係好 friend 嘅朋友Jeff Bezos 啦，就比較係即係暢淡一啲嘅，就哇講緊兩三年之後太空數據中心會唔會樂觀嗰啲呀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市場就對於即係呢間公司嘅業務，以至到甚至乎將來喂係咪真係可以去到火星探索呀，係咪喺可以殖民火星呀，即係已經係去到科幻小說嘅級別㗎啦，對於佢間公司未來嘅業務前景。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成為焦點？肯定會，呢個股份上市之後會唔會都仲可能有啲炒作？我認為都可能，因為畢竟而家金融市場氣氛都處於一個極度熾熱嘅狀態，咁而講緊呢間公司即係對於即係未來嗰個嘅演繹咧，係好多都係啲好科幻性嘅嘢。咁但 低轨卫星咧，其实亦都唔系净系得佢做，好多公司都做紧嘅，亦都系有一个即系唔少嘅竞争嘅。咁当然，即系如果你话喺好短线嘅角度嚟讲，喂，咁点部署啊？我哋又唔系美国人，未必抽到啊，各样。咁好简单啦，即系其实有部分啦，即系我唔讲名啦呢度。咁但系咧，有部分嘅一啲交易所买卖基金咧，其实就已经系持有紧 SpaceX 嘅未上市嘅股份。咁所以到佢真系上市嘅时间，个估值再提升咧，咁某程度上都会有个即系水涨船高嘅效果。但系都要注意，咁第一就系呢啲 ETF 又唔系揸晒只 SpaceX 啊。咁第二就有啲都系可能十零个 percent 嘅比例，有啲都唔系直接持股，通过一啲即系衍生工具咁样嘅。咁所以即系都系要留意个中风险，因为毕竟而家市场唱紧比 SpaceX 嘅估值咧，系一个好天价嘅估值，系建基于一啲佢喺天空度发展业务，咁所以咧即系有天价嘅估值啦。
0: 嗯，咁啊，多谢 Dicky 全方位帮我哋去分析啦，亦都讲埋当中有承受风险嘅喺当中噶，都唔系话一定会系咁啊，冇嘢系一定啦。首先，咁即系过往啊，美股做得好好，咁啊，港股都会跟下。比方说，琴日港股就真系高开低走啦，咁啊，全部啲科望股咧都争跌跌，咁啊，预计今日都好似都唔太乐观。嗱，科技股琴日拖累大市啦，腾讯要跌 3.6%， 阿里巴巴咧跌 4.5%。百度跌好多，跌 5.7% 啦，咁啊大市高开低走，咁啊要跌264点。咁记得 Dicky 都有讲25300呢个位究竟守唔守得住，定係往后应该点去睇呢？咁啊稍微股民都关心港股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埋啊，唔该。
1: 係即係讲个支持位係支持，咁琴日係叫做守得住，咁但係呢你话今日会唔会都守住呢？嗱，我都寄望啦，因为嗱，暂时睇夜期睇 ADR， 虽然表现都系无甚聊聊，但系亦都有机会守得住呢个位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咁啦，即系大家可能都系会觉得咩事呢？即系点解当外围创紧历史新高嘅时间，美股我哋嘅港股表现仍然系咁低残呢？咁原因何在呢？我谂嗱，即系琴日就见得到 A 股表现亦都影响住港股啦。咁亦都第二樣嘢就係恆指亦都無奈地失守咗250天移動平均線，即係我哋講嘅牛熊分界啦。咁頭先講話 A 股弱，咁就係亦都 A 股弱，佢有佢弱嘅原因嘅。因為我哋如果再睇在之前，其實禮拜初一眾嘅經濟數據都反映得到一個幾無奈但客觀嘅現實，就係零售銷售、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表現都唔好，淨係出口比較好少少。咁而另外就係通貨膨脹喺生產物價嚟講再次重現，理論上告別通縮本來好嘅，但係輸入型嘅通脹係源自於呢一個能源價格高企咧，咁再分析落去咧就唔多理想啦。咁當然你話真係美伊戰爭如果真係會結束，國際油價有個比較大幅嘅回落，咁當然呢個係一件正面嘅事啦。咁而但係第二點就係話明顯地咧，即係過去有段時間咧，就係北水啊，好多時候即係當個港股跌咧，佢跌到鬧底嘅。但係尋日嚟講咧，係連北水都走埋，咁所以咧就更加係利淡投資市場嘅氣氛。咁同埋如果你話再之前一日咧，就因為即係有兩大即係儲存嘅晶片股即將就部署喺內地上市啦，咁長江長陰啦，咁兩間啦，咁亦都令到啲相關嘅半導體股咧係再之前一日，即係講緊前日啦，都係做好嘅。咁但係尋日咧，佢哋就已經又要回吐啦。咁跟住啲傳統所謂嘅科技股咧，投資者仍然係唔願意俾一個太高嘅估值。咁當然啦，要解釋嘅某程度上都係源自於佢哋嚟緊嘅資本性開支都比較大，咁亦都擔心佢哋嘅盈利可能會因為咁樣要受到拖累。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包括好似騰訊在內，公布嘅業績其實唔錯，公布完業績之後咧，都已經係好積極咁喺度回購，日日都回購緊㗎喇，幾億錢㗎喇喎。咁但係奈何地就係如果幾億嘅回購相對於佢百幾億嘅成交金額呢，幾萬億嘅市值嘅港幣嚟講呢，咁又唔係話真係去到一個可以即係完全扭轉局面嘅狀態。咁只能夠講呢，就話而家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尤其是傳統嘅科技股啦，即係BAT 都好啦，我就覺得真係估值好低殘㗎喇，亦都 反映如果佢哋嘅盈利嘅基本嘅能力咧，即係好老實，即係而家呢啲水平係真係去到差唔多股神巴菲特講嗰啲咧，就係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即係去到別人恐懼時應該貪婪嘅時間。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始終咧啲資金都唔係太亂賺於佢哋，咁所以就即係都未必話有個即係好大嘅反彈嘅動力。不過嚟到呢啲水平，只能夠從一個分析嘅角度，即係照道理再好大跌嘅風險亦都越嚟越少，即係畢竟佢哋嘅盈利能力都仍然係唔錯。咁但係即係就咁講，最後個結論就係有陣時都冇得包下頸嘅。即係美股呢段時間，即係我諗我即係呢兩三年以嚟都係同大家講要分散投資，唔好淨係將所有嘅投資放喺一個市場嗰度嘅最主要原因，唔係話人家平，咁但係人家啲資金仍然係備受即係追捧啲股份，咁但係我哋香港係平啦，估值平好多添，咁但係亦都有即係平有平嘅原因，貴有貴嘅道理噶。
0: 係今日咧非常多謝曬啦，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嚟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啊，由外圍市況啦，講到嚟即將上 SpaceX 啦，再加埋咧港股啊，即係點解？爭少少嘅原因咧，都喺半個鐘頭內咧，濃縮講曬啦。多謝你啊 ，Dicky。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好嘛？多謝你，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万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5点，升1,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57美元，卖出4,53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嘅道路事故啊，咁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咁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呢係比较车多，上返丁九桥龙尾排到去丁九㗎。咁再讲多次啦，就係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边嘅龙尾呢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呢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返去丁九桥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嘅坏车呢就拖走咗㗎，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嗰段呢交通就正常㗎，咁但后少少下入返去狮子山隧道之路嗰段呢都係比较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界限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以前九龙货仓嗰个位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缓慢，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战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讲收纳、即系执下自己啲嘢。礼拜六日再加埋佛诞假期，
3: 系、
2: 正所谓佛诞呢家嘢，就系你以为唔好做咁多嘢，用一个啊平常心去看待系唔得嘅。
3: 其实咧
2: 系、要执系。
4: 哦，我知道你想讲咩啦？
3: 要喐动
4: 屋企嘅嘢咧，其实都系一切皆虚幻。
3: 冇错啊，
4: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3: 我哋应该咧就要透过喺收纳嘅时候，然后平静个人，谂下呢一件物品对我哋有冇用嘅。如果冇用，我哋可唔可以攞去捐赠俾其他人咧？
2: 哦，好好啊，
4: 其实好多
2: 智慧啊，
4: 真系好多物品咧都系一切皆虚幻。
3: 系啊，其实系噶，即系以前细个咧，我好储埋嗰啲戏飞啊，然后啲 poster 啊，而家咧你睇翻，你有冇攞过出嚟啊？
5: 冇啊，
2: 冇啊，
3: 跟住会变成点啊？黄晒，
4: 但系可能有收藏价值嘅、啊。
3: 我想话咧，
4: 啱先讲完一切皆虚幻，
2: 跟住又开始讲价值，
4: 又有啲执误喺度啦。
2: 人咧就系咁噶啦，即系咧，几多啊？万转千回啊，一念之间，啱啱仲系讲紧，哎，收纳啦，断舍离啦，下一个咧就谂紧啊，不如摆翻上去嗰啲旋转平台嗰度出售咗佢啊，赚翻20蚊都好啊，系咪？有啲人系咁噶。
3: 不过其实喺收纳嘅过程当中咧，唔好嬲怒，即系我哋嚟紧佛诞啊嘛，我哋应该平静地去执，因为有阵时有啲人咧会
4: 嬲怒，点样？
3: 系啊，有啲人执嘢咧会
4: 执到敏。
3: 系啦，会执到敏嘅，咁我就
4: 因为唔系执自己嘅嘢嘅时候，咪掹咯。
3: 系啦，又或者点解我明明摆咗喺呢度，啊边个帮我拎开咗啊？咁样唔好
2: 掹，唔好，我哋都唔好掹。礼拜一我哋都继续翻工，
3: 红假我哋会继续坚守岗。
2: 系啦，冇错，我哋平常心面对，
3: 为大家服务嘅。
2: 好啊。
6: 细细个睇卡通片嗰阵，见到啲机械人识行识走，唔单止可以坐埋入去，仲识得变形添，非常之有型啊！以前会觉得未来世界先至会见到嘅嘢，今时今日真系可以买嚟用啦！呢一部全球第一部嘅载人变形机械人，成3米高，着住红色嘅盔甲，想知道佢仲有啲咩功能？转头 Yana 话你知。
7: 機械人已經成為了我們日常當中成日都離不開的話題啦。譬如在我家裡都已經有機械人了，就是掃地機械人
2: 啦，
7: 沒錯，很方便，很好用的
2: 洗碗機械人啊。雖然它就不是人模人樣，
4: 它就是洗碗機啦，其實那些即說穿了都已經是不同形狀的機械人來的
2: 了。
7: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機械人這個話題啦。現在經常聽，但是其實原來 robot 機械人這個字呢，是源自於1920年啦，一个捷克嘅作家入面嘅剧本嘅，咁个剧本咧就系讲咗一个万能机械人，咁佢个捷克嘅language 语言咧就用 robota 即系 robota 命名剧入面嘅人造工人，而喺捷克嘅意思咧系有强迫劳动或者系苦工咁解，
2: 系咪？我原来咁嘅意思嘅，
4: 我突然之间觉得我都。都幾同情機械人啊！
3: 我都
4: 幾慘，佢好
2: 慘
4: 啊！
2: 我
4: 想俾多啲愛佢。
2: 而家成日翻煲嗰部卡通片啊，即係機械人同隻狗仔嗰部叫咩啊？星星
7: 電影嗰
2: 個，係啊，有一部好
7: 感人嘅電影
2: 卡通片嘅，講機械人同埋狗仔，唔記得咗嗰套戲啦，係好得意嘅，呢一兩年嘅事嚟嘅啫。
7: 但係我都明白佢點解會有咁樣嘅意思，因為
2: 其中梁咏仪抽搐紧，
4: 喊啊！
3: 系，梗唔会啦。
7: 谂起套电影，
2: 系
3: 好感动啊！
2: 叫咩名啊？呢套戏搵到个名啫，
3: 未搵到。
2: 我以为你有
3: 讲出嚟咩？我系你啱啱讲呢几年，我先话我最近呢几年嘅，我喺度谂紧好远古边套戏啊？
7: 系同埋我讲卡通，我都谂紧，咦，以前，但系原来佢系电影嚟嘅，系，但系只系个电影咧系。用咗啲卡通嘅形式畫出嚟啦，
2: 係啊係，可以咁講啦。
7: 你可以將佢變成係一個成年人嘅動畫片，
2: 係啊，
7: 因為佢個意義咧係
2: 好重大，
7: 好有內涵嘅
2: 呢一個電影，係啊，真係幾好啊。咁我就喺度諗緊，即係可能當年呢啲捷克嗰個作家，其實都係創作嘅時候，可能都係諗住類似呢啲機械人嘅原型啊，隻手都好似。 嗰、那個水管咁噶嘛，即係我哋細個最諗到嗰種機械人就係隻手好似水管，好似小老寶嗰啲。
4: 哦，
2: 係
4: 啊，係啊，
2: 即係嗰種跟住有鐵鐵嘅頭。
7: 或者個頭係正方形、長方形咁。係
2: 啦，只腳都係好似成嚿磚頭咁樣噶嘛，即係長方形咁樣咯。係
4: 啊，
2: 唔知你哋諗
4: 電視嗰啲咁嘅樣。
2: 係啦，類似啦，即係冇咁型嘅，或者冇咁多一啲輪廓喺度嘅，都係硬正啲嘅感覺。
7: 我諗嘅機械人都係咁嘅樣，咁但係當然啦，今時今日嘅機械人係各種類型。各种模样都有，头先扫地机械人已经是一个圆形的吸盘咁样嘅模样啦。咁又讲翻一个机械人，除咗捷克有出处之外咧，到咗中文嘅翻译咧，系去到1950年代咧，先至将佢译为机械人。如果普通话或者书面啦，就系机器人啦。我哋粤语就讲机械人啦。呢个人字咧，其实系强调咗佢嘅人性啊，亦都成为咗帮助我哋人类嘅一个好帮手嘅本。咁都幾有趣啦。咁另外呢，我哋都可以諗下機械人囉，其實有分好多種類型㗎嘛。咁譬如有啲嘅工業機械人啦，係幫人幫搬重嘢嘅，有啲呢係服務機械人啦，掃地啦，甚至送餐啦，又或者呢特種機械人同埋醫療機械人都有
2: 㗎。咁睇下即係時代點樣演進啦，人同埋機械人呢點樣互相聯動啦。

0: 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景星。透过线上平台同朋友互动，又或者系结识新朋友，已经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但系大家，特别系青少年，就要小心有人以性为目的接近自己，以免受到伤害。今日我哋就请嚟警务处网罪科高级督察梁善仪 Cindy， 同我哋深入探讨呢个非常重要嘅社会议题，就系、是、网上性有色。欢迎你啊 ，Cindy。
1: Vicky 你好，咁多位听众早晨。
0: Cindy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解释一下乜嘢系叫做网上性有色呢？
1: 嗱，网上性有色咧系指成年罪犯透过互联网，藉住多次啦去同儿童沟通嚟进行有色嘅，以博取儿童嘅信任。罪犯咧最终嘅目的咧系安排同儿童亲身见面，并且意图咧喺会面嘅时候对儿童作出性侵犯嘅行为。例如啦，罪犯咧除咗诱使儿童提供身体照片之外咧，仲会用唔同藉口相约儿童见面咧，并且会进行性侵犯嘅，甚至咧会以不雅嘅影像去威胁建立长久嘅性关系。
0: 咁即系话佢哋系有策略咁样去同儿童长期接触。
1: 冇错啊，呢啲犯罪分子咧，其实往往咧佢哋好有耐性嘅，会用温水煮蛙嘅方式。最初咧，绝对咧系唔会讲任何同性有关嘅话题啦，反而咧会表现得好关心对方，了解下佢嘅生活习惯啊、兴趣啊等等，等对方放低戒心，等到受害者信任咗佢哋之后咧，先至会慢慢露出真面目嘅。
0: 咁警方喺界定案件属唔属于网上性有色嘅时候，又有啲咩标准呢？
1: 咁警方系参考咗其他国家同埋本港嘅法例之后咧，警方对于涉及儿童网上性有色嘅定义咧，是有两个主要条件的。第一就是年龄差距，如果性罪犯是18岁或以上，而受害人是17岁以下，年龄的差距会造成权力不对等，更容易进行性有色的行为的。第二就是透过互联网认识，性罪犯会透过互联网，包括一些通讯软件、社交平台或者手机游戏程式等等的媒介认识受害人。
0: 咁犯罪分子通常会用啲咩手法嚟到去诱骗小朋友呢？
1: 佢哋咧一般有四种主要嘅方法嘅。第一系欺骗手法，佢哋会扮成同年纪，都会扮同校嘅学生，或者讲大话咧，话自己系明星嘅亲戚。第二就系送礼物，佢哋会送游戏嘅点数啦、购物券、武器、皮肤，甚至或者金钱，希望小朋友咧用性合作去做回报嘅。第三就是打入受害者的生活圈子，会主动关心小朋友的生活日常，了解兴趣和烦恼，去营造一个信任的气氛。第四就是慢慢将性话题渗入他们对话之中，可能由身体发育的话题开始，逐渐引导去一些露骨的性话题，最终的目的是想发生性关系的。
0: 如果儿童遇到你刚刚所讲的情况，又没有得到及时协助的话，后果真的很严重。目前网上性有色在香港又多不多发生呢？
1: 如果由数字上来看，确实是值得忧虑的。在2026年的1月至3月，我们录得24宗涉及儿童网上性有色的侵害儿童性罪行案件，占了整体侵害儿童性罪行的 12.1%。当中咧非法性交咧系有10宗嘅，占咗41.6%；猥亵侵犯有6宗，占25%；而儿童色情物品相关咧系有5宗，占咗20.8%嘅。
0: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啲案件一般系点发生呢？
1: 可以啊，等我分享一个咧最近发生嘅案件。有一个13岁嘅女童透过手机游戏咧认识咗一名19岁嘅男子，其后发展成情侣关系，并且多次发生性行为。期间咧，男方拍下咗女童嘅私密照片。当女童想分手嘅时候咧，男方咧就露出咗真面目啦，不断以发布私密照片作为要挟，强迫女童继续同佢发生性行为，仲不断咧去勒索金钱嘅。最终咧系由女童嘅家人发现啦，并且报警，而该名男子咧亦随即被捕。这个案例展示了网上性有色怎样由游戏交友开始，最终演变成一个长期性剥削和勒索。私密照片一旦被拍摄，就会成为犯罪分子控制受害人的工具的。
0: 这个案例真的很令人心痛啊，也都正正提醒了我们，网上识朋友是潜在着风险啊。
1: 没错啊，鉴于儿童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越来越普及，但他们在网上保护自己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家长亦都难以及时察觉网上交友的潜在风险。 所以呢，近年嚟同网上活动有关的儿童性侵犯案件呢，是有上升的趋势，引起国际和本港社会对儿童在网上遭受性有色的广泛关注的。
0: 咁听讲最近有本地研究关于网上性有色，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个研究结果呢？
1: 可以啊，呢一个研究呢的确是好有意义的。在2026年，警方同香港大学、树人大学和善道会进行了问卷调查，访问了约520名社交媒体的用户。这个是香港第一次以加害者为中心的研究，得出了几个令人震惊的发现。首先，超过 15% 的受访者曾经在网上接触儿童色情物品，而当中大部分人表示他们一早已经在13至16岁是已经开始接触了。这个数据显示了问题的根源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早开始的。
0: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重要发现啊？
1: 更令人关注的是，部分如果是被告知没有人会发现，而且你是不会被罚，这个假设情况之下是会希望和儿童发生性接触的。这个发现反映出潜在加害者的心态，对我们制定预防策略很有帮助。
0: 那基于个研究结果，有什么预防措施是可以做？
1: 如果要打击网上的儿童性有色，必须同时依靠一些法律框架、严谨的监控措施和及早教育和提防。家庭是我们儿童的第一道防线。根据研究结果，家长是不应该给儿童过早去接触社交媒体的，亦都建议他们同子女建立一个上网的公约，包括每日上网的时间限制、可以使用的程式等等，亦都要密切留意子女的情绪变化，如果突然之间变得很内向的话，就要多加关心了。
0: 学校都是教育儿童方面发挥重要角色，学校可以怎配合呢？
1: 学校都是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的，可以透过教材帮学生建立正确的网络安全意识，加强同埋家长沟通合作，保护学生，亦都可以定期举办讲座同埋工作坊，及早预防问题。而老师都需要接受培训啦，学习点样去识别一啲潜在受害学生嘅征象。
0: 要预防网上性有色，保护我哋嘅下一代，真系要跨界合作先得啊！
1: 系啊，所以我哋喺今年嘅3月23日举办咗应对网上性有色预防及保护嘅跨专业研讨会，汇聚咗各界专家嘅智慧，由多角度探讨问题同埋寻找解决方案嘅。研讨会超过900名校长、老师、社工、儿童服务工作者、家长和警务人员在线上线下参与，以受害儿童和潜在加害者的层面探讨网上性有色的风险，鼓励市民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及早教育子女预防性有色。我们还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
0: 是怎样的呢？
1: 我们邀请了一个曾经犯案的加害者去分享经验。我们邀请了一名曾经因为两度性侵儿童而入狱7年的过来人阿强，在屏风后面接受访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第一身经验。阿强承认他对受害者投射了自身的经历和情感，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情感连结。他向家长发出一个很发人心省的忠告，如果不照顾好小朋友，就等于由加害者来照顾小朋友。这句说话道出了家庭关爱在预防儿童性侵方面的关键作用。他透露了出狱之后遇到了工作的挫折，为了寻找快乐还差点重犯。幸好回想起被捕的经历，在社工的协助之下立危立马。
0: 除了这个分享之外，研讨会还为参加者提供一个怎样的重要信息啊？
1: 除了这个分享之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陈美玲博士还分享了家庭教育在预防儿童网上性有色里面的重要角色。他指出，在互联网普及的今日，儿童是很容易接触到色情资讯，可能会令儿童不自觉地成为网络性剥削的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而 Meta 香港公关策略主管谭俊南表示，公司是致力保护年轻的用户，在过去10多年不断研发相关的政策和技术，例如会设置一些不公开的青少年账户，有严格的信息和敏感内容限制。
0: 有过来人和专家的分享，对大家了解怎样协助网上性有色真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有没有办法重温翻研讨会的内容？
1: 大家可以上保护儿童一站式网络平台 www. childprotection.gov.hk 重温研讨会的精彩内容，入面有我们心理学家详细分析调查的结果，还有网罪科的人员分享最新的罪案趋势，以及前线社工分享真实个案。平台是提供全面的儿童保护资讯，包括识别性有色的警告信号、预防 tips、 求助热线等等，还有适合不同年龄层的教材，方便家长和老师使用的。我们是会定期更新内容，确保资讯与时并进。
0: 那大家记得去重温研讨会内容，一起为保护儿童筑起坚固的屏障。
1: 我想强调，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性有色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家长要和子女建立信任关系，小朋友亦都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问题要及时求助。记住，有性意味的对话和私密影像一旦发送，就等于赤裸裸地暴露在网络上，是会永久流传的。如果遇到不舒服的情况，一定要即时停止沟通和找人帮手。我们警方会继续和各界合作，齐心打击网上性有色的罪行。
0: 多谢 Cindy 今日的详细分享，为我们深入剖析了网上性有色这个重要的议题。各位听众记住，要密切关注子女的网上活动，建立良好的沟通，一起守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星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5省确诊1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5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话，当地录得2宗怀疑个案，包括呢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系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確診2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輸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前往當地。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1,133点，港金报42,31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排到创知中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去丁九桥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和屯门公路近住深井东村。再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还是有少少的车多。 多。而另外反方向即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毛街，还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虹桥。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窝打绿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豆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涛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我好感恩就是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13: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4: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九点十分啊，九点两个字嘅时间啦，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啊，憧憬咧，美伊即将达成协议啊，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啦，其中咧道指啊创咗收市嘅新高啊，道指有得升27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22点啦，港股 ADR 咧都升啊，升299点。咁啊，睇翻亚洲区内股市啦，日经开出嚟升1000几点啊，咁睇下今日港股可唔可以？叫做下啲估值收復嘅嘢啦，咁啊大型藍籌股因為 ADR 都係普遍向好嘅，睇下可唔可以做返好少少啦。嗱，稍微股民轉個頭呢就可以多去觀察下呢股票市場嘅變化啦。喂，呢個時間可以呼籲電話喎。
2: 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係2026年嘅5月22號星期五啊。咁如果今日你有朋友啊、屋企人啊、生日又或者有啲周年紀念、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如果你話啊嚟緊呢預備放假㗎啦，你同屋企人去邊度玩，我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話俾我哋知。
1: 係啦。
2: 喂。
1: Vicky 好開心啊，今日都係。
3: 咩
1: 呀，佢今日都係。係囉。安排咗自己休息日呢，你個人係心情好愉快，
2: 開心好多。
3: 唔怪之今日開龍雀啦，
1: 係啊
3: ，off mic 嘅時候我哋通常呢都會即係利頂上樂，氣聚丹田，湊下氣㗎嘛，佢唔係開龍雀 ，off mic
1: 好開心啊，又喺度攞。直播室嗰啲有資深嘅搓手液有接落自己隻手嗰度，
3: 係咩？
1: 係啊，你頭先咪係咁，你係咪想表達呢樣嘢㗎？頭先係咩？唔係咩？冇咩？你又冇咁樣做到咩？
2: 你要唔要？
1: 你問我要唔要？佢無端問我要唔要酒精搓手液？唔係，我覺得幾搞笑啫，證明你心花怒放。
3: 心花怒放，真係都睇得出佢今日心花怒放。
2: 如果各位聽眾你都心花怒放嘅話，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一齊分享。
1: 好，1872388，1872388，打個電話嚟啦。
0: 晨光第一線，小白。
3: 好啦，星期五嘅時間呢就大壯開咪環節啦，咁大壯呢亦都即係出遊啊，去咗上海夜彩明珠。我咁講嘅
1: 上海呢依家呢長期都有大閘蟹食㗎。係
2: 咩？
1: 唔係大閘蟹貴都有。係啊。
3: 呢樣嘢真係好犀利，即係佢無論一年四季唔單止淨係大閘蟹，以前啊咁講西瓜。冬天都有西瓜賣啦，
1: 係啊，
3: 榴蓮其實而家一年四季都唔知點解都有榴蓮，
1: 咁啊氣候變化咯，
3: 氣候變化
2: 常都係好食啊，見仁見智喎，
1: 啱啦，好食啊，但就算依家榴蓮唔當做嘅時間嘅榴蓮都係好食噶，佢而家可以培植到，咁當然啦，即係榴蓮就即係扯遠少少講一兩句啊，即係譬如馬來西亞嗰啲唔知有個英文字母喺前邊，跟住幾多號數嗰啲咧，其實佢真係培植到一年四季都係有一個好穩定嘅輸出咯，係啊，咁當然啦，消費。一個成本又高了，因為人家用一些特別的養殖方法，最後都是轉嫁下去消費者，所以現在買榴蓮就貴了很多。
3: 對啊，如果你說榴蓮的話，在很多酒店或者機場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就不是那麼方便就出入的，這個都是因為氣味。
1: 對
3: 啊，那氣味來說，其實關於氣味的訴訟原來都有不少的、
1: 哦、
3: 真的有不少的，
1: 即是太臭這樣。
3: 有些就關於譬如是鄰居烹飲的氣味太過犀利而產生出嚟嘅一啲嘅訴訟啦，咁喺法律上面嚟講咧，咁揾到少少資料都可以分享，因為都幾得意嘅。咁有一個叫做妨害安寧嘅範疇入邊咧，咁就可以即係概括到嘅。咁呢一類嘅案件咧，其實喺法律嘅事情上面咧，經常都會見到嘅噃。咁但係又咁講，雖然呢一類嘅案件咧都唔

0: 啲嘅案件會有陪審團咧，都未必嘅，可能只係個官爺咧、哦、就同佢哋傾，係啦。咁啊，點解一陣可以再講下？
1: 嗯、
0: 好啦，咁如果你喺香港咧嘅法律面前咧處理一啲譬如有關啲氣味嘅嘢咧，其實都相當之多啦。例如有啲乜嘢嘅範疇咧、嗯，包括咧就係燒烤嘅煙霧啦、
2: 哦。
0: 例如你嘅你喺屋企唔知點解開咗個爐，整到好似 BBQ 咁樣嘅。長期呢亦都係泵住隔離嗰個人、嗯、原來你知香港啲樓就近啦、
2: 啊、
0: 隔離嗰個就係客廳嚟㗎喎，
2: 我反而諗到嗰一樣嘢可能喺村屋個世界有機會發生得多、嗯、即係可能有啲、村屋嘅朋友仔、門口有個小嘅、空間咁通常會招呼朋友咁、嗯、但係嗰啲 BBQ 未湧咗上二樓，
0: 係啦，冇錯，
2: 係我估咁樣好似直接啲嘅，會唔會？
0: 如果一兩次嘅話咧，大家都叫容讓啦。咁、嗯、甚至乎嗱，穿過呢個問題。但如果大廈嘅話咧，長期有一家人佢特別中意咧，就係研發啲新嘅菜式嘅、
1: 嗯，
0: 用翻嚟頭先啦，譬如馬來西亞嘅一啲名種榴蓮啊，中意配一啲嘅特別嘅香料。咁啊，佢咧就整嘅時候亦都用呢個抽油煙機不斷咧就向住某一家人咧、嗯、去到噴嘅。咁喺法庭上面咧，其實亦都要即係睇翻。佢係咪長期咧？長期嘅定義係啲乜嘢咧？
2: 係
0: 嚇，咁啊氣味又係點咧？又好難量化嘅呢、一樣嘢。咁所以呢一類官司咧，頭先都提及過啦，未必咧就真係可以話個個都入禀法院就贏或者輸。通常咧都可能官爺會用咗個方法，就係、是、大家有冇辦法互相容讓，然後就平息咗件事咧咁樣。但試過咧有一啲嘅案係咁樣嘅，咁你就話到咧某大廈嘅住户，咁啊 A 譬如 A 先生啦，佢特別咧就中意某一種強烈嘅香料嘅，咁佢亦都將呢一種嘅香料混合咗好多唔同發酵嘅調味，咁大家都知道想象得到其實個味道都未必個個頂得住，咁啊導致鄰居 B 咧就冇辦法開咗佢個窗，因為真係好難頂啦咁樣。咁呢啲嘅案例其實要做嘅時候咧，都要睇翻佢到底喺嗰個法庭個思量上邊咧，有啲咩地方要做？例如嗰、那個擋風嘅設計啦，又或者你喺通風嘅時候嗰、那個嘅考慮有冇做到啦？咁、佢通常咧處理呢啲情況咧，都係會問下雙方有冇辦法揾到一個共識。係
2: 通常都庭外和解就和解得好啦，以和為貴啊，係嘛？
0: 咁所以如果你話譬如 B 嘅話咧，佢通常投訴就要證明自己嘅身體係咪、對呢一種嘅嘢，如果佢有特別嘅敏感嘅話咧、甚至乎產生到一啲病。病痛嘅话咧，然后又有医生纸啊，甚至乎做咗一啲嘅证明，佢对于呢一种嘅味道系特别有敏感嘅话咧，咁、可能成个情况咧又唔同噶咯，吓、咁所以话呢一啲嘅案件通常喺开庭之前咧，法官咧都会强烈建议咧，就大家可能真系会唔会有机会调解到咧咁、样，咁喺呢一个叫做香港嘅法律实务入边啦，其实法官亦都倾向咧就要求邻居可能安装咗。你哋嗰個嘅空氣會唔會你自己都過濾咗一層先？跟住先至再將個空氣排出去咧，咁樣
2: 即係起碼有做啲嘢，
0: 係啦，冇錯，
2: 叫做唔係話。喂，咁我日日煲中藥啫，咁你聞到中藥味會作嘔咁樣，咁我都做曬嘢㗎啦，又加咗屏障，又加咗擋到嘅嘢，雙層玻璃點點成成咁樣，冇辦法喎，啲中藥味好濃郁喎咁樣，因為咧我估喺住宅入邊咧，其實你問我最感覺比較刺鼻啲嘅味道，或者比較濃烈啲嘅味道咧，即係煲中藥。即係可能依家嗰啲用咗火粒嗰啲咧，就冇咁勁。
0: 而家好多，
2: 係啊，
0: 我哋細個嘅時候咧，
2: 真係嗰啲中藥味好勁，
0: 係啊，只要有一家人咧
2: 煲
0: 中藥，你 lift 嘅大堂啦，即係譬如我住我十七樓咁樣。17樓嘅 lift 大堂基本全部都有，
2: 我都話成長以來，我同小華都好有共鳴嘅一樣嘢，就係中藥味咧，就係成日都會喺屋邨啊或者屋苑啊入邊去。
0: 所以而家呢個年代咧，其實就已經冇乜特別大嘅味道去到干擾嘅。咁啊，同埋有好多譬如餐廳嘅食肆啦，都已經喺嗰個氣味嘅排除上面做咗好多嘅措施，變咗呢方面嘅情況咧，亦都係慢慢少咗出現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佢系 Janice 惠兰，不约而遇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咧。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啦。展望周末期间以至咧星期一啊，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但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7%。
1: 在朝头早的时候，你的早餐会吃什么？会不会吃下牛油果？墨西哥是全世界最大生产牛油果的国家之一。牛油果皮、牛油果核，总之有关牛油果的厨余，每年就会生产高达30万吨。大家都在想，究竟可以怎样利用牛油果的厨余？如果告诉你，牛油果都可以制成饮管餐具，你信不信？他们会将牛油果核再制作成为生物聚合物，然后用这些生物聚合物代替传统的塑胶，制成一次性的饮管和餐具。他们不需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全自然分解。而用牛油果核做成的用具，相比起用粟米、薯仔这些食用级的农作物，成本是更加低，亦都不会减少粮食产量。当你下次吃牛油果嗰阵，都可以同朋友分享一下，其实牛油果核都好有用处嘅。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三十一。
1: 好啦，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咧？咁啊，当然咧就邀请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啦。早晨，刘畅。
2: 喂，早晨，早晨各位。
1: 早晨，系啦，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咧就系 Yana 喺度啊吓。系啦，阿 Yana 可以帮衬唱歌噶。
3: 哇！咩话？唔得唔得，快啲话先啦，不如。
1: 好啦，诶，呢啲闲答诶无谓嘢唔讲啦，咁我哋就讲下今日夜晚到咧九点半钟嘅时间《悠游记》。
3: 嗯。
1: 喂，南区嘅龙舟文化真系相当之犀利，咁我上次都有略略咧就提过啦。今日夜晚系咪有第二集啊？
2: 冇错啊，咁啊继续咧上一集咧带大家去到南区咧呢个公园嗰度咧带大家上船啦，主持人带大家体验下爬龙舟嘛。嗱，今集咧。繼續都係喺南區嗰度睇，咁但係有咩分別呢？嗱，上一集睇過呢，龍舟呢喺呢個南區嗰度，香港第一大啦，佢有佢自己嘅文化啦。咁但係原來呢最近呢有一個劇團啦，想透過呢一啲南區歷史呢去接觸呢個龍舟文化，咁並且將佢創作成為一個音樂劇呈現出嚟。
1: 可唔可以加上英文字啊？遲啲跟住學走個世界 tour 添啊！
2: 冇錯啊！咁佢哋咧就真係揾咗個咧係香港仔嗰啲漁民子弟啊，嚟了解一下呢個龍舟文化，咁啊令到呢個音樂劇咧更加係真實咁話。咁啊，如果大家想有興趣知多啲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悠遊記》啊！
3: 好啊，咁啊十一點鐘學人沙龍啦，又請嚟邊位嘅人物做專訪呢？
2: 今集咧请嚟咧电影《冇剃度》嘅导演梁冠耀上嚟同大家倾下偈。系啦，咁啊，阿梁冠耀咧本身咧佢自己原来系龙虎武师嚟，咁啊呢一套电影《冇剃度》咧佢第一次做导演，咁啊原来咧即系佢自己好打得啊，当然噶啦，咁啊佢呢套电影咧就系讲龙虎武师的一生啊，如果有睇过大家就知道啦。咁啊佢今日会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啦，佢眼中嘅港产动作片系乜嘢一回事。咁啊另外呢喺传统嘅武打电影里面点样加啲创新元素呢，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知多啲听佢讲多啲呢，今晚十一点一齐睇学人沙龙啦。
1: 喂，武打片啊梗系犀利啦，特别系香港咁多年以嚟嗰啲嘅叫做武打片咧，即系扬威海外啊。咁啊，到底呢一种嘅风格由以前李小龙到今日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人，譬如九龙城寨都真系打得好犀利啊，打出国际噶吓。咁啊，呢一类型嘅片种啊，咁啊，香港继续点样发光发热咧？学人沙龙嘅时间，大家可以好好地留意一下啦。好，另外星期六嘅时间咧，好戏连场话唱。
2: 冇錯，咁啊送俾大家嗱，由呢個星期六開始咧，之後咧每逢星期六日都會有國劇追劇啊，送俾大家呢個週末追劇830，
1: 係
2: 第一套嘅劇集叫做騎士啊，捉棋個棋，
3: 即係
1: 捉棋大師係嘛？
2: 喂，嗱你又以為講捉棋啦，佢好特別。其實是警匪片來的、
1: 啊、有些這樣的事我又怎會估到呢
3: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講的個主角是圍棋老師是不是
2: 沒錯啦，他是一位很厲害的圍棋老師陰差陽錯底下他本身是一個大好人來的、
3: 啊、
2: 有一次 去銀行那裡過數遇到有劫匪打劫他沒有辦法底下呢為了要逃命跟他們合作跟匪徒合作、啊、跟著他發現他捉圍棋的智慧很高、
1: 啊
2: 原來揾到食嘅透過犯案啊，咁啊佢係一個高智慧嘅犯罪者，但係剛巧佢哥哥咧，圍棋老師嘅哥哥咧係一個警察嚟嘅，咁究竟呢兩兄弟喺呢個一白裏邊點搞法咧？大家想知道嘅話咧，記得留意呢個星期六開始，每逢禮拜六日夜晚8:30都有呢個歧視欣賞啦。
1: 係呢種錯綜複雜嘅關係，令到呢一個嘅劇情更加顯到佢嘅張力啊！大家留意住啦，星期六晚上嘅時間咧有歧視。好，唔該曬阿祥，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6.5，升2.3；阿里巴巴127.3，升1.3；普拉达36.44，跌6仙；联想集团14.24，升1.09；盈富基金25.78，升1.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华控半导体128.9，系升9号。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08，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8点，升1,134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94美元，卖出4,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回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定富街。最后嚟到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就系冇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兩班嚟嘅主將 Dave Grohl 所領導之下嘅呢一隊搖擺樂隊 Foo Fighters 曾經攞過咧好多次格林美音樂獎項噶啦，都係同搖擺有關嘅一啲獎項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級，成為呢一個禮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

0: 晨早晨，九点四十分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啊，有 Yana 啦，有 Vicky 啦，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0: 你好，你好，
4: 早晨，早晨，
2: 你好啊！有啲咩同我哋开心 share 咧？
4: 好开心，就是我女终于就嚟啊吓，6月30号咧就会经历完咗一个叫地狱年嘅一年啦。
2: 地狱年点解地狱年啊？
4: 因为逢系 houseman 咧，即系佢哋都会即系由医科毕业啦，咁啊去到做实习医生啦。咁一年实习医生，佢哋简称叫做地狱年嚟嘅。
2: 哦，咁我就想象得到啦，因为都睇好多报道就话，其实做医生喺香港系好辛苦噶。
0: 系啊，
4: 系啊，因为佢哋要不停咁按 call 36咧，咁就譬如一个真系好惨。
0: 我啱啱就系揾咗呢一只。嗰、那个电视剧集啊，嗰只主题曲諗住送俾你全屋企人啊，即係多谢多谢佢哋，多谢一班医护人员啊，时时刻刻守护住香港啊，都真係即係投入愿意投入医护嘅世界都
2: 係。同埋首先呢，即係读得书啦，咁如果你可以读医嘅话，咁佢哋都好愿意呢，就係藉住自己嘅聪明才智就投身喺呢个行业，而呢个行业老实讲真係帮到好多人，令到好多人可以重拾佢哋嘅健康，所以一直以嚟都即係真心地感激，或者係多謝一班嚟緊嘅醫護人員，都係要多謝佢哋㗎嚇。
0: 係啊，
4: 唔係同埋我女係有心服務，真係唔想去 private， 佢哋真係想去 public， 咁即係有心服務，真係真心咁係好會即係上心咁去照顧，或者係真去跟進 follow up 一啲佢哋覺得有嘢嘅 patient。
2: 好有愛，真係好有愛。
0: 係啊，咁啊，真係可喜可賀喎，係咪啊，媽咪媽咪？
4: 唔係，仲要過多一個月。
2: 最後一個月，
0: 過一個月好快啊，講得嚟就到㗎啦。
2: 係啦，你煲多幾次湯，佢又得閒飲嘅話，都到㗎啦。
0: 嗱，你諗下，下個禮拜佛誕假期，跟住搞兩搞就好快就父親節啦，又係端午節啊，父親節嗰啲，你節節下就。唔止一个月过啊，两个月都过去啊，知唔知啊？
4: 多谢多谢，我好希望佢顺顺利利过完呢一年嘅地狱年啊吓，
1: 好快就展开天堂年啦，完咗之后，咦？头先你好似都有同你分享佢系咪生日啊？
4: 系啊系啊，佢嚟紧六月生日，咁同埋佢会跟手有个短 trip 就会去旅行，咁啊放松一下，
2: 先唞唞。
4: 系啦，我就好祝福佢，就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就算点样照顾人都好啦，即系凌晨三四点啊，咁都要尽量争取一啲休息时间咯。
2: 系，佢有冇同你讲喺即系而家实习嘅过程入边一啲喜娱乐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两句咧？
4: 都有好多嘅，好开心就系、是第一水就遇到一个好好嘅医生啦。咁啊，嗰个医生就真系好有客去教我女就话。喂，其實你無論咩醫生都好，無論你骨科又係醫生，無論你手術又係醫生，總之你要記住做好醫生呢個本分。
2: 嗯，係，咁啊，醫
1: 病人心啊，
2: 係啊係啊。
0: 我發現咧，你同你個女關係都好好。係
1: 喎，佢好多嘢都同你分享。
0: 係咯，佢咁 solid 嘅，係啊，好 solid， 即係好實際啫。因為大家即係年開始隨年漸長咧，即係我哋都試過後生啱出嚟做嘢嗰個時代咧，嗰個時代就真係最少同屋企人溝通啊，
4: 系，我又反而唔系喎。
0: 所以我咪话你哋啲关系好好咯，系啊，我咪话你哋关系好好咯，所以系啊。
4: 多谢多谢，我好珍惜每一日送佢翻去医院啦，咁或者接佢啦。
0: 可能
4: 会
0: 送佢翻医院添啊，所以关系真系好好啊。
4: 我会车佢翻去医院啦，咁同埋会送佢啦，咁或者有阵时好似琴晚咁凌晨12:01，我都会去医院接翻佢啦。
2: 哇，呢个系好实际嘅支持嘅，呢个
0: 好喎，真系
2: 系咯。
4: 唔系因为佢做嘢好攰啊，佢做嘢好攰，咁啊希望佢唔好咁周居劳工啦。咁但系我都好想讲就系多谢佢呢一年里面俾到我嗰种即系做妈咪啦，可以车出车入嗰种感觉，真系多谢佢。
2: 系，
1: 我谂女女都好多谢妈妈呢一年咧，付出咗好多，又等佢，又车佢，又煲靓汤俾佢饮，系女女应该都好感恩啦。
4: 大家都互相付出，多谢多谢。
0: 系啊，咁啊，我估双方都系大家嘅骄傲啦。咁啊，希望即系你头先讲嗰一个月咧，啜一声就过咗去啦。咁啊，阿女又生日快乐啦，青春美丽美丽啦，佢都要身体健康，因为当医生们健康咧，咁咧病人们都会健康嘅，就系咁样。好，多谢你电话咯，咁样。

0: 点啊？煮咩食啊？小白吓、啊，
1: 做咩啊？
0: 唔好咁气馁，人生满希望，
2: 满希望，
0: 前路由我创。
2: 系啦，今日咧我就想豪一豪大家，
0: 嚟啊！
2: 我哋食鲍鱼，
0: 好啊！
1: 哇，果然系迎接佛诞啊！
0: 乜嘢啊？
2: 关咩事啊？
0: 乜嘢啊？
2: 食佛诞我煮斋啦，
1: 下星期一咯，红假嘅时候咯。
2: 好啊、去，其实我都喜欢食斋嘅，咁、但系我通常如果食素咧，我就未必自己煮，通常都系去斋铺嗰度卖吓，系、啊，真系少啲自己煮斋嘅。我妈妈以前细个都有煮斋。佢逢親唔知咩節日佢就會煮，我都唔記得。
1: 新年咯，年初一咯，我叔叔佢哋嫲嫲嗰啲一定係會煮齋食
0: 嘅。我有個朋友好搞笑嘅，即係都係啲搞笑分子嚟嘅。佢咧話啊，我今日食齋，我話你點樣食齋？我冇啊，喺車仔麵鋪咪叫咯，酸齋加菜。
1: 跟住
0: 加個響鈴，
1: 好似無肉咧，
0: 係啦，無肉啦，
2: 油麵油麵，喂我。
0: 搞笑啊
1: ！OK，
0: 我接受啊呢、這个啊好，
2: 好嘢好嘢，
0: 小白讲先啊，
2: 系啦。咁如果你话唔食斋嘅，咁如果你话今日想食鲍鱼嘅，而家鲍鱼咧，你净系食嗰啲鲍鱼仔，其实个价钱都真系几十蚊上就已经有啦。咁可能围翻大概八蚊至到十蚊，咁街市都已经买到一扎噶啦吓。好啦，咁如果你想整呢一个鲍鱼，我最中意嗰个整法咧，其实都系蒜蓉粉丝。
0: 哦，几好啊，你觉得？
2: 系啊，或者豉油黄。啦，豉油黄就直头真系完全冇技术嘅，基本上你洗干净佢之后摆入去蒸，淋啲豉油咁啊，其实就已经系 O K。不过亦都可以话，你就系因为咁简单，所以就可以好清楚食到鲍鱼自己个味，因为鲍鱼味咧，唔系咁多人就叫容易食得出，通常都系食佢嗰啲腌料多。
0: 因为好多时候鲍鱼咧，即系你当最传统嗰种蒸法咧，都会有啲果皮丝啊，
2: 系啊系啊，
0: 一条条摆咗落去。咁好多时候你食鲍鱼咧。就係、是、變咗果皮味嘅，好多時候你出街食都會係咁。
2: 所以鮑魚的而且確咧就比較上食多咗嗰、那個個調味料嗰個味道。好啦，咁今日呢一個咧蒜蓉粉絲鮑魚就相當之簡單啦。要準備定粉絲，如果你想飽肚少少嘅話咧，就唔止落一束粉絲，你可以落兩束或者幾多束啊？
0: 三束
2: 系啦，就系咁简单。然后鲍鱼咧就睇下你自己想食几多粒啦。譬如如果我哋四个人每人两粒或者三粒嘅，咁你唔买八粒、十二粒咯。咁
1: 啲迷你 B B 嗰啲鲍鱼，你会唔会都戒下花咧？
2: 会啊，
1: 味啲啊，
2: 系啊系啊，真系会戒噶。
1: 戒个井字，
2: 井字井字就得噶啦，唔使戒得太犀利。厨房嗰啲就梗系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普通啲嘅。井字或者十字啦，再懶啲嘅就十字啦。咁但係戒一戒點都好過唔戒嘅。跟住都準備定咧，就係一啲蒜頭啦，蒜頭就將佢切粒粒。咁你想懶啲嘅，就有嗰啲機仔咧，一攣嘅，跟住咧就啲蒜頭就已經變咗蒜蓉咁上下樣噶啦。咁生抽啦、蠔油啦、葱花咧就少去。所以喺屋企最好咧，如果你想栽種嘅話咧，就最好就種葱。我都幾鍾意種葱嘅。
1: 我都有
2: 喎。係啊，一有啲咪自己
1: 剪
2: 囉。啲葱好得意嘅，生得好快。
1: 我而家種緊一啲紫洋葱。
2: 吓得唔得
1: 未收成住。
2: 吓
1: 大眾係快高長大緊嘅。
2: 係啊，係咪係咪咁可以拎返嚟俾大家好好地品嚐。
1: 係
2: 啊。
1: 係啊。你紫洋葱返嚟點個醬咁樣生食咁囉。
2: 係啊。
1: 生食真係好似圓形嗰啲喎。
2: 咩啊
1: 即係好似食沙律嗰度有啲洋葱絲
2: 咁樣，嗰啲爽口嘛嗰啲，
0: 你介意咩先？你介意嗰陣味道？
1: 你唔中意係嘛？
0: 口氣？
3: 我撈錯咗，我以為你講緊係綠色嗰啲洋葱，
2: 哦，嗰啲葱，紫洋葱
0: 點啊？
2: 紫洋葱通常
0: 喺外國翻嚟係嘛？
3: 證明我真係好少煮嘢食啊！
2: 紫洋葱咧，
0: 外國讀完書翻嚟嗰啲啊，
1: 以前咧，你更加食沙律咩？
2: 以前真係學廚師嘅時候呢咁佢哋話洋葱最好就啤水咁啤一炸水跟住個洋葱就會充滿住水分咁亦都可以將個辛辣味道呢就減少咁呢個就大家可以試一試啦。
0: 鹹啊洋葱令我諗起
1: 一首歌。
0: 咁類啊。
1: 點唱呢
0: 唔記得啦。唔記得啦。
2: 咩一層一層嗰個
3: 啊。小白上場啊？
0: 唔會啊，唔會啊！小白應該想煮多我想
2: 煮啦，煮咗嚟食啦。話俾你聽，洋葱起又似你整到我冚，我就為佢加熱。
1: 但係咧，
2: 加熱跟住就會變甜啦。
1: 有陣時有啲洋葱切嘅時候係唔會流眼淚嘅。
2: 嗯。
1: 係啦，但係如果你話有啲方法真係用得嘅，譬如你就喺個一盆水裡面切，咁當然你有少少技巧啦。咁其實你就唔會咁容易流眼水㗎啦。
0: 呢個我都知嘅，呢個我都知道呢個方法。
2: 喂，講埋先啦，
0: 講到我又好似好唔知道。
2: 係啦。 咁浸呢個粉絲啦，浸完幾速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擺個拎翻出嚟啦，淋咗之後擺喺個盤個碟嗰度啦，然後你就將嗰個鮑魚咧就放喺上邊。不過咧，我幾建議大家咧，嗰啲蒜頭就炒香咗佢先嘅、
1: 啊，
2: 炒香咗佢蒜頭就好過就咁放喺上面鋪面，跟住就蒸。炒香咗個蒜頭，跟住你就準備定備用啦。然後咧，你就喺個鍋嗰度就再加多少少呢一個生抽同埋蠔油，就調一調味。咁啊，最後擺呢一個嘅鮑魚喺個粉絲上面，就淋翻頭先嗰啲已經炒香過嘅汁，跟住蒸佢六分鐘，其實就淋埋啲葱花，咁樣就已經係一味好味嘅餸。我試過有陣時咧懶得煮餸咧，我都會買鮑魚粉絲，
0: 嗯，
2: 嗰餐就淨係食呢一個，即係粉絲就真係多咗兩件咁樣咯。
0: 其實都
2: 好夠㗎，係啊，覺得自己都幾豪咁樣，
3: 入味添，
0: 開心啦，直情
2: 係啊，幾廿蚊
0: 係咯，
2: 幾廿蚊就扮富豪，
0: 開心開心。
4: 我的享樂時代。
1: 嚟到星期五嘅享乐时代咧，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呢、這、一个，因为咧佢喺星期或者呢两日啦，23、24号咧，佢都有个市集喺入面咧，你真系会感受到哇，好似去咗一个世外桃源咁样添
2: 啊！
1: 最近系啦，佢最近咧冇错，香港嘅唔使搭飞机，唔使搭船，但系你都可以搭船入去嘅，系、
2: 哦、
1: 啦，嗰度就系马湾啊、
2: 哦！
1: 因为上星期咧我都有去过，咁我今日咧唔系特别讲话佢嚟紧嗰个市集啊吓，而系咧而家佢多咗一个咧。叫做多巴胺嘅色彩小镇，嗰阵时嗰个
2: 多巴胺
1: 系啦，即系嗰个小镇咧，点样叫色彩小镇咧？嗱，我哋就系幻想一下，喺呢一条村嘅里面，左右两边都有啲村屋咁样啦。但系每一栋村屋咧，佢都用咗唔同嘅颜色油咗个部外墙嘅，即系有粉黄色啦，有粉红色，
2: 永久噶嗰啲色系
1: 粉绿。
3: 甩咗可以补翻嘅，即系外墙。
2: 我睇会唔会期间限定咁咪个 campaign 完咗，跟住就
3: 唔系啊！佢每一栋嗱马湾我好熟啦，首先都住得近嘅。咁佢啲屋咧，你想象好似北欧嗰啲小屋，然后有唔同嘅颜色，譬如系系啦，系靓嘅
1: 海小镇啦，所以就系叫哇！佢嗰度咧，我上星期去咗做嘢啦，好靓啊！
0: 搬入去住咯，
2: 系咯，搬入去住咯，
3: 方便。
1: 你啊，你要翻06噶。
0: 你得噶，睇好你、啊。
3: 有的士嘅，
0: 睇好你、啊。
1: 唔可以揸车，我而家揸车啊嘛，可唔可以揸车嘅咧？
3: 咁都唔可以啦，马湾唔可以入私家车。
0: 马湾唔可以入私家车，
1: 即系我喺入边住都唔得。
2: 净可以入的士咯，系啊。
3: van 仔都。
0: 你接驳咯，你搭的士去翻青衣攞车，或者荃湾攞车。
1: 系啊，我要工作为先噶嘛。
0: 我知啊，
2: 你女强人，
0: 你事业心
2: 梗系啦。
1: 梗系啦。
2: 如果唔系点会做到吓广播界小富婆啫？
0: 系啊。
3: 哇，犀利喎！
1: 呢个嗱，佢哋又咁样讲，我又要讲。翻句啦，都话我心中富有就得啦，系咪？唔系金钱上面，我睇系心灵嘅，最紧要我开心。系
2: 你最好一样嘢系咩咧？
1: 咩啊？
2: 谦虚啊！
0: 谦虚啊！
5: 但系呢个讲多少少呢个小镇啦，咁你嗰次去游历，除咗打卡啦，好靓啦，有冇得多啲玩乐嘅设施啊？或者有冇得饮饮食食噶？
1: 有得饮饮食食嘅，有雪糕店啦，有咖啡店啦，真系有好多打卡位。但系我重视嘅咧系佢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啊。系啦，啲工作坊可以俾你画下石头啦，又可以俾你咧学下点样扦插啦，即系咩扦插咧就系啦，园艺上面嘅嘢，系、一种
2: 花艺嘅
1: 移植嘅方式嚟嘅，个名叫扦插咁样。咁我觉得佢喺入面咧就系可以唔单止俾你打到卡，你可以透过唔同嘅工作坊去安静自己。我觉得呢、這个哇一流啊，真系。
3: 嗯，咁啱咯，我之前都试过去，因为入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可以参与之余咧，佢系好有艺术气氛嘅。有咁啱去到嗰日咧。就是有啲香薰嘅一个工作坊，俾我试下点样调香薰之余啦，亦都可以休息一下，我都几正。另外仲有啲瑜伽啊，有时候咧佢会开放一啲 outdoor 嘅环境啊，见到啲爸爸妈妈带住小朋友喺侧边好开心咁啊，有个纵钵敲下，然后休息一下。因为马湾就系环岛海咁样，系啊，所以好舒服嘅。大家如果星期六日冇嘢做咧，都绝对可以试下
2: 去马湾。又有心灵洗涤，又有艺术气息，都好啱我喎、
0: 啊，
2: 我偶像係莫奈啊。
0: 好啱啊，莫奈好啊！
1: 嚟紧放假咯噃，带仔仔可以去咯噃。
2: 系啊，
1: 系啊，一齐去嗰边洗下心灵啦。系马湾
3: 好啊！
0: 嗱，你谂下，你嗰度有多游客小白 ，Yana 嗰度有多游客，我发现你哋住嗰啲地方都系好多游客，
2: 超超地啊嘛。
0: 系咯，真系几得意
3: 嘅，
0: 我觉得都。
3: 我唔知小白住边，
1: 你嗰边都多游客嘅哦。
0: 冇啊，冇啊，
1: 有嘅，
0: 冇啊。
1: 你嗰边就行街买嘢多嘛？
0: 咁好啦，好啦，好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防止了火势蔓延。在外围阻止了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下旬在江苏苏州举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9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20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75.45，升1.25，盈富基金25.78，升1.6，腾讯控股442.8，升3.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4.82，升1.67，华虹半导体128.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网易183.9，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7毫3仙8，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5，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升1335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1美元，卖出452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8: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9: 冇問題，我中意啊。
8: 你中意，
9: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行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和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3: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2: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3: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2: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笑带俾你全身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6: 气顺顺电你放放笑声120分钟，气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啦！
1: 喂，今日真系好开心。我琴日咧谂一谂嘅话咧，都觉得几兴奋嘅，因为咧我哋呢一个嘅组合咧，分别嘅就系有个系翻星期三嘅，有一个系翻星期五嘅，佢哋永远都撞唔到嘅。但系今日咧，竟然咧就有一个咁样嘅缘分，令到我哋三个风骚厮打可以出现喺呢一度。好地去介紹一下先啦嚇，我就係風騷師打嘅大家姐，我係蕊蕊，
2: 我似乎係二家姐啦，我係安麗絲。
3: 咁我做風騷 BB 啦，
1: 你風騷妹妹，佢就係谷谷啦，
3: 係谷谷啊，
1: 歡迎曬。逢禮拜五我哋會聽到咧，就係 Alex 嗰把聲嘅話咧，我哋當然啦明白啦。禮拜五嘅話，做乜今日會有阿妹妹翻到工嘅咧？阿哥哥去咗邊啊？
3: 哎呀！
1: 阿哥哥咧就因为咧要做嘢，咁所以咧佢就会请咗假，咁所以今日咧就阿小强哥哥嘅话咧就会听住我哋，佢会监听我哋三个做节目嘅，梗系唔会啦。好啦，咁今日咧我有我哋三个喺呢一度，喂，真系从来未试过全女
3: 班，第一次。
1: 但系我觉得如果头先我哋喺咪后嗰度倾偈嘅嘢可以出得街嘅话咧，哇，我觉得真系更加
3: 精彩啊！
2: 即刻出去就俾人打啦，
1: 当头，
3: 我俾人当头棒喝啊！
1: 系咪好好啊？呢个二家姐，
3: 佢真系好似亲家姐嗰种咧，我真系接受唔到你咁样样。

0: 嗰種自信咯，
1: 由心入邊覺得自己好咯。
0: 點解我會由心入邊覺得自己唔夠好嘅？
1: 係啦，反而其實係要諗呢個啊，係邊一樣嘢令你覺得自己唔夠好啊？
2: 因為佢會將自己夠唔夠好取決於人哋點樣對佢、或者人哋點樣睇佢、
1: 你要喺人哋身上揾，又
0: 啱喎、
2: 你要人哋去認同你，你要佢成日都要人哋去
0: seek for
1: validation，
2: 冇錯啦。所以咧呢一樣嘢係好大件事嘅、你反而睇唔到自己嘅長處咯、你就要人哋去讚你，人哋話你係啦。都未必信喎、
0: 啊，啊系啊，
1: 都未必信嘅，
2: 系啦，
1: 或者不停试探人哋，
2: 系
1: 啊，咁呢个
2: 咪讲真噶，
1: 系咯，
2: 咁咯、所以就
0: 系其实都
2: 系好内
0: 耗，配得感太低，即系我
1: 时间好
2: 系，系啊，咁咪就要问下二家姐，二家姐其实嗱，二家姐成日咧都系俾人哋有一种感觉嘅啫，气定神闲嘅，系咪啊？好优雅，佢好鬼舒服嘅，真
0: 系
2: 好正。
0: 点解？
2: 佢似咩咧？佢似冬天嘅一块 blanket。
0: 即係你
1: 係啦，啱啱想話好似紅嘛，因為好慢咁樣啲嘢個反應。
2: 你係似一塊即係好舒服、好舒服嘅軟淋淋嘅一塊皮。
0: 做得到呢件事？
2: 咁佢就會冚喺你身上，你覺得啊好舒服。
0: O K， 係
2: 佢講嘢又慢慢，
0: 係、
2: 啦，有啲咩講佢又一好有自己嘅睇法，咁、佢就會唔冇咁容易會受人哋影響，會唔會啊？即係人哋講啲乜嘢嘅話，我唔認同咯。
1: 其實我有個少少嘅 practice 啊，我諗我十年前咧都仲係會好慌張啊。我其實而家有時都有啲時間焦慮嘅，咁但係咧，我個少少嘅 practice 就係、首先。譬如我唔認同，或者我認同，或者有啲好激烈嘅言論等等各樣嘢啦，我會停咯，即係我會暫停啊，我會諗一諗我先至講，我係咪真係咁樣覺得咧？咁
0: 我琴日都喺度睇到呢樣嘢，就係話咧，你回應一個問題之前啊、你試下停兩秒，佢話你初你會覺得好唔舒服噶、但係你真係喺心裏面數一。
2: 系，
0: 跟住然之後你先回應咧、你就會俾人嗰種氣定神閒嘅感覺噶咯。
1: 即係有時有啲嘢自己都唔清楚，你等嗰個感受或者等個情緒咧sink in沉一沉先，之後先至
0: 兩秒唔夠
1: 好啲。
0: 我要等我情緒沉一沉要十分鐘。
2: 但係我同阿谷谷都係嗰種人啊，嚇，
0: 係一嘢就彈起身咯、
2: 你一撳個掣嘅就第一時間著咯，
0: 係著咗。
2: 但係有好多人都講過，
0: 著咗唔簡單，出咗去添。
2: 啊！衝
1: 咗即係已經衝咗出去啦！
2: 係啦，我就著咗，佢就會直頭已經衝咗出去啦！拉唔住，
0: 咦喺邊啊？
1: 呢啲做朋友最好啦，
2: 做朋友就
1: 好啊！真係
2: 係啊，但佢自己會好攰，因為佢不斷咁內耗自己，啱唔啱啊，妹？好啦，咁既然係咁啦，即係我哋今日既然咧，我哋有三個師打喺度啦，傾下啲女仔嘅嘢啦。女仔嘅嘢咧，成日咧都會好多嘢，大家都會攞出嚟講，即係你覺得係咪應該咁樣好啲咧？咁嗱，我最近咧就睇咗有一個。關於嘅就係人生點樣將佢去賦予意義，
0: 有嬲啦有嬲，
1: 因為你頭先真係直接講，我好嬲啦，已經好嬲啦，好 stress 啊！
0: 邊個講啊？你同我出嚟，
2: 嗰個人咧佢就冇講名嘅，就只不過就係話，當然有時你覺得好迷茫，又或者你覺得都應該要令到自己嗰個生活咧會更加圓滿一啲、美滿一啲嘅話咧，你可以不妨從呢五個方向去行啊。咁但係包括嘅咧就係有五個嘅一啲嘅。hobbies 啦，即係你中意嘅養成嘅一啲嘅可能係習慣，你喜歡嘅細藝，咁我哋就睇下咯，從邊五個方向開始咧，可以慢慢咁樣去揾翻自己咧。首先第一個，佢就話你嘅細藝可以幫到你揾錢嘅。除咗你嘅工作之外，你有一份嘅細藝，佢有機會可以幫到你揾錢嘅。頭先我哋經過個討論當中嘅話咧，我舉咗個例嚇，譬如可能今日你中意飲咖啡，而家咪有好多人嘅就係從開始飲咖啡，跟住佢就深入咁樣去了解，去學點樣沖咖啡，點樣去炒豆，點樣去買咖啡豆，跟住到自己大個咗之後嘅話咧，好唔緊要，俾人炒咗，我自己開間咖啡店。
1: 類似，我明白，
2: 類似咁樣嘅
1: 嘢，手藝係可以變錢嘅，
2: 可以變錢嘅，係啦，同唔同意咧，兩位？嗱，冇嬲住，你又錯咗出嚟，你見到隻眼有啲火。
0: 唔係，我係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我唔會因為咁樣而去選擇我嘅一個興趣咯。即係呢個唔係我會選擇興趣嘅時候第一個考量因素咯，
2: 即係你唔會因為嗰樣嘢可以變錢而我將佢變成一個世藝，我就係喜歡嗰樣嘢先，
0: 係啦係啦，
2: 係嘛？最緊要係我中意嗰樣嘢，嗰樣嘢就算變唔到錢嘅話，
0: 就算使我錢，係
1: 都要
0: 我錢，我都會做嘅。
1: 舉例
0: 其實騎馬都幾少錢，
2: 但係騎唔知點解好多人去咗騎。

0: 貌。
1: 我都唔係因為我啩。
0: 有少少嘅，可能㗎，即係有信心啫。係啦。咁其實 Alice 咧，你自己點睇咧？
2: 會唔會賺錢啊？因為咧要賺到錢咧，嗰個細藝你要好叻啊，
0: 嗯、
2: 即係你要有個專業咯，
0: 好
2: 嘅心係啦。
1: 誒，但係我初都以為係咁，但係原來唔係㗎。
2: 係咩？唔使啦，
1: 好多人好多人半桶水。其實咧，我發現啦嚇、因為即係喺呢個細藝變成錢嘅呢一個方面咧，我而家都開始有少少皮毛嘅心得啦、就係發覺。你真的要衝我出去做先的、你而你的契機呢，你是需要一個契機，而不是需要你很厲害、你需要那個契機是突然間有些人物啊、或者有個源頭啊、或者有個供應商啊、那你就會突然之間啊，突然間有個譬如咖啡豆供應商、你認識了那個人，或者你去了某個地方、你就找到一隻豆，然後你就會可以開始做這件事咯、而不是你要啊好怎樣衝得好勁啊，拉花拉到飛起啊，是不需要住的原來。因為你這件事你可以請人來做找人來做、但是你要有個 source、
0: 這個都對的、
2: 要有人物，
1: 原來是這
0: 樣，要有人物、那其實要去查到的，你首先一定要有人物還有要有機會對不對？
2: 其他其實做什麼都可以了，
1: 你找到一個叫做諗法咯，你自己當然有個你可以是興趣，可以是你一個諗法，不一定是興趣，但原來是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0: 但是如果是結合你的興趣和可以賺到錢這兩樣東西放在一起的話，會不會是真最完美的一個示範呢？
1: 會啊，但是你可能
0: 你成個永遠往往都是這樣，
1: 你賺賺下錢你就會討厭了你的興趣、
2: 你講得去到後面開始疲倦了、個人
0: 你講得對，因為我試過有朋友是這樣的，喜歡咖啡，跟住真的開了一間咖啡
1: 喝到嘔，
0: 到最後什麼時候呢他不喜歡做的事是什麼、就是每天要計有多少個人來過，本要幾多，
1: 所以去到那些位置其實你已經是應該找人幫你做了，
0: 對、
1: 你應該是做你最擅長的事情、
0: 這個呢就是如果就是大家都平時沒什麼細藝或者沒什麼事做的時候，你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這一樣東西啦。收回兩位的都還 OK 是不
1: 是？
0: 好啦，第二個一個的細藝令到你會感到健康的，咁就好直接啦，呢樣嘢就係運動啦。咁個專家亦都解釋嘅，就係話呢一樣嘢係陪你到老嘅，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呢都需要有一個嘅運動，但你運動有好多種，千千萬萬嘅，有瑜伽係就靜態啲㗎啦，又或者而家好興嘅啲球類運動啦 ，exactly， 咁可能去健身啦、跑步啦等等，其實呢你係喺度投資緊你自己嘅健康，咁呢一樣嘢嘅話亦都可以陪你終身嘅。
2: 合理啦呢、這個，
0: 但係有人
2: 係我咯，得我啫嘛呢度。
1: 佢認同，但係佢冇做啫，冇乜嘢
2: 我冇唔想啊，我唔中意做運動，我覺得好辛苦啊。即係如果要我去做運動咧，我係為咗唔會行到啦，以後我為咗鍛鍊我肌肉啦，為咗可能瘦啲啦咁樣，呢、這個會係我嘅目標，我出發點咯。咁、就唔好呃我話會變做嗜好咯，因為變唔到咯。但我試過㗎啦，即係唔好再催眠我話要變嗜好啦，唔會，我就係為咗瘦，我就為咗靚。就是為了有肌肉第時行路，就是
0: 有一個目標
1: 不同動機，但是一定不是為了因為嗜好而發展這個運動，
2: 完全愛不上，沒錯，逼分不
0: 到。你是不是由細到大都是沒有怎樣做過運動，但是你是像可能他跳過芭蕾舞啊，
1: 我有學過的那
2: 些，我全部東西都有學過的。以前小時候上堂呢，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小時候學校的 PE 堂是挺好的、我們不用做很多很辛苦的東西，我們每一堂就學一個新的、運動，
0: 這麼好，
2: 不同的球類
1: 好
2: 的，我們真的學，即譬如我今天就是羽毛球、籃球、排球、手球等等等等、我們去到中六七，如果你讀理科班是可以學snooker 同埋打golf，
1: 咁好嘅。
0: 我哋嗰啲堂真係會令到你討厭運動囉。
1: 我勁差，我哋除咗呢個學打呢個前滾返同後滾返之外，
0: 你做乜嘢？你咪上錯堂啊？
1: 我唔知道，跟住就係每堂呢就係、是、一開波、就跑十五分鐘圍操場圈跑。
0: 所謂叫做的就是要你熱身，
1: 還要是 count 的、即是、要有老師，可能最初有老師帶著或者怎樣帶著、然後就是要 keep 可能、幾耐要跑完一圈的、就是因為要 prep 那個越野賽。
0: 哇
1: 好枯燥乏味啊，是真的枯燥乏味，而且他不是真的教的、他是認為你哋其實基本上運動你都識㗎啦，羽毛球俾我拍你自己打啦。
0: 哇，好難啊！你個表演老師就係累死你。
2: 但係今日我諗有意思嘅，想你鍛鍊嗰個毅力咯。但係你會唔中意做運動咯？
0: 係啊，
2: 你會以後都唔想跑步咯？
1: 唔想啦。
0: 我覺得運動咧係真係從細建立嘅，係咪啊？你越細個你中意揾到呢一樣嘢嘅，或者你喜歡運動就已經夠啦。未必一定話我細個一定要打網球或者咩，你要喜歡喐。 要喜歡運動，咁你第時大個嘅時候，你自然會揾到一啲你自己喜歡嘅嘢。我自己就靜態嘅，我中意瑜伽嘅。有一講嘅話，你兩個呢度，好悶啊！
1: 我瑜伽真係唔知喺度做咩 hold 住，
0: 好慢啊！
2: 都 hold 住嗰陣咧，個腦咧，我會飛嚟飛去。
0: 係得未啊？夠未？可以轉第二個未啊？係啊，我明啊！我見到啲同學都係咁樣噶，跟住佢上上下之後，你就會消失㗎啦。
1: 我真係唔得咯。
0: 我明啊。
2: 真係唔係，
0: 但係我真係好中意。
1: 真係 not my thing。
0: 總之就係要揾一樣你自己喜歡嘅運動啊！嚇，第三樣嘢令到你拓展思維嘅，包括係啲咩嘢咧？閱讀啊，或者係寫嘢啊，其實你係需要嘅，因為咧你要用一個文字嚟同人哋溝通呢一樣嘢嘅話咧，亦都可以令到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喺呢一方面嘅話，令到你嘅生活會更加圓滿嘅。係兩位覺得點樣咧？
2: 呢個係我最中意嘅時候啊！有 intellectual input 嘅，
0: 冇錯，
2: 知識上有啲輸入嘅，即係令自己覺得不停咁樣進步緊啦。有一段時間，譬如話好耐冇睇書，或者冇睇到啲嘢咧，好有啟發性咧，我就覺得自己嘅內心咧開始喺度枯萎啊！
0: 我同意啊，
2: 即係好蠢咗啊！呢排點解會咁講
0: 嘢都成咩用嚟用去都幾多個詞匯嘅？點解喺度諗
2: 係真
0: 係
2: 會覺得自己蠢咗咯？
0: 真心
1: 死啦！我冇咁。
2: 我嘅都好忙啊！你
1: 我嘅夢想就係成為一隻水母，係唔需要路噶，
0: 水母
1: 係冇路噶，但係佢可以生存咗呢個世界上咁多年。
0: 哦。咁你俾心機做一隻水母啦。好啦，咁第四個咯，令到你能夠平靜嘅，令到你嘅平靜嘅嘢咧，咁啊專家會提議大家係啲咩嘢咧？靜觀即係 meditation 啦，又或者嘅就係園藝 gardening， 係啦，去種下嘢啊咁樣，佢都覺得係令到你平靜嘅。
1: 其實做家務都可以嘅，
2: 都係
0: 家務都係，家務
1: 晾下衫咁樣咯。
0: 但
1: 係
0: 要睇下你咩家務。就係
1: 重複性嘅咯，
0: 重複性嘅 OK。我最唔中意嘅家務咧，就係你要洗抽氣扇，洗抽氣扇呢樣嘢真係冇搞。
1: 因為上上落落
0: 又好煩，揾啲油你唔知點樣，即係污糟污邋遢，黐粒粒咁。
2: 頭先嗰個講嗰個重複性咧，其實就係禪咯，禪就係 meditate 嗰個境界咯，即係不停係咁做一樣。其實煮飯對我嚟講都係㗎，即係你切，跟住掉落去望住啲水滾滾滾，都係好禪㗎，都係好 meditation 嘅一個方式
0: 㗎。係㗎，咁啊，仲最後尾嘅呢樣嘢咧，就要激發你嘅創造力啦！激發你創造力包括啲咩嘢啊？就係有烹飪啦、畫畫啦，或者係設計，你都可以去學嘅。我呢三樣嘢我都幾中意，嚇得唔得？令到你感覺到有創造力。
1: 我覺得 art 嘅嘢咯，即係可能藝術啊、畫畫啊嗰啲都計噶嘛，係咯，即係有創意嘅嘢。
0: 如果 Alice 咧，你如果要揾一樣？
2: 揾一樣啊！我自己咧有1001個呢幾年來我特登俾錢去學嘅，然後有完成咗嘅叫做有個證書咁樣嘅興趣咧，就係去學佛教藝術啊！
0: 哇！
2: 咁就係真係要讀書嘅，咁我就覺得齊咗啦，就有嗰種好 meditation 啦，因為你會接近了解啦，咁然後有一個intellectual input 啦，就係
0: 拓展你嘅思
2: 維
0: 啦，
2: 係啦，靈性上面又得到，咁另外咧係有嗰個 creativity 嘅情緒，即係創造力，因為我要寫嘢嘅，即係要寫文啊等等啊咁樣。咁嗰個我就覺得一個興趣咧做咗幾樣嘢，哇
0: 好
2: 大
0: 勁啊，好大啊，
2: 瑜伽姐
1: 啊，好有深度啊，我都去做水母啦。
0: 好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要去送上呢一首嘅歌曲啦，就開始我哋今日嘅風 show 快活人啦嚇。送嚟有兩位朋友好犀利啊，有 Sabrina Carpenter， 再加埋有 Madonn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与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抵達瑞士蘇黎世展開訪問行程。陳茂波與多間銀行、資產管理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舉行圓桌會議，介紹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創新、貿易和先進製造業等領域的優勢和發展新機遇，並且就與會者關注的議題深入交流。陳茂波指出，本港經濟在過去兩年幾保持穩步增長，金融市場持續活躍，在國家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出海的背景之下，更多企業在本港股票市場集資發展海外業務，去年和今年以來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都位居全球首位，吸引眾多來自海內外的投資者。同時，在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不少國際投資者視香港為資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資至內地市場的跳板，本港股市表現亮麗。陳茂波將會在明日上午返抵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1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8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6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升1.4，腾讯控股440.4升1.4，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6.6升6毫，联想集团14.84升1.69，华虹半导体127.5跌5毫， 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七毫一仙六升四仙八，恒生中国企业87.5升四毫四，长飞光纤光缆222.2升七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升1,410，港金报42,31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46，卖出4,520.5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4: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去到 O 啦，今日咧用一个G Jello 去食咗个 O 音佢咁样啦。
1: 哦 ，Jelly，
2: 我好中意食噶。
0: 系啊，系啊，而家咧，点解会谂呢个题咧？就系、是。最近其實我一路都有訂一啲 newsletter 嘅，咁嗰啲 newsletter 咧就係、是、佢每一日都要 send 俾我，同我講咧話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係、啦，咁就全世界都包曬，咁佢就會講話啊，譬如話可能有世界大事啊，打仗啊嗰啲啊，咁亦都有啲好細好細嘅事嘅，咁我見到咧兩封 newsletter 咧都有講呢個嘢，咁我就又咁啱咧。我喺日常生活中咧，有成日見到佢喎呢排，
1: 即係俾呢一排突然之間好似再興翻咁樣，
0: 突然之間就係啫喱啦。我出去食咗飯兩次，兩餐都有啫喱送俾我食咯。
1: 我想問你去乜嘢餐廳
0: 啊？係咯，有啫喱。
1: 啫喱咧，通常我哋如果係面對有啫喱作為一個甜品咧，應該嘅就係一啲舊式嘅
0: 豉油西餐，
2: 冇錯。
0: 係啊係啊，嗰啲鐵板豉油西餐，
1: 冇錯。有仲問你要唔要花奶啊？
0: 係啊，
2: 咪問你要唔要椰絲啊？
1: 對，所以你竟然會有啫喱作為一個甜品，好奇怪。
0: 第一晚食嘅咧就係呢啲豉油西餐、鐵板牛扒嗰啲，咁最後咧突然之間佢又捧咗一堆嘢出嚟問我要唔要啫喱啊？佢要嘅，要唔要花奶條？
2: 切粒咗嘅定係一個圓？
0: 佢係一杯啫，
1: 一杯嘅，一杯啫喱
0: 啦，唔係切粒嘅。咁然後第二晚咧，我再去食一個普通嘅即係快餐咁樣咯，竟然又有啫喱喎！跟住我就谂
1: 发生咩事
0: 啊？系咯，
1: 啫喱，啫喱过剩
0: 系咪？啫喱系咪 come back
2: 嚟啊？
0: 又嚟个强
2: 势回归，
0: 真系强势回归。咁点解咧？发生咩事咧？就系、是、我睇嗰个 newsletter， 佢同我讲啦，一间好大嘅专系做啫喱嘅食品公司咧，佢就宣布而家咧佢哋嘅啫喱咧唔再用人造色素啦。
1: 咁好，
0: 嗯，
1: 以前真系噶食啫喱咧，其实你伸条脷出嚟，你知佢食咗咩味？
0: 系
1: 红色、
0: 绿色，
1: 或者紫色啊，就食咗提子味。我嗰時就因為嗰啲人造色素啊，同埋好甜咯，
0: 係
1: 我記得以前啲啫喱
2: 好膠咯，
1: 係啦，好假咯，
0: 而家佢唔用人造色素啦，唔用人工甜味劑啦，糖分咧就比普通版少25%。
1: 哇！
0: 幾乎係唔甜咁樣噶啦，咁唔用人造色素，
2: 你身為咩啫喱？
0: 酸酸地
2: 有資格做啫喱？
1: 我真係想試下，咁啊，所以我想試下，如果佢冇咁甜咧，我有時候我真
2: 係
1: 舉藥，
0: 佢又冇咁嗰隻蛋，
1: 冇咁硬，
0: 佢唔係，佢而家係咁樣，
1: 係啦，佢係喵喵喵喵，佢唔係。
0: 咁佢而家呢一隻顏色咧，係主要嚟自一啲蔬菜汁啦、果汁啦，或者啲薑黃根嘅呢個萃取物咁樣，
1: 幾好喎，又
0: 健康嘅啫喱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佢喺度講噶啦。除咗我哋而家食嗰啲彩色啫喱之外咧，之後我哋食開嗰啲布甸咧，都會變做呢啲健康版啦。
1: 哦，
0: 因為呢個世界越嚟越健康，
2: 越嚟越大家太
1: 唯有係咁啦。
2: 即係過往嗰幾廿年太唔健康咧。而家大家就要補翻過嚟，
0: 係啊，
1: 冇錯。
0: 另外一個咧，就係咧，又喺 newsletter 同我講噶啦，又係大件事嚟嘅，就係咧，
1: 有幾大？
0: 好大！我覺得對我嚟講好大件事啦，
1: 或者要用心聆聽，
0: 用心聆聽，係。即係啫喱呢個係即係咁啱啫，一個契機咁令我睇埋落去封 newsletter。另外一個關於食品級嘅大件事，
2: 大件事啦，
0: 真係好大件事，就係咧有新嘅意粉出嚟啦！
2: 哇，好大件事啊！意粉仲有新，已經有好多款㗎。
0: 好勁啊！有新意粉，
1: 佢係嗰個
0: 形狀係新，
2: 佢咪作個名俾佢
0: 嘅咋？佢唔係就係作名，佢真係咧同人研究咗一輪，咁覺得啊，而家嘅現存嘅意粉唔夠勁嘅地方喺邊咧？我哋
1: 唔夠掛汁
0: 佢，
1: 係啦，唔夠掛汁，我覺得係。佢唯一一樣嘢就係你覺得啊，係啊，唔知點解譬如如果你比較係傳統嗰只嘅話，你一條嘅啫嘛，跟住佢又要出闊啲，就係因為方便你掛汁啊嘛。咁但係有時你又會見到嘅就係俾啲小朋友嘅，我今日都有同 Alice 有講過，我最近我先至買咗有一包嘅意粉啦，我覺得好正，佢係俾小朋友食嘅，係嗰啲嘅就係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嘅意粉。 咁但係就肥啲嘅，肥身
0: 啲嘅。唔係我以為嗰啲好細粒嗰啲，
1: 唔係嗰啲
2: 湯入面嗰啲咯，
1: 唔係湯嗰啲，嗰啲就係意粉，但係嘅就係俾佢認字啦，同埋嘅就係食嘅時候你覺得好得意。點解咧？因為佢要去啤一個英文字母出嚟嘅時候，你要諗下咯，佢有翻咁上下厚度嘅，以及嘅就係佢有啲窿窿喺裡面噶嘛。哇！當你煮完嗰啲意大利粉，將佢擺落去嗰啲茄汁嘅時候咧，原來嗰啲茄汁係會滲入去啲窿窿度㗎。咁你一咬落去，
0: 索入去啦，
1: 索曬佢喺裡面嗰度咧，就好似咧你釀咗落去咁樣啊。其實係幾好
0: 嘅。佢有個講法嘅呢度，咁佢點解無啦啦有個新意粉出嚟咧？除咗係因為呢個大家都認識嘅牌子啦，佢哋咧準備出一啲高檔啲嘅系列之外咧，就係而家現有嘅嗰啲意粉咧，未必係一定係用青銅模具切割啊。咁佢呢個系列咧，即係呢一隻特別意粉咧，佢就整咗個青銅模具，咁啊搞到表面粗糙啲，咁就可以掛汁多啲。咁我試下形容一下佢係咩樣啦。咁佢有個名嘅叫 Radiatory， 係 Radiatory 咧就係有好多坑紋，好似我哋平時咧見到嗰啲瓦通紙，中間有成五六層咁樣交叉交叉交叉，有五條咁樣嘅深坑，五對翼，咁就打洞垂直咁樣跌落去嘅，
1: 都幾靚喎。
2: 咁樣樣㗎？
0: 係啊，係
1: 個樣幾靚喎，係咯，就係有好多坑紋，
0: 每一啖就會好多汁咯。
1: 就係啦，我覺得佢嗰個原因都係因為咁樣啫，嚇，即係掛住有好多嗰啲汁喺上面，
2: 即
1: 係
2: 佢係加強版螺絲粉，
0: 加強版螺絲粉，
1: 冇錯，係啊，
0: 同埋係多好多窿咯，
1: 哦，
0: 咁所以就好，竟
1: 然一件大事咁樣，
0: 係啊，真係好大件事嘅，你諗下，即係譬如我哋講食意
1: 大利人嚟講係嘛，
0: 做乜整咗啲新意粉？
1: 冇錯，呢啲唔係意大利麵咁樣係咪？佢哋好中意噶嘛，
0: 嗰個震撼嘅程度不亞於呢個 pizza 有菠蘿。
1: 冇錯，
0: 因為係新意粉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新發明咁啊，直頭係。
1: 哦，咁如果係呢一個嘅話，係已經推出咗市面㗎啦。
0: 準備推出市面啦，
1: 準備
0: 而家開始有 news 出嚟啦，大家喺度講啊，討論啊，咁啊，未有人食過係點樣嘅？暫時，
2: 因為前排咪好興嗰個好彈下攣攣地嗰個，
0: 係卷卷粉，卷卷意粉，
1: 卷卷意粉，
2: 唔係好似成條公仔麵咁樣。
0: 係嗰只，
2: 嗰只嘅嗰個咪超級大熱。
0: 熱咗一輪嘅，我都有買到，
2: 嗰個好食噶。
1: 你覺得其實有冇用噶？即係譬如可能係意粉佢哋嗰個形狀啦，又或者就係嗰個厚度啊、闊度啊。
2: 我覺得好影響個口感。
1: 其實我都覺得係，所以其實你一咬落去嘅話，你會覺得感覺上去嗱，我自己本人咧，我係唔中意天使面嘅。
0: 我都唔中意。
2: 我中意，如果天使面係冷面咧，即係嗰只好好，即係你當
1: 你除非你係將佢唔係用佢嚟煮意大利粉
0: 嗰個，唔
1: 係
0: 用。sauce 嗰種，
2: 唔係佢係叫冷面咯，
1: 冷面就
2: 冷面好正咯，佢有少少似
1: 素面，
2: 意大利米線咁樣，米粉，有啲似意大利米粉，
1: 米粉
2: 係啊，米粉但係意大利版嘅米粉，或者係嗰種泰國船面咧，嗰只面咪極優嘅，
1: 冇錯，
2: 天使面就係嗰種感覺咯。
1: 啊哈，因為我覺得咧，天使面係難煮到嘅，就係佢嗰種彈牙嘅感覺，因為通常咧，佢因為太幼啦，你成日都會係食到佢就一劈啦，係啦，黐埋啦，咁所以我係唔中意嗰種感覺，尤其是係意大利粉咧，我又中意咧，佢真係有啲咬口嘅，
2: 中意中意，
1: 係咪啊？我中意係啦，我中意佢個心嗰度咧係要有少少係好似未熟咁樣嘅，但係嗰一下咧係最難煮嘅，係啊，所以我覺得係所以天使面我就覺得難有呢一種效果咯。
0: 因為佢咁多種唔同嘅意粉咧，其實係應該要配唔同嘅蔬菜食嘅，即係 nochi 咁樣啦，即係其實就係一粒麵粉啦、團啦。我每次食親都胃痛嘅，
1: 點解啊？
2: 因為有得唔夠多。
0: 掉得唔夠多，
2: 你要掉足30下，你先可以吞一啖。
0: 嗰粒嘢真係好硬胃噶嘛，因為
2: 嚇好食喎，
0: 好好食嘅，好好食。佢就每咬一啖咧，你就要擠啲汁出嚟咁樣去食嘅。咁嗰只咧，我自己覺得咧係要配一啲白汁啊，white sauce。咁而譬如我哋譬如食開嗰啲 bolognese 啊，即係你5號又好，7號又好啦，咁都係要用 red sauce 咁樣最好食嘅。
1: 有冇呢啲嘅考究咧？定係其實有時因為咧，我覺得如果你配錯咗嘢，你覺得佢怪怪地㗎，係咪啊？即係通心粉型嘅，你一定係要係 tomato sauce。但係如果你話嗰啲蛋公咁嗰隻嘅話，都還可以。但係你配咗個白汁，你覺得？
0: 你講富斯尼係咪？即係呢只螺絲嗰只。
1: 螺絲嗰只咧，我好少見到佢係揾嚟整白汁噶，係咪啊？好怪咯，好似唔係太襯嘅。我唔知道究竟係同佢嗰個形狀有冇關係，但係可能因為見慣見熟，佢係咁樣，佢就係咁樣。
2: 佢就應該要咁，
0: 佢就咁樣整啦，咁樣。啱啦。即係譬如話嘅 carbonara 嘅嗰個醬咧，除非係用普通嗰只或者係直筒嗰只，其他咧就會覺得好怪咯。
1: 又或者你用闊身嗰只
0: 都
1: 怪啊！
0: 即系好少见海鲜嘅，
1: 系冇错，好奇怪啊！
2: 我最近就食好多ravioli 咯，即系嗰个意大利云吞咯，唔知点解又系呢铺好似有好多餐都，咦？点解有 ravioli 嘅身影？
0: 好好味啊！
2: 好味啊！
0: 系啲口水咧涌晒出嚟啊！
2: 同埋佢咧系要即系皮薄馅靓咯，即系好容易穿噶嘛，又要煮得唔穿，跟住但系咧佢又要即系佢薄得嚟咧又要包得实嗰下咧，跟住真系。好鬼抵死，我唔知道。
1: 系嘅，
0: 好好讲究嘅，
1: 系嘅，讲究嘅，同埋嘅就佢个皮一定唔可以，唔可以厚，系咪啊？
2: 系啦，尤其是佢包住个心嗰个位咧，即系你侧边压实咗个四边厚少少系 O K， 但系中间真系好薄噶嘛，系咯，但系你又唔可以用佢去穿，系咯，同埋我发觉佢都几挂汁嘅，
1: 系
2: 嘅，因为佢一饼咁样咧，你每次一滗嘅时候咧就连
0: 埋堆汁啦，
1: 冇错，
0: 跟入边个芝士又爆出嚟，
2: 哇！其实对比起呢个意大利粉同埋呢个 pizza 咧，我系更中。中意食意大利粉
1: 系咪？
2: 即系个人
1: 要拣嘅时候系咪？
0: 有冇去过欧游嘅时候咧？我哋去，譬如话通常啦，可能都会去嗰几个国家嘅。咁每一次咧，当个味蕾咧太寡嘅时候咧，终于去到意大利嗰一站，
2: 哇，好开心！
0: 第一餐咧。就真係靈魂又喚醒曬啊！
2: 同埋一定要係同埋一套 sauce 咯，
0: 係一定係紅，
2: 即係你唔可以揀白汁，一定要揀紅汁咯。係，唔知點解？
1: 我好少揀白汁噶，係啊，唔知點解，因為食完之後好滯啊，係咪啊？佢嗰啲係冇錯，
2: 我而家已經
1: 多
0: 已經肚餓啦咁。
1: 但係你又會覺得佢哋可能係意大利麵啊，佢襯嘅嘢其實係好啱嘅嗬。芝士咧需唔需要好多咧？有啲人話食落誇張到嘅，要擺啲即多啲嘅芝士落去，哇會拉曬絲啊咁樣。你哋又 O 唔 OK 咧？
0: 我 OK 嘅，我中意芝士。
2: 我覺得以前細個會嘅，
1: 係嘅，
2: 而家就正常咯。以前細個係要落勁多咯，
1: 係啊，同埋自己會再抌噶嘛。係啊，大個咗之後我就唔中意咁重口味啦。
2: 咁正常咯，
0: 我未去到健康，總之食得意粉都唔健康噶啦，老實講。
2: 真嘅，
0: 好多牛油，好多牛油
2: 都
0: 冇味嘅。
2: 我以為意粉係好健康噶。
1: 你可以用嚟用咗另外一啲，譬如可能係我試過有
2: 青芥醬啊嗰啲係嘛？
1: 嗰啲應該係青醬，係咪啊？青醬，但係我諗啊，如果係阿二家姐講嘅嗰只嘅話咧，就真係真真正
2: 奶油。
1: 到最後尾你上碟碟之前嘅話，佢一定係會一撇牛油上去，跟住佢先至會見到咧，就係會擰嘅。佢會令身嘅，咁你就覺得好想食啊咁嘅。
0: 有牛油，有橄欖油，有芝士，
1: 好正
2: 啊！我都好中意食嗰只咧，係齋橄欖油炒蒜蓉
1: 炒
2: 辣椒，炒
1: 又得，炒又得，
2: 嗰只好好食。
1: 冇錯冇錯，嗰只又係嘅，
2: 又係油到咧，食完之後個嘴就係油淋淋，
0: 落勁咗橄欖油咁樣。咁但係意大利粉係一個好好嘅 comfort food 咯，即係無論係你歐遊嗰站啦，即係喺食咗咁多凍嘅包同埋薯片咯。終於可以食意大利粉啦，定係翻屋企？其實你好忙，
1: 係
0: 唔想煮飯，你煲飯都要40分鐘啦，最少係嘛？但你個意粉就唔使，你8分鐘
1: 啫，
0: 係啦，你要 Dante 十分鐘咁。
2: 但係佢要咩喎？佢要過冷河喎，
0: 過冷河唔使，
1: 唔使㗎 ，BB。你一不嬲都過冷河㗎？
2: 意粉唔係要，如果唔係佢咪唔會咁。
1: 唔使㗎，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反而要留翻少少嘅就係你煮佢嘅時候嗰啲汁。
0: 意粉水
1: 是你撈翻落去嘅話，佢就已經有嗰種嘅，就唔會黐埋，同埋就可以分翻開佢噶啦，唔使過冷河噶啦。邊個教你噶？
0: 嗰個拉麵嚟噶，係咪啊？嗰個烏冬嚟噶喎。
1: 你過緊啲咩嘅人生？
2: 過冷河啦，
1: 唔好千祈唔好啊！佢會變咗，會
0: 一
1: 劈劈噶，
0: 黐埋咗，
1: 唔使噶。你係咪浸落啲冰水度啊？係
2: 啊，過冷
1: 唔使，真係唔使。系你信我，你试下翻去咁样嘅话，你会觉得重新发现意大利面原来系可以咁好味噶。
0: 再落啲意粉水，落啲汁度，再一齐搞，
1: 冇错，
0: 煮化咗佢，
1: 系
0: 咁就会做到嗰种挂汁啦。
1: 系啦，同埋其实意大利面咧，实不相瞒，你有冇试过一啲咧，即系老老土土嘅茶餐厅？朝头早嘅时候咧，系有叉烧意粉，
0: 叉烧意粉。
2: 好好味啊！
0: 意大利人會嬲啊！叉燒湯意粉，
1: 叉燒湯意粉，你會唔
2: 覺得邊個叫歐洲人唔整有湯底嘅面啫？
1: 我覺得真係好味喎，味啊！但係我有啲同我講黐線嘅兩樣嘢都唔拉監嘅，咁我就好啦。如果我問你啦，你要用叉燒，但係你又要整一個早餐嘅，你唔係要意粉嘅話，你整咩？你襯乜嘢？
2: 蝨米粉咯，
1: 唔得嘅。
0: 米
1: 系意粉，佢嗰个味道你先至觉得系好即奇怪怪，但系佢两个又啱嘅。
0: 通粉，
1: 叉烧通粉还好，
0: 勉强都系意粉嘅一类嚟
1: 啊。
0: 通粉
1: 系啊，嗱米粉嘅话，你又系觉得系唔啱
0: 嘅，
1: 错嘅，两个人嘅配搭唔得嘅，两个唔可以结婚，
2: 拣水面。
1: 喺里面唔得嘅，唔得噶，有咧就咪觉得系奇奇怪怪嘅。所以其实今日我哋都讲咗咁多有关于即系意大利面啦，系咪？其实好简单，即系正如头先，我觉得阿二家姐讲系好啱嘅。我有时咧翻到去好肚饿，好想好快咁样去整一个咧，可以教大家嘅，好容易嘅啫。你煮咗一个意大利面啦，跟住咧就即系都要将佢倒晒出嚟啦。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嘅就系剩翻少少你煲意大利粉嘅嗰啲水，倒翻落去嘅时候咧，俾佢哋乳化你嗰啲汁啦。其实咧好简单嘅咋。如果你屋企咧有少少你有冇嗰啲罐头嘅三文鱼？又或者佢就系罐头嘅嗰啲叫做tuna
0: 沙甸鱼，
1: 沙甸鱼，你就开咗佢成。灌倒落去，
0: 撈曬落去，跟住撈
1: 勻曬落去，撈勻佢，跟住就係食，加啲鹽，加少少 black pepper， 非常好味， okay. 簡單到不得了，係啊，好快，我諗大約十分鐘到，你已經可以咧食噶啦。呢個是最容易搞的，
0: 呢個有少少有少少 feel 啊，
1: 係啦，係咪呢啲？
0: 第二朝會個脹 blow 曬，
1: 係啊，會啊，你會成個肚會會好脹咯，因為呢個係一個我成日喺屋企度會自己搞嘅嘢嚟，呢位一定會有噶嘛，係咪啊？即係可能食剩半包意大利粉，
2: 即係嗰啲打風必備嗰啲咯，
1: 係啦，跟住咧就只
2: 需要你食啊，
1: 好食㗎，真係 OK 㗎，
0: 辣油沙甸魚，
1: 辣油沙甸魚啱啊，真係有啲睇頭。好啦，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咗之後，講誒冇肚餓咧，我係咯。好啦，結束我哋第一個鐘頭嘅風吹快活人，一陣間翻嚟嘅話咧，我哋有星期五問答，我哋嘅校長已經坐咗喺度啦。今日究竟佢會有啲咩嘢問題問我哋？一陣間自由分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之中提供帮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的增兵标志着他扭转有关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支持的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宣布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他没有说明详情。外电报道，五角大楼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宣布暂停向波兰派遣大约4000名陆军的计划。特朗普早前亦都威胁要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個鐘嘅高分貝之後，我哋嚟咗個重 base balance 一下，掌聲歡迎馬鞍山崇真中學嘅嚴校長。
1: 嚴校長早晨。
2: 各位觀眾，各位主持早晨啊 ，Vera 同埋 Alice 同埋爆谷，大家好。
3: 哇，好重 base 啊，好男人啊！
2: 我咪唔應該係呢個時段出現啊，應該係凌晨三點時段出現啦，應該。
3: 我覺得你今日咧，其實真係好彩有你喺度咯，就將我哋三個就高分貝嘅就鄧翻雲咯。
2: O K，
3: 歡迎你啊，嚴校長。
2: 好，多謝邀請。
3: 今日咧見到啦，嚴校長咧過嚟嘅時候嘅咧，我以為搞錯咗咩嘢咧？咁其實嚴校長係唔似一個校長嘅。
0: 好 casual 啊，咁。
3: 冇錯，佢感覺上係覺得似一個體育老師。你係咪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 sporty 嘅人？
2: 唔
3: 係
2: 㗎，唔係㗎。我同 Sarah 一樣都係文科出身㗎，其實係文人嚟㗎，我哋係。
3: 係啊，
2: 只不過今日晏晝就要去一個體育嘅體驗，幫啲學生爭取啲資源咧，打下 pickleball 啊，玩下棍棒球啊咁樣。所以我自己先試打一次先，好嘅就帶啲學生同埋老師過去。
3: 哦，即係自己要去親身要試下，睇下個場或者係點樣嗰個運動係點樣。喂，呢排咪真係好興啊 ！pickleball 嚇，周圍都喺度講緊，或者唔同嘅人都會打。咁其實就即係希望可以就推廣多啲嘅就係運動啊，可以翻去個學校度。呢個係咪真係嘅最新即係最緊要嘅宗旨咧？
2: 係啊係啊，我哋好多時候都要幫啲學生爭取多啲資源啦。譬如話，我哋都會帶啲學生，譬如溜冰啊、保齡球啊、游水啊，咁啊打 golf 啊，咁都要喺學校。出面先有呢啲機會，係啊，咁 pickleball 啲場其實好難揾嘅，咁棍網球又係一啲需要特別場地同道具嘅地方咧，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有呢啲嘅資源。可以等啲同學仔可以擴闊眼界，
3: 哇，非常好啦！所以今日咧大家見到嘅就係校長咧係著住嗰啲即係話即係隨時係啦，隨時佢就攞起，冇錯，真係好有型。好啦，咁頭先我哋好笑啊，三個喺度講緊啦，就即係因為多謝阿二家姐介紹咗，就係意粉啦。跟住咧，身邊咧就校長都講，其實我都好中意食意粉。
0: 係啊，仲係叻到咧，
4: 仲叻到係佢嘅兩位千金啊，係已經唔食出面意粉啦。
3: 咁你一定要同我哋分享，係啊，咁點樣？
2: 唔係，其實你頭先分享嗰啲都好正確嘅，已經係。
3: 係咪啊？
2: 最緊要買靚嘅材料啦。
3: 哦，呢個真嘅。
2: 係啊，同埋時間要拿捏都好準咯，即係個意粉嘅係啊，因為我哋平時工作繁忙咧，講真做運動啊、煮嘢食咧，係一個校長減壓嘅好方式嚟嘅。
3: 同意同意。咁你自己有冇啲咩心得咧？嗱，因為好多時候咧，如果你買包意粉嘅話，佢一定會 suggest 你，可能係呢一包意粉嘅話就係煮八分鐘、13分鐘咁樣。有啲人就話唔好。因為佢通常呢一啲咁樣嘅話咧，都會過腍嘅。你應該係大約係佢建議你嘅嗰個時間咧，你減一兩分鐘咁樣，點睇咧？
2: 完全正確啊，係啊，我減分半鐘嘅。
3: 減分半鐘嘅，
2: 冇錯。同埋啲汁係要啲汁要自己整咧嚇，先至會好食。
3: 你要自己整，
0: 即係唔好買一樽樽嗰啲係嘛？
2: 係啊，
0: 真係有番茄，即係茄膏咁樣自己。
2: 最近都試過搵啲龍蝦湯啊，再加啲忌廉啊，然之後再可能刨啲檸檬咧，然之後打碎佢咧，咁其實就非常之野味噶，
3: 不得之了呢個，
2: 就嚟龍蝦湯
3: 啊！你而家搞到我哋一個二個都，頭先阿谷谷都
4: 已經好餓啦，
3: 已經好想食，
0: 係啊，
3: 可以食啲咩嘅意粉？當然啦，呢一段時間嘅話咧，我哋知道就即係啲同學仔應該要就嚟要準備考試，係嘛？咁我又想知道嘅就係學校嚟講嘅話，係會忙啲乜嘢嘅咧？即係校長同埋先生同埋老師。
2: 哦，其實我哋全年都好忙嘅，呢段時間老師一定係要忙出卷啦咁樣。咁尤其是我哋馬鞍山崇真中學咧，因為我哋係一間半間嘅英文中學，所以呢段時間咧就要幫啲細路哇。讀好啲英文啊，讀好啲唔同科啊，以免我哋考試失手啊咁樣。咁所以呢段時間呢，其實老師有壓力，然之後學生都有壓力㗎，因為要預備考試嘛。啲小學家長仲辛苦啊，就嚟考試㗎啦。
3: 依家係小學考咗先，跟住就到中學
2: 啦，
3: 咁就開始考試啦。咁樣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啲學生？譬如可能喺度，雖然大家都要知道要面對就考試嘅壓力啦。你就話就其實你煮下意粉嘅話都可以減壓。除此之外，你會建議啲同學仔應該要點樣好好地咁樣去準備個心情去考試咧？
2: 都係要好嘅温習習慣啦，同埋作息定時，同埋真係有健康嘅生活

0: 運動啊、飲食，其實都有影響嘅。依一個係，同埋我哋基督教學校啦，所以都希望同學仔可以啊祈禱啊、唱詩歌啊，等佢一個好嘅心情、平穩嘅心情咧，去到應試。
1: 好好啊，我覺得好全面，可以俾到大家即係知道應該要點樣，係咪？我哋又要做運動啦，我哋又食啲好嘅嘢啦，我哋又要俾啲心機咁樣去準備自己應該要做嘅，就是、做好自己嘅本分。例如就學生們嘅話，就好地準備考試，得個好嘅成績，係咪？好啦，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我哋考。你啦吧，我想问一问嘅就系即系严校长系咪一路都知道我哋嗰、那个星期五问答咧系点样嘅一回事？因为好似听讲嘅就系你为咗今日咧都要专登听翻我哋之前嘅一啲即系环节，
0: 系啊，我都特登了解一下嘅，系啦、啊。不过就算答错晒都同自己讲，我哋一个好嘅 role model 咧，我哋系面对失败啊，好坚毅嘅咁样，所以冇压力嘅，系啊，
2: 成
0: 大，系啦、
1: 啊，你唔得咁样噶，系啊，我真系觉得你完全应该冇问题嘅。好啦，嗱，咁啊第一题嘅话咧就等我大家姐出先咯，好冇？嗱呢条问题咧就绝对系同我哋嘅呢支中国嘅四字成语咧系有关嘅，可能有机会嘅话咧，大家都会即系应该有涉猎过噶吓。好啦，嚟咯，问题就系问你嘅，嗱喺呢一个嘅就系明朝以前。以下的哪一个的成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呢？有四个给你选的， A 假公济私， B 助纣为虐， C 落井下石，不是好东西，全部都是 D 衣冠禽兽。究竟在明朝以前以下哪一个的成语并不是贬义词呢？我相信而家我出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二家姐一定识，跟佢啦，好，你哋讨论一下。阿谷谷个样有啲，我不断咁有啲问号啊，就边个咧？明朝以前啊，
2: 我觉得点样都系第一个咯、
1: 第一个。第一个是假公济私，
2: 我觉得呢个之前应该唔系贬义词。
1: 点解咧？
2: 因为可能就系佢就系将。假公濟私的意思啦，先啊！假公濟私的意思就是應該是話將自己攞啲公事或者做工的事去益自己私人的嘢嘛。
1: 嗯，
0: 呢條問題，
1: 呢
0: 條問題好有壓力喎，因為校長係讀中史、歷史同中文出身嘅，但我 feel 到有機會答錯呢條。
1: 冇壓力自己。
0: 好，因為有個 critical thinking， 點解會明朝咧？我諗緊，因為明朝之後佢會變咗另一樣嘢咧，真係。咁明朝就係係咯。
2: 明朝係好嚴。
1: 點解咧？係咪？
0: 同埋係啦，有宦官專政嗰啲啦，咁樣啦。我自己諗咧。嗱，你助纣為虐，纣本身商纣王係衰人嚟㗎嘛，咁、所以勾咗 B 先啦。咁禽獸斷骨都係衰嘢啦，係咪？
2: 係
0: 啊，假公咁假，我估係衰嘢啦。唯一落井下石，我四個字都睇唔到有衰嘅嘢嘅地方。咁所以我估 C。
1: 落井下石，你覺得唔衰啊？即係你對你個朋友落井下石，我覺得 OK 啊。
0: 明朝之後啊嘛，你講明朝之前啊嘛，明朝之前，喂係啊個井啊乾咗啊咁樣，係落嚿石就封咗佢。系啦，咁咪好嘢咯，系啦，好嘅工程先，系啦，
1: 你好嘢，
0: 讲到咁好似啱紧咁啊！
1: 嗱，有机会噶，有机会噶，系啦，好，
2: 等我嚟啦。
1: 咪先，即是话咧，而家暂时嚟讲，有两个同学都已经
2: 就
1: 系啦，你就锁定 A，
2: 我系呢个
1: 校长就系
0: C，
1: 落井下石，好，
2: 简工就先唔系，
1: 你系 A 系咪？好嗱。
2: 系
1: 二家姐，
3: 我揀 D 衣冠禽兽，
1: 好锁定啦嘛，
2: 超级锁定。
1: 有人揀 A， 有人揀 D， 有人揀 C， 系咪？系、有人啱嘅、正确嘅答案，校长肯定啦嘛，
0: 肯定
1: 系肯定啦嘛，正确嘅答案系 D 衣冠禽兽。
2: 我記憶中咧，好似係明朝以前咧嘅官咧，佢哋喺身體上邊係要有唔同嘅禽獸嘅標籤，佢哋唔同嘅 ranking 嘅，即係譬如話我係高級官咧，我就一隻老虎；我係低級官咧，我就係一個孔雀，即係假設咁樣。咁所以衣冠就係其實好 literally 只係講緊我身衫上邊有一啲動物嘅公仔咁樣，
1: 佢哋會有啲猛獸，
0: 係
1: 啦，同埋有啲嘅禽獸喺上邊嘅。
0: 應該要請你翻嚟教中史嘅嘢。
2: 唔
0: 係
2: 啊，我唔係當中史。
1: 係啊，佢中文佢英文好叻㗎。
0: 咁仲好啊，咩科都教得喎，咁應該要請啦。
1: 嗱，咁其實咧答案係 D 咧，就係衣冠禽。禽兽点解咧？嗱，衣冠禽兽咧，主要就系形容咧官员嘅服饰嘅。咁同埋点解系讲紧喺明朝咧？因为喺明朝建立后啊，就系、明太祖朱元璋咧就立令咧系要禁穿胡服，要恢复咗咧就系唐朝嘅衣冠制度，同时咧亦都建立咗就系相应嘅官服制度啊。咁啊，佢哋嘅官吏咧 戴咗呢个乌纱帽啦，要着一啲嘅圆领袍啦。当时咧衣冠禽兽系形容咧呢一个嘅官服啦，文官所绣嘅就系禽。武官所受的就是賄的就是受，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的屋企里面的话呢，是有当官的人呢，是一件非常之呢就是光复中要早的事情来的。所以呢并不要说他是衣冠禽兽，就是说觉得
2: 你是衰人，
1: 是啦，佢唔系贬义嚟嘅，系对于佢就系一件光宗耀祖嘅事嚟嘅。
0: 长知识，长知识。
1: O、okay, K， 校长零分，
0: 好想兜个底啊！
1: 真系几得意啊呢样嘢，嗬。好啦，第二题咯噃，不如而家姐嚟啦，
2: 等我嚟啦。
1: 好。
2: 咁话说咧，上个星期我就去咗青衣戏棚嗰度咧，就睇呢个冲花炮。
1: 系、
2: 嗯。咁如果咧，其实记得嘅话咧，天后诞之前嘅嗰个星期五咧，我系有问过关于花炮嘅问题啦。
1: 记得。
2: 咁于是咧，我嗰日咧就揾咗啲老师傅就问啦，当日咧我就系话啊，记唔记得最想抢嘅系第几炮啊？答案系第三炮啦，因为第三炮系丁财炮。咁、我就问嗰啲老师傅话啊，咁系咪每一个 number 嘅炮有唔同嘅名嘅咧？有冇啲 standardized 有标准，即系每年都系咁嘅名咧？佢哋话原来冇嘅。
1: 哦，即系每一年都唔同嘅。
2: 系啦，就系每一个会咧，佢哋会将嗰一年嘅炮咧改名，譬如话第一炮就系身体健康，第二炮咧就系升官发财等等咁样样。咁、而第三炮咧，通常就是元朗啦、屯門那邊做的會先至會叫丁財炮嘅啫、譬如話我去的青衣咧，第三炮都不會有呢個名嘅。
1: 哦，
2: 咁就唔一定是大家最想搶嗰個啦，咁樣。
1: 嗯，
2: 今天咧我就會問一個關於花炮嘅問題。
1: 係。
2: 咁如果大家知道花炮係乜咧，就係、是有大有細啦。咁大起上嚟咧，可能成三層樓咁大嘅。
1: 哇，
2: 好高噶，好大。佢而家就唔係搶嘅，而家就抽籤啦。
1: 哦，
2: 係啦，以前都係其實係搶個籤嘅啫，就唔係真係搶嗰舊嘢嘅。咁、花炮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裝飾品啦，嗰啲裝飾品咧就係俾唔同嘅會翻去夜晚拍賣嘅。如果有睇戲就知道啦，大家想要嗰條長紅咁樣樣啦。咁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 decorations 噶嘛。咁、以下我講嘅邊一個 decorations 唔一定會喺上面出現咧？
1: 唔一定會喺上面出
2: 現。即係換言之，有三個咧係一定幾乎都會見到嘅，
1: 有噶啦，冇錯。OK。
2: A 咧係金器。
1: 金器。
2: B 咧系笔，
1: 笔啊，
2: 系
0: 笔，
2: 一支笔嘅笔，
1: 好。
2: C 咧就系三星八仙紫薇，
1: 三星
2: 其实真系福禄寿啊。
1: 哦 ，OK。
2: D 咧就系姜，
0: 姜即系一嚿姜，
2: 系啦，一嚿姜个姜
1: 啊。唔一定啊，
2: 系啦，唔一定，因为上面有好多嘢噶嘛。
0: 即系如果系姜，佢挂嚿真姜喺度，你意思系？
1: 系咪啊？系咪啊？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有假姜嘅咩？
2: 畫出嚟嗰啲貼落去，
0: 收上去嘛，
2: 或者畫一扎嗰啲，
0: 點樣收嚿姜上去？
1: 我唔係 challenge 你啊，唔好嬲，唔好嬲校長。OK，
4: 好
1: 啦，你揀乜嘢？你揀咩？
4: 我揀三星，
1: 即係福禄壽未必一定有啊。但係呢啲咁嘅即係意頭嘢。我覺得，
4: 但如果佢係丁財咁樣，佢未必一定叫福禄壽吧？即可能佢每一，因為佢每一個唔同啊嘛，每一個。
1: 我想問一問你，就係話你頭先講嘅呢啲嘢咧，就其實係夜晚黑嘅時候會拎去拍賣嘅。
2: 冇錯，
1: 係啦，即其實呢啲嘢全部都會有機會係拎去拍賣，會唔會金器啊？
2: 所有嘢會拍賣。
0: 金器啊！
1: 金器要，如果佢哋貴起上嚟，
0: 唔出現啦，唔出現。其實有機會唔出現金器喎，
1: 金器咯，
0: 咪咯，
1: 係咪？如果太貴嘅話，
0: 你預備嘅時候已經被人偷咗啦。
1: 對啊，我揀金器，
0: 我都想揀金器喎。
1: 好，兩個 A， 谷谷咧，
4: 我就係揀三星，
1: 你就揀三星。OK，
2: 兩個 A，
1: 一字，
2: 一字，
1: 係啦，有冇人啱？
2: 冇人啊！
0: 咁誇張，即係不同姜係咪應該？
1: 不同姜，不同姜。
0: 我哋再估，
4: 我都揀，
0: 有冇揀姜咯？
1: 好啊，
2: 正確答案係筆啊！
1: 校長啊，
2: 校長嘅殺氣啊，校長！
0: 射十二碼就係咁啊，一入一唔入啊嘛，不過主要係唔入咯而家。
2: 咁啊，點解話會有金器呢？其實因為大家知嗰晚係拍賣噶嘛，其實咧而家咧唔止金器嘅，好誇張，因為玉額啊、剩啊喺入邊嘅。 因為咧，我頭先講話搶花炮啦，有時候係抽花炮。咁而家抽咧，譬如你今年咧抽咗嗰個咧係有呢啲嘢咧，你下年咧有個再勁啲嘅嘢勁過去嘅、
1: 哦、
2: 做嘅時候，
1: 一年
2: 嘅
1: 比一年
2: 犀利。係啦，咁所以其實幾乎咧而家全部都有金器啦、福禄寿
1: 有啦、
2: 八仙啦，同埋紫微星君咧都係喺上面一定會有嘅標配嚟嘅。咁、有啲福鼠啦，即係一啲代表福氣嘅嘢、有帆船啦，可能會有孔雀啦，咩、大展宏圖等等等等。咁姜就係火，即係丁財嗰啲咁嘅好意頭嘢。咁筆咧就冇嘅，即係我自己誒
1: 自己加落去，係啦，好彩啫，都補翻0.5分。校長，
2: 校長。
1: 爭氣啊！係啊，暫時嚟講兩分都冇啊，即係零分啊！好啦，最後咩一題噶啦喎，啱我依出啦，
4: 哎呀，好 weak 啊！你哋又話好 weak 嘅，你哋即係佢哋就係嗰啲誒資優生、高材生咧，我冇温書啊，跟住第二朝考勁好咯，派卷嗰陣時，我而家咧就企咗喺度啦，
1: 冇咁
4: 就不安焦慮啦，
2: 要信自己，
1: 冇事冇事，信自己，係啊，嚟啊！呢條問題係關於動物題係嘛？
4: 唔係啊，我唔出動物題啦，雖然我好中意出動物題。
1: 中意出動物題。
4: 我今次出呢個 bomber jacket 啊，大家知唔知個軍炸機 jacket 啊？咁大家即係嗱，而家未進入問題啊，純粹係嗰、那個嗰啲軍事嗰啲 bomber jacket 咧、你知唔知佢係兩邊係唔同顏色㗎？
1: 知道
4: 係，咁你係咪已經知道點解㗎啦？
1: 我唔知點解、但我知道佢係裡面係又或者
4: 係
1: 橙色㗎嘛？
4: 係咪大家已經知道曬點解？
0: 我都未問問題喎，咁犀利嘅，
1: 快啲啦！
4: 唔係啊，佢哋而家好似估問題咁樣啦，我覺得好 weak。唔係因為咧，我係已經有好多延伸問題咁，但係唔緊要啦。OK， 係啦。咁然後咧，佢入係的而且確係雙面嘅。咁、一面咧就係、綠色啦，因為通常軍事用途咧，佢哋要保護色都係咁樣綠色啦。咁入面嗰面咧，其實最經典嘅 M1 軍炸機吉他贾科系啦，系入面系橙色嘅，系鲜橙色嘅。咁佢、最初嘅军事用途系我嚟做咩咧？咁 A 就系作为夜间作战嘅伪装。Boy 就系方便飞行员坠机或者受困嘅时候咧，就反转嚟着，就等可以我嚟方便搜救嘅，系啦。C 就系区分唔同军阶嘅飞行员。
1: 系。
4: 多就係吸收太陽光線以達到保暖效果。
1: 真係辛苦你，作嗰兩個真係好差。B
0: 受困咯，係嘛？橙色就係嗰啲危險嘢嘛。
1: 冇錯，同埋你哋即係大吉利是、
4: 大家唔可以扮下估唔到咩？
1: 得個黑盒。
0: 好理解嘅，你想俾一分喎，係咪啊？
1: 你知唔知個黑盒其實係橙色啊嘛？係啊，佢跌咗落係啊，係容易揾啲啊，係啊，啱唔啱 ？B 全 B， 全 B。
4: 哎呀，好叻啊！
0: 多謝，
4: 喂呀，
0: 多謝俾我入翻一球十二碼。
1: 所以我咪就係話佢要
4: 但
1: 其他幾個，
4: 但因為呢樣嘢咧，有啲牌子咧，佢哋到而家都保留咗入面係鮮橙色呢個設計，係
1: 啊，係啊，
4: 咁就係其實係致敬呢樣嘢。
1: 我以前唔係好得㗎，我以前買過有一件㗎，其實話幾貴㗎，但係我覺得佢真係幾擋風嘅，咁你真係冇辦法因為軍事用途。咁其實但係我就會覺得點解會襯個橙色，所以得出我知點解咯。佢哋就話啊，呢個係咩㗎？
0: 其實你唔俾個 tip 真係橙色，有機會我哋估唔到嘅。
1: 你會估咩啊？如果係嘅話，
4: 佢
1: 估乜嘢？
0: 其實
4: 佢而家氹緊我，
1: 係佢氹緊
0: 你。
1: 你
0: 用橙色喎，橙色點會偽裝啊？不同軍階又生產淺橙咁樣，點分咧？
4: 唔係咁，可能唔同軍階入面係有唔同顏色，
1: 令到大家都好開心。咁咪好咯，咁咪係啦。校長有一分啊，
4: 好有趣啫，純粹
1: 幾得意啊！嗬，係啊，同 fashion 有關嘅嘢。係
4: 啊，同 fashion 有關。
1: 係咪翻嚟啦？又係咪呢件衫？
4: 係啊，即係呢件衫又係有好多啦，同埋有好多而家就入面都出翻橙色。就係致敬翻咯，因為可能出到後期咧，純粹個外形上係好似一件 bomber jacket， 但係入面個即係個 function 啊個配置，可能側邊個袖口會唔會有拉鏈啊，或者有冇嗰塊擋風條，又未必真係有嘅。但係個問題係有啲牌子佢都係維持佢原有嘅設計，同埋入面都係維持鮮橙色咧，我就覺得哇非常好。
1: 係啊，好好啊！你條問題令到我哋三個集中啊，係啊，好好啊，
0: 有學到嘢，
1: 做人真係好嘅啫，多謝。
0: 多謝。
1: 一陣間翻嚟嘅話咧，我就要聽一聽啦，哇嚇！校長發版咯，轉頭翻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若果有关省份的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的人士的传入风险，他认为不高。刘宇龙话，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依赖的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为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作出语音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否则难以百分百堵截。政府表示，按財政預算案公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相當於一個月金額或津貼的一次性額外款項，以及為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作相約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將會陸續獲發有關款項。政府發言人說，估計大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和大約56千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億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的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與天然資源相關等的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30%，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好大，當地與中國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說，中亞天然資源好豐富，當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266点，总成交金额1,25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2.6，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5.15升9.5，联想集团15.3升2.15，阿里巴巴127.9升1.9，恒生中国企业88.02升9.6，南方恒生科技4.75升8.8，华虹半导体127.3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8.6。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8，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3,163，升1,479，港金報42,215，跌1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3.21，賣出4,523.73。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发现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咁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目前一带都是慢车的。而另外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茶湾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介乎慈幼会修院和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离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不是要你这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起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7: 港台电视31。

0: 续有嚟自马鞍山崇真中学嘅严校长。
1: 严校长你好，
2: 大家好。
3: 严校长已经到咗，即系佢最开心嘅时刻啦。
0: 系，
3: 冇错，即系一啲最担心嘅时刻已经过咗啦。
2: 我有一分噶，有一分噶。你唔好驚，
1: 你仲可以
4: 點講？因為橙色佢有一分㗎。
3: 係啊，所以你咪高高幾好咧，係咪？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咧就有五題嘅問題咧就有啦，嚴校長咧可以。考一下我哋呢個風騷師打啦 2.0
2: 好，事不言遲啦，我問一問題全部同我學校有關嘅，不過乜嘢範疇都有㗎，我哋要通通都識㗎嘛，係咪先？
3: 例如有啲咩可以問？
2: 咁就問第一題先啦，同食嘢有關嘅。世界上呢人均嘅雪糕消費，即係話每個人平均食得最多雪糕嘅係最大嘅消費量係邊個國家？
3: OK
2: 好。 A 紐西蘭
3: 係。
2: B 澳洲
3: 系
2: ，C 加拿大，D 瑞士，
4: 澳洲，
0: 我都估澳洲，
3: 点解？
2: 不假思索，你哋
3: 不假思索，系啊，
4: 因为澳洲人真系好中意食雪糕咯，
0: 同埋澳洲我去嘅时候第一件事就系食雪糕
2: 嚟噶。我最近暑假去Melbourne 都系好多雪糕，啲gelato好正，系啊。
3: 诶 ，gelato 唔系意大利，
2: 佢传播到全世界噶嘛，都系薄饼啫嘛，系咪？不过有菠萝同冇菠萝嘅分别啫。
3: 好认真，
2: 系啊，梗系认真啦，食嘢好认真噶。
3: 我都系啊，纽西兰、澳洲、加拿大 D 系咩话 ？Sorry，
2: 瑞士，
3: 瑞士啊，
2: 系。
3: 我本来想拣瑞士，
0: 但系佢人口冇其他
2: 人均，
3: 唔
2: 系人均噶嘛，人均噶嘛，系啊，
3: 系，
2: 系啊，你三个人食三杯雪糕都系除翻开
4: 计噶。瑞士态度唔使食雪糕啦。
3: 唔知啊，我就諗住喂個奶，
2: 好 make sense
3: 喎，係啊，係嘛，有啲老啊，其實大家都
0: 人均都可能係瑞士，因為瑞士啲嘢貴。
2: 哇，你又啱喎，唔係佢係個消費量，量佢唔係計錢，佢個統計係計量嚟嘅，係啦，所以唔可以用錢去諗嘅。
0: 繼續估翻澳洲先，
4: 係啊，
2: 好，
3: 係咪澳洲？兩個都係想定澳洲，既然係咁嘅話，我哋全部都係澳洲。
2: 哇，非常犀利啊！你哋全部澳洲都係錯嘅，正確答案係澳洲隔離嘅。
3: 我
2: 唔講啊！
3: 我哋要
2: 再一零點五分啫嘛，我補答補答，但係聽到啊，
3: 隔離即係紐西
2: 蘭
3: 咯，
2: 係咪咧？
4: 但
2: 係
4: 點解係紐西蘭
2: 咯？正確答案就係 A 嘅紐西蘭。
3: 點解啊？
2: 其實咧，咁我睇資料就話咧，因為紐西蘭首先即係多牛先啦，係咪？除此之外咧，話紐西蘭咧人係最中意食雪糕，因為佢哋咧係好中意食雲呢奶味啊，同埋蜂巢糖脆片味啊咁樣，所以係食嘅量係非常之多嘅。
3: 哦，
2: 係啦，不過澳洲人。佢講緊個量係差唔多係人均每年可以食23至29公升嘅雪糕，所以冇得鬥嘅，係啦。點解我揀呢一題呢？因為頭先嘅地方我哋學校全部都去過，係啦。咁我啲同學仔去完呢好開心嚇。咁
3: 瑞士都去過，
2: 去過係我哋去過瑞士，德國瑞士。
4: 好想做中學生，
0: 係啦。而家中學生好幸福啊，
2: 係啊，好幸福嘅。
3: 我反而又冇去過紐西蘭咯，我B、C、D 都有去過，係啊，但係冇去過紐西蘭。
2: 咁咪去下啦，
3: 系啊，去食雪糕咯。我真系几得意呢个，好啊。既然系咁样嘅话，我哋暂时系未有分嘅。好，
2: 第二唔紧要，好似头先咁样，好似你又对我咁好咁样，你一定会有分，你可以放心啦。第二题啦，我哋马鞍山崇真中学咧喺大水坑呢个社区度啦。咁啊，大水坑，我嘅问题就系呢个地名嘅由来究竟有咩意思咧？大水坑，
3: 嗯
2: ，A 村前面咧有个好大嘅水塘。B 城門河旁邊有一段好深嘅深溝。C 就係紀念河流泛濫浸曬成條村嘅歷史。D 附近嘅山谷有兩條山溪合流出海。好長嘅問題，大水坑，
4: 好不假思索啊！有三，
3: 有兩個大個坑渠咁樣。
2: 係啦 ，A 就係村前大水塘。B 城門河隔離有深溝，C 就係紀念河流浸咗條村，D 就係兩條嘅山溪就沿住山谷入海。
3: 有冇講緊係幾時先至叫做大水坑㗎？即係咪好耐之前就已經叫做大水坑㗎？係
2: 啦係啦係啦，冇錯。
3: 我係揸車經過，真係唔知個由來係咩？你覺得呢？
0: 我估 B 囉，因為坑好似係聚咗啲水喺入面喐唔到咁樣嘅，咁呢個就有啲似係城門河隔離有個深溝，咁就堆咗一堆水喺嗰邊咁樣囉。
3: 校長間學校係喺馬鞍山。
2: 馬鞍山其實馬鞍山同沙田交界，大上鄉好特別嘅地方係、馬鞍山嘅入口嚟，可以叫做係。係啦。
4: 我會覺得係關歷史事喎、即係紀念嗰個被水浸過嘅一段歷史，
3: 所以就叫做
4: 大上
3: 叫做大去。
2: 呢條好難嘅條，我諗
3: 我
2: 過嚟做校長前我都唔識答呢條。
4: 但係可能嗰次因為呢單意外走嘅人特別多，咁佢就
3: 哦，我都係有個直覺覺得，我都會揀，我會想揀 B 嘅。
2: 冇錯，
3: 係咪 Alice 係揀 B 嘅係咪？係啦，即係兩，我哋而家就有兩個 B， 一個 C， 有冇人啱校長？
2: 好，我公布答案啦。
3: 有冇人啱？有人啱？
2: 正確答案咧係冇人啱嘅，你哋係係咪要補答嘅？要
3: 補答，
2: 好
3: 補
2: 答，
3: 好答。我揀 D 啊，
0: 我都揀 D。
3: 係啦，
2: 好啦，
4: 咁我揀 A 咯。我哋唔可以擺曬所有雞蛋喺同一個籃噶嘛，係嘛？
2: 好，咁有兩隻雞蛋係啱咗嘅，咁就係兩 B 啦。因為咧，係啊，係一個地理嘅形容嚟嘅，只不過係因為咧，嗰兩條嘅山溪咧就係北面嘅馬大石間溪，就喺馬鞍山嗰邊，即係入啲嗰邊啦。南邊嗰條溪就係梅大石間溪，咁就係梅子林落嚟。咁如果大家有去過馬鞍山咧，其實我哋學校就喺梅子林隔離，就可以行過梅子林過去青年村嗰邊嘅咁樣，係啦。咁依個就係分界喺沙田新市鎮同馬鞍山新市鎮嘅邊界，就係大水坑啦。
3: 有意思，有意思，系咪你就去去做嘅时候嘅话，你都唔知噶？
2: 唔知噶，冇错。
0: 咁系点样？即系上一届嘅校长话你知，
3: 真系真系噶。
2: 最后冇问到。
3: 哦，系啊 ，OK， 好啦，咁而家暂时嚟讲嘅话，我同 Alice 就有0.5分。
4: 系。
3: 好啦，第三题咯。
2: 好啦，第三题咧，同教育有关嘅咧。嗱，教育学家 Michael Fullan 咧，喺一个 deep learning 嘅概念里面咧。提出我哋喺學習嘅核心能力咧，有六個 C， 即係 C 字頭嘅嘅能力啦，係我哋人類日後最重要嘅未來核心學習能力。咁呢四個 C 以下有邊一個並不是嗰個核心能力咧？咁樣A creativity 創意 ，B curiosity 好奇心、C character 品格 ，D citizenship。公民意識，
3: 我唔會揀 A B，
4: 我都唔會揀。
2: 邊個唔係啊？嗱，睇一睇，
3: 唔係啊嘛，
2: 唔係，係啦，邊個唔係
4: ？Character 同 citizenship 揀一個咯，可能
3: 你覺得咧？
4: 我會揀 citizenship 咯，因為可能未來嘅世係啦，世界入邊世界大同咁，譬如 internet 咁樣樣，咁所以 citizenship 唔係即係最 priority 要有嘅一個能力啩。
3: 學習，
4: 因為 character 都幾重要噶嘛，即係每個人有自己個人嘅諗法同埋風格。但係學習能力，你學習
2: 佢好闊嘅，其實係唔止學習，即係去應付未來嘅社會發展啊，個變化咁樣，所以其實好闊嘅，係啦。
4: 哇，好難，
3: 好難，
2: 係咪四個都好緊要啊嘛？
3: 係，因為我覺得其實四個都需要。
2: 諗選擇題就係要諗四個。
3: 你好
2: 好似嘅答案嘛，
3: 是
2: 跟聲為你學習嘛，我哋啲
3: 冇錯。嗱，我真係唔會揀 A B 嘅，因為我覺得學習係需要嘅。咁係都係 C D 嘅啫。谷谷咧，
4: 其實有少少諗緊 boys 喎。
3: 誒、反而係啊。
4: 因為我覺得學習係逼住要學，唔使好奇都要學噶。
2: 咦，咁即係你會揀好奇喎？
3: 你學嘢要對學習嘅嘢要有好奇，或者係對係
2: 主動啲嚟。
3: 係啊，要去咁你先至會主動啊嘛，嚇！
4: 我揀 character 咯，揀 character。唔知點解覺得 citizenship 係緊要嘅？
3: 我都覺得係，唔知點解。雖然我都會揀
4: civilized 嘅地方咧，佢好似就係要擺你，即係將你擺入一個框框入面先會可以。系咯，規範到你，
2: 因為係好緊要啊！你要擴闊視野噶嘛，係啊 ，citizenship 好緊要噶，我覺得。
3: 嗱，校長你唔好不斷咁，
2: 我個個都話緊要啦，最後係咩？
3: 如果你錯嘅話咧，你知道你喺度誤導。
2: 我兜咗底噶嘛，係咪先啊？我有失敗教育噶嘛，係咪
3: ？OK， 咁即是話阿高高會揀 C， 好，咁啊，你啊 Alice 咧，你揀 citizenship，
4: 係啊，
3: 我睇下就答邊。個船嘅啫，
2: 好加油。
3: OK， 等等，我估我會揀，
2: 唔
3: 係啊嘛，
2: 唔
3: 係啊嘛，
2: 唔係有三個種嘅，係啦，一個唔係。
3: Citizenship 啊，即係一個 C 兩個 D。
2: 好，
3: 有冇人啱？
2: 都係冇人啱嘅。呢條係難，因為四個都好緊要。
4: 都係 curiosity 啦。
2: 嗱，又有0.5分嘅爭奪機會
4: 啦。boy 啦 ，boy，
0: 我都揀 boy
2: 嘅。 究竟啲蛋係點樣分配喺個籃度呢？今次
3: 我哋全部擺曬糖喺個籃。
2: 好 ，all in boy curiosity， 係
3: curiosity，
2: 全部都正確嘅今次，係啦，冇錯啦，
4: 係啦 ，boy 㗎啦。
2: 好啦，
3: 相信自己。
2: 嗱，嗰六個 C 咧，其實因為我哋學校咧，無論係建設啦，一啲遊學團或者課程咧，都係圍繞呢六個 C， 我哋覺得好緊要嘅。對於同學仔啦、家長、老師咧，我哋覺得好重要。第一個 C 就係 creativity 啦，第二個 C 咧就係 communication 溝通，第三個 C 就係 collaboration 協作，第四個 C 就係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考，第五個 C 就係 character 品格，最後就係 citizenship 啦，咁樣，所以係六個 C， curiosity 都緊要嘅，不過我諗佢係擺咗喺品格，或者批判思維裡面咯，可以叫做係咁樣，係啦，因為品格好闊噶嘛，仲有堅毅啊、不怕失敗啊、抗逆力等等嘅，
3: 哦，佢就喺嗰度抽出嚟之後，跟住就將佢擺咗落去俾我哋揀，
2: 冇錯冇錯。
4: 但如果你俾曬六個咧，可能我最唔會揀嗰個係 collaboration，
2: 係咪啊？
4: 我覺得學習係唔需要同人合作㗎，
3: 你要係就
4: 自
3: 己一個人係
4: 閉門造車咯，係我會咁諗。
2: 不過而家冇辦法，好多嘢我哋要協作啊嘛，係啊，先可以成功嘅。
4: 唔係，即係我覺得。未必是學習，
3: 即是你單是學習的那個態度，
4: 是的，是的，我覺得未必需要，
2: 因為他的重點放在未來的需要，
3: 哦，
4: 啱，
3: 好啦，現在去到第五題了，是嗎？
2: 第四題，
3: 等等住第四題，
2: 沒問題，沒問題，好，
3: 來
2: 啦，大家都還有機會的，第四題又是跟我學校有關，跟運動有關，
0: 一定要贏，
2: 這條呢就不難的，我覺得就，嗱，我哋咧中學學界咧有好多唔同嘅校際比賽啦，其中一個比賽咧叫室內嘅射箭比賽 ，OK， 咁啊，一般依個射箭比賽裡面嘅箭手同埋個箭靶嘅距離有幾遠 ？OK， 好啦，
3: 你射嗰個
2: A 室內射箭啊，
4: 我冇距離感噶，
3: 死啦，
4: 我就知道要中噶咋，
2: 咁犀利，你嗰個應該射咗100米嘅，係咪 ？OK， 好啦 ，A 14米。
4: 14米
2: B 18米、C 25米、最後就是 D 50米、距離幾長
3: 是標準來的、這個、標準來 的, 標準來的
2: 是、啊、室內射箭即不是你看奧運那些在大草地啊這樣很遠的韓國中國選手那些呢、即是那些成差100米的那我們不是那些是室內射箭
3: 他都有室內射箭 的項目的、
2: 有校際一定有學界一定有是啦、啊、奧運我不敢亂說是啦、啊、奧運通常都是戶外因為
0: 25好像合理一點是吧 ?14 那些很近的是啊
3: 即是那十幾都是很近的嘛那、啊、其實都是
2: 很有自信啊各位主持應該要訂你到14米的長度試試是不是 一擊即中啊
3: 我想想先十幾啊 ,ok, 是不是全部都是25啊
2: ?25,14,18,
3: 又好像很遠是不
0: 是十遠得滯。
3: 是咯同埋你室內喎你咪好大咯個場地要。ok, 25啊。
2: 比較貼地啊因為我哋學校有室內射箭場嘅。所以學校嘅環境係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3: 因為
2: 係啦咁我諗下喎。比較貼地啊。學校環境
4: 唔係可以。
2: 50唔係好五十唔係好大嘅咋其實50真係唔係好大。游泳
3: 知道我哋嘅直播室呢我哋嘅直播室有幾大如果係嘅話。
2: 呢度應該。幾多米六七米左右咗你呢度應該。
3: 咁即是話如果你講緊50嘅話咁就係成係
4: 啦。射穿呢棟 building。
2: 係啊。
4: 成
2: 穿。一個。
4: 射穿呢棟 building, 係啊。
3: check 咗去㗎喇喎落咗去廣播
4: 到。即係有咩事快個 send message, 射啲字先。
3: 所以有可能會咁大。
2: 好大貼士㗎啦已經俾到。
3: 唔
2: 係幾好人啊真係。
3: 係啊你真係好好人你話俾我聽。今日我哋用呢一個直播室嚟去作為一個少少。
2: 參考。
3: 我估18。
2: 18。
3: 是不是兩個人
4: 14啊
2: 十四
0: 住個鞋我
3: 猜做25啦好即是14
2: 三個人
3: 全部都有人的是啊好
2: 那是有人啱的答案是 boy 18米犀利犀利
3: 三個直播室啊
2: 18米呢其實男女子無論甲乙丙組即是你中一至中六呢都是18米就射兩輪就60支箭個靶呢其實就是40厘米個十環啊
3: 係、
2: 啊所以其實你因為40厘米你50米呢應該都幾難中呢、個靶好細啊咁樣
3: 仲要有老花
2: 啦其實有啲係呃你嘅因為我哋自己學校呢本身有劍擊場同埋室內射箭場啊所以我哋好了解呢個距離就是學校做唔做到14米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室內劍擊場的標準的長度
3: 那就可以
2: 所以我們整的時候就要了解個比賽的要求是什麼
3: 好好啊嚴學長但是因為呢時間的關係的話我們要很快去最後尾那一題啦
2: 沒問題最後一條因為我們嬌教學校啦我考一下大家的聖經常識了、okay、 好啦，根据旧约嘅圣经，以色列嘅第一位嘅王，第一位王系边个咧？咁样
3: 系
2: A 摩西，
3: 系
2: B 扫罗 ，C 大卫、D 所罗门。嗱，有啲听过噶，
4: 我拣扫罗门，
3: 我拣
2: 咩扫罗门啊？
4: 我拣扫罗门，我拣扫罗。
3: 好啦，谷谷拣扫罗，我哋所罗门，两个所罗门，一个扫罗。
2: 好，
3: 有人啱，
2: 有人啱嘅，正确答案系 boy 扫罗。
0: 好耶，
2: 系啦，点
3: 解会识嘅？哇，好犀利啊！哇，咁啊，其实我哋嘅分数嚟讲，我话就算啦，我哋玩下啫，
2: 打啦，大家都有分，大家都有分。
3: 哇，好好啊，我觉得今日啲问题啊，因为佢囊括嘅嘢真系有好多。多谢晒严校长今日咧上到嚟同我哋玩啦。咁当然啦，每一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有校长拣嚟嘅一首歌曲啦。不论咧就系佢嘅即系点唱嘅名单啦，甚至乎就系拣呢首歌嘅意思啦。咁啊，以下嘅时间就要交俾你咯噃。
2: 好啊，今日我想点唱俾咧预备紧考试嘅中小学生，因为段时间咧小学生应该考试先嘅，之后就到中学啦。应该听紧节目嘅好多家长咧都好忧心啊，压力好大啊，所以特别系点俾啲听紧节目嘅家长听啊。另外咧就想点俾马鞍山崇祯中学嘅师生朋友听啦，希望佢哋咧都可以努力应试，同埋咧我想点唱俾全港嘅校长同埋老师辛勤付出，同埋特别系我太太啦吓，即系都要关顾整个嘅家庭，咁所以今日带嚟嘅歌曲咧就系林家谦嘅《夏日之子》，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可以 crave 我哋嘅暑假就嚟来临啦，同埋咧我太太都系阿家谦嘅 fans 嚟嘅，所以喺度咧即系 I love my wife 啊嘛，所以我哋咧就可以一齐听一下林家谦嘅《夏日之子》，等我哋预备放一个愉快嘅暑假。
3: 一於咧就會一陣間，係啊，好 sweet， 我都覺得如果嚴太聽到嘅話，一定會覺得好開心啊嚇。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嘅星期五問答要再次要多謝嘅就係我哋嘅馬鞍山崇祯中學嘅就係嚴基柱先生，就係阿嚴校長上嚟都同我哋講唔開心咧，就玩咗成個鐘頭啦。希望大家都學到嘢，大家亦都可以聽埋呢一首歌曲，可以感受一下呢個夏日炎炎嘅來臨啦。再次多謝曬嚴校長，
2: 多謝你邀請，
3: 亦都要多謝大家收聽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希望大家有一個嘅 Happy Weekend， 我哋下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发生火警，造成144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表示，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嘅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系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同大约56000个领取息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9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133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3.4，升4.4。中芯国际75.25，升1.05；联想集团15.49，升2.34；阿里巴巴128.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华虹半导体126.6，跌1.4；长飞光纤光缆225.8，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67点，升1683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3美元，卖出452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噶，就系柯士甸道去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亚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柏苑。另外上亚厘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比较繁忙。咁提一提你啦，达之路啊同埋石竹路交界呢有阻坏嘅交通灯啦，经过要小心，喺又一村㗎。又一村嘅达之路同埋石竹路交界呢有阻坏嘅交通灯。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返青衣公园方向，近住葵青警署，近住青衣警署对出啦，而家呢慢线系封闭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6: 我哋应该点做啊？
7: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6: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鍾意聽歌㗎、可能呢大家會有先入為主嘅感覺、翻唱歌曲呢就係、口水歌、就係、次人一等，點解唔唱自己歌啊？我一向唔會睇低呢翻唱歌嘅難度同埋意義㗎、翻唱呢係俾一首舊歌一個新嘅生命、就好似一本小說啦，20歲睇同50歲睇呢、感受係完全唔同㗎。OK， 同一段旋律啦，由唔同經歷嘅人唱出嚟、就會多咗一層你當年聽唔出嘅沧桑或者係温柔㗎。好啦，今日上半場我哋一齊聽5首嘅翻唱作品。

变地变情不变，原曲咧就喺1989年啊学友嘅作品嘅。嗱，卢冠廷创作嘅音乐咧啊，总系简单直接，系唔需要花巧嘅。而唐书心嘅歌词咧，就往往有诗人嘅温暖啊。佢哋嘅歌曲咧，唔少系爱情小品啊，但可以咧细水长流，历久不衰嘅。就好似呢一首歌歌词嘅意思啦，不断变化嘅时代当中，感情仍然冇逝去嘅。Chorus 嘅一句明日会点啊，每次听咧吓。总系有啲唏嘘，但系又好写实。每对经历咗好多嘅情侣，只能够随遇而安，活在当下。原曲咧，相距30年之后 ，Jenny 咧就以钢琴取代吉他做主调，继续天变地变，情不变。

呢首歌原唱咧就系高浩正啊，嗱佢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因为心灵空虚，咁啊喺情场兜兜转转，经历咗咧人生嘅低谷啦，啊信咗教之后咧，佢啊领悟到真正嘅爱情咧系需要时间嘅洗礼同埋沉淀嘅。咁佢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歌词灵感咧主要嚟自圣经嘅，咁啊想表达啦上帝对人类嘅爱，诶唔系强迫，唔系惊扰，而系用爱咧嚟吸引同埋守护嘅。佢系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呼吁大家喺爱情。路上面要多一啲嘅定性、克制同埋耐心嘅。2009年，郑秀文推出福音大碟《信啊 Faith》，咁啊以福音歌曲嘅形式演绎，赋予咗呢一首歌另一种嘅层次。佢将爱升华到信仰嘅层面。郑秀文，不要惊动爱情。

0: 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追溯到陈奕迅的普通话歌曲《兄妹》的，后来 TVB 剧集《冲上云霄》要做主题曲嘛，填词人刘卓辉就依照着电视剧的剧情写了《岁月如歌》的。2013年 GLAM 张智霖因为《冲上云霄2》Captain Cool 这个角色为理所当然翻唱这首歌，而许正允的唱片公司就发起了年轻歌手加经典港乐的企划，许正允被选派去唱《岁月如歌》。三个不同的版本都是以机舱的场景去隐喻人生旅程当中的聚散离合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简单如一张唱片嘅碟名啊，就大概估到咧只碟咧系唔系有心机啊，有谂法去做噶啦。以下呢一张专辑咧叫《给我唱过的男孩们》啊，系噶，令呢一张翻唱碟嘅概念咧，咦好突出、啊，内容啊显得好有个性噶。咁啊喺千禧年代啦，唔少嘅翻唱碟当中咧，可以话突围而出嘅。清一色嘅男歌手嘅原曲啊，冇错，就系由彭伶咧去演绎噶。咁啊，对乐迷嚟讲系有新鲜感嘅。彭伶翻唱许志安《烂泥》。

人大咗，总系希望咧可以守护自己内心嘅纯真同埋坚持啊！以下嘅呢首歌曲就系讲述咧童话式嘅幻想世界，咁啊睇到咧住喺每个人心里面啊嗰一扇黄色大门呀！呢一道大门代表梦想、纯真同埋唔需要咧妥协嘅灵魂。原唱咧就系容祖儿2006年嘅作品，张敬轩喺2018年一张全部翻唱 Y 文嘅歌曲嘅大碟里面咧，就揾到呢一首黄色大门啊！

今日外面都幾熱㗎，攝氏30度，相對濕度是 74%。 下午的時間聽這兩個歌，就好像面前迎來一陣的清風和春風，感覺很舒服。他是張敬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在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昨晚9:00外出，邻居10:00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6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135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8升3.8，中芯国际75.35升1.15，阿里巴巴128.4升2.4，联想集团15.26升2.11， 恒生中国企业88.1毫六升1.1，南方恒生科技4.7毫六先四升9.6，华虹半导体127.1跌9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07点，升1,623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76美元，卖出4,52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8: 欢迎翻嚟星期五下半场嘅音乐中年啦。我谂唔少咧50几岁嘅朋友啦，都开始反思自己前半生嘅得失啊。究竟爱嘅代价系咩？人生嘅诚实值几多分呢？当年冇讲出口嘅说话，今日仲敢唔敢讲啊？今日下半场我拣咗5首经典情歌，每一首都系唱尽成年人嘅内心挣扎㗎。

李宗盛曾经提及爱的代价是一首非爱情歌，其实是他送给姐姐。1989年当时李宗盛的姐姐因病离世，他悲痛之下就写了这首歌，带着这份痛楚，他鼓励人要学会长大，接受人生必然有苦痛挣扎的了。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这句简单的歌词击中了中年人心底最温柔的一部分，付出过心碎过，才可以成就今日豁达又包容的自己。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 it isn't hard to find.

Billy Joe 嘅 Honesty 1979年收录喺专辑啦52街，呢一首歌咧就系源自 Billy Joe 嘅观察啊，人与人之间系温柔啊、怜悯啊、激情啊、安慰呢一啲质素咧唔难揾噶，但系诚实呢两个字咧，呢个好简单嘅美德啦，喺呢个世界咧系原来最匮乏噶。副歌呢一句诚实系个好孤独的词汇，系一语道破噶。我哋呢一世遇过无数人，但能够咧彻底交出真心，完全对你坦诚嘅又有几多个呢？ Billy Joe 用一把平淡啊，但刺入骨嘅声音提醒我哋诚实嘅可贵。

爱要怎么说出口嘛，系李宗盛啦，为赵传嘅爱情故仔咧度身订造嘅作品嘅。因为赵传咧同女友啊分隔两地，啊对彼此嘅了解咧有好大嘅障碍。诶，咁样嘅感情要点样维系咧？要点样将爱表达出嚟咧？於是李宗盛就創作咗呢一首歌，咁趙傳咧就係以高昂啊同埋沙啞嘅聲音，唱出咧外表笨拙嘅男人內裏咧對真愛嘅無比悸動嘅。是的，爱不单止是心意，还需要表达的勇气。我们可能对身边的人爱在心里口难开，但这首歌正正是一个提醒。以下的这首歌，透过看手表一个这么简单的动作，针针到肉地描写出第三者的矛盾和心痛。女方都说眼见爱人在午夜偷看手表想急急离开，自己必须要强忍泪水假装看不到。即使是40年前的作品，现在听还是很血淋淋，很容易会感触这个年代的婚姻关系。刘美君的假装。

最近咧，竟然仲有朋友咧系咁短信我咧，问可唔可以帮手咧系买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嘅演唱会飞？我系反咗几下眼嘅。点解反眼？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帮人买演唱会飞啦，最差同最嬲嘅经验咧，就系买完之后咧，佢转头啊话，可唔可以改日子啊？可唔可以系握手位啊？甚至有啲衰到咧系放飞机嘅。所以咧，我廿几卅年前开始咧，借住所有朋友买演唱会飞嘅要求啊，通常我会好直白咁回噶，我冇买演唱会飞咧，几廿年噶啦，请过主啊！佢嚟紧咧九月开告别演唱会，喂大家真系要好好珍惜，佢系谭校长啊！

似乎紅館對好多歌手嚟講都有情意結嘅。佢咧係隔咗11年之後咧，今年9月再次回歸紅館咧，去做佢嘅告別音樂會。冇錯，佢係譚校長譚詠麟啊，資深當玩偶，將時間帶到嚟接近1點鐘。明天冇啊，冇音樂中年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危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0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1点，升2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3.4；腾讯控股443蚊，升4蚊；中芯国际76.35，升2.15；阿里巴巴128.1，升2.1；联想集团15.38，升2.2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18；华虹半导体127.7，而家系报128.1，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27蚊，升1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8，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4点，升1,710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69美元，卖出4,5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有一村嘅达之路咧，之前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咧，交通灯已经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慢车；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7: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6: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7: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8: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9: 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10: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11: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10: 佢浮夸好多嘅喎，
11: 买吸平仲买啊？
10: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
2: 咁。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0: 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真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Mag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剛、
2: Judy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我覺得阿李李姑咧，其實佢嘅人咧係好容易咧就係估到。譬如問佢話：誒去唔去睇演唱會啊？佢就會話使唔使錢噶？譬如你話啊，即係你嘅頭髮咁靚嘅，係啊係啊，我用啲紅色嘅洗頭水自己染翻啊咁樣。即係總之，你所有你嘅答案咧都係同慳家有關嘅。
3: 唔係，但你唔覺得咧，即係咁樣一個咁坦白嘅人，你傾偈嘅時候會舒服好多咧？
5: 梗
3: 係
5: 講，
3: 即係唔使咁樣估估，係喺度諗，咦？究竟佢心裏邊喺度諗嘅啲咩咧？
5: 係啊。
3: 是讲真啦定讲假噶？
5: 唔使听埋啲假嘢嘛！我初识阿超 B 嘅时候咧，超 B 咧见到我成身名牌咧，佢系话：哎呀，哎
2: 我唔买呢啲嘢，
5: 我唔买名牌噶，我惊同人哋撞啊！跟住咁多年之后，佢而家搵到钱咧，佢全身都系名牌，
2: 冇一样嘢唔系。
3: 你系个价值观唔同咗，定系当时嘅你唔够？
5: 佢当时系唔抵得我。
2: 哦，我要望住呢个目标行。
3: 哦，
5: 咁啊，咁啊，你啊真系望错咗啦！一望高啲噶嘛，望下周岳峰呢啲咁
2: 样。你望住你先啊嘛，嗰阵时你已经系高高在上嘅嗰下。
5: 未至于，不过我觉得人嘅身份咧，其实都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嘅。即系有阵时倾唔倾到偈咧，即系可能你如果系身居要职嘅话咧，系难啲即系同另外一啲人倾偈
2: 咯。我系觉得咧，譬如我哋，我谂我哋三个都系嘅，即系我哋系会愿意唔同嘅人，我哋都会同埋倾偈嘅。有啲朋友咧，我而家新识一啲后生啲咧。佢覺得你個
5: level
2: 同我係有啲唔同話咧，你高得滯咧，佢就會自己縮埋一邊啦、
5: 哦，
2: 就唔敢埋嚟同你傾偈嘅。
5: 咁都好啲，但係有啲人我遇到咧，就係佢覺得你 low 得滯啊，佢覺得你唔掂啊，所以咧
3: 睇唔起你，
5: 眼尾都唔睄你啊！明明喺一個 party 當中嘅，大家都係喺嗰度玩緊，係一個相同。
2: 咁衰啊！
5: 又唔係話衰嘅，即係我覺得佢亦都唔需要有咁嘅職位或者咁嘅嗰個叫義務啊，係睬你㗎。其實係正常㗎喎呢樣嘢，即係每個人係有選擇同你傾唔傾偈嘅理由同埋權利㗎嘛。
2: 但係因為我遇過咧，譬如呢啲咁高嗰啲位嘅時候咧，佢埋嚟係咁樣同你 say 個 hi 講兩句，
5: 已經好開心啦。
2: 咁喂，佢真係唔需要 entertain 你嘅，但係佢就點都唔會令你難堪。因為佢覺得，誒、欸、咁我呢啲咁高位嘅時候，我點都要，OK，
5: 我
2: say 個 hi 啦。
5: 我以前唔係咁樣噶，我以前咧即係譬如見到啲人忽視我咁樣啦，咁我就忽視咗佢先啦。喺你歧視我之前，我歧視你先。
3: 你點樣預估到佢將會忽視你咧？
2: 你覺得就只
5: 係我覺得佢唔係同我傾偈，唔同我打招呼，我已經知佢係忽視我
2: 嘅。但係唔係喎？我想話咧，李志剛係個技能嘅，你任何人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都可以同你傾到。開開心心啦，揼揼掂啦，令到你都覺得好，哎呀，賓至如歸啊！但係之後問翻佢，你識㗎？唔識噶，真係我
5: 好爆我啲嘢啊！成日都，
3: 但係呢個真係技能嚟㗎，特別咧去到一啲場合，全部都係陌生人，唔識嘅，有陣時其實你會好緊張同埋好 nervous， 覺得哎呀點算咧？
5: 你會啊？你成個樣你都表現埋出嚟㗎。
3: 我會㗎，
5: 你會啊？
3: 我驚青鬼嚟㗎，
5: 面都青埋啦。
3: 所以有陣時咧，我點解咧中意去旅行咧？即係特別去外國咧，我發覺啲人咧係我即係譬如等巴士啦，明明隔離咧，你知道佢哋係唔識噶，無啦啦咧又可以好多 small talk 噶喎，係突然之間咧，即係連 hello 都唔使打噶。啊，今日咧個天氣幾好喎，嗬！啊，今日咧你一陣間咧又係搭呢一個站，平時多唔多搭噶？但係你會覺得又唔會好壓突啦，又唔會覺得唔舒服啦，你會覺得件事好 friendly 㗎喎。
2: 係咪因為我哋華人社會呢覺得人哋一埋嚟同佢聊佢講嘢呢
5: 騙案
2: 圖啊
5: 騙案。
2: 係啊騙圖啊咁樣。我發覺係外國人係特別容易呢
5: 係嘅。
2: 即係建立一個 small talk 㗎佢冇乜所謂㗎。
5: 佢問候式囉即係問候你即係 have a nice day 咁。

0: 系啊，因为我都试过喺香港啊，条街度行行街咧，突然之间有个外国人咧埋嚟，哇！你条裤几靓咁样，跟住我心，佢想做咩？佢想点啊？
1: 想除你除你条裤啊？
0: 系，即系你会即刻谂，你会觉得有啲担心咯。
2: 系，所以咧，我咧即系今次咧喺一个外国嘅。一個美國公園嗰度啊，咁咧佢而家咧就多咗一個幾張凳喺公園入邊，咁嗰啲凳係用嚟做咩咧？佢講到明嘅，就話咧係英文咧就係 happy to chat， 即係咧樂於傾偈。咁只要你坐喺嗰張凳咧，就代表你係歡迎啲陌生人同你聊天嘅，同你傾偈嘅。咁你坐喺度嘅話咧，咁大家咧如果見到你，今日就會過嚟同我阿爹幾句啊，傾下偈啊，我覺得幾好。
1: 好呢樣嘢，即係好似 free hug 咁樣啫嘛，即係願者上吊咁樣。但會唔會有啲衰人咧，專登坐嗰個凳咧，然後人哋同你傾偈咧，就專登唔睬佢？
2: 我以為你係話 sell 嘢，
0: 你先會咁諗嘅。
1: 我腦唔知得買啲咁嘅嘢喎，真係
0: 我講衰嘢啦，坐埋嚟，
2: 佢講
0: 衰嘢。
2: 因為我咧喺香港咧，即係發生過一啲咧，譬如即係公園嗰度啦，咁有啲譬如妹妹仔啊，喺度喊啊，咁你喊，你喺度諗，究竟好唔好即係同佢安慰下佢，或者嗲幾句，或者點咧？定佢會唔會覺得佢喺度喊緊，其實佢抒發佢情緒，其實佢根本就唔想有其他人喺度。
1: 我會由得佢咯，因為我一來我自己個樣好桃色啦，即係會好桃花嚇、啊。即係你埋佢安慰佢，佢突然間嗌飛你，咁點算啊？係咪先？跟住如果再即係安慰佢搞一下，話同阿媽講話，佢整大我肚咁啊！即係你知我，我明明冇掂嗰個人，有啲人都話我係鹹豬手噶嘛。啊，咪先幾慘啊陰公，呢個污名，
0: 你真係最慘嘅衰在個樣啊！你真係
1: 樣衰衰樣衰衰在個樣。
2: 所以呢啲時候咧，我最多就會即係睇下有冇紙巾，我之後就會遞一遞紙巾俾佢。
1: 你真係好心地
2: 咁就唔會講嘅。但有陣時我都會覺得，如果係我，即係我諗翻我自己啦。其實我或者我係幾想得到一啲陌生人嘅安慰，反而因為咧，譬如我喊，可能因為一啲嘢唔開心咧，可能我唔當刻我會選擇公園喊，可能因為我冇人可以同我。可以分享到啊，即系或者我唔够胆同我啲朋友啊、亲人讲，但如果有个陌生人，佢走嚟同我讲一句，即系可能叫我加油啊，或者话即系 have a nice day 啊，即系咩都好啦，我都会开心啲咯。
0: 系，我都觉得呢啲外国嘅地方咧，一张凳咧，同个陌生人倾偈咧，系开心过同自己识嘅人讲。
1: 所以你哋咪好怪咯，你有我心啊，知咩心啊？
0: 咩心啊？
1: 同理心。同李志刚一样咁有心，
2: 唔系
1: 积心啊，好心人啊，你哋。
0: Okay, okay, okay.

0: 哇，原来佢系周吉佩嗰一届嘅，中一嘅、
1: 啊。第一届系啊。
0: 系第一届喎，系啊，李佳 Miranda 有呢一首 Check It，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默允，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近排睇咗一个网上嘅短片咧，就访问阿卡伊明约啊，澳洲呢个性感小云雀啦，就问佢：喂，咁多嘅歌当中唱过咁多 hit 歌啦，有边只歌你系最中意、最有感受嘅咧？咁样，佢就拣咗以下呢一只歌，所以今日就带俾大家啦。因为佢话有自己嘅 vibe 入边，同埋佢好相信咧一见钟情啊吓，都系有卡伊明约嘅 Love at First Sight。
4: 其实一见钟情呢样嘢咧，系好多朋友系好重点噶，佢先至可以拍拖。如果一见咧冇钟情嘅话咧，拜拜走啦你。
0: 我两样都。即系我可以一见钟情，
4: 请问，
0: 但系慢慢培养嘅亦都可以，因为我觉得人咧系要了解多啲嘅。我试过一见钟情，但系咧一钟情咗之后咧，一同个人倾偈，哇！你咁市井嘅，你真系咧，即系我唔系话市井好差，而系咧即系同我幻想佢嘅性格系完全唔同咧，即系走夹唔透咯。
1: 哦，嗯、
0: 有冇试过啊？你哋姑你一见钟情？
5: 但系我觉得未需要去到程度，哇！即刻爱上对方，但系咧
0: 有好感
5: 系啦，第一。一定是要有啲好感咧，之后先会你会觉得有机会咧会升华去到爱情。如果一见到就觉得朋友，咁咪一就唔会上去爱情呢个 level 咯。
0: 明啊，同埋你一见钟情咧，好似个感觉好 one night stand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冇理由咁快咁投入噶嘛，即系要慢慢咁样，即系好似煲红豆沙咁样。
4: 我谂呢个系睇年纪嘅，即系你如果你后生嘅时候咧，你好相信一见钟情嘅，即系你好相信嗰下咧就嗰火花，啪一下咁你就又嚟啦。咁你唔需要谂咁多嘢噶嘛。人年纪大嘅时候咧，唔会嘅一见钟情呢啲嘢。
0: 都唔系啊，因为佢话而家 Gen Z 咧都唔系咁一见钟情嘅，佢哋都系好 practical 嘅。佢咧即系遇到嗰个人要拍拖嘅时候咧，系掂晒。佢先會即係嗰啲條件啊，掂曬先會展開。同埋而家咧，根據統計咧，就少咗好多咧，即係未婚懷孕啊。
4: 哦，少咗，
0: 少咗啊，係啊，因為大家對呢一樣嘢咧，佢個又唔係同個道德有關，係因為個 practical 嘅問題。因為啲 Gen Z 會覺得，喂呢樣嘢好大責任嘅喎。
4: 咁反而係好事嚟喎。
0: 好事嚟
5: 嘅，
4: 諗清楚先，唔好做錯事。
0: 係啊，同埋你知㗎啦，後生嗰啲荷爾蒙咧，控制曬所有嘢，好易。做事噶嘛，
4: 我一定相信你嘅。你后生嘅时候做错好多事啊，
0: 唔紧要，人系会错嘅，错咗之后要点啊？
4: 改过
0: 系啦，哇！超 B 识答啦，终于到，
4: 羡慕大言啦真系。
0: 得嚟呢一只，我中意呢一只歌嘅 music video， 因为咧真系好鬼有型有款嘅吓。Love at first sight， 卡伊米诺。

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状况。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表示，昨晚9:00外出，邻居10:00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入面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起。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打开查看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匿在房间入面。之后有消防员到场救火，亦都有住客说事发时听到有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方向发，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10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指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48点，升30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6，升3.6。中芯国际77.3，升3.1。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1，升2.2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08。华虹半导体129.1，升1.1。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 日经平均指数63365点，升1668点。港金报42215蚊，比上日收市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29美元，卖出45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转南昌公园咧，现时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转南昌咧，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7: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6: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6: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葉麗儀 Francis。 作為一個歌手，我很感恩我的歌曲可以流傳於世，但是無論我唱得多好，最重要都是有人識貨，所以我最喜歡聽著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就算我不是經常在香港，我都會上網聽著他們的，因為我希望感覺和在香港一起是連結一起。你們都記住聽實，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至3點，李志剛、超 B、 阿土、林靜莉 Made in Hong Kong。
9: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0: 2026年第20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10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有汤灵山 Gary T 的 The Prodigy，
11: 另外仲有黄俊扬啊 Gordon Sanders 的 New Classics，
12: 有草蜢的意气冲天，
10: 仲有农夫啊战台一流，
11: 仲有卢慧敏啊即 Amy Low 的 Unfailing，
12: 有陈晓东的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10: 李幸毅一念通天，
11: 仲有云浩影的 Silver Lining，
12: 有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10: 同埋卢冠廷的我哋金针奖的得主一生所爱演唱会2025。
9: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10: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就是有这个内幕啊剧情片啊，
11: 都是剧情片啊，就是《熟梦》、
12: 《非常道三》，
10: 仲有这个卡通片嚟嘅 GOAT Ghost Cup 神射手动画片，
11: 仲有呢部剧情片《寒战二》，
12: 仲有一啊《寒战》，
10: 即系一二都上晒榜啦，
11: 系啊，
10: 仲有啊《死尸死时44》港产片，
11: 仲有另一部嘅剧情片啊，就系731，
12: 亦都有草蜢嘅《Regress Hopper Concert》。2022 Life，
10: 仲有就是劇情片啊，暴风追影啊，其实呢好多好正嘅港产片啊，即係等住大家睇，希望大家支持我哋本地嘅影视文化音乐制作。
11: 係我最近呢追緊呢个韩剧唔好意思。
10: 哎啱先讲完。
11: 唔好意思
12: 真係。咁我讲先呢，因为我就係諗住讲呢个港产片。
10: 真係。
12: 呢个唔係新嘅片嚟嘅。
10: 係舊嘅。
12: 係啦，因为呢你知搭飛機一定要，特别係去外国呢，之前我去澳洲咁咪一定要睇戏㗎啦。係啦，喂而家其实飛機好好喎，因为呢佢咧特登咧系有一个系列咧，就系呢个金像奖得奖作品系列。咁我就直头咧，其他嗰啲咩西片啊，乜都冇理，我就系全程咧都就系嗰个系列入边咧就攞晒啲片嚟睇啦。
10: 净系睇港产片，
12: 当然要啦。
10: 好支持啊！我代表香港电影多谢你。
12: 咁我睇咗边一套咧，就系攞咗影后，就系廖子瑜攞影后嘅《像我这样的爱情》。
10: 你睇过？
11: 我有睇到。我有睇到，
12: 好好睇啊！
10: 佢系讲阿陈家洛同阿廖子瑜系有一啲关系嘅，但系个个都觉得阿陈家洛就系、是。 贪佢少，贪佢便宜系嘛？唔系、
11: 其实你咁讲冇错嘅，但系因为佢讲嗰样嘢都比较新啊、嗯，即系香港系未有呢样嘢，佢哋即系嗰个 point 系叫做圣义工。
12: 系嗱，首先咧
10: 我对唔住吓，因为
12: 我见到 Alex 呆咗一下，
10: 呆咗。
11: 你听佢哋唱就
10: 未听过圣义工啊？
11: 系啦系啦，
12: 我反而其实喺外国有嘅片系有睇，有睇过呢个 terms， 但系香港咧就冇。我睇嘅时候咧，我先觉得哇，首先嗰、那个。题材是很新鮮啦、嗯、即是讲圣义工这样东西，因为真的香港的电影都没有即讲过这样东西，咁出睇的时候呢那个商业成分呢其实是真的没什么的、嗯、即你会觉得是真的一套劇情片啦，咁咁主角呢就有廖子瑜同埋陈家洛啦，廖子瑜呢真的做得好好，即如果呢不是本身我知道佢是即是做女主角的话呢，其实我不知道佢是廖子瑜
11: 哦、是啊，
12: 因为佢入边咧，先讲佢咧系有一个脑麻痹嘅病喺度嘅，
10: 脑瘫啦，系咪脑？
12: 系啦，脑瘫啦，咁所以咧，佢咧个样咧，佢系嗰个喉咧有少少，即系类似中风咁样，即系咧佢唔系好似我哋平时讲，因为佢讲到嘢，其实佢智商咧智力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佢讲嘢咧就会有啲咿咿啊啊，同埋佢个即系口嗰个喐动咧就会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咧佢只。手咧系会比较僵硬啲嘅，喐到，但系好僵硬式嗰种啦。咁所以你睇嘅时候咧，你估佢嗰个肢体动作咧，佢做得好好，即系无论佢系开心好、唔开心好、发嬲好，定系还是有啲亲密行为都好，佢都系继续咧系可以保持到佢系有脑麻痹嘅一个肢体动作嘅一个状态喺度咯。咁同埋咧，佢个样咧，因为佢戴住副眼镜啦，同埋佢个发型有少少唔同，即系少少挛挛地、曲曲地。咁样啦，感觉咧，你一望咧，原来嗰个系廖子瑜嚟噶，
10: 即系好入戏咯，系嘛？
12: 好入戏，同埋即系成个打扮咧，一啲都唔似。咁佢做嘅时候，我觉得佢呢个角色难嘅地方咧，就系、是、虽然佢系脑麻痹，佢嘅身体系一个唔系一个正常人嘅一个状态，但系。正正因為咧，佢嘅智力咧係冇問題，即係佢智力咧，其實咧佢同人傾嘅，佢咧佢個角色入邊咧，佢個劇情係講咩嘅咧？咁啊講咧，佢咧就係一個有腦麻痹嘅人，咁但係佢有工作嘅，佢有畫畫啦，佢有朋友嘅，佢可以獨立自己去，佢要坐輪椅，咁但係佢可以自己獨立去醫院啊，去有佢自己嘅生活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難嘅地方就係、是、一，首先佢要做一個有身體殘缺嘅人，即係佢嗰啲肢體動作啊、講嘢啊。都是有少少咿咿啊啊，但同时咧，其实佢嘅生活咧，或者佢同人交流咧，系冇问题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难，因为如果你譬如你做一个比较智商低嘅人啦，咁即系譬如有有呢、這个。低能啊咁样等等啦，咁其实呢一类嘅话咧，你反而可能相对易做啲嘅、嗯，因为你全程你都可以咁样咧，即系喺度扮喺度蠢蠢地，但佢唔系啊嘛，佢系咧佢个脑冇问题，纯粹佢个身体有问题，咁其实我觉得嗰个难度咧系更加高嘅咯，而更高嘅系佢喺入边咧，其实讲佢已经系一个成年人啦，咁虽然佢身体残缺，但其实咧佢系对于亲密关系，对于爱情。其实佢都系有需要同埋好好奇啊，因为佢从来都冇试过。咁但系佢嘅妈咪啊都要照顾佢噶嘛，佢都会觉得咁既然你有身体残缺嘅问题啦，咁其实系咪你都唔需要再有女性子宫呢样嘢嘅咧？咁横掂你都即系以你嘅身体状况，其实佢唔 expect 佢个女女会有亲密行为啊，或者会怀孕啊，有小朋友啊嘛咁样，咁啊系咪应该你直头可以连
10: 成副计攞？
12: 副计拎走咧咁样，咁但系作为廖子瑜，佢自己觉得虽然我系有残缺，但系其实我系有意识噶，同埋我都系个成年女性嚟噶，我对于呢方面其实我都系有渴求，我想知系点噶，咁所以佢就透过唔同嘅关系同埋途径啦，咁佢就认识咗陈家洛，就系一个圣义工咁样，咁啊讲究竟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去相处啊？点样去即系进行一个一个
11: 欢愉嘅过程，
12: 欢愉嘅过程，但系其实唔系一个爱情嘅关系咁样咯，
11: 系咁啊，所以咪所以就头先你讲嗰度咧，就是、可能俾人话咯，啊咁陈家洛已经系自民便宜噶啦，
10: 但系其实佢系圣义工，
11: 系啦，咁呢、這个所以呢、這个呢、這个议题咧喺香港而家嚟讲都系比较新鲜啦，同埋系有啲破格嘅，我都觉得系。
12: 系啊，所以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竟然香港都有一种咁破格嘅题材，我觉得其实系几唔错噶。
11: 系，同埋兼且即系听翻李子瑜讲，佢话都多谢好多朋友啦，佢系真系揾佢哋嚟做参考嘅对象，或者揾佢哋讲话，究竟点样去处理呢个角色，佢都问咗好多朋友。
10: 其实我哋咪成日讲，即系譬如做一啲可能老坛或者一啲即系身体有残障嘅人咧，即系即系你模仿佢咁样嘅。但系其实咧，好多议员咧，其实除咗模仿咗之外啦，佢其实你要讲对白噶嘛，咁你冇理由讲对白对啲听嗰啲观众睇唔到噶嘛。咁其实某一方面佢都要调教翻，令到自己讲对白相对地清楚翻啲。因为佢要就翻观众，观众系啊，你系演技好好，但听唔到佢讲对白又系唔掂噶，所以其实做演员去演呢一类型嘅角色咧，系真系难上加难。头先阿李官，我觉得好啱，即系咧佢又要做翻一个老坛嘅人，但系同时佢又要有自理嘅能力。
12: 冇错，
1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去欣赏下，
10: 值得攞影后，劲啊廖子瑜。
11: 系咁到我呢边啊，讲翻我睇嘅韩剧啦。我呢个韩剧咧系好多人都热话当中嘅，就啱啱都已经播完晒啦，就系21世紀大軍夫人，就係呢一個咧老鼠嗰、那個嗰邊個頻道去睇嘅。咁我睇嘅時候咧，我最初都係大家都話正，咪睇下咧愛情古仔咁睇咯。哇！一睇落去已經被佢拉咗入去呢個古仔當中。其實佢呢個時空咧，佢都係有啲比較虛，即係虛構嘅畫面嚟嘅。即係譬如講到而家係而家呢個時代。但系咧喺韓國方面，原來佢仲有君主嘅，即系仲有皇帝，仲有嗰啲唔同嘅君主制度啦，嗰啲嘢啦。咁佢哋咧，所以咧，你睇嘅時候點咁得意嘅？嗰、那個朋友咧著住嗰個係舊式嘅韓國衫，但系咧全部手提電話，即系仲有呢啲嘢嘅，咁幾特別嘅。但系個愛情古仔咧，係真係真係嗰啲老掉牙的愛情故事，但係你又真係好受佢好冧得到嘅。咁女主角咧就係 IU 啦，咁佢咧。我覺得 IU 真係好犀利一個角色，就係其實睇佢都睇咗好多次㗎喇，佢唱歌又好叻，佢做戲都做得好好。
12: 係啊，
11: 咁然之後佢一開頭
10: 咁晦氣嘅，係啊，
12: 一嚟真係好勁啊，跳舞真係好犀利啊，
11: 佢一嚟扮學生妹妹，我直情嗰下已經覺得哇好嘢啊，點解呢個人你完
10: 咁嘅高齡，
11: 你完全覺得係說服到嘅。
12: 不過講真，佢個樣睇落去咧，真係扮學生都冇問題。
11: 冇問題，完全。咁另外咧，男主角咧就係邊佑石啦，邊佑石都係而家咧真係大熱嘅一位男神嚟嘅，好多人都中意，又高又大隻。因為第一場咧一出嚟咧嘅時候咧，已經係冇衫噶啦。已經係沖涼㗎啦，咁你已經咧，哇！嗰啲女士
10: 呢啲先吸引咗眼球啊！
11: 啲女士們已經一睇嘅時候，哇！正啊，第一集已經冇衫著啦，咁樣啦。咁其實就講到即係阿邊佑石咧，其實就唔係皇帝嚟嘅，佢係本身咧就係皇帝嘅細佬咁樣啦，即係王子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佢本身細細個已經好叻㗎啦，即係阿哥已經所有嘢都係不如你做咯，我唔做啦。咁但係咧，因為就係你咁叻嘅時候咧，阿爸就撳住你，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佢就。即撳住就唔可以做皇帝啦，但係其實因為咧佢阿哥咧就離開咗死咗嘅時候咧，就變咗佢嘅世子，即係佢個仔咧小朋友就登基成為咗皇帝。咁佢作為一個王子嘅時候咧，佢都要輔助佢，咁啊令到咧嗰個皇帝個媽媽咧就好嬲佢啦。你成日埋嚟想搶我仔嘅地位咁樣嘅，咁然之後咧 ，IU 個角色咩咧 ？IU 其實係一個咧財閥嘅女女嚟嘅，但係佢係好想上位，好想。我點樣可以得到爸爸嘅關注，或者我點樣可以得到多啲嘢呢？咁佢就係同阿邊佑石講，不如我哋假結婚啦，我哋成為咗夫妻之後呢，我哋隔幾年就
10: 好代都假結婚啊！
11: 佢現代嚟噶，
10: 現代嚟噶 ，follow 唔到，
12: 係啊，佢係現代，只不過保留咗呢個君主制度，
11: 係啦，咁、okay, okay. 所以就話要同佢結婚，咁所以呢個愛情故事咧就又係嗰啲啦，無端端扮假結婚，但係慢慢就愛上對方嘅一啲故事嚟嘅，當中真係好多嗰啲咧冧珠到嘅情節咧，係你完全係被佢。
10: 好，咁問下一般嘅市民先啦，係啊，你估話聽完咧超 B 嘅介紹之後，你想點啊？
12: 我想睇，因為有 IU。
10: 哦，
11: 好中意啊，真係！你睇完第一集咧，你已經被愛上咗啦，即係已經完全
10: 即係吸引嘅，
11: 吸引啊！你首先個畫面又靚啦，男女主角又靚啦，劇情你已經係唔使諗，你唔需要理會佢講咩嘅，總之你
10: 唔使諗又唔得，我要中意諗嘢喎。
11: 咁你自己去諗咯。
12: 有冇好多粉紅泡泡喺度啊？
11: 超多！
12: 哎呀，
11: 你每一幕你都有，
10: 你啱喎。
12: 我仲乜嘢？其實佢出嘅時候，因為咧好 hit 啊！而家呢套劇，我本身都諗住睇噶啦，但係咧。 我有个问题，我唔记得咗
10: 屋企水浸，
12: 唔系啊，唔记得咗老鼠平台个密码。
10: 哦，你大镬啦，你大镬
12: 啦，
0: 咁你又难搞，
10: 大镬啦，
0: 可唔可以忘记密码？
12: 唔
10: 系啊，因为你大镬啦，总之，我
12: 觉
10: 系啊，你改名啊，叫李大镬啊，我女啊，李大镬，
0: 李大镬啊，
10: 好，读本人啊，就系 documentary。King of Documentary，
0: 咁就斬咩
10: 㗎？冇斬你，斬你啊！紀錄片之王，今日咧我介紹兩部嘅，第一部咧就係最新2026年有四集嘅 N 字頭。相信我，假先知真面目。相信我咁讲咩嘅咧？假先知咁样，
12: 风水佬。
10: 嗱，咪有啲邪教咧，咪一夫一夫多妻。你我喺度噶，你尊重我。咪有啲邪教喺美国嘅一夫多妻制嘅，咁我啲老婆咪梳晒啲计，好似
0: 咁啊。
10: 你唔係嘛？你今日啱啱先做人類啊？係啊，即係佢個著嗰啲衫咧，好鬼素色嘅，闊袍大袖啊，遮住曬身材嘅，就一夫多妻啦。咁然後咧就生好多個小朋友咁樣啊，開始散業咁樣啦。咁個故事係講咩嘅咧？一開始咧就係講一個即係專門研究邪教嘅專家女士嚟嘅，同佢嘅老公，佢老公咧就係、拍嗰啲 MTV 啊，拍 music video 嘅導演嚟嘅咁樣，就去到一個社區嗰度啦。咁咧就遇到一個男子就叫做咧阿 Sam 咁样，咁呢个男子咧，佢觉得好奇怪，点解咧？因为认识佢嘅时候咧，佢揸住一架货车啦，货车咧就有个拖头噶嘛，拖头后面有一个即系类似好大个嘅，即系好似旧嗰啲电车咁样咧，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12: 吓，
10: 货车拖住一个卡，一个
12: 拖头，明啦。
10: 咁佢坐喺前面就系揸车啦，佢拖住嗰个卡咧，上面全部坐咗嘅都系女人同埋佢嘅后代。
12: 有几多后代啊？
10: 我谂佢差唔多，我就咁目测咧都有成六七个嘅成年女士吓，咁然后咧就生咗好多嘅一啲小朋友啊，咩都坐埋喺嗰度啦。咁由于佢想保护翻啲未成年嘅人，咁啊嗰啲系打格仔，咁啊但系成年嗰啲妇女就冇打格仔咁样啦。咁啊起咗疑心啦，暗中就调查呢个人嘅咩事咧咁样。咁佢老公咧就系拍 music video 噶嘛，咁佢两个入咗去呢一度嘅时候咧，佢老公就喺度胆粗粗就问：哎呀，可唔可以影低佢啊？咁讲话：喂、哎，冇影低佢咯。咁啊，于是佢就全程影低晒啦。呢、這、一个邪教系咩事咧？原来就系咧，佢话自己系先知，然后咧又系救赎呢一个世界咁样啦，然后就话要即系救赎呢个人类，于是咧就要娶好多个老婆，然后生好多个小朋友。
0: 咁点样救赎到啊？
12: 系咯，
10: 我唔知啊，咁佢咁讲啫嘛，佢话咁样嘅行径系做咗嘛。
0: 啲人又信噶、哦。
10: 系啦，但系佢被呢个联邦政府就拉咗，就入咗去监狱。咁啊入咗去监狱啦，咁样咁啊即系抵赖啦啲人，咪一夫多妻咁样，咪但系咧佢嗰啲妇女咧仲留喺度噶嘛，
0: 系
10: 咁样咧，于是佢一班人咧就变咗无主孤魂啦，就唔知点算好啦，
0: 冇咗老公啦，
10: 咁兼且咧，因为佢系先知啊嘛，佢唔俾佢哋去结婚嘅话咧，咁佢哋就冇得去揾第二个嘅伴侣或者即系嫁人啊咁样。
12: 啊，因为佢哋依然系好相信呢个老公系真。
10: 真先知系啦，
12: 即使佢俾人拉咗，佢依然系好相信。
10: 冰雪聪明系啦，咁到最后点算咧？联邦政府就入去呢一个小镇介入呢一件事啦，咁样咁啊搞到咧都几混乱嘅成样嘢，即系你会发觉一个男人喺度讲咗一个大话，话自己系先知，然后咧就建立咗一个邪教，咁嗰啲即系所谓嘅信徒或者佢嗰啲妇女佢啲老婆咧，又信到佢十足咁样，咁大家都去咗一个思想嘅死胡同，咁然后咧佢坐咗监之后咧，你就变咗好似无主孤魂喺嗰个镇嗰度咧，就唔知点样去生活啦。
12: 因为佢一直都有一个信赖或者信仰喺度嘛，即系觉得我只要相信我老公，我只有救赎。
0: 系咯，
12: 点知你老公俾人拉咗、啊。
10: 所以我觉得好惨，有阵时有啲人咧，即系完全冇呢一个独立思想咧，净系觉得咧，即系好鬼阴功啊！因为佢哋余生
0: 洗脑啲，
10: 余生点算？佢就好似有一个嘅盼望，想等佢翻出嚟咁样。
0: 系
10: 啊，但系就唔知几时翻出嚟啦。咁啊，即系
0: 翻出嚟都唔系一件好事。
10: 其实到最后呢一个故仔咧，系仲有延续。不过大家要睇下呢一个啦，吓，即系费事即系全部剧透啦。呢一个咧就系相信我，假先知真面目，吓，呢个就系全新嘅2026年嘅。另外我有一套就系咧，佢系有最新嘅季度嘅，呢个仲犀利，个名听住啦，
12: 噔噔。
10: 恐怖前度全纪录，
0: 系咪又系斩？
10: 唔系斩，但系咧佢就系发现咧。 去好多 pair 嘅人啦，通常都系女仔发现嘅嗰个男士咧系有问题啦，咁样
12: 男人都系衰。
10: 又唔好，
0: 又唔好
10: 一足高扮晒一船人，
12: 系啦，太敏感啦。
10: 譬如第一集咧，就有个阿海莉啦，咁喺网上面咧识到一个男士啦，咁一个男士其实真系几靓仔嘅，佢以为天才，喂，即系好彩啦，自己遇到一个掂人啦，咁啊交往之后咧，本来都有一段咧即系美好嘅生活嘅，大家就即系有一个爱情嘅承诺啊咁样啦，咁个男仔又好犀利，识咗唔系好短嘅时间咧，就唔知因啲咩嘅借口咧，就话俾佢听话，哎呀，我嗰间屋咧住唔到，我想搬入嚟你嗰度住啊咁样，咁佢就搬入去喺度住啦咁样，开头都冇嘢嘅，慢慢呢个英俊嘅男友咧就开始一啲反复无常嘅问题啦，出现咗一啲嘢，譬如佢突然间咧啊唔见咗个 laptop， 搵翻先啦 laptop， 我喺边度咧个 laptop 啊，咁啊男朋友咧个男朋友就话，我你 laptop 啊，我举咗。
0: 买咗，
10: 我真系买咗。
12: 咁但系嗰啲钱咧，佢又冇俾翻佢嘅。
10: 梗系冇啦，系啊，同埋自己都，同埋其实嗰 laptop 有啲个人资料噶嘛，
12: 咪咯，
10: 有自己嘅嘢啊，自己嘅行程啊，自己嘅一啲个人嘅信息噶嘛，佢都唔想卖，佢都仲要用紧嗰部电脑嘛，咁卖咗咁点咧？咁于是佢就问翻去，系卖俾边个啊？咁样，然后咧就系
0: 去攞，使乜买翻嚟？
10: 买翻嚟啦，咁样。咁呢件依家系一件事，但系就唔系单一嘅事，就系咧有好多类似嘅呢一啲嘅事情咧，就系、是。发生啦咁样，咁啊到最后咧个女仔咧就要赶个男士走啦，因为佢又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呢个男仔咧系有案底嘅。
12: 吓、啊、咩案底先？
10: 你睇你就知噶啦、
12: 啊。严重噶？
10: 严重噶，系啊，即系打人啊嗰啲，同埋佢唔系一次啊，佢差唔多入过去狱九次噶啦。
12: 哇！
10: 好劲啊，净系当咧去酒店咁样噶，咁咧就佢又有纹身啦，纹到个面都有嘅。
0: 哦，
10: 系啦，咁啊，即系到最后咧，就呢一个嘅恐怖前度咧，就系即系死缠烂打啦，咁啊发生咗好多有问题嘅嘢，令到我觉得咧，我唔想再拍拖啦。
0: 啊，你已经唔想拍拖耐咯，
12: 系咯，
10: 好鬼恐怖啊！咁同埋佢唔系就系单一嘅一个故事啦，咁啊呢一个恐怖前度全纪录咧系第二季啦，今次就有呢一个新嘅集数咧，系一共有成四集，一二三四。四集冇错，四集全部都好睇。
12: 点解要数咁耐？
10: 唔系我真系我睇唔到。
12: 你个手指喺度指嚟指去，
0: 你唔好骂佢啦。
10: 我头先讲嗰个古仔咧，就系第一集嚟嘅。咁第一集呢个古仔咧，佢嘅前度嗰个男士咧，系真系好恐怖，因为咧佢系咧基本上咧系有少少咧即系。虐虐待啦，
0: 你睇埋嗰啲真系恐怖啊！
10: 虐待伤人同埋杀人嘅倾向。
0: 你上次有啲咁样嘅恐怖前度啲古仔有讲过，
10: 但系你好正嘅。如果你做 gym 咧喺跑步机嗰度咧，你睇一集咧一个钟咧，哇，真系瘦晒啦！
0: 哦，身上少少好高啊，
10: 咪嗰啲啊，留意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入房间里面。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服务专业、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他指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亦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医疗、制造、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会继续推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高雄说，这个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未有就有关言论作出回应。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他可能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陆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8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11点，升3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3毫。中芯国际78.4，升4.2。腾讯控股44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12。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2，升2.27。华虹半导体129.8，升0.8。盛宏科技397.2，升5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0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1。日经平均指数63,337点，升1649点。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6美元，卖出4,52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现时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道路事故关系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啦，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阶段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惠丰园系比较车多，香港仔海旁道去摩星岭方向啦，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至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排到桑亚道油站。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慢车。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会道啦系有围板同埋行人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上水凤溪方向近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慢线系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 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7: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8: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9: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0: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7: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9: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李志刚、
11: 超 B、
9: 崔杰同李李姑、
12: 阿土，
13: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6: 古巴的西班牙文呢，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咁所以呢，唔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呢，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15: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

0: 咁 cam 嘅，系啦，亦都有咧新
1: 进你啊，
0: 新进叫蛙，亦都系井底叫蛙。佢有青春，有魅力，高度就未必够嘅，但系佢系有一样嘅优点就系
2: 身材好，
0: 身材好同埋悭家
2: 吓，佢系着啲家姐，
0: 着啲衫好小布嘅，系啊，莉莉姑，
2: 大家姐，
1: 啊，咩廉价咧？
0: 你唔好。唔好话佢，
2: 我系有本事先可以咁少布嘅啫。
0: 佢专登咧买泳衣咧买细一个码。
1: 啊，我见过佢嗰啲泳衣系细个码噶，
0: 系咪？
2: 梗系啦，
0: 童装
1: 着到好似好逼爆咁啊嘛。
0: 童装咁样
2: 话，好似好逼爆啊，真系好逼爆噶。
0: 嗱，讲真啦，我哋三个身材好就系人都知噶啦，所以就唔需要再夸张咁样讲噶。不过我哋三个当中咧，系大中细码都有齐，
1: 咁咪啱晒咯。
0: 我就系大码。
2: 我就系细码，
0: 你细码咩？
2: 系啊，
0: 但细码都唔细，都系咧，你有个 Diden
2: 唔系，我系嗰啲布细啫，我身材唔细。
0: 其实你对脚都几粗噶噃，
2: 啊，唔系长咩？
0: 又长又粗，
2: 清楚啲，大家姐，
0: 又长又粗，好似只电灯柱咁样啊！
1: 系啊，
0: 系啊，
2: 我咁样企喺电灯柱隔篱，你睇错咋？
0: 啊，咁样有啲 shape 嘅，好似保龄球樽咁样咯，系啊，总之都系靓嘅。
2: 好啦，
0: 呀，女仔有啲肉地好啊，
2: 系咩？
0: 得啦，
2: 而家好似兴翻有少少。肉地啊，
0: 系啊，有啲肉地，其实男士咧系中意啲好似我哋呢啲咁丰满嘅女性，有啲 curve 咁样噶嘛，系咪？
1: 咁啊，如果骨沉沉好辛苦啊，硬亲啊，
0: 系啊，同埋骨沉沉感觉唔健康啊，系啊，系咪啊？
1: 都系噶，即系好似养唔饱佢咁啊，
0: 养饱。咁印度嗰啲咪啱晒咧，因为印度啲妇女咧个个都肥嘟嘟噶嘛。
1: 咁啊 OK 啲，好肉地啲。
0: 因为印度嘅习俗就系咧，如果你娶咗个老婆翻嚟咧，你咧要养到佢肥肥白白，就代表你咧善待你嘅老婆啦。
1: 真系一手都揽唔晒。
0: 系啊，要两手啊，
1: 要两手，
0: 好似围住棵树咁样。
1: 系啊，哎呀，大家姐，大家姐，
0: 咩事咩事？
1: 嗱，嚟紧咧，即系呢一个佛诞啊，星期日啊，你啊就要咧养好把声啊。养好把口，因为佛诞唔好讲衰嘢啊！
0: 玉佛节啊，系啊，潜心
2: 边一日可以讲衰嘢噶？
1: 冇噶，
0: 你想讲都可以讲嘅，讲完之后忏悔翻咪得咯。
2: 哦，
0: 即系譬如你棘低咗个阿婆之后，你扶翻去嘅，你
1: 系唔啱嘅呢样嘢，
0: 系唔啱嘅。
2: 过分啦，咁
0: 过分唔可以棘低阿婆嘅，
1: 因为你嚟到礼拜日，你又大一岁啦嘛，系咪大家姐？
0: 点解你会记得我嘅旧历生日噶？
1: 有咩记得你啊？
0: 你有咩居心啊？你咪想
1: 咁有个莲花俾翻你嘅，俾你坐噶你。
0: 哦，观音坐。
1: 你唔系啊？你系佛诞。
0: 佛诞系啊，我系旧历系佛诞生，四月初办。
1: 所以做人咧，真系要讲啲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
0: 千祈唔可以犯法，同埋做一啲咧呃人啊、谋财害命啊！
1: 绝对唔可以啊！大家姐，你做冇做过啦？你
0: 我梗唔会做啦，仲系我系好唔中意人哋咁做。如果你两个做嘅话咧，我休咗你哋啊！
1: 你休嗰啲嘢，老公老婆先休。
2: 咪系咯
0: ，friend 都可以休嘅，呢个系我创立嘅。
1: 写啲血书系咪？我哋绝交术，
0: 又唔使咁夸张血书。
1: 咪一摊系难，有一摊新闻咧都搞咗我哋好耐啊，传咗好多好多个时间咧，大家都而家咧啄屎个男仔咁样，就系讲阿金秀贤啦。哎呀，又有个新嘅案情出现咗啦。
0: 点啊点啊点啊！
1: 韩国话原来一直啊之前咧嗰啲咩对话啊、音档啊，即系嗰啲咧录音档咧，
0: 音档
1: 系 AI 做出嚟嘅音歌。
2: 吓，咁咪真系冤枉咗好人？
0: 系噶啦，系啊，即系讲即系嗰啲 AI 整出嚟噶嘛。
1: 系啦，就系话嗰个咧。YouTube 嗰個channel 咧就整嘅，係啦，因為一直都係講緊咧，就係話嗰個韓國嘅 YouTube 嗰個咧咩研究所咧嗰個人咧就爆料啊嘛，就收到呢啲消息，然之後就喺嗰邊講出嚟啦嘛。其實最初咧原來話咧曾經咧即係金秀賢嗰邊都話唔得，呢啲假嘅，全部都 AI 嘅，你
0: 但係冇人信金秀賢，
1: 冇人信啦。咁然之後咧話警方佢哋 check 嘅時候咧，都係攞翻咧你播緊嘅時候嗰條聲咧話，哦，因為太嘈啦，我哋聽唔到係咪真係 AI 啊？
2: 吓，警方好似咁求其嘅，
0: 系噶，系真系求其噶。
1: 然之后而家咧就话真系攞翻嗰个真系攞个档去 check 咧，就话系 AI 啦。
0: 嗯，
2: 咁但系唔得，你要谂下，即系如果真系冤枉咗好人嘅话，呢段时间金秀贤佢所承受嘅压力，跟住仲要咧嗰啲品牌咧又话要嗰边赔钱，
1: 过去只
2: 呢边咧又话唔再揾你拍戏咁样，咁其实佢嗰个经济损失咧系好夸张噶，
1: 好烦噶。但系嗱咁，头先咪嗰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咪话嗰个人俾人哋话佢原来整嗰啲 AI 出嚟啦，但系嗰个人咧又出嚟。话吓，你根本就想

0: 暗住我，因为本来咧话佢哋嗰个 channel 咧去追查紧另一单嘅案件，追查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喺我追查要离开嘅时候咧，你就公布呢件事，你系咪想暗住我唔俾我查另外一单案？
1: 嗯，咁啊真系
0: 好复杂啊，而家
1: 好鬼复杂啊，同埋咧听讲话嗰个 YouTuber 咧，佢一早已经知道咧嗰啲嘢系假嘅，同埋一早知道咧阿金秀贤咧冇喺咧即系呢个未成年嘅时候同佢拍拖，系啦，佢就知道晒呢啲。但佢照样系发布啲假消息，因为咧佢嘅流量多嘅话咧，就有个钱可以收到啊，吓，所以佢就唔理，照发布咁样。但系嗱，既然系水落石出啦，咁点解冇 follow up 嘅？即系冇嗰啲惩罚啊，又或者告佢嘅嘢嘅吓？
0: 即系我都想问啊，点解咧冇咩人关心？即系譬如金秀贤嗰边系咪可以再出翻嚟啊？定系已经系个形象好差啊，冇人理佢咧？嗬、
1: 嗯？
0: 因为而家话直情咧，嗰阵时咪。公布咗好多嗰啲咩WhatsApp 截圖嘅，嗰啲截圖啊，原來咧都係求其喺嗰個金賽倫嗰度啲電話咧，唔知同邊個傾偈啊？
1: 是但揾個人
0: 就改咗啲名，就係話係金秀賢嚟嘅。
1: 咁改個名用 AI 係啊，
2: 咁樣好過分喎！咁咩？如果我係金秀賢，我告翻佢哋轉頭添啊！
1: 但冇辦法喎，而家嗱，佢咧就阿金秀賢就即係冇曬所有嘢啦。而家嗰啲咩代言又唔理佢啊，嗰啲咩
0: 賠咗咁多錢，
1: 劇集又好似話要 delay 啊，冇得播啊，又賠咗好多錢。钱啊咁样，咁而家系咪真系水落石出咗？点解冇嘢 follow up 嘅咧吓？
0: 定系真系未落晒噶？
1: 未
0: 出晒啦？
1: 未出啊？系嘛？
0: 系咯，未出晒咧，会唔会？
2: 唔知咧，但系总之希望件事咧可以水落石出，可以揾到一个真相。
1: 即系还佢一个公道啦。咁、人哋一个如果系冇做过嘅，就唔应该还人哋有做过嘅。
0: 而家嗰啲咩 AI 啊，嗰啲虚假嗰啲新闻咧，简直系咧无处不在，搞到我哋个人咧嗰、那个智力低翻少少咧，都睇唔到啊。
1: 咁你真系睇唔到噶咯，因为智力比较低。
0: 我唔提咯，我直情唔理噶啦，而家。
1: 叻女，叻女。
2: 你系猪仔。
0: 系啦，港猪。咁啊，今个礼拜咧又另外一单出现咗嘅，就搞到咧连当事人咧出嚟嬲嬲猪嘅。就是阿 sa 明明咧公布咗结婚冇耐啫嘛，突然之间咧喺内地嗰边咧疯传啊，话佢要离婚啊！
1: 我呢个假新闻嚟嘅，
2: 又系 AI 图嚟噶、哦，
0: 又话咧佢顶唔顺老公啊，所以结婚唔够廿日咧就要选择离婚啊咁啊，咁啊然之后阿 sa 嗰边咧都靠阿 Manny 咧就出嚟讲话，我度紧蜜月啊而家，
2: 都傻傻地嘅，有咩可能廿日之后就会突然之间分辨嘅啫？
1: 但有人会信㗎。
2: 好多人相信，好多人唔止信啊，佢仲啲 comment 就话都估到㗎啦，我一望就知嗰个男一定係呃錢㗎啦咁样。
0: 有咩啫？
2: 你識咩？你知佢哋边个咩？同佢傾过偈咩？又望个真人咩？乜都唔知就喺度讲。
1: 哇！你咁愤怒嘅，
0: 做咩事啊你？
2: 我嬲咯，我觉得啲人唔应该咁样喺未认识对方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咁多嘅批评啊！
1: 但你唔发觉啲人咧系我
0: 点啊？
1: 我把声唔好意思啊！你唔发觉啲人咧系中意睇啲人哋衰嘅新闻咧多过中意睇人哋好嘅咩？即系譬如人哋好甜蜜啊，啊屋企啊好和睦咧，佢哋唔中意睇嘅，系中意睇一啲咧啊佢害佢，佢啊衰人，佢啊唔系人嗰啲咧就中意睇噶。
2: 话说咧，我近排上紧一个心理学堂啊，
1: 佢又上堂，
2: 自我进步嘅，佢话原来人咧真系咧中意系睇人折堕好过自己幸福噶、哦，咩意思咧？佢咧嗱，譬如咧我哋两个人咧都有一串鱼蛋咁样啦，我话六粒，你有八粒，呢个黄子华嘅对白嚟嘅，佢话咧。佢呢如果少咗两粒呢，咁嗰个人就话啦，喂你冇搞错啊，点解我少两粒啊，点解你俾佢多两粒啊，跟住嗰个老石就话，咁我俾返两粒你，唔使我唔使你俾两粒我，但佢嗰个一定要少两粒。就係咁样㗎。
1: 揽住死。
2: 係啦，总之呢如果你幸福咧，唔系好感受到，但系人哋折堕咧，你就特别 happy 噶。
0: 哦，唔怪得知嗰啲咩争产啊，嗰啲咁嘅剧咧，咁多人中意睇啦。
2: 系啦，即系总之咧，分钱嘅话，我唔使多，但系你唔可以俾我多。
0: 哦，你一定少过我。
2: 系啦，
1: 即系衰埋一对类。
0: 咁衰嘅呢啲心态，点解要咁咧？嗬，
2: 真系好差。我哋应该其实咧睇新闻，平时应该要睇多啲好事啊嘛，
0: 好
2: 人好事啊嘛，最好啦。
0: 好人啊，
2: 系啊，好人好事啊。
1: 但系你有阵时好难噶，譬如你讲八卦嘢咁样咧，你冇理由话，哎呀，佢哋好幸福啊，好开心啊，咁而系完噶啦嘛，冇啲 juicy 嘅嘢，系想有啲秘闻啊， 爆下，咁先够 juicy 噶嘛。
0: 大家姐，你中意睇呢啲嘅咩？你
1: 唔系啊，我唔中意噶。
0: 咁又系，
1: 我中意听下噶咋。
0: 两只沙龙嘅时候，你话攞晒最白嘅杂志俾我睇，
1: 咁我要 update 下而家啲世界发生咩事噶嘛？
2: 咁例如啦，即系前排喺度讲，即系杨思琪，我哋上个星期都有讲咧，就话佢同李永汉嗰单嘢，而家又多咗啦，而家多埋讲翻以前排斥嗰啲，你又觉得 juicy 唔 juicy 咧
1: ？OK， 因为吴姑娘咧，佢唔会讲大话噶嘛，同埋佢咧喺嗰个直播嗰度讲话，如果佢讲大话嘅话，佢就自己嘛，咁应该唔会讲大话啦，咁样，所以我觉得佢讲得系好啱，同埋咧，其实我一早都知噶啦，我都识阿杨思琪咧，
0: 思琪妹，
1: 咁佢都知佢系个好纯啊，好咩嘅人啦、啊，咁样，咁啊，即系吓佢啱啱即系遇人不熟啊，咁样啲都冇办法啦，有阵时人生嘅际遇系咪先？不过嗰阵时系俾人哋闹到咧，即系咁惨咧，真系好难即系翻身嘅。
0: 因为而家咧，即系自从李永汉嗰单新闻出现咗咧、因为就将阿杨思琪咧
1: 拉翻上嚟，
0: 成为咗呢个新闻人物。头先讲咧，即系五姑娘嗰个直播访问就讲到佢话当年拍剧就佢咧冇做错乜嘢噶，即系阿杨思琪坐喺度冇咩特别噶咋，就俾啲前辈闹佢。阻住晒啲灯嘅，有冇搞错啊？
1: 遮住啲光啊！
0: 跟住唔知行去边度咧，又闹佢，闹到佢突然之间咧都喊晒咁样，都冇乜人理会佢。
1: 佢好似系发咗一夜烂渣之后咧，就冲出去喊啦。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又有另一个咧，就系因为最近话吓，会重播一个电视剧啊嘛。个电视剧咧又话佢当年咧好似疑似咧就被其余嗰两位女主角咧就排挤佢。但系好似亦都有啲人话咧，系咧杨思琪都唔好嘅咧，当年都系咁讲佢嘅。
2: 系咯，哎呀，当其实咁样谂谂下都好凄凉啊。
0: 其实咧好多艺人咧都惨噶，一系哑咩哑子食黄连。
1: 系啊，哑仔食黄连啊，有冤无路诉咯。
0: 好似我咁啊。
1: 你唔系，你系。
2: 做咩边个屈你啊？
1: 你低 B 啫。
0: 吓？
1: 做咩咁惊讶嘅突然间？
0: 唉，咁我都惨啦嘛，即系啲嘢你想讲又讲唔到，讲完出嚟冇人信啊，最
2: 惨。系啊。
1: 咁啊，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啊！艺人都系成日都系表面风光啊，其实内里咧有好多抑郁啊，有好多被屈咧，即系唔讲出口嘅啫。
0: 大家姐、你作为一位过来人，你咁多年都俾人屈你咁多次噶啦，你有咩方法教下啲后辈先？
1: 去食红豆冰啦、令到自己开心一下。尤其是晏昼咧，下午茶咧嗰啲快餐店咧，
0: 嗰啲红豆冰好饮、
1: 啊，好好饮啊！我而家成日迷上咗，
0: 加埋个雪糕啊，
1: 有得加嘅咩？
0: 有啲有埋個雪糕㗎嘛，
1: 我唔知啊，我就係食套餐咋，即係嗰啲咩燒雞翼啊，再加埋個紅豆冰咁樣咧，哇！你諗嚟嘅真係，
2: 你咁麻甩佬嘅，點解大家姐？
1: 我都話我係修羅男爵啦，我一邊係男人，一邊係女人，
0: 佢個胃都係兩邊㗎。
1: 係啊，你唔好煩我啊，話俾你聽，我好似男人咁打你㗎，話俾你聽。但我唔會用。
2: 你男人打女人？
1: 我唔會用武力嘅。
0: 唔可以㗎，
1: 因為我人本身係武力。所以我是不会用武力的
0: 武力是解决不到问题的
1: 你啱白虎

0: So beautiful。
1: 你有咩男人系唔中意嘅？大家姐，
2: 你女人嚟嘅，
1: 我系女人嚟噶。你个个男人你中意嘅一少少，
2: 佢唔系就系男人啊，佢系男仔同埋佢啊，对呢个音乐好有要求啦，同埋望下佢嘅样子有两忽似家驹嘅。
1: 哦，佢都咪系个 show 真系好 beautiful 啊嘛，系嘛？
2: 系啊，即系心灵啊，心灵干净啊，
3: 听完好舒服啊。
2: 系咪啊？我见到你我仲舒服啊。
0: 嗯，
2: 唔好行开啦，继续大家姐啊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日明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日明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的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儿童可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 20% 降至 5%， 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的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的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系升267点，总成交金额2,0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33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中芯国际79元，升4.8；腾讯控股442.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8.06，系升1元； 南方恒生科技4.7号7.2仙，系升0.04仙。阿里巴巴127.8升1.8，联想集团15.4号升2.33，华虹半导体129.9升1.9，升宏科技399.8升5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09美元，卖出4,5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封路已经系重开，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香港仔海旁道去华富村方向，通去香港仔大道嘅支路啦，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仲系稍为行车缓慢噶，虽然清咗场，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畅顺，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一路排到去近柯士甸道。另外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北角锦屏街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近住北角孔雀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6: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6: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5: 大家姐，大家姐，
6: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6: 繼續大家姐時間啊，投其所好啊嚇！嗱，禮拜一下嘅禮拜一就係呢一個紅日咧，假期啦，知唔知係咩嘅翌日啊？
5: 佛誕翌日假期。
6: 冇。你把声咁
7: 恐怖嘅，
6: 系咯嗬？因为星期日咧就系佛诞啦，吓玉佛节啦，咁冇理由星期日啊放假冇得补假噶嘛，咁礼拜一就补假咁样咯，即系几好啊！
7: 补一日嘅，应该补5日啊嘛。
6: 咁佛诞生日生日嘅啫嘛，生5日咩生疮、啊？
5: 如果系大家姐生日，就应该放咁多日啦。
6: 啊、我就系大家姐生日咯，我够力啊嘛。
5: 我知啊，
6: 系啊，好开心。嗱，其实咧呢一个佛诞点解叫玉佛节咧？知点解？因为佛教的寺院就会举行这个浴佛的仪式，又以这个香汤去浴佛，象征就是洗涤这个烦恼，净化身心。香港也有这个类似的活动的，排队帮一些佛像在这里就是用那些香汤就是淋下身这样。
7: 那自己浸浴计不计？
6: 你是不是佛？
7: 我不是。
6: 你
5: 是被人佛。
6: 佢成日平时唔做嘢，成尊佛咁咯，系啊，哇，几开心，俾人闹都开心，我替你高兴。好喂，咁啊，我哋咧既然系呢一个佛诞啦咁样，咁我哋投其所好都要同呢一个佛诞有关，
5: 梗系咯，
6: 就系讲食斋啦，
5: 系啦，就系最喜爱嘅素菜食物。其实而家唔系一定话咧，你系因为信仰而去食素食嘅。我身边多咗好多朋友咧，佢想健康啊，或者我唔想食咁多肉啊，我想食翻啲咧比较清淡啲嘅，佢都选择食素菜噶。
6: 我觉得系应该适随转变咯，大家中意嘅话。就食下斋啦，系啊，洗涤心灵。诶、欸，我哋有个同事系边个啊？阿敖嘉年啊，佢都系长斋噶，佢、长期食斋噶，
5: 食素嘅都
6: 系。佢成日都话初一十五就整个 message 嚟话叫我哋食下斋咁样噶啦。
5: 哦，系、嗯。咁啊，嗱，我哋有好多嘅选择啦，咁就大家听众们咧可以投选一下。
6: 系啊，你最中意嘅斋菜。
5: 最中意食嘅。斋老味，
6: 哇！我中意啊，超中意食斋老味。有阵时啲超级市场咧，都会有啲一 pack pack 嗰啲斋老味咧。
5: 嗰啲我唔食噶。
6: 点解啊？
5: 咁啲流噶嗰啲。
6: 咩流啊？你估你好 high 嚟噶？
5: 唔系，我真系要食嗰啲咧斋铺门口滗嗰啲先好食。
6: 系、啊，你中意酸斋噶？
5: 系啊，咁啊，嗰啲姐姐你会。中意食边个多啲？不多两粒俾你啦。
6: 我中意食斋叉烧。
5: 哎呀，好食啊！
6: 即系有啲嚼口啊嘛，系啊。有冇食斋老味啊？
7: 我想问卤水豆腐计唔计斋老味啊？
6: 计都计嘅。
7: 唔系点解白虎个样？
6: 白虎话唔计喎。
7: 白虎个样系一副好不屑咁嘅样。
6: 佢对斋
5: 老味要有几样嘢？咩嗰个酸斋啦、咖喱斋啦，再嗰个硬硬地好似斋神啊定咩咁啊嗰个斋叉烧。
6: 斋烧鹅。
5: 斋烧鹅系啦。
6: 斋神。
5: 嗰几样嘢咧要加埋嗰啲先叫斋老味噶嘛？你少咗咧，佢都会同你讲唔好意思噶。
7: 哦，我中意食卤水豆腐。
6: 卤水豆腐又唔系真系斋卤味，卤水豆腐系爱嚟咧蘸住嗰啲咧卤水鹅茶面。
7: 即系最 cheap cheap 嗰啲。
6: 系啊，佢浪高啲嘅卤水嗰个唔使俾咁多健你嘛，可以用豆腐撑够啊嘛。
5: 卤水豆腐嗰啲又唔同味嚟噶，好难整噶都。
6: 嗱，其实几犀利啊，白虎，佢对斋好有要求。
7: 咁你咧，白虎，你最中意食咩啊？
6: 酸斋。
5: 叉烧我都系食。
6: 系咩？咁你平时食车仔面食酸斋嘅？
5: 车仔面冇其他斋嘛？
7: 又真喎，都酸晒
6: 啊！死婆！
5: 哎呀，咁叉烧我中意。我细细个咧有个婶婶咧，嗰阵时卖嗰啲，即系仲有嗰啲街边档啊嘛。咁、我以前妈咪咧凑放学嘅时咧，
6: 我中意你嗌妈咪又咩？妈咪。
5: 咁咧就会行过嘅时候咧，那个就会买一串咁样嘅斋叉烧食。嗰、那个姨姨咧之后上咗铺头之后咧，我都经常去帮衬佢噶。
6: 有冇埋你嘅刮下你块面咁样啊？
5: 点解呢？
6: 因为你好得意嘛，搣下啫，系啊。我講錯咗啊，因為我想刮你啊嘛。
5: 你整啲你個心口位啦，你
6: 係啊。好嚇，依家呢個 B 好犀利啊，手工菜啊呢、這個。
5: 係啦 ，B 芋頭魚，
7: 我中意。
6: 呢、這個係將咧個魚咧就變用芋頭變咗做一條魚嘅形啦，然後再炸佢噶噃。
5: 係
7: 啊，好食啊呢、這個。
6: 佢外面就鬆啦，即係好似個魚皮咁樣啦。入、
5: 啊、
6: 面咧就有芋頭咪啊？
5: 係芋頭。
6: 芋頭好香啊！
5: 好味啊呢、這個。
7: 我都中意呢個。
6: 呢、這個咧係即係嗰啲咩 cups 咧嗰啲咩我唔知道叫咩喎。
7: 卡路里。
6: 係卡路里嗰啲類似咁樣啦。
7: 定係碳水啊？
6: 碳水啊，係啊，呢個屬於碳水。
7: 是啊，我以前咧以为咧食斋咧系一定会减到肥啦，原来唔系噶，一啲都
5: 哦，尤其是传统嗰啲斋啊，传统以前旧式咧嗰啲斋菜咧，系真系全部都系斋嚟噶，真系素菜嚟噶嘛。但系因为佢要令到嗰味，譬如头先你个芋头鱼咧，你要令到佢香口好食咧。你要炸啦，好多油啦，
6: 其实以前已经兴呢一啲扮鱼嘅斋菜，
5: 而家咪仲多，
7: 而家
5: 多，
6: 而家有埋啊素寿司添啦，
5: 咪系咯，乜鬼嘢都有嘅而家。
6: 其实我唔中意，我中意简简单单浸样一碟菜炒碟菜咪就正噶啦。好吓，咪、這个我中意食啊，先。
5: 素鹅，
7: 我都中意。
6: 佢系一个嗰啲腐皮咧，包住入边好多唔同料噶嘛。脆鹅咪脆鹅，素鹅真系好正啊！双天鹅啊，
5: 里边仲要加埋好多嗰啲菇咧，整好晒嗰啲菇啊，即系腌好晒摆喺里边噶嘛。
6: 哎，同埋有啲脆口嗰啲咧，
5: 系香口嘢啊，
6: 好好嚼口，同埋好似话冻盘食又得，热辣辣又得，你炸咗佢又得。
7: 我鍾意係凍盤食㗎，即係當前菜咁樣呢，好正啊。
6: 你係好鍾意有前戲㗎喎。梗
7: 係要啦。
6: 好緊要啊呢樣嘢。
5: 係呀，呢個我都好特別鍾意啊。
6: 我有陣時嗌呢，譬如有啲個素鵝呢切出嚟呢得個八九咁樣呢，但我哋有十人呢要嗌兩碟㗎。
5: 梗係囉。
6: 如果咪唔哇咁高音嘅，
5: 你十二个人我八件就得，
6: 系啊，
5: 咁我打一啖半件俾你啊，
6: 或者有啲人冇得食咁样唔得噶嘛，好下一个
5: 啲罗汉斋，
6: 罗汉斋呢个系斋中嘅。叫咩呢？
5: 最傳統啊！
6: 最傳統噶啦，即係冇人會唔中意食噶啦，最多係話個汁結得滯嘅啫。
5: 係羅漢齋呢個咧，真係你由以前到而家都有㗎。
6: 有冇筍嘅入面羅漢齋？我知道有嗰啲咩木耳咯。
5: 係啊，一定係
6: 木耳啊，芽菜都會有嘅。小矮人粟米仔啊！
5: 哎呦，好中意食喎！
6: 你做咩好似俾人哋攣條頸咁樣？
5: 哎呀，你攣我
6: 啊！你知唔知羅漢齋係咩啊？
7: 我知道，但係我麻麻地啊。
6: 點解咧？你又以為自己係公主啊？
5: 你又做咩唔中意食啊？而家？
6: 咁恶嘅突然间变咗男人声，点解啊？
7: 因为佢冇啲好香口嘅嘢喺入边咯。
5: 你个人咁香口啊？
7: 你咁嬲做咩啫？你系罗汉斋啲 friend 咩？
6: 喂，罗汉斋
7: 你系佢朋友啊？
6: 系咪因为十八罗汉，所以即系佢有好多嘢捞埋一齐，其实佢杂菜煲。
5: 你问翻罗汉，
6: 问下罗文庄唔知咧？罗汉斋真系掂啊！同埋我有阵时咧，即系喺街咧，嗰啲普通啲小菜铺都有罗汉斋食噶。
5: 咩、茶餐厅都有啊？而家
6: 系啊！喂，下一个呢个咁奇咧嘅咦？
5: 植物肉漢堡包，
7: 千祈唔好食啊！
6: 唔好食啊！
7: 我食過咧，同你真正嗰啲肉咧差好遠嘅，
6: 爭好
7: 遠！
6: 我寧願食翻真肉啦。呢、這個淨係叫咩 ？Impossible Burger
7: 係啊，
6: 嗰塊肉都唔知咩嚟嘅。
5: 但係而家呢啲咧植物肉咧整好多咪又有嗰、那個午餐肉啊，又有唔同嗰啲味道。
6: 我試過啦，午餐肉嗰個最離譜，因為咧佢要擺去冰櫃嘅，冰櫃你唔可以擺下面，有架一定要冰到佢硬曬。咁樣咧，你整佢嘅時候。 候咧，你唔可以溶雪嘅，因为溶雪咧，你再煎佢咧就会散晒，佢要系硬骨骨、硬骨骨咁样就去煎佢，煎嗰块午餐肉，咁煎到佢软啊，好似啊阿伯父咁软晒啊咁样，反翻干净啊，煎到个香口咧就食啦咁样。如果你咧溶咗雪咧，佢会散晒嘅。
5: 哦，即系唔够黏住佢，唔够实。
6: 佢黏唔到，因为佢系用抽嗰啲豆嗰啲纤维定系唔知乜鬼嘢咁样啦，嚟去整呢一块肉噶嘛，所以佢系散嘅，同你个家庭一样。
0: 系啊，即系佢冇口感噶。
6: 讲下小息口啫，对唔住对唔住，我唔知嘅系啊，你话咩话？
0: 我唔记得咗啦。
5: 喂，咁过分！
0: 你哋讲出一大轮，唔记得咗啊！我冇口感啊！
6: 我冇口感。
0: 系啊，你讲讲下用嗰嗰头加散，唔记得晒要讲乜啊！真系。
6: 呢个我唔推介啊吓，植物肉诶汉堡包 Apple。
0: 红烧豆腐，我
6: 都中意啊！我中意佢有两条菜啊！
0: 红豆腐我都中意啊！
6: 中意我啊，系咪？
0: 系啊，嗨下都得。
6: 红烧豆腐咧，个豆腐皮咧系特别厚身噶，嗬？
5: 哦，嗰啲系咩？系咪爆包豆腐定咩豆腐？
6: 诶，咩咩咩，我唔识啊！
5: 爆包豆腐，
6: 爆包豆腐啊！
5: 即系面好似一阵巢巢地嗰啲，好似你身体嗰啲咁啊嘛！
6: 你想震我，你可以直接
0: 皮啊，
5: 直接系啦，
6: 好似你哋姑咁样话我巢皮，我就 OK。
0: 我唔话你巢皮，我话个豆腐。炒皮啫，
6: 红烧豆腐咧，嗱豆腐啊重要啦，咁会有啲冬菇仔噶嘛，冬菇片系咪啊？
0: 系
6: 吓，咁啊两条菜心啦，仲会有一啲萝卜片系挑咗花噶，即系挑咗好似
0: 你食嗰啲。
6: 喂，我依家喺大酒楼度做知客噶嘛。
0: 做知客唔系企门口嘅啫咩？
6: 咁都要食嘢噶嘛，阿婆做知客冇嘢食噶。哦，
5: 餐饮券又去攞嘢食咁。
6: 唔系啦，你做饮食业啊，就系都系博佢嗰两餐啫，系咪？喂，红烧豆腐我派啊吓，
5: 你派啊，
6: 我派啊 ，G。
5: 炸芋角，
6: 炸芋角同嗰个芋头鱼有乜分别啊？
5: 梗唔同啦，炸芋角啊嘛，呢个系
6: 都系点心嚟嘅。
5: 点心啊，但系有啲咧，而家整嗰啲炸芋角咧，里边加少少肉嘅，即系要住传统乜都冇肉嗰啲系好食啲，我中意食，因为佢炸芋角嗰个芋角咧个面咧，嗰个系再酥啲噶。
0: 系啊，
6: 你对食真系好有要求啊！
5: 你冇咩？
6: 我都有要求，但系冇你咁鬼烦咯。我唔系啊，我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
0: 唔系啊，炸芋角咧，千祈唔可以拣嗰啲咧，系得。一层皮嘅，一定要系嗰啲咧，好多一粒粒一粒粒咁样咧炸到
5: 散出嚟，
0: 散出嚟嗰啲最好食噶。
5: 你个面一定要好大嚿嘢包住佢，空溜溜嘅，但系嗰啲炸粉嚟嘅。
6: 哦，哎呀，咁我明白。
5: 你冇食过呢啲？
6: 我有食过呢啲，嗰啲真系风脆啊，风脆，
0: 松
6: 脆好，
5: 同你一
6: 样，好风脆又好松脆。炸芋果，哎呀，我中意翻佢啦。H。
5: 就系蜘蛛炆豆咩炆冬菇，
6: 你创噶呢一啲
5: 蜘蛛炆冬菇，
6: 蜘蛛炆冬菇有呢一味嘢嘅咩？
5: 诶，是鬼但得斋咩都有啦。
0: 但系呢一个咧，好想加羊腩入去。
6: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唔似斋咯，因为你一有蜘蛛咧，你好似要加羊腩要有肉噶。
5: 但系蜘蛛咧系经常喺素菜里边出现噶。
6: 但系你唔啱，因为你人都唔蜘蛛，点样食蜘蛛啫？
5: 我系腐竹啊，
6: 烂咗系嘛？
5: 你不能腐开。
6: 你坏咗嘅人啊！
5: 系坏咗啦！
6: 蜘蛛炆冬菇，咁个芡要就玻璃芡噶咯噃。
5: 咩啊？用嗰啲蚝油芡系咪？啊，蚝油芡唔得噶，蚝油系。蚝
6: 油唔得噶，唔系斋嚟噶嘛，阿婆。
5: 有自己素蚝油噶。
6: 对唔住，对唔住，你好恶。佢把声净系。
0: 佢对于今次呢个素菜
6: 好坚持，
0: 好执着啊。
6: 因为有
5: 叫你哋死又唔食，叫你做唔做，叫我做，
6: 又谂个题目。到揾嗰啲菜，
0: 你係素菜 expert 啊！
5: 明明琴日自己話咧，好好啊，呢個題目好好啊，冇人講嘅，十二點都冇人覆我啊！
6: 你唔好成日分你理我啦，我哋大家庭嚟噶嘛。
0: 特別下一個呢個我真係冇聽過呢個 I 鼎湖上素係咩嚟㗎？真係唔識啊！
6: 鼎湖上素
0: 係
6: 咪
0: 㗎？
6: 係咪鼎爺廚房嗰啲啊？
5: 咩嘢啊？你冇食過齋有鼎湖上素呢樣嘢？
6: 我淨係食過西湖牛肉羹，西湖牛肉羹好味啊！諗起都，但係唔係齋。
5: 有冇搞错？
6: 鼎湖上素係咩㗎？係
0: 咯，咩嚟㗎？
6: 一定要係鼎湖係到咩湖呢
5: o、okay.K。鼎湖上素是一道著名的粤菜嚟噶，咁亦都系咧某啲酒家嘅代表菜嚟嘅，因为系由咧鼎湖山庆云子老和尚传授出嚟嘅，所以佢鼎湖上素用一啲冬菇啊、草菇啊、银耳啊、黄耳啊、嗰啲石耳啊、木耳啊、竹荪啊嗰啲咧整埋。 整成噶。
6: 阿白虎唔知点解讲咩咧，都好似唔可信咁样噶嗬。
0: 哦、
6: 明明佢已经抄晒资料，都好似系假嘅咁样噶。
0: 我唔系，但睇啲样咧都好靓仔噶。
6: 咦系、啊，咁贵价菜嚟噶个样。
5: 你呢啲下等人冇食过啊。
0: 哇，我见佢嗰啲咧，即系虽然全部系嗰啲菇啊菜啊，但都系啲名贵食材嚟噶噃，
5: 要整得好难噶。
6: 好，下一个 J 唔听唔理你都摆到下一个冇时间。
5: 五柳素鱼。
0: 咩咩咩鱼话？
5: 五柳素鱼，五柳素鱼咪
6: 快车快车快车，
5: 我最尾嗰只啊！
6: 五柳素鱼，五柳系边五柳先？
5: 唔系咪？
6: 系咪残花败柳啊？
5: 五柳系讲个酱啊，五柳
6: 哦，五柳酱，你啊鬼知你讲乜咩？
5: 用豆包啊、腐皮啊、芋泥啊搓成条鱼，即系同头先嗰个芋头鱼咧有啲似，但系呢个又唔同
0: 嘅。我望啲相，点解条鱼真系好似一条真正嘅鱼咁嘅？
5: 系啦，
6: 咁佢如果要扮鱼嘅话，都要扮一次噶啦。
5: 系啦。就系咁啦，因为最紧要就系咩个五柳汁
0: 哦哦，嗰条鱼咧其实系用芋泥或者系用大豆咧扮系鱼肉嚟嘅啫。
6: 嗯，拉屎啦，快啲啦！
5: 素春卷简简单单。
6: 喂，素春卷呢个留得滞，素春卷我宁愿素我啦。
5: 你又唔舍？
6: 我琴日啊，你知人哋几多辛苦啊？十一点几都未收工啊！
5: 坐喺
6: 度啫嘛，小企下噶。
0: 但我觉得呢个素春卷写得好好啊。
6: 点解啊？
0: 因为好多人中意食咯。
6: 好多人中意素春卷嘅咩？
0: 系啊。
6: 好冧档你，唔系真系炸咗嗰啲啊？
5: 春卷唔通唔系炸咩？
6: 唔系噶，有啲春卷系、哦、炸嘅，有啲系 rice paper 嗰啲噶嘛。
0: 嗰啲月式嗰种，
6: 系咪啊？喂，其实你写得几好啊，白虎，你可以开斋铺啊。
5: 好啦，我开啦，斋口唔斋心啊。

0: 投定唔投，如果冇得投，
1: 哇，反应好热烈啊！有人话咧，哎呀，全部都中意啊，除咗个伊，伊系咩咧？就系嗰个植物肉。份寶包啦，大家都驚驚地啊！
2: 係啊，我鍾意佢揀嗰啲嘢食啊，譬如有呢齋雞髀啊，呢一個齋鱔糊啊，麻婆豆腐啊，
3: 哎呀正啊！
2: 哎，仲有一個。而家真係少啲少啦，扎體你有冇食過啊？
1: 咩體話？
2: 扎體啊，即係將嗰啲腐皮咧扎到好食咁樣舊嘢咁樣咧，然之後切開一片片咁嚟食噶。
1: 哦，真係唔
2: 食過。
3: 我今次咧，我覺得咧阿白虎咧，即係見識好淵博、啊。
1: 好淵博，
3: 我好厲害、啊。
1: 我開個素食餐廳咧，都唔知道有呢個扎虎啊。
2: 扎
1: 體
2: 啊！
3: 嗱，有人咧就話咧，好中意咧當呢個素鵝咧係零食嘅，跟住咧佢覺得呢個大豆副食品咧，哇千變萬化，而蜘蛛咧簡直係呢個送菜界情人啊！無論係素食界定係凡人界都會搭上噶。
1: 我中意素鵝咧，佢個腐皮咪炸咗少少嘅，咁、卷埋嗰啲咩誒紅蘿蔔條啊咩嗰啲咧，佢又醃咗少少嘅喎。
2: 嗯。
1: 即係有味嘅喎入邊，一隻幾好食喎。
2: 同埋呢個餸我咧唔同餐廳咧又唔同做法，有啲咧就係炸啦，有啲咧唔係嘅，有啲卷住一卷卷咁樣食㗎。
1: 係，同埋餸我即係鬼佬都知嘛，因為餸我
2: 外國人
1: 係
2: 咪啊？你
1: 餸我嘅英文就係餸我。
3: 关咩？
2: 哎呀，其实我漏咗一个，我都中意食嘅啫。烤麸啊，你哋有冇食啊？
1: 咩烤麸
3: 啊？好食啊！
1: 即系点啊？煮老公啊？
3: 唔系啊，上海菜嚟噶。
2: 烤麸啊，即系
3: 冷盘嚟噶，
2: 系冷盘嚟。
1: 冷盘嚟噶。
2: 面筋啊，即系等于。
1: 哦，
3: 你
1: 話麵筋咪得咯？
2: 人哋個名好靚噶，烤麸。
1: 喂，唔係啊，嗰啲撈起都係噶，撈起都係齋嚟噶，好多嗰啲咩蘿蔔
2: 生噶嘛。
1: 有魚生，哦，對唔住啊 ，sorry。
3: 哦，嗱，有人咧中意龍椎，
1: 龍椎，龍椎，
3: 好多嘅材料去整成噶啦，有唔同嘅口感。咁另外咧亦都有呢個蠔油做成嘅汁咧，哎呀，好好味啊！
1: 佢呢個話中意紅燒豆腐同埋咧鼎湖上素，咁咪可以飽肚喎。
2: 係啊，因為有啲人話。今次咧呢一个咧，即系最中意素菜，话好难拣啊，全部都中意食啊，阴公。
1: 除咗冇包，除咗
2: 你冇包。
3: 但有人咧就话有阵时咧就会煮呢个粟米羹都 OK 嘅。
2: 哎呀，仲有啊，嗰个黑芝麻卷啊，飞林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 B。芋头鱼好多人都鍾意啊。
1: 呢个我 suggest 㗎。
3: 好
1: 食。
2: Let's, 秦岳岳。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哇呢、這个好 common 啊啲罗汉斋。
1: 其实好多时呢有啲食斋嘅朋友呢咁佢就麻鬼饭又唔食肉啦咁於是我
2: 呀。唔係麻鬼饭你有自己选择㗎嘛。
1: 罗汉斋包保冇撞板。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斋老味，
1: 我估唔到斋老味赢咗素鹅。
2: 我好中意食斋老味嘅时咧，夜晚咧谂唔到咧加料加咩咧，加碟斋老味啦。大家越买越贵啊！
1: 系啊，但系最紧要拍拖唔好食斋得啦。
2: 你咪食斋咯你，
1: 我长斋添啊！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221点，总成交金额2,24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心国际79.15升4.95，腾讯控股441.6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75升9，联想集团15.6升2.45，阿里巴巴127.1升1.1，华虹半导体129.8升1.8，智谱1255蚊升24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5，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7美元，卖出4,52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江西街系有坏车噶，慢线受到阻碍，慢车嘅龙尾啦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至于喺港岛啦，石澳道系有山泥倾泻噶，现时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金钟道噶啦。至于邻近嘅道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以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东山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乐古道比较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至于江乐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行车缓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沿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啦，尖沙咀交通比较繁忙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红磡方向，沿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沿住九龙塘会都有车龙，龙尾就升佐治大厦。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沿住友爱村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3: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4: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3: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啦。
5: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3: 不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5: 你睇一家逼住图，即刻劲几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菌。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咁同埋就係話呢嗰個小朋友呢係由頭到尾雙腳都係唔
1: 掂地
0: 嘅掂地嘅係啦，要全程都有人陪住即係抱住咁上去啦。咁當時呢我哋就只不過係話咁得意嘅，即係有人會有呢啲咁樣嘅想法請人去幫即係陪自己咁樣啦。點知呢慢慢發展過去啦，即係可能過咗大半年之後嘅而家啦，因為呢又開始係嗰啲即係走訪名山大川嘅一啲旺季啊，
1: 係
0: 竟然呢衍生到呢一種嘅陪爬嘅行業出咗嚟，
1: 即係已經變成一個平常嘅操作啦，係咪
0: 平常嘅操作又或者係即係好多人用嘅一種服務囉即係可能你喺
1: 新興行業
0: 係啊，你喺某一啲嘅平台呢你去搵呢，即係可能陪爬，例如爬泰山、行山各樣咁樣，咁原來係好多人做緊呢一方面嘅嘢。咁佢哋話呢嗰個數據顯示呢，就係除咗嗰啲好酷熱嘅時間，一啲即係可能真係唔會有人去爬嘅時間，撇除咗嗰啲即係淡季咧，佢話平均每一個月咧係可以賺到大約2-3萬元喎。
2: 哇，
0: 2-3萬元人民幣，
2: 好多
0: 好多，
1: 但都係辛苦錢嚟嘅。講真的，我覺得、
0: 辛苦錢嚟嘅。
1: 同埋我覺得嗰啲人咧，可能真係即係可能第一下聽咧，你都會覺得嚇，即係有冇搞錯啊？要人哋
2: 抬你上去，
1: 抬你上山咁樣好似。但係你其實諗落咧，就係可能有啲人年紀大啲，佢真係冇咁方便啊，即係個膝頭哥唔聽仔係咪？
0: 哦，係。
1: 係啦，又或者佢真係有一啲。扭傷過啊，啲後遺症啊，你要佢要登到嗰個山咧，可能真係有啲難度嘅，或者甚至乎佢會驚整傷自己。咁可能真係如果有陪爬嘅人嘅話，其實就係可以等佢哋都一上哦。我起碼即係身體唔許可，但係我都有機會上到嗰個山咁樣咯。或者你一家大細唔想抌低個小朋友嘅，咁、
0: okay.
1: 你就唯有請陪爬，就係你哋行到啫。咁細路仔行
0: 未必得㗎嘛，
1: 係啊，未必行到。咁佢但係佢又可以同屋企人一齊登到山喎。
0: 嗱，天兒諗嘅呢個角度咧係完全冇錯㗎，亦都好多人都覺得陪爬就應該係咁啦。但係原來咧而家嗰個陪爬嘅嗰、那個即係服務咧，唔係淨係單純講緊喺度體力上嘅分擔。即係可能幫你孭個背囊啊，或者扶下你嗰啲基本嘢嚟㗎啦。
1: 係點啊？係有即係嗰啲情緒滿滿，好嘢，好叻啊！你仲有1888咁。
0: 係啊，
1: 爬到。
0: 佢話原來要提供埋即係跨跨羣。
1: 加油！
0: 係啊，要提供埋情緒價值㗎。佢話咧，除咗咧要幫佢哋孭下啲水啊、能量棒啊、急救包啊、衝鋒衣啊諸如此類嘅東西之外咧，仲要幫手係點樣咧？悉心去探路啦，即係你要起碼你未去過都好，你都要預先去探路啦。要提供一啲嘅即係路線上嘅一啲指示啦，全程咧要可能幫手擔遮啊、影相啊諸如此類，全部嘢你都要做齊嘅。咁同埋咧，就係你要喺行山嘅過程裡面咧，要有好高情商嘅對話。点样咧？你系要聆听同你一齐行山嘅嗰个客户，佢讲啲乜嘢，你要好专心咁聆听啦，同埋咧你要回应佢嘅，
1: 系
0: 啊，即系你唔可以纯粹听佢讲，啊好啦，你既然讲工作嘢，你随便讲啦咁样，唔得，你要回应佢，你要俾情绪价值佢，
2: 出租家人咁样咯，其实变咗就系，甚至啲嗰啲服务，
1: 好似请助手咯，唔止助手咯，即
0: 系
1: 佢咩都包晒咁样咯，系啊，要帮你咩嘢啊，佢成啊，又赞你啊，即系个助手唔会踩佢老板噶嘛，系咪先？佢一定会话老板英明，
0: 老板做得好，
2: 咁你都行到呢一步啊？
1: 呢啲粗糙嘅我做啦，系咪？咁助手一定系呢啲噶嘛？
0: 同埋最夸张嘅一样嘢系咩咧？因为好多系嗰啲学生哥去做呢一个嘅工作啦，咁而好多都系男学生去做呢个工作啦，而又真系适逢咧，系好多都系一啲女性嘅用户咧嚟到用呢种服务。因为咧，佢哋咧即系有啲内地嘅媒体，佢哋可能去访问一啲即系用家啦，问佢哋啊，点解你哋会想用呢种服务嘅？佢话因为佢哋提供到即系就算系男朋友都提供唔到嘅，俾我嘅一啲情绪价值咯。同埋就系你谂下成个过程，佢都唔会埋怨噶，佢都系不停喺度赞美紧我，不停喺度支持紧我噶。佢话呢种咁嘅感觉啊，真系啊，爱情都俾唔到你噶咁样，
2: 牛郎咁样讲到
0: 好夸张，即系佢话系即系你同你嘅伴侣去一齐去。結伴去爬山都好啦，佢都未必做到咁樣，可能甚至佢都會即係覺得，係你都係同我一齊行啫嘛，你個背囊點解要我幫你孭啊？咁可能會有呢啲咁樣嘅小口角出現。
2: 情侶嗰啲就可能係其中一個就咁猛嘅你，
1: 咁廢嘅你，
2: 另一個就話都話唔行嘅咯，係你死都要行呢條五星路線啫嘛。
0: 咪係咯，點解要咁做咁樣？咁佢話咧呢一個嘅即係發展咧，佢話係真係有一啲嘅 case 咧係出現咗一啲嘅曖昧啊，
2: 係唔？
0: 嗱呢、這個唔知道，我就係睇新聞咁講啫。佢就話咧，
1: 所有職場都有機會發生嘅。
0: 係啊，佢就話因為咧，
1: 我哋唔好針對佢呢個職業。
0: 係啊，佢喺陪嘅過程裡面。

0: 因为佢又牵涉到太多一啲相处嘅时间啦，咁同埋你又会有谈心啊，又会将你自己嘅嘢同佢分担啊，跟住佢就会喺嗰、那个，
1: 我觉得唔系啊，我觉得最重点系嗰个艰辛嘅过程，
2: 危险嘅时候系嘛，
1: 系啊，
2: 嗰种爱情嘅激素会释放啊。
1: 首先艰辛嘅过程会令两个人建立起信任咯，我觉得，同埋好似大家有一齐经历过一样嘢咁啊，
2: 一齐挨苦，
1: 系啦，即系嗰种嘅共鸣啊，同埋嗰种嘅情感建立啊，系可能比起普通认识。情侣或者有好感的人他会来得快一点在这个过程。第二你讲得很啱，即是那危险性啊，即是人呢倾向呢，即女士在即有危险的时候呢，他真的会对于身边那个人呢，即是那个肾上腺素是啊，会同埋会上升啊，会觉得可以依靠佢啊，同埋有一种类似就是啊，我是不是喜欢了佢啊那种的感觉。
0: 哦，是爱啊。
1: 是有种这样的扰乱的。
2: 咁要点啊，要行多啲悬崖边喎，其实係。
0: 咁咪仲爱得劲啲
1: 啦。係啊，或者你会棘亲啊咁啊。所以我觉得呢两种情况加埋呢，喺呢个登山嘅过程可能就好容易擦出咗一啲。
0: 啲爱火花。
1: 係啊。
0: 係啊。而呢一个呢仲要係讲緊唔係淨係陪行山呢一个嘅即係范畴喎。佢话呢而家发展到系点呢，佢话系。
1: 美术馆嗰啲咁啊。
0: 唔係啊，陪基本嗰啲，即係可能一日男友一日女友嗰啲呢，可能系真系出席一啲重要场合嗰啲。即是已經是經常已經會出現啦。
1: 但是這個 intention 就很明顯喎。
2: 是就是行山沒那麼明顯喎剛才。
1: 是啦，因為我初時真的想到很好運動啊嘛，呢單嘢係
0: 運動嘅都有嘅，即係例如可能係陪你去啲景區嗰度行啊，
2: 你哋需要啊
0: 咁樣啦，係啦，
1: 需要啊，我需要
0: 啊。跟住咧，
1: 可唔可以列出啲要求㗎？咁
2: 可以。
0: 又或者發展到係點咧？你影畢業相嘅時候啊，因為可能嗰時你未必有男朋友，未必有女朋友啦，你可以請一個人翻嚟扮，令到嗰件事好似有個 pop 屎咁樣。
1: 我唔會想咯，我唔會想自己第時睇翻自己畢業呢個咁重要。要嘅過程入邊，隔離有個假人，
2: 呢個係邊個嚟
1: 㗎？即係我唔會想，我人生咁重要嘅 moment， 隔離嗰個人係假嘅咯。喂，大佬啊，
0: 係啊，
1: 大佬，仲要唔識佢喎？
0: 但冇辦法，即係家家有求啊嘛，係咪先？即係百貨應百客嘅嘢，你唔啱啫，唔代表人哋冇 feel 嘛。
2: 我梗係唔希望你有呢個需要嘅一日啦，係咪？
1: 畢咗業好耐啦，我都希望我有需要啊。
0: 跟住另外仲有嘅就係嗰啲例如陪嗰個出席電競活動啊，定唔知係電競陪玩員啊？
2: 哦，陪你打機，
0: 陪佢打機，
1: 其實乜都得啦，即係陪乜都得啦。如果咁講嘅，
2: 你陪佢飲茶、扮孫仔都得㗎，係咪？
0: 深夜電話控睡服務咁樣又有啦，係啦。
2: 但其實係咪真係？其實頭先講嗰啲即係行山以外嗰啲陪伴服務，其實我哋都睇過曬，各地有好多啦，
0: 好多。
2: 但只不過頭先我哋覺得最 wow 到嘅就係，因為陪行山會抱埋你呢樣嘢，好似對嗰個體力嘅需求啊，
0: 佢需要嘅話，你就要提供呢個服務啦。
1: 好似以前抬橋咁咯，
2: 即係起碼我做唔到先啦。即係我可以陪佢哋打機啊、食飯啊、行山啊
0: 嘅，
2: 我陪佢拜山都得，但係行山
0: 但係佢唔得。你呢種係真係食呢一行飯嘅人先做得到嘅，
1: 即係大隻仔先得咯，真係。
0: 係啊，唔係咁容易㗎，就等於好似你做電台咁樣，唔係個個人走入嚟都話可以做就做到㗎嘛。係啊，
2: 係
0: 啊。
1: 咁有啲行業真係即係叫做 physical 上，你係要達到某一啲標準，或者叫做你 physical 上要應付到你先做到。即係譬如做地盤，講真，咁你地盤而家都話係好溫嘅，以前好多㗎嘛。
0: 係啊。
1: 咁但係你其實唔係
0: 體力勞動都係要求高。
1: 即係唔係話哦，我讀唔叫做所謂我冇繼續讀書，
0: 啊、
1: 就等於你可以做地盤，其實唔係噶嘛。只不過地盤嘅專業未必係喺嗰個書本上嘅，咁但係你個體格上你係需要專業咯，係嘛？咁你而家總有呢啲職業都係需要你 physical 好勁，好頂尖嘅，其實先做到噶嘛。
0: 係噶，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即係一個係佢哋真係做到先可以咯。同埋其實好笑嘅，佢就係話咧後面個後面嘅文中嘅內容咧就話，佢話其實呢一種嘅服務雖然而家係好盛行，好即係好多人做，又或者好多需求啦，咁但係咧佢話。呢一種服務係礙於人與人之間嘅一個信任嘅一個嘅合約啊，咁即係其實佢可能當中佢係唔係做到呢一種服務俾你，令到你覺得滿意，或者係你嘅投訴係咪成立？其實呢個都係存在咗一啲法律上佢哋而家真係處理唔到嘅問題。
1: 或者 touch wood 佢陪你爬牙嘅時候，佢抱你嘅時候跌親咁啊，你受傷，咁計佢數定係計你嘅數咧？有冇保險？呢啲已經有排講啦。
0: 係啊，同埋佢話啊，係啊，佢抱我嘅時候整親。 亲，同埋你自己行嘅时候整亲，咁到底即系嗰阵时系口同鼻拗噶嘛？你话系佢整亲你，跟住佢话我冇掂过佢咁样，即系你拗唔到啊嗰样嘢。咁所以其实而家好多呢一种嘅问题都有浮现到出嚟嘅。咁到底之后后续系点，就要等之后啲人点样处理咯。
2: 但系对于即系会行山嘅嚟讲，其实系咪真系？自己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行上去，
0: 係
2: 即係嗰個感覺實咗好多嘛。
1: 不過譬如如果頭先除咗我話可能真係嗰個身體上應付唔到，需要陪爬完之外，我另外諗到一個情況就係佢可能有需要叫做請呢啲陪爬嘅人咧，係可能佢冇伴嘅咯，佢真係
2: 係啦，冇朋友啦，
1: 或者佢真係想一個人
0: 咁啱
1: 養
0: 到，
1: 係或者佢真係想一個人去旅行，一個人去行山。咁但係礙於嗰、那個安全嘅問題，可能真係隔離有個人好啲，但係我又唔係想佢同我一齊 hang out 嗰種咁樣嘅，係啦。咁可以係佢喺隔離靜靜地，總之陪我行咯。萬一有咩事都有人幫我報警或者抬翻我落去咁樣，係咪？咁佢可以有呢個作用喺度咯，我覺得係、
2: 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去北京咧，咁即係有同朋友去啲五環六環以外嘅地方度，即係去day trip 或者兩日一夜咁樣啦，行咗一個叫天山嘅地方啊。咁其實內地咧有好多山咧都叫天山嘅，其實你 search 咧就好多座。咁佢都係啦，雪我想揾但係揾唔到。
1: 即係有，即係有一座叫天山雪莲噶，
2: 唔系就咁叫天山啫，系啦，
0: 有一种嘢叫做天山雪莲，
2: 系啦，
1: 我以为山都有，唔好意思，
0: 嗰个系植物嚟嘅 ，suppose
2: 系啦。
0: 但系如果你去到嗰度，你大声嗌阿莲咁样，有好多人应你噶，
2: 系啊，你系咁说阿莲，说阿莲咁样咧，又得啫，咁
0: 好多人应你。
2: 咁一行五六个人啦，有男有女啦，
0: 系
2: 咁，然之后行到一半嘅时候咧，因为好似最高啊，好似海拔有2000米咁样。
0: 哦，咁唔米噶咯，
2: 米噶啦，
1: 系咯，
2: 系啦。咁然之后就咁去玩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一半嘅时候咧，喺嗰度系有咧租马去骑嘅服务嘅。
0: 哦，
2: 系啦。咁有啲
1: 租马去骑，但系唔系你一个拆骑噶系嘛？佢系咪有一
0: 个人带队带住嘅？
2: 冇啊冇啊，即系
0: free 只马俾你随便骑。
1: 你点识骑啊？
2: 唔系即系好似咪你骑骆驼咁样咯？咁咪你坐喺个骆驼上面，有个人牵住个骆驼咁样嘅。系啦，咁所以然之后就跟住然之后佢就坐喺嗰个马上面，跟住然之后就条路都算都斜嘅，其实，然之后就咁啊行下，慢慢行。
0: 马定系女仔啊？
2: 我分唔到啊！嗰阵时未睇低俗喜剧，我分唔到。
0: 因为通常行山系女仔会行得
1: 系
0: 行得好啲嘅，
2: 啊
0: 系啊，所以就不过都唔紧要啦。
1: 你
0: 有冇试先？
1: 你有冇租啊？系咯，
2: 我哋啲同行嘅女同学就有租到咯。
0: 哦，
2: 系啦，跟住然之后一路行嘅时候就咪喺度点样屙屎喺度，
1: 一路行一路屙。
2: 系我唔知啊。系唔知系咪
0: 有彩
2: 蛋？唔知系咪嗰个系个
0: 字咯？骗你哋，
2: 成个景色好有趣噶。
1: 未出嚟，
0: 骗你。
2: 系啦，咁听到就好似都去到一个，因为其实系去到好高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唔系本身好大雾啊，而系你去到好高嘅地方嘅时候咧，啲雾气好强劲咁样咧，跟住然之后哇，前面好迷幻，可以睇紧金庸小说嘅风
1: 景系嘛，即系啲女仔又骑晒驴嘅，骑晒马咁啊，
2: 系啦系啦系啦，你又睇唔到你正面咧咁样啦，你半鬼故啦咁样呢啲好似，
1: 你知睇唔到只驴系嘛，
2: 系啦，
1: 睇唔到只驴嘅，
2: 跟住你见到哇，好似你冲向嗰啲云雾上面咧，闻
0: 哇好清新啊，
2: 马嘅便便嘅味道啊，
0: 哎哟，
2: 你就会精神为之一阵，同只讲快啲行前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六十几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的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他就认为不高。刘宇龙说，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以依赖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0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24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中芯国际80蚊，升5.8。腾讯控股442.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阿里巴巴127.1，升1.1。联想集团15.68，升2.53。华虹半导体131.3，升3.3。智谱1277蚊，升26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39 点，升 1,654 点。港金报 42,205 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2.61 美元，卖出 4,523.5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江西街嘅坏车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港岛方面啊，提一提大家，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隧道嘅跑马地出口。咁至于香港仔隧道里面嘅车龙啦，快慢线都系排到去接近入口，即系排到去近住黄竹坑嗰边嘅隧道入口噶啦。另外，较早时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司徒拔道嘅意外啦，系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近金钟道，而附近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去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就去到纪元。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排队门牌102号。仲有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1: CIBS 人人广播。
1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哲，
1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2: 阿哲，
1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2: 阿哲，
13: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2: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4: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ir Changi，
2: 今日我哋有 Pandora 喺度嘅 ，Hello， 要恭喜你哋喎，喺喺各大嘅颁奖典礼上面咧，似乎成绩都唔错啦。跟住你哋之前搞 Boom Live 同埋你哋出专辑嘅时候，乐迷嘅反应又好唔错啦。喺 Pandora 嘅心目中有冇？覺得上年真係嘩
1: 點
2: 啊，係我哋真係啦好代表性嘅一年呢。
0: 我唔知道你嚟緊會唔會仲有代表性再有更代表性一年，但係都多謝大家喜愛，真係受寵若驚嘅，有啲講真
3: 好開心啊，因為我哋知道所有嘢都係得來不易，所以好開心好珍惜，亦都好正個感覺。
2: 有冇想喊嘅 moment 㗎喺呢啲時間入面？
1: 我喺多人嘅情況底下我好難喊，因為我好驚人。
2: 係
1: 我好耐冇見過阿勤喊嘅，真係，
2: 但你見到佢喊，
1: 見到，
3: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嗰日攞完獎咧，就擺喺個櫃嗰度，我係滴咗一滴眼淚出嚟嘅，因為真係好開心，喜極而泣啊！
4: 咁但係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喺即係都叫做成咗軍咁多年嘅時間啦，有冇話邊一個時間段係特別有記憶點嘅呢？
2: 走馬燈啊，而家係咪？
0: 係啊，而家 search 緊自己喺呢廿年做。
4: 因為你話突然之間阿勤話即係攞呢個獎嘅時候就會有一滴嘅眼淚啦。咁我哋嘅眼淚你隱含住好多嘢噶嘛，可以
3: 好多嘢，好多嘢。
4: 係啊，
3: 尤其是係我哋一路好拼搏嗰個心態嘅時候啊，即係依家都拼搏，但係嗰陣時係可能細個啦，我哋仲未知道自己嘅音樂係想點啊，嗰啲 moment 咧，咁去摸索緊嗰啲階段咧都。歷在目嘅，其實即係好多好多嗰啲畫面啊。咁當時加上大家嘅樣又唔同啦，身形又唔同啦，所以夾雜咗好多好搞笑嘅回憶喺度啊。譬如係啦，有我哋成個波嘅狀態嘅我哋啦，我哋成日話細個夾肥 band 嘅狀態啦。咁係啦，所以真係成個過程都喺個腦度啊。最一開始我哋認識啦，我哋嘅第一場 show 啊，係嘛？去到今時今日，成條 timeline 都好深刻的，其實有很多很多 moment， 很多嬲的 moment， 很多搞笑的 moment， 很多傷心的 moment。我哋幾年係
0: 啊？我知
3: 廿年啊！
0: 我哋分享我咁多年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哋係可以一次過食兩個飯嘅。
2: 我記得呢樣嘢你有講過啊！
0: 一個飯咁嚟食飯，係啊！呢個我諗就係咁多年最深刻的印象。
2: 你哋而家仲係咪食飯食得咁快啊？我想問。
0: 快係
3: 快嘅，
0: 冇咁多嘅，減量咯，冇減慢。
2: 哦，有減量，
0: 冇減慢，
3: 三分鐘
4: 時間唔夠啊！
2: 如果真係回顧翻，即係可能上一個年度嘅 Pandora， 你哋諗翻有冇邊一啲決定可以係音樂上面嘅，或者非音樂上面都得？有冇一啲決定你哋做咗，而家諗翻都覺得真係？good choice， 我哋嗰陣時好在有做呢個決定呢。
1: 遠啲咁睇，我哋會覺得每一步決定可能當刻你未知啱定錯，但其實最後都係啱嘅，即係呢個就成就到今天的 Pandora。 所以我哋會覺得任何一步都係安排好嘅，所以慢慢感受將會完成嘅歷史嘅感覺囉。
2: 有冇邊一件事啊，你而家諗返都覺得開心嘅，即係好在我哋嗰陣時做咗嗰個決定啫喎。
1: 冇散 band 囉，我相信。
2: 咁即係你哋有討論過如果咁
1: 講係，有本身唔想夾噶啦。
2: 上年
1: 喎，唔係上年，早幾年啦。
2: 早幾年 ，OK。
0: 上年嘅決定又冇乜，都幾實，因為我哋同團隊即係一齊商量咧，所有嘢咧，咁我就覺得都咁樣決定啦，冇問題。我哋所有嘢都係即係大家五個 come 出嚟嘅嘢 ，OK 咯。
5: 因為我諗咧，可能頒獎禮咧多謝時間唔夠咧，喺度你哋都可以互相善用呢個 airtime， 會唔會
2: 有冇漏咗人？
5: 係啊係啊，
2: 例如啲女朋友有。大型啊！點解你咁多謝我嘅？
5: 屋企人啊，或者可能你係互相之間，可能你喺個頒獎禮上面，其實可能都瓜太快啊嘛。
3: 係
5: 係啊
3: 係啊，
0: 未多謝兩位，其實未多謝佢哋兩個咯。
2: 對方
3: 係啊係啊，
0: 即係但係呢個在心中啦，好老土啊，講出嚟又
3: 係啊，有好多嘢都。大家包容緊大家每一天都咁過分嘅你咁樣有啲咁樣
2: 使唔使多謝另一半嘅呢？話時話真係
3: 遲啲如果有嘅話就要㗎喇。
2: 遲啲喎，咁偶像派嘅話佢哋答
5: 返完啦。唔同㗎啦，係
2: 啊，
3: 又唔想講唔使嘅，係咪要嘅，如果真係有嘅話。
2: 你本身嗰啲夫人熟唔熟㗎？
0: 我哋冇夫人喎。
2: 三個都冇，即係我意思女朋友都冇。
1: 我有嘅，
2: 你最誠實啦，我覺得
1: 好誠實嘅，但另外兩位真係冇啊嘛。
2: 哦，點解佢哋兩個冇咧？你
0: 唔好提啲傷心嘢啦，好慘噶啦，已經。
2: 好似夾 band 咧，就係因為。 喂，
0: 真系顾住夹 band，
5: 系啊，
0: 我爱音乐，真系我爱音乐呢坛嘢。
2: 系咪呢几年都唔会谈恋爱住啊？咁
0: 嗯，暂时唔谂咯，缘分到先算啦。
3: 系
0: 咯，谂乜鬼啊？谂完咪冇。
3: 系啊，
5: 谂音乐
2: 灰嘅咩嗰度啊？
5: 虽然佢升过个灰字啫，
3: 系啊，
4: 唔系感情之灰嘛？
2: 系啊，感情问唔到啲咩？我哋睇下进入呢个你 search 我唔到嘅环节，睇下我哋今日咧有啲乜嘢可以了解多啲关于乐队 Pandora 嘅。
6: 三五成
2: 群
6: 之，你 search 我唔到。
2: 好，你哋嘅 keyword
0: 係 downstairs，
2: 用英文嘅，用英文講嘅，
0: 即係最有感覺咯，
3: 最有感覺，因為當刻係真係咁樣講出嚟嘅。
2: Downstairs， 係
3: 啊，咁但係個意思係樓下咁解啦。
2: 係啊係啊，一件事。
3: 一件事嚟嘅，
0: 長期發生嘅事啊，
5: 而家都會發生嘅，
0: 而家少啲用呢個字，不過
5: 有，但係係咯，
3: 點解要多謝啲兄弟就咁解咯？
0: 係
2: 出自
0: 愛啊！呢件事係愛先有，你先會能夠接受 downstairs。
5: 我估到喎，佢哋即係出嚟做嘢或者夾 band 嘅時候，咁夾到肚餓啦，要食飯啦，咁可能咧，即係你嗌外賣啊，唔會送上樓啊。跟住就話擺喺樓下啦，嗰、那個嘅速遞員就佢哋三個就喺度講嗱 ，downstairs 啊，
2: 猜書我落去，
5: 係啦，
2: 落去攞，
5: 係啦，因為我未上過佢哋個 band 房嘅，我唔知道即係可能有陣時停電，可能要行十幾層樓梯啊咁樣，
2: 懷疑或者
5: 係
2: 要行樓梯嘅，
5: 嗯，所以個 downstairs 係要落樓攞嘢啦，
2: 好似暗號咁喎，呢個
0: 估得好好啊，但唔係，
3: 好犀利呢個估到，
0: 係啊
4: ，OK， 係同啲負面情緒有關嘅。
3: 可以好負面嘅，但係大家冇選擇到咁做。
5: OK，
3: 係啦。
2: 我懷疑會唔會 Pandora 佢哋嘅 studio 可能樓下都係 studio， 都係咁嘈嘅。咁可能咧，佢哋就有陣時錄音啊嗰啲嘢咧，就要下面靜啲，佢哋先可以做。咁可能 downstairs， 即係有個人就要落去，即係調停下咁樣啦。
3: 呢個鼓咧都係非常好嘅鼓嚟嘅，咁問題爭少少嗱，係咧關我哋嘅 studio 事嘅，關我哋錄音啊做嘢事嘅
2: ，OK，
3: 咁但係未唔係樓下嗰個 studio 喎，樓下冇 studio，
2: 唔係 studio，
3: 係啦樓下係、oh. 關我哋三個自身嘅事嘅，係啦，
4: 三個自身又同
0: 相處
3: 相處，
5: 一二件八一嗌交。三個啊，跟住第一個就話得downstairs啊，
2: 落
5: 打要其中一個落樓冷靜下，或者係可能你即係落去買罐嘢啊，咁你自己鋸翻自己先咁樣。
2: 即係downstairs係一個冷靜嘅暗號嚟嘅。
5: 係啊，即係有啲話咩？你戒口見啦，戒口等啊，即係呢啲咁樣嘅語氣咯，可能係。
0: 等係一個好 key 嘅 keyword。
5: 係
0: 啊，等係啊，但係啱啱嗰個係都係唔中嘅，但係等係好緊要。downstairs 同埋等，
3: 寂寞到夜深。
4: O K， 會唔會其實呢個係即係可能你哋三個之間，即係可能約出嚟啊、見面啊嗰啲時間咧，
0: 等啦，
4: 即係你就講啊 downstairs 啊咁樣，咁你哋就會知道係邊一個位置。
0: 哦，咁又未到咁有默契。
3: 近啦，最後
0: 近嘅，
3: 你最後嗰個轉折點唔啱啫，呢個係好近㗎啦。
2: 係咪你哋要約埋一齊？
3: 我哋約埋一齊，我哋約埋一齊，
2: 等一齊行上 studio 先錄音啊！
3: 太有愛啦，咁樣就
4: 即係一齊。迈步向前走嗰啲系咪啊？
2: 唔系咁负面啊！
5: 哦，系话点解咁样？即系约去录音啦，
3: 系
5: 有人迟到，跟住问佢你喺边啊 ？Downstairs。
2: 哦，但系永远都唔系 downstairs，
5: 即系街口咁样咯。
0: 讲得好，
2: 中啊，
0: 中啊，
2: 中啊！
5: 边个最多 downstairs 嘅时候？
0: 唔系，系
5: 唔系最多啊？系
0: 唯一一个讲 downstairs。
3: Hello，Hello，
2: 嗨卡，
3: 我系 downstairs 侠啊，
2: 即系你就系成日转弯道嗰啲人嚟嘅。
3: 冇错，因为咧嗰阵时咧我好近个 band 房嘅啫，其实我嗰个
2: 你住嘅地方
3: 系啊，我住嘅地方。
2: 通常最近嗰个翻学都迟到嘅，
3: 系啊，
0: 但系唔系迟咁少少咁简单。
3: 咁我哋约两点零咁样啦，系啊，但系我记得我到都六七点咯。
5: 你系差啲要报警揾你喎，
3: 差唔多啊！咁佢哋
2: 中间冇打电话揾你啊？
3: 咪三点零 send message 俾我咯，咁我 downstairs。但系我个感觉真系 downstairs 啊嘛，好近咗。系我好快就到啦 downstairs， 点知就真系好多嘢做，唔知点解临出门口咧，
2: 即系你唔系未瞓醒嘅其实。
3: 都是的。再加上一份聲都很多事要做的嘛，很多事要處理啊。
6: 他沒有說過哪裡的 downstairs 嘛，他沒有說什麼房的 downstairs。
3: 我家 downstairs 嘛。
2: 那你兩兄弟在病房做什麼？
0: 沒有啊。
2: 傾下計的嘛。
3: 永遠的等待。
2: 那不嬲的，慣了不嬲的啦。
0: 好難扭得他落的，成日都。
2: 為什麼啊？
0: 因為他又很好笑很好玩。
6: 每次都會有故事給我們聽的。
4: 四五個鐘喎。
6: 他會遲四五個鐘，現在跑上來的時候他很趕急咁樣嘅開門㗎，咁然之後佢會話：嘩，啱啱有隻恐龍追住我，追住好耐啊！三個鐘啊，咁啊，即係佢每次都會有啲唔同嘅原因遲到嘅。咁你信又好，唔信又好，總之佢遲啫嘛。
3: 所以我哋啱啱就話呢件事係喺愛嗰度出發嘅，即係大家都
4: 好包容，
3: 好包容我。咁所以多謝兄弟。係
2: 長期發生嘅呢件事，
3: 細個係咁樣啫，因為我哋。我腦入面有另外一個 time zone 嘅，即係時間區咁樣
4: 未吞到。
3: 係啦，咁大個就吞返哦，原來依家係香港㗎嘛。
2: 其實你仲肯同你夾都真係。
3: 算係咁㗎啦，係啊，所以。
2: 睇嚟佢兩兄弟真係搵唔到第三個。
3: 冇計啦。
2: 咁多年嚟都搵唔到。
3: 遲四個鐘都好啦，過嚟一齊玩。
2: 所以阿陳根本就係知道自己嘅重要性囉。佢哋搵唔到第二個啦。
4: 佢需要佢啲恐龍啊嗰啲。
3: 唔係好多嘢做啫嗰時。
4: 但你是對住其他人都是這樣的，定還是只是對住他們兩個是這樣？
3: 其實我小時候是長時間都是這樣的，有些就是我很覺得很正的，很輕鬆，
0: 二人等很正，
3: 不是，我是忘記了
2: 巨星出場，
3: 我是已經忘記了有一個局是要準時的狀態，小時候就是我很喜歡那個狀態，就是約兩點七點到那個狀態，即是這些叫 Filipino Time Zone， 即是有菲律賓人古巴呀，這樣
2: 是他們很喜歡遲
3: 約三點，我覺得啦，你七點零來我們開定酒等你，那個狀態是很正的，我覺得但是就是唔記得咗自己喺香港囉，細個咁，但係大個呢依家記得返啦，哦係喎，原來香港唔係咁樣喎。
2: 你講到你好似真係菲律賓人咁喎。
3: 我去咗嗰度。
2: 你一定有試過拍拖喎，咁女仔應該係容忍唔到你咁樣㗎喎，定係你咁啱揾著以前嘅女朋友都係遲幾個鐘咁樣好夾嘅呢，你哋係。
3: 我試過真係有呢個狀態嘅。
2: 對方都係咁。
3: 係呀係呀。咁係 ok 嘅。反而我有少少喂有冇搞錯啊
2: 你冇等我嘅。你唔使等嘅點解要同我一齊咁遲。
3: 係呀，但係其實都冇所謂。但亦都有試過有女朋友係好準時嘅，咁就嬲囉，冇辦法。咁所以依家好開心啦，係咪我哋就搵到好包容我嘅兄弟。所以係愛出發嘅。
2: 但你有冇一個轉捩點㗎，即係你有冇經歷過啲咩，或者真係可能有次好大件
6: 事。炒個車。
2: 係啦係啦，令你發現咦我真係要即係早返少少喎個人。
3: 其實就係我哋開始做呢件事啦，係咪咁。
2: 做 Pandora。
3: 係啦，做 Pandora。咁譬如我哋喺呢度訪問，我冇得七點先到㗎嘛，冇得咁樣㗎嘛。
2: 雖然你心好想㗎嘛。
3: 係啦，我內在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但我依家就喔。正常返啦，我哋唔好咁過分下。
2: 好正面啊，我覺得平多人樂隊。
3: 咁我自己。
2: 好似令你變成一個更好嘅人㗎。
3: 冇錯。咁我自己去旅行 relax 嘅時候就返返個 time zone 囉。
2: 即係你係嗰啲應該朝早係唔會露面有任何行程嘅。
3: 未必搵到我㗎啦。
4: 咁但係阿細佬同埋 Tony， 你哋有冇即係需要對有包容嘅地方呢？即係佢就係個時間個 time zone 嘅問題啦。
2: 單聲你哋有咩單聲？
0: 因為我同佢相反，我係好扯嗰啲人嚟㗎。即係我一起身一定要做嘢做嘢做嘢，你快啲交咗呢樣嘢啦，咁樣嗰啲人嚟。咁我變咗我同佢係好極端嘅。係
3: 啊。
0: 咁佢都要包容，即係變咗阿勤，因為阿勤係好 chill 㗎嘛。我好扯㗎嘛。咁佢都要包容我嘅扯，我又要包容佢嘅 chill。係啦，咁咁樣囉。
3: 但係嚟到今時今日呢，我哋發覺咁樣係一個 perfect match 嚟嘅。因為我呢
2: 撈
3: 勻返。係啊，距離製成品好遠囉，我呢個狀態就。
2: 係啊。
3: 但係。
0: 我距離製成品太近。
3: 係啊，佢就好近嘅，佢喺個製成品嗰度㗎啦，已經等緊我哋快啲過嚟快啲到。咁所以一個咁樣嘅融合係一件好好嘅事囉。
4: 咁細路呢會唔會好痛苦啊，喺佢哋兩個中間㗎。
2: 或者你又有啲乜嘢要佢哋包容㗎。
0: 我好開心喎，夾喺佢哋中間。
2: 好奇怪呢個組合。
5: 係咪可以置身事外等佢兩個嘈係嘛。
0: 我唔知係咪因為我雙子座嘅緣故呢，佢無論係一個太急呢或者一個太遲呢，我兩邊都 ok 喎。
6: 即係我冇所謂，即係如果我係約阿勤去做一啲嘢，佢遲嘅話，我會冇所謂，一齊遲啦咁樣。
2: 即係你預咗㗎啦，佢知道佢會遲㗎啦。
6: 係啊，又或者可能係慣咗啊，即係我直情係覺得，約阿勤兩點得七點先行啦咁樣，即係我會係咁嘅。或者約 Tony 嘅話，佢因為佢太長咧，佢直情會捉我去做嘢咯。佢唔係啊，即係一齊我話，已經到咗咯咁
2: 樣，或者要拉支吉他，跟住我哋行啦。
6: 係啊，先我兩樣都得嘅喎，我又冇乜感覺。
2: 你個彈性好高喎，咁
6: 我彈性係高嘅，我覺得適應力係幾強嘅。
5: 佢哋每個人對時間嘅
2: 觀念
3: 得意啊，
5: 都好得意。但係新歌就係用時間做題材啦，
2: 光之輩
5: 係
2: 咪？
5: 係啦係啦。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就會再講多啲呢首新歌。
2: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昨晚就電視台方面發布的中國人大量購入首爾江南區公寓節目內容，以全體員工名義發表道歉聲明。聲明說，在製作過程當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再加上內部審核機制存在缺陷，導致未能有效過濾走虛假內容，對由此為很多人帶來的不適和困惑表示真誠歉意。電視台在日前的報導中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944個單位，橫掃市場房源。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有關節目內容，他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經過核實，今年1月至4月中國人在江南區購買集合建築的個案只有5宗，有關節目使用煽動厭華情緒的內容，可以推定為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80元升5.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腾讯控股441元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6，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2升2.2，智谱1275元升2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7，澳元5.5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9美元，卖出4,52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啦，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轩尼斯道嘅坏车系离开咗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下行去湾仔啦，亦都系车多。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去洪隧方向嘅龙尾啦，都系排到去接近香港仔运动场。睇翻而家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交易广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系接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系排到去百德新街。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系挤塞，龙尾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对开。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系车多繁忙，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嘅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远，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南塘道上行大坑道嘅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喺南区啦，薄扶林消防局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喺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说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诗。
4: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诗，
4: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诗，
4: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5: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樂隊 Pandora 喺度嘅。
1: Hello，
0: 我記得咧上次 Bloom 專輯入邊咧好多歌咧，你都話係由夢境而嚟嘅。
2: 係。
0: 咁所以咧，今次時光之灰咧，我見到咧 MV 下低咧有啲留言咧，有啲樂迷都已經問緊，係咪有發夢，夢到三色豆同埋企鵝，仲有戰機啦，就係時光之灰入邊一啲 MV 嘅元素嚟嘅。係啦，佢呢首歌同夢境係有冇關咧？先講咗呢個。
2: 瞓覺嗰啲戒咗啦，冇得玩噶啦，
0: 即係遠離夢境噶啦，係嘛？今次
2: 係啦，一瞓覺又唔知自己去咗邊噶啦，咁樣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好確確實實想將一個 concept 話俾人聽啊，我哋真係細個經歷過一啲事情啊，發覺。我喺呢個狀態入面可能Michael 嚟講，我讀書嗰個年代唔係咁鍾意返去某一啲課堂咁樣，某一啲課堂入面呢覺得自己嘅時間虛耗緊。咁我自己又試過，我以前細個打暑期工啊，打呢啲暑期工我覺得嘩超悶啊嗰個狀態，我根本唔想喺嗰度嘅。咁大家都試過一啲咁樣嘅經歷，咁好想話俾人聽，因為我哋相信大家都經歷過嗰啲 moment， 即係我身處現在呢一

0: 咁我哋讲咩呢？我哋就话嚟緊讲咩好。咁我哋就一致认为呢，唔系一啲咁实在嘅嘢。
1: 嗯，
0: 即系唔系我哋望到耳机咁样，同埋我哋以前 Bloom 系雀仔咯、蝴蝶咯，系咪？我哋真系讲嗰件事噶嘛？但系今次时间，你话系咪真系一样嘢？唔系，
1: 虚无
0: 系虚无啲，但系你又真系可以捉住佢嘅意识上，你系可以捉住佢。所以我哋有个观点就系讲意识形态今次。
1: 哇，
2: 太深啊！
3: 少啲呢啲知識都跟唔到啊！
2: 啱啱先明嘅其實，
1: 咁傾到幾實在嘅咧？嗰次係有，即係喺呢個概念上，定係傾到呢度已經好啦，散會啦，我哋再
0: 食嘢啦，仲諗啊！
2: 我哋都 list 曬啲 point 出嚟嘅，即係我哋每首歌講啲咩咧，因為諗緊成個專輯嘅概念，咁我哋又唔想話淨係獨立一兩首歌，我哋想成件事都係咁樣嘅，咁就嗰日都傾咗好多大浪嘅
4: 啫。所以其實有好多個 concept 嘅喎，即係好多呢啲模型嘅概念嘅嘢出咗嚟㗎。
2: 其實傾咗一隻 album 出嚟咯，因為我哋做歌，我哋唔係好覺得逐首做逐首做咁樣，我哋覺得係一隻 album 咁樣做，咁我哋就知道每一首歌個連貫性，又或者成個概念，大家係會唔會理解咧，會唔會明白咧？
1: 點樣楞啲歌嘅歌 list 咁樣？
2: 係嘅，係嘅，係嘅。
1: 咁即係話預告咗，其實你都係會繼續出專輯噶咯，用專輯嘅形式將呢啲歌串連埋一齊嘅。
2: 係嘅，正確，我哋都係覺得做一個最完整嘅專輯十首歌咧，係最 present 到我哋三個想表達嘅思維出嚟。
1: 係。
4: 咁有呢個 concept 之後，即係先講即係即係呢首歌啦。咁將佢化成 melody 方面，有冇話邊個去 lead 住嗰個 melody 去行，其他去？阿斯瑞改定係都係大家一齊喺個 studio 度去負責一齊 jam 去諗出嚟呢咁樣。
0: 有時我哋呢依家呢進化到呢係傾電話咁樣㗎啫。即係諗到啲嘢呀，撳嗰個錄 audio 個錄音嗰個掣啦，就哒哒哒哒哒哒咁樣錄咗入去。咁跟住可能通常聽到得我呢個，咁就佢做佢嘅嘢啦，佢我再加個吉他來先，佢咪佢再加啲嘢落去咁樣。咁有時可能通常行先嘅，我諗咗幾隻字依家咁樣 work 啦，已經係
4: 即係唔使見面，唔使見面，
2: 唔使見面，
1: 隔空嚟 jam 嘅你哋，
4: 係咯，因為幫佢解咗單 stair 呢樣，
2: 係啦，
4: 見面唔使單 stair，
0: 咪就係咯。
4: 你使再打唔單聲，你直接 send message 俾我啦。
3: 跟住點知阿勤唔 online
2: 咯？二我其實係偉大啊！
1: 時光之輝係咪真係咁樣誕生嘅先？
2: 有部分啦，
1: 有部分係咁嘅。
2: 咁當然有啲，譬如話錄音咁，一定要喺度噶嘛，冇得 skip 嘅啲嘢。
0: 時光之輝就係咁都係我行先嘅。今次咧，我想整個叽哩咕噜啊，叽哩咕噜咁樣嗰啲嘢，咁即係好似大家聽到中間咧，好似一個 rap 嘅狀態，嗰啲音一路跌緊落去，我覺得有首歌可以咁樣，我試下不如，咁慢慢萌生出嚟咯。咁咁呢個叽哩咕噜啊，跌跌下嗰個狀態嘅一個位啊，擺喺首歌嘅邊度咧？大家一齊傾咯。諗住一開始不如擺喺頭先嘅，擺中間都得，幾搞笑。突然間跌咗落去咁啊！因為咧，大家聽我哋呢首歌咧，聽到好似一開始咧，砰砰聲咧，打聲你咁樣嘅。但係去到嗰、那個，
1: 我哋成日播咧會嚇一跳嘅。
0: 嚇咪係，我哋就係想咁樣啊！
1: 真
2: 係精神啊！
1: 我哋會嚇一跳。基礎嘅 energy 太勁啦！
0: 係啦，大家不妨 set 埋嚟做鬧鐘添都得㗎，係啊，同埋講時間啊嘛，我哋就想鬧鐘嗰個狀態叫醒人啊，點解咧？因為好多人未醒啊，可能就係仲喺嗰個狀態，叫醒大家，我哋亦都叫醒自己。
4: 咁所以其實由中間即係其實由 rap 嗰個部分開始，由中間再去。即係
1: 新言呢隻歌
4: 係咯，即係推翻上面，推翻落邊咁樣。
0: 冇錯，係啊係啊。咁我哋有嗰、那個rap 嗰個狀態之後啦，寫咗少少，寫咗其實都寫曬成隻歌嘅字眼，我用英文同埋國語咁樣嘅，我哋
1: 係
0: 啊。咁係有個意思喺度，有個故事喺度。係咯，跟住慢慢延伸翻 verse 同 pre-chorus 嘅 melody， 之後 solo 跟住個 bridge 嘅 melody 咁樣，即係延伸落去。
4: 佢話要佢寫咗 rap 啫。
1: 系咯，
4: 系咯，
1: 你哋可以唔同意噶嘛，可以覺得我哋 rap 唔好啊，唔好聽，定係你第一聽到係覺得？
0: 像咯，就嚟咯。
2: 誒，佢 rap 啫嘛，又唔係我 rap。佢有信心 OK 噶，
0: 你咪兄弟啊。
1: 阿勤都係諗住自己 rap 嘅。
0: 當刻未諗嘅，但係如果係我都冇
1: 問題，
0: 冇問題。
4: 即係除咗你可以做到啫嘛，係咪？你可以做到啫嘛。
0: 大家都可以嘅，
2: 好好聽一回事啊。
5: 你有冇試咧？即係其實可能真係歌詞出嚟，喂，不如大家試下 rap 下睇下得唔得？
1: 係咯係咯，
5: 撞出嚟睇下。
1: 即係要睇下邊個原來係有 rap 嘅潛能啊嘛。
2: 嗰一刻冇諗啊。

0: 覺得係啊，
1: 係佢㗎啦，
0: 即係大家好清楚大把嘅聲啊、性格啊，佢係最似嘅啦。
2: 即係你阿望啊，阿勤你做乜仲唔錄啊咁啊？
3: 快啲叽哩咕噜啦
4: ！Tony 话你嚟噶啦 ，OK 好啊，咁啊，亦都开心嘅，
0: 系
1: 你本身系因为中意，你中意听 hip hop 啊，定系有咩驱使你即系会
4: rap？
1: 系啊，去 rap 觉得
4: hip hop 正啊，一嚟正啊，或者节奏感嘅音乐。我都好鍾意嘅，亦都好貫徹到我哋呢首歌呢，我哋要話用節奏嚟打怪獸嗰、那個狀態，即係嗰度呢係有音，但係其實好少音㗎咋嘛，主要係個節奏去驅動成首歌咁樣㗎嘛，我哋想試下囉，因為我哋之前寫歌試過有節奏有 melody 即係旋律咁樣啦，試下用啲旋律嘅對稱去做一個感覺出嚟啦， OK 嘅試過嘅，但係純粹節奏未試過喎，好似不如今次試下囉。Why not 啊？我哋覺得咁樣，咁所以今次就咁樣行咗。
2: OK， 咁啊，填詞係小黑啦，你哋又點樣同佢即係交接咧？即係頭先你講嘅嗰堆嘢咧，我都諗緊啊，究竟小黑點樣去揣摩，點樣去諗？
1: 小黑麻煩幫我哋填一首節奏打怪獸嘅嘅歌詞啊，咁啊。
0: 哇！呢、這個真係有啲難，因為開頭咧第一次聽阿勤解釋佢想講呢樣嘢嘅時候咧，我都拗曬頭，
1: 一如以往。
2: 因為細佬啱啱先明啊嘛，
3: 其實未，
4: 嗰個名叫咩名話？
1: 我負責彈嘢啦，你唔好搞我。
0: 即係喺度諗下小黑點樣消化咧，但係即係我哋個故事本身即係講我哋成個宇宙啦，即係講宇宙啦，所有人都識喐，就所有人都識溝通嘅，但係俾個。俾人冰封住啊，個時間冰封住啊嘛。咁同小黑講咗呢個 idea， 佢話：喂，你哋好貪心喎、啊，又話要隻 alien 咁樣喺度，又有隻企鵝，又唔知點樣汽水式跳舞咁樣，即係好多嘢咁樣，佢就幫你刪緊咗少少。咁同埋咧，佢話：哇，呢、這個古仔咧欠缺一個 boss。點都需要一個 boss 㗎嘛，咁佢就加咗千禧蟲落去，係啦，咁佢話喔你打千禧蟲啦，千禧蟲關時間事咁樣，即咁樣嘅意思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就誕生咗呢份詞落去，開頭俾咗埋個中文版嘅 rap 我哋嘅、但係因為我哋 carry 唔到啊，
2: 阿勤 carry 唔到啊，
1: 中文 rap 係咪難啲啊？真係
4: 超難，因為嗰個急速嘅狀態呢你廣東話嗰啲字套唔曬出嚟啊！我諗咗好耐點樣講，係講唔曬嗰啲字，咁所以我哋玩咗三日到啦，跟住話
1: 有試過嘅，
4: 有試過嘅，好認真嘅，
0: 點都要試嘅。
4: 咁就話俾小黑聽，真係玩咗三日唔係好得，我係因為唱英文，佢話冇問題嘅，OK 啦，梗係咁啊。咁你傳達到個意思就得啦，咁啊。
2: 但係你哋覺得唔 OK 啫，定還是係其實錄完出嚟個效果其實都可以接受嘅？
4: 啊，見仁見智啊。
1: 叽哩咕噜，
3: 人知唔知？隐藏版喎，呢个系 rap 系。
1: 系你可以第时喺你哋啲 live 度解锁咯。
4: 系。
1: 练翻几个月咁样做 live。
0: 我谂要以年计啦，
4: 过到自己个关先得噶嘛，系咪？我哋未过到自己个关。
3: 但系小黑填时间就真系都应该好在行啦，之前亦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佢都填关于时间嘅。
0: 系。
3: 同埋即系呢首歌嘅歌名，其实我睇佢个 IG 都讲咧，其实佢好耐都谂咗呢四只字噶啦嘛，佢有分享到，系啊。所以同你哋去傾嘅時候，其實佢都好快可以交到詞俾你哋。
1: 或者佢有冇分享一啲佢對於你哋呢首歌入面嘅時間嘅睇法，佢想 deliver
0: 嘅？佢又冇講到咁深入，但係咧近排就問翻佢，即係點解？即係佢時光之灰呢個字咧，原來係真係八年前係嘛？
4: 是
0: 已經在這裡的字來的，他又跟我們解釋，但是我想他未必想那件事出街，但是後來問他，原來有段故事，
1: 他自己有段故事就 keep 了這四隻字用在你們身上，
0: 是啊，真是榮幸啊，真是榮幸，因為他講完段故事真是非常之榮幸，
1: 不用說那件事是什麼，是哪一類，是他個人的經歷啊，是一些傷感的事啊，還是對生命的看法啊，咁样
0: 佢写一个佢好中意嘅桥段，系去課一啲嘢咁样，咁但系嗰次佢咁啱用唔到呢个桥段，咁佢就摆咗喺佢自己心入面一段时间，咁终于可以释放呢几个字出嚟啦，意思啦。
2: 咁嗱，即系做完晒即系所有嘅录音啊、mixing 啊各样嘢整好晒出嚟之后啦，你哋听到嗰首成品同你哋当初谂嘅嗰啲 concept 咧，会唔会系升华咗啊？定系点样咧？
0: 93.8%。
5: 真 detail 啊！
4: 系啊，我仲计紧，你
1: 运算嘅
4: 数学叻啲，
1: 单车又犀利。
4: 唉，唔识呢啲真系，
3: 因为喺天空方面其实都应该都要突显到，即系成个起程组合亦都要食埋嗰个 rap 嘅嗰个节拍，其实都应该花咗好多嘅时间喺上面，系咪？
0: 编曲系噶，同埋谂一只声出嚟，系大家觉得哇 ，Pandora 冇呢啲歌，冇呢只声，我哋成咁样。即系今次包括我哋录嘅时候用嘅。所有 sample 啊、先發吉他聲啊、bass 聲、鼓聲，全部都冇用過，全部都係新嘅嘢嚟嘅。跟住去到 mixing 嘅時候，去後期咁樣，全部都揾個新嘅班底做嘅。咁就真係想大家聽完之後覺得，哇！原來 Pandora 係冇諗住做翻一啲本身做開嘅嘢，
1: 唔係食老本，
0: 唔係食老本嘅，我哋唔做呢啲嘢嘅，唔好去呢啲，唔好去所謂，
1: 好有誠意嘅，
0: 好有誠意，可能因為一成嘅點，可能即係大家可能聽嘅時候，哇，緊張面頭等發啊，粉紅泡泡啊，即係大家可能有個既定印象，阿平都話就係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既定印象係唔可以好耐嘅。即係一個 project 就完，我哋應該下一個 project move on， 我哋做一啲新嘅 sounding 俾大家聽，大家會覺得哇 ，Pandora 原來仲有個發揮嘅空間，咁就正啦。
1: 所以就係你哋其實都係你哋呢張專輯嘅目標係嘛？我相信就係呢一張要同 Bloom 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嘅，甚至乎一啲曲風上都會調整噶嘛。
0: 對自己要有交代咯，即係十年後睇翻你都唔想睇翻自己哦排即係做嚟做去都係做咗啲嘢，想係有啲突破嘅。
2: 即係其實你哋係接受唔到第二集嘅，
0: 有。
4: 通常第二集都係嘛
5: 又通常啫，冇話絕對嘅。
1: 而家有個客話我想投資你做 Bloom Life 2啊咁樣，你哋係咪都會拒絕啊
5: ？Part Two，
4: 睇下幾大投資。
1: 有得倾嘅，
4: 有得够唔够我哋去放弃嗰个感觉啊？
1: 即系整下咯，
4: 试下啦。
3: 你话第二可能我哋又变到啲类似嘅嘢，或者又进化嘢咧咁样。
4: 系，
3: 咁就今次就时光之灰啦。咁头先都听到我哋分享就话 concept 就已经齐噶啦，啲歌亦都去做紧噶啦。咁所以今年都好多大大小小唔同时候都系见到你哋噶啦。系啦，咁大家就期待佢之后嘅作品。但系依个时候就先听时光之灰先。
1: 系，今日多谢 Pandora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8仙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4美元，卖出451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对开，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较早前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港岛啦，石澳道嘅山泥倾泻仍然系处理紧，近住学嘴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当中。经过朋友都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去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仍然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黄竹坑个。边近住葛亮红医院，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慢车嘅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木球会比较车多，龙尾啦沿住深水湾道排到接近南丰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系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咁仲有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处。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女童军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啊，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很确定它是一种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人记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

0: 好嚟到曼德拉嘅時間啦，咁最近睇咗套電影啦，咁就係吳彦祖同埋劉俊謙所做男主角嘅電影，咁亦都係嗰個警匪片嘅前傳啦。
1: 係，
0: 咁聽事後呢就睇返好多唔同嘅啲影評解釋啦，就講入面有某啲嘅案件啦，其實就係用香港曾經發生嘅案件嚟做一啲創作嘅原型嘅。
1: 喔、即係真人真事改編。
0: 係啦，咁當然編劇佢哋冇特別去 mention 呢啲嘢啦，咁只不過係一啲影迷事後揣測嘅啫咁樣，係啦，咁所以就今日就攞入面其中即係現實發生過一個嘅富豪嘅綁架嘅事件啦，咁就同大家嚟玩呢個曼德拉啦。咁而嘅故事即係呢個不幸事件嘅主角啦，就係王德輝先生啦。咁其實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咁，王德輝同埋龚如心呢就自立門户，就共同創辦咗華茂置業啦。咁大家亦都知道呢一個嘅華茂置業其實喺香港地產嘅歷史上面有幾咁厲害啦。咁而家亦都有幾多個嘅地產嘅資產項目喺度啦咁樣。咁嚟到曼德拉嘅事件就開始啦。咁當時其實呢佢哋就喺即係地產項目方面呢其實發展得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慢慢累積咗若干嘅財富嘅。咁但係呢佢哋兩個發跡之後其實個作風都比較低調嘅，不過呢都引起綁匪嘅注意。1983年嘅4月12號啦，咁王氏夫婦啦就喺揸車返公司嘅途中啦，遭到多名劫匪呢就持槍截停啦。咁而當時啦王德輝就同匪徒講話，你捉我啦，放走龚如心。綁匪同意。咁然之後呢嗰班綁匪呢就將王德輝帶走啦，並藏入一個經過改裝啦留有透氣窿嘅大冰箱入面啦，然之後運去一個匿藏嘅地點嘅。咁留低龚如心並要求佢籌呢一個贖金嘅。咁龚如心獲釋之後呢其實冇即時報警，迅速喺7日入面呢籌得1100萬嘅美金啦，咁匯入指定嘅台灣銀行嘅帳戶。咁然之後匪徒呢就喺4月19號呢就將王德輝釋放。咁警方其後呢就循住呢一個嘅匯款嘅途徑追查啦，再同當地合作啦，經過多方嘅追捕啦，分別喺港台兩地拘捕咗三男一女嘅綁匪。而負責調查嘅警長鍾維正呢表現突出，事後呢仲幫王氏嘅夫婦呢就處理搬屋等嘅後續事項啦，贏得佢哋嘅信任，更加為王家提供呢個保安嘅意見。咁而呢件事之後啦，咁其實王德輝其實有曾經怪責龚如心，當時其實你應該即時報警嘅咁，而唔係冇選擇報警。咁而之後王德輝其實都非常重視個人安全啦，外出必定會帶保鏢嘅，咁更加喺佢自己身上面嘅嗰個嘅佛牌嗰度，因為佢帶住一個佛牌㗎嘛，就裝呢一個嘅無線電嘅發佈器同埋呢個追蹤裝置。不過呢即係經過幾年嘅時間呢，咁冇其他要事發生啦，咁所以呢佢就又心痛，唔想每個月都俾好多錢呢要請保鏢咁樣，咁所以呢喺1983年之後呢佢就覺得就喔、哦、我唔需要再做呢一啲嘢啦咁。咁而去到1990年啦，咁就佢就做咗個決定啦，就辭退晒身邊所有嘅保鏢啦，取消所有啲保安嘅行蹤啦，佢唯一保留嘅防範措施呢就佢佛牌上面嘅追蹤器。好，咁啊，睇一睇点样样啦。
1: 佛牌好可以，
0: 系啊，
1: 佛牌好可以。
2: 哦、
1: 我觉得，我觉得未必系佛牌。
0: 哦，你估呢个位系咪？
1: 可能系皮带，即系皮带扣咁样。
0: O K，
1: 系啊，
0: 好，你嘅选择系。系啦，唔系佛牌，系喺边度咧？系摆喺鞋入边啊。
1: 哦，
0: 系啦。
2: 会唔会系一开始已经冇请保镖啊？
1: 即係由頭到尾都冇請到保鏢、
2: 啊、即係
0: 後尾就算被釋放出嚟之後都冇請到保鏢、
2: 啊、
0: 你知
2: 啊
0: ？OK， 唔係嘅，真係因為嗰件事之後，其實有幾年嘅時間真係俾好多錢去
2: 請保鏢，係
0: 啦，
2: 做保安。
0: 嗯，
1: 哎、我估啊，
0: 係
1: 你咪中途咪話有一個嘅，我冇抄低佢個名啊，嗰、那個警員啦、
2: 啊，係
1: 嗰、那個、那個
2: 警長啊，
1: 警長啦、啊，就話咩事後又幫佢哋咩搬屋啊，
0: 係係
1: 咩保安意見啊嗰啲咁，我覺得佢應該事後。是純粹俾意見，即係可能啲保安上嘅意見，冇話幫佢搬屋啊，成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0: 唔係真係 close 嘅，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先贏得到佢嘅信任咯。喺前段同埋中段啦。
2: 佢會唔會唔係俾人捉咗落去嗰個咩
1: 大冰箱？
2: 大冰箱
1: 改裝大冰箱。
0: O K， 係
1: 我估會唔會其實當時係即係龚如心係唔係同佢一齊，即係真係就淨係捉咗佢。
2: 所以冇存在放走
1: 佢嗰樣嘢。
0: 系真系两个都喺度嘅，系、
1: 哦、
0: 啦，但系嗰位又近，
2: 佢会唔会冇怪佢啊？冇
0: 怪
2: 佢，冇报警啊
0: ？OK，
1: 哦，
0: 佢系。頭先我就話你怪佢冇怪佢冇報警啊嘛，係咪？咁其實佢怪丈夫係怪佢另一樣嘢啊，係啊，唔關報唔報警事。
2: 怪佢攞咁多贖金啦，
0: 咁怪佢咁快俾錢啊，係啊，
1: 傾下價先啊，
2: 七折咁啊，
1: 七折啊。
0: 因為佢話咧咁快俾錢嘅話咧，可能將來仲會有機會出事，即係可能個 concept 就係
2: 即係咁容易我就綁完你就好快收到錢㗎啦，係
0: 咁樣，即係驚好多人有啲人就從思顧忌啦咁樣，
1: 係
0: 係啦，
2: 緊張佢啊嘛，可能
0: 另一個係好頭嘅位置，
1: 好頭
0: 係即係關於即係喺綁架嘅嗰個細節方面嘅
1: 綁架嘅細節，
2: 佢哋唔係翻緊工
0: ，OK，
2: 佢哋去緊食
1: 攤茶，
2: 魚心酒店嘅自助餐，
1: 竟然係咁。
0: 开股啦嘛，
2: 佢哋由头到尾都冇捉阿龚如心，阿龚如心，
0: 哦，即系你估呢个，
1: 即系冇谂住捉佢，
2: 系啊系，
1: 净系捉一个啫，
2: 系啊，因为另一个要俾赎金啊嘛，
1: 要搵，
2: 我估咋，我估咋，
1: 要赎金，
2: 好难位，
0: 都唔可以 exactly， 但系嗰个位噶，咁我开股啦，系
1: 啦，
0: 咁我咪就系话咧，即系当时黄德辉同绑匪讲话，你捉我啦，放龚如心走啦，系咪？咁又讲呢句噶嘛，但其实系调翻转嘅。咁其實就係呢，龚如心好驚丈夫脾氣唔好啊，惹怒班綁匪啊，同啲綁匪講你捉我啦，放咗黃生，但綁匪唔同意囉，照捉走咗黃生囉，即係個事情就係咁樣嘅。
1: 好，嘩，
0: 好嚟到下半部分啦，
1: 係囉，咁所以點解佢唔會即刻，即係唔係即刻俾錢，佢就係驚佢老公可能太過即係激動，
0: 係咁頭先就會講啦，咁頭先係嗰個上半部分就第一次嘅呢一個綁架嘅事件啦，咁接住落嚟就係第二次嘅綁架事件啦，咁就係1990年嘅4月10號晚上啦，咁嗰陣時呢就黃德輝跑馬地香港賽馬會，即係做完運動打完波之後啦，就揸車啦去返自己山頂豪宅嘅途中啦，就再次被綁架嘅，咁而呢一次個綁架呢就更加精心策劃啦，因為綁匪竟然事先知道呢黃德輝呢對鞋嗰度呢有追蹤器喎，而班綁匪呢就將對鞋呢寄俾龚如心，然後呢就要求贖金嘅，而要求贖金方面呢都幾誇張㗎，咁綁匪唔單止唔怕警方錄音啦監聽啦，更公然喺多份報章上面呢刊登一啲暗喻廣告啊，即係指明龚如心呢要同佢哋聯絡咁樣，要畀幾多錢呢？$10 億啊，第一期嘅款項呢就係$6,000,000，呢個數字都創下咗香港開埠以嚟呢綁架贖金嘅紀錄嘅，咁龚如心亦都即係救夫心切啦，所以都應承呢一個嘅天價嘅，咁龚如心呢首先將$3,000,000嘅美金啦，咁約合呢個 2.6 億嘅港元啦，就存入綁匪指定嘅銀行戶口度啦，咁俾咗第一筆贖金之後呢，咁龚如心並冇等到丈夫獲悉嘅消息，所以最終呢向警方報警求助嘅，咁經過調查啦，呢一筆贖金啦，即係警方經過即係調查，就係透過呢啲贖金經過唔同嘅投資同埋離岸戶口嘅嗰個途徑去查到，咁然之後就經過香港同埋台灣兩地嘅警方聯手展開追捕啦，喺91年至97年呢，咁就12名涉及呢個綁架案嘅男女相繼落網嘅。令人震驚嘅係呢，呢次綁架案嘅主謀呢正正係第一次綁架案得到立功嘅哥位嘅退休警署嘅警長鍾維正，原來就係佢喺睇完第一次呢個綁票事件之後呢，佢覺得若然自己親自出馬喺第一次嘅框架上面進行一啲複製或者升級嘅話呢，咁就應該可以成功㗎啦，咁因為佢係負責提供保安意見㗎嘛，咁所以好知道究竟佢嘅行蹤係點樣啦，同埋究竟有幾個保鏢，同埋有乜嘢追蹤器喺上面嘅咁。而第二次綁架案曝光之後呢，咁鍾維正呢就一直潛逃嘅，輾轉去到泰國度留居啦，即係其後就改名換姓攞到當地嘅護照，2020年呢咁亦都喺泰國當地就過身。不過呢，黃德輝始終就音訊全無，再冇返屋企啦。根據其中一名綁匪憶述啦，咁當時呢佢被藏喺香港附近公海嘅漁船上面，咁收到第一筆贖金之後呢，綁匪為咗減少麻煩啦，咁就將佢拋入大海嘅。咁事隔九年啦，去到1999年啦，咁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宣布黃德輝在法律上面死亡。咁但係龚如心呢都冇放棄尋找佢丈夫嘅希望嘅，佢仲保留住黃德輝嘅 office 啦，亦都四出派人追查丈夫嘅下落嘅，不過可惜都係冇結果。
1: 我估佢应该唔系寄翻对鞋俾阿
2: 余心，
1: 即系余心啦，
0: 系
1: 系啊，可能佢纯粹只不过系即系弃，即系弃置咗。或者係即刻就除低咗佢對鞋啦，一捉佢之後就即刻除低佢。
0: 係冇寄返對鞋俾佢嘅，而因為知道佢對鞋入面有一啲
1: GPS
0: 咁樣
1: 啊
0: 嘛，佢抌咗佢啦，然之後佢咪本身揸車㗎嘛，亦都將佢嘅車呢就推入去海入面燒毀咗佢啦。
1: 喔、
2: 哦。會唔會係冇嗰個其中一個匪徒佢冇講話拋入大海呀將黃德輝。
0: 喔、哦。Okay、
2: 即係如果你拋入大海好似就真係即是實死咁樣啦，咁、但係話佢太太其實都有再搵佢，希望
1: 唔放棄，
2: 係囉、會唔會冇拋入大海咁慘呢？
0: OK， 根據其中一個綁匪嘅憶述係有咁去做呢件事嘅。
1: 咁我估啊，佢係咪冇即係咩喺報章上面刊登一啲好
2: 暗語
1: 暗語嘅東西，因為其實既然佢係即係咁清楚知道佢哋嘅保安系統啊，知道佢可能嗰啲作息啊、聯絡方法啊，佢根本就唔使做咁多嘢。
2: 我覺得係太高調啫。如果作為一個前警長、去做呢、這、一個，
1: 佢調整個方案，調整啲嘢出嚟俾人查，咁又有啲搞笑喎。
0: 哇！根據啲報道有嗰、那個嗰陣時都幾誇張一下嘅。
1: OK， 佢會唔會其實係想製造多啲迷霧出嚟，令到啲人即係有啲奇怪嘅調查方向？
2: 會唔會唔係要求十億美金咁多咧？呢、這個數字
1: 三千萬，
2: 真係有啲誇張喎。
1: 三千萬美金十億港幣係嘛？
0: 要求十億啦，咁第一期嘅款項就係六千萬美元啦，咁然後即係第一次俾嘅第一筆嘅贖金呢就係三千萬港幣囉，咁呢啲數字係根據即係上面講嘅係啦。
1: 嘩，但係都好。
2: 嗰 2.6 億會唔會唔係存入銀行戶口啊？你無端端就過 2.6 億好似好。即刻 alert 咯，銀行咪會。
0: 係嗰、那個位置附近係近嘅啦，不過就唔係呢一個部分咯。
2: 冇報警啊？冇咁快報警？
0: 最尾有報警，
1: 有報警，即係第一次俾完贖金之後有報警。
0: 係啊係啊，我都覺得呢個位置 set 得難嘅。
1: 佢唔係去咗泰國嘛？佢係去咗廣州嗰啲啊！
2: 真係睇佢美外啊！
1: 哇，真係難啊！
0: 其實佢想去火星嘅，可能係想搭火箭啊！最尾都有一個位啦，咁中間即係警方調查嗰啲都話位置都係係啦。嚟啊，最後兩分鐘嘅時間，
2: 冇咩可疑喎，係
1: 咯。
2: 好合理喎，好似所有嘢囉。
1: 係啊，佢係咪唔係即係應該係話佢應該係有即係嗰個匪徒係有俾人捉到嘅，佢唔係嚇死異鄉嘅。
0: 喔、哦、即係你話
2: 中
0: 衛
2: 症。
1: 係啊，中衛症係有俾人捉到嘅。唔係啊。
2: 會唔會餘心係冇保留到
0: 係
2: 阿黃生個 office 啊？
0: 係。佢冇保留到佢 office， 但係有保留去佢間房啊。
1: 係因為有阿陳生㗎嘛。阿振聰
0: 啊，
2: 個 office 俾佢用。
1: 阿振聰要風水，
2: 知唔知？我哋唔知。
0: 係啊，
2: 唔好多唔好多説話，我哋呢啲時候。仲有一個位啊，
1: 仲有一個位啊，
2: 少少
1: 少少少。佢話頭先你估嗰個近啊，入錢嗰度，
0: 錢嗰度係啦，
2: 錢嗰度。
1: 係啊，即係唔係你話過數冇理由咁樣過咁大筆啊嘛？
2: 但佢話係
0: 附近嘅位置啦，
1: 附近位置喎，
2: 即係真係入 bank account 喎。
1: 係啊，佢會唔會其實係報咗警先過錢啊？
0: 唔係，需唔需要開股啊？
1: 可能都要啦，
0: 好，
2: 我哋都唔係綁架嘅材料睇嚟，
1: 都好彩唔係。
0: 係啦，咁警方點樣去追查到揾到呢啲人呢？因為嗰筆錢係透過啲地下錢莊嘅洗錢嘅渠道呢，就會去其他地方嘅。咁所以佢就警方就透過呢啲嘅線索就可以揾到，係啦，而唔係真係唔係經過啲咩投資離岸戶口啊，即係我哋而家咪睇啲港產片呢，咪就係 A account 轉去 B account 轉唔知走去邊度嘅。
1: 唔知去瑞士又唔知去。
0: 咁佢行呢即係地下錢莊嘅渠道咁樣嘅，係啦。咁而即係呢一單嘅即係綁架案都即係若然你睇啲奇案系列嘅話呢，咁佢都有陣時會翻拍啊，或者可能都會有啲一啲 content creator 會講返呢一件事啦。咁即係當然唔希望再有呢啲事情去發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10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六，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71，澳元5.589，加元5.684，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04美元，卖出452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清理好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澳道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跟住学嘴道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接近海富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些少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慢车，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噶。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 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9: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10: 冇问题，我中意啊。
9: 你中意，
10: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3: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啊，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啊，呼呼，好兴奋啊！
1: 点解嘅？呼呼，
0: 呼呼，
2: 又有两日假放，
1: 呼呼，
0: 开心，
1: 唔止喎，三日
0: 啦，哇！虽然礼拜一都系要翻嚟同大家见面嘅，
1: 系啊，呼呼，
0: 可以晏啲起身啦，
1: 呼呼，礼拜日有得出去玩啦，呼呼，出去玩陀螺啊，你可以，
0: 可以啊，
3: 正啊，
1: 同埋你楼下应该好热闹咯，可能
0: 热闹啊，
1: 热闹
0: 夜缤纷啊，而家，
1: 呼呼，
0: 晚晚都有活动，
1: 晚晚都我要与你硬碰啊，
0: 要不是就系打陀螺，要不是就跑步，要不是就系打呢个lightsaber，
1: 哇！
0: 嗰、那個叫咩？激光劍，
1: 激光劍咯！
0: 哇，係啊！我成日夜晚見到有人喺度耍啲、這個、
1: 激光劍，
0: 我就行埋去咯。跟住就知唔知咩係？
3: 問啊！
1: 我以為你問佢I'm your father，
0: 報警啊！嚇親佢俾我。
1: 嗱，今日星期五啊，我哋六點鐘會有音樂大秘寶呢個環節，咁啊六點半都會繼續 EDM Friday Mix 啦。我想講我最近喺健身室裏面都有唔同嘅有趣嘅遭遇啦，遭遇啦，唔係艷遇啊，我都想體驗下，但係真係冇，因為咁夜真係冇人。系啦，
0: 又话
1: 我能够见到人
0: 点好啊？夜晚先做先嘅。
3: 系咯，我成日见到啲女孩子都系夜晚去做
0: 的。佢哋出 post 嗰啲时间都系深夜嘅。
1: 你有冇谂过其实佢拍完之后
3: 三日前嘅？

0: 即係我諗可能佢都我冇留意佢有冇寫啦，咁你當佢冇特別 say no 先啦，咁但係你都唔會食個杯麵喺個 gym room 度，你要知道杯麵個味道係幾咁濃烈啊！我唔係怪佢喺一個唔應該食嘢嘅地方食嘢，我係覺得你係喺一個大家希望必健康
1: 食嘢
0: 或者必健康嘅地方，你攞個咁邪惡嘅味道出嚟，簡直就係
1: 你意志力嘅考驗啊！
0: 係啊，搞到我即刻好想完咗之後翻去食杯麵，你明唔明？因為你掃緊 gym 嘅時候，幾個人已經哇已經好肚餓啦，
1: 仲要夜晚係一個好想食杯麵嘅
0: 周節㗎。
1: 我都明啊，即係因為咧，即係話說我而家屋企個頭都多嘢食㗎嘛，即係尤其宵夜啊，都係多嘢食㗎。
2: 多嘢食
1: 嘅
2: 咩？你
1: 多㗎多㗎，因為我去九龍城嗰邊都好多宵夜㗎嘛，土瓜灣都好多宵夜㗎嘛。
0: 喂啊！
1: 跟住然後咧，我就發現唔係啊，即係再多選擇都好啦，深夜十一點你都係會想食杯麵㗎。呢个系一个瘾嚟嘅，系搣唔甩噶。
0: 不如你可以做一个 practice， 半夜肚饿啦，你又可以做运动咩？跑步，跑过九龙城，食个面跑翻嚟，就好似边个啦？好似我哋嘅同事阿一咁啊，佢成日都踩单车噶，佢话，但系点解佢都好似冇瘦到？即系咪佢踩单车要食宵夜？
1: 真系，
0: 然后食完宵夜踩翻单车翻宿舍嗰时候，读大学嘅时候，
1: 几好。
0: 嗱，咁佢 balance 咗啦，
1: 吓消耗翻佢食咗嘅，
0: 系啦，所以佢冇加冇减嘅，佢 keep 咗个身形就咁解啦。
2: 咁佢 keep 得好好啊，
0: keep 得好，
1: 佢冇加冇减机制，
0: 系。系啦，系啦，佢加加减减，减减加加，咁咪即系打和咯，系啦。
1: 咁点咧？你又忍忍得到咧？
0: 我忍到嘅，但系咧，即系觉得佢好邪恶咯。
1: 系，
0: 咁啊，其中有一日系因为咁啱有人，咁所以咁啊遭遇到呢个啦。跟住通常我都自己一个人嘅。咁一般咧，你会认为啊，做 gym 系听乜嘢？
1: 听啲 high 好 high 嘅歌啦，系啊。
0: 跟住我发现咧，原来当譬如我做两个钟 gym 咁啦，原来当你 keep 住听一个速度或者一种能量嘅歌到咁上下咧，佢会冇用嘅。即系我譬如做咗半个钟 gym 啦，因为你习惯咗佢嗰种能量同力度咧，佢冇乜，即系我听可能佢冇乜变化啦嘛。即系唔系话个 BPM 冇变化，而系你一路听住都系嗰啲好有力嗰啲歌咧，你习惯咗，你麻痹咗之后，佢一样咗咧，你 boost 唔到个人啊。其实嗰去到半个钟之后开始，你个人其实会冇力咧，嗰啲音乐系帮唔到你更加有力嘅咁。咁所以咧，我开始试下转听其他嘢。
1: 你要转听其他嘢，你要学下我老友啊，阿 James 咁啊。
0: 佢听咩啊？
1: 佢做有一段时间佢做 gym。佢聽 jazz， 佢聽
0: 我話你聽，
1: 唔聽嘣嘣嘣嘢嘅，因為佢話佢聽唔聽唔到啲嘣嘣嘣嘢噶。
0: 因為我係聽到噶嘛，我唔係聽我，我初頭聽咩咧？我聽收音機，半夜聽咩咧？輕談啊，一切從音樂啊，我聽呢啲開始，
1: 揀
0: 後屘咧再癲啲啊！我覺得有音樂咧。佢又有佢又真係冇力度嘛，因為你夜晚播啲歌唔好勁啦，今日佢又音樂太抒情呢，又真係會令到你個身體有種催眠嘅感覺。我可唔可以聽咩呢？聽 podcast， 聽訪問，我最近聽咩呢？聽冰仔咩創業嗰啲啊，聽泰森周時，我哋唔講私事，淨係講公事咁樣，即係譬如九嘅創辦人講嘅故仔，農夫講佢哋開公司咁。我開始做 gym 嘅時候，我喺度聽緊人哋喺度講創業，
1: 好有意義、啊。
0: 然後我發現咧幾有用喎。因为佢个内容系不断变化紧啦，
2: 哦系啊，
0: 佢又冇一个所谓嘅能量嘅高低之分啦，我系听紧个内容，
1: 系好平，
0: 可以听下收音机咁样，平好似而家可能听紧嘅朋友，我做紧家务或者开紧工，听紧收音机，但系就唔会有嗰种能量嘅高低影响咗佢，就我听紧个内容，令到自己唔好闷，你可以咁样 focus 继续做自己嘅嘢。
2: 好似有人同你倾紧偈。
0: 系啊，我就走去听 podcast 啊。
1: 所以你呢个概念咪等于我夜晚瞓觉要听鬼故一样咯。
2: 即
1: 系你都系用一个方法令你去集中，
0: 系
1: 你要做嗰件事，只不过你系做运动，我系要入睡咯。
0: 系，唔系嗰个呢？呢个唔系重点，个重点系令你放松嗰样嘢系叫鬼故。
1: 系啊，
0: 呢个先系令大家最 mindful 嘅嘢。
1: 鬼故咧，即系同你听 podcast 一样嘅。而家嗰啲 podcast 嘅鬼故啊，串流平台嗰啲鬼故咧，佢哋啲声线都系好平稳嘅，冇感情噶，即系你唔会系吓亲你嗰啲噶，冇。
0: 有可以试下听三成群星期二002嚟入睡啊？
1: 咁嗰个就恐怖好多，嗰个诡异啲个。
0: 系你下次试下听我睇下瞓唔瞓到啊？
1: 系啊，我听开嗰啲系冇感情喺入边噶，
2: 冇感情。
0: 系同埋咧，因为我一路听佢哋就即系分享叫做创业又好啊，营运自己生意个人 IP， 即系而家好兴讲个人 IP 呢个 term 啦。咁即系会听佢哋讲自己品牌点样创立一啲想法咁。咁即系唔知点解又比平时更加专心听，可能因为即系你动作上面你冇乜特别嘅。即系啦，咁然后好专心到咧，我系会跟住佢哋讲嘅嘢做，或者佢哋讲嗰啲 topic， 我真系会 search。例如系咩？我记得嗰有一日听咧，系阿 Tyson Yoshi 讲。

0: 会同AI 倾偈咁样，即系佢觉得有一啲自己嘅想法或者要梳理嘅嘢咧，揾朋友咧，其实仲衰过揾 AI。佢原因就可能同朋友讲，未必有咁多 back。
1: 即
0: 係啦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佢又問你好多問題，你又覺得即係
2: 好煩，
0: 好煩啦。跟住有一啲就是你同佢講，你都未講完個問題，可能佢已經有一種想拒絕，或者佢已經想表達自己嘅想法，你 feel 到佢唔係認真想俾意見你啦。咁樣，雖然人類嘅意見，我覺得咧點樣都係會比 AI 一定係好啲嘅。咁但係唔係人人都可以俾到呢一種令你可以，
2: 或者個表達方式唔未必係咁大家都接受到。
0: 總之佢個前設係咁樣，所以令到佢話有陣時有啲自己想法會同 AI 溝通。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即是未必是工作上面的。
1: 人是會很容易代入了他，跟住就講了一些自己、
0: 啊、
1: 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0: 或者你未聽曬人來講的呢，你就已經很想講自己的意見了嘛。咁就、啊、我諗就算不是工作上面，平時有些 friend 都是很喜歡無無聊聊就跟 AI 傾下偈，講下世界，講下天氣咁嗰啲咁啦。咁跟住聽佢講完之後呢我即係我從來都冇做呢一樣嘢嘅。跟住我嗰日就喺度一做尖嘅就攞咗個 AI 出嚟就嘗試同佢傾偈啦。跟住佢講我呢而家幾點鐘做緊 gym， 而家做緊啲動作，你會唔會 suggest 如果我想喺唔知幾多個月內 build muscle， 咁但係呢我本身呢嗰、那個個 dedication 可能一個禮拜只幾日，叫佢設計一個 program 俾我啦，咁我哋一路做緊 gym 嘅時候同 AI 傾偈，但我仲聽一個 podcast 㗎，然之後一心幾用啦，跟住就問佢可唔可以幫我 design 下一個 program for exercise 咯。
2: 我好擔心你
1: 咁佢有冇俾一個好嘅你呀、
0: 啊、好好呀、啊非常之好啊！我已經有跟緊啦，
2: 即係佢係成個 program 俾你係即係完全逐個步驟點樣跟做幾多次幾長時間。
0: 因為我都有認知自己做啲動作，可能我係拎啞鈴嗰啲，我會擅長啲嘅；拎一條巴嗰啲，我又不嬲都唔係好叻。咁我就想 focus 喺某啲動作，用某啲器材啦，同埋我想 train 嘅可能係上半身先嘅。咁我嘅目標係乜嘢？而家體重幾多，身高幾多？一個禮拜我可以做到幾多日？我通常做嘅時間幾日？你俾曬所有呢啲資訊佢分析咁樣。咁咪攞個參考嘅啫，咁又佢會 suggest 有呢啲 exercise， 每個 exercise 做幾多，咁再根據我以往認知做 gym 嘅，我咪再微調，然後 plan 一個自己 program 出嚟，咁咪試下做咁樣，即係啊，就同 AI 傾偈咯，幾過癮啦，幾好笑。
2: 我聽完之後，呢個畫面我一路都係好擔心你啫。你諗下一個男人半夜三更喺 gym room 度，
0: 係聽住另外兩個男人講緊創業，
2: 聽住另外兩個男人喺度講創業，然後同個 AI 傾偈，你諗下呢一件事幾咁悲涼？
1: 唔係，但係又咁講嘅，至少佢唔係 flirt 緊個 AI 啊。
0: 我有聽過啲 friend 係。我是覺得有啲癲㗎，好似嗰套電影咁囉。
2: 要追個 AI 咁嗰種㗎嘛，要有一種情感上嘅呵索㗎嘛，係咪
1: 調情個 AI。
2: Her 㗎嘛。
0: 因為我冇呢種呢，同我今次先開始同 AI 對話嘅其中一個原因呢，係因為首先喺我嘅心目中我因為我哋個電話我個牌子本身佢都有嗰、那個。
2: 即係內置咗
0: 個 AI。內置咗個好耐㗎啦，嗰時都未係 AI 㗎嘛，阿 C 咁樣㗎嘛。咁跟住我成日都覺得佢好唔 smart 啊。以前一路用，俾嗰啲指示佢，叫佢幫佢教，幫我教個鬧鐘，佢又教唔到啊。跟住問佢，我想打俾邊個邊個，佢話對唔住，我唔知你講乜嘢，咁有時係咁噶嘛。因為嗰時未發展到好勁噶嘛。咁所以我對於呢一種比較人工智能啲嘅嘅工具啦，我覺得佢仲未發展成熟嘅。咁當然科技日新月異，進步得好快啦，不能夠同而家嘅 AI 同日而語啦。咁但我一路總之我有一個咁樣嘅先入為主嘅想法嘅，咁所以一路都冇開始。
2: 情感嘅來往啦，跟住
0: 所以唔會噶，所以我對佢冇乜，我都覺得佢都係一個機械人咯，佢滿足唔到我所有嘢嘅，
2: 係
0: 係滿足唔到我，
2: 都明嘅，
0: 你明啦，
2: 即係部分啦，部分咯，係嘛？
1: 我問得我電話最多係而家幾點同埋而家咩天氣？
0: 係啊，我都係啊，換緊衫嘅時候費事抄個電話，係啊，唔該，今日天氣如何？咁佢就講最高最低咁樣嗰啲咯，
2: 都揾翻我上次同我。AI 傾啲咩事？大家都有玩 AI 嘅時候，
1: 我成日都叫佢，你講個笑話俾我聽，你唱首歌俾我聽。
0: 哦，笑話幾點
2: 喎？我諗到啦，唔係我揾到啦。我上一次啊，同呢一個嘅AI 傾啊，係一個芬蘭交流團嘅現金建議，要帶幾多現金去芬蘭？
0: 個現金建議係真係 cash 個現金
2: ，cash 嗰個現金。
0: 我以為 modern 嘅，
2: 點解我會無啦啦係同佢講呢樣嘢？係因為話說我有個朋友即將嗰陣時。 係要準備去芬蘭，咁但係佢就係一個好冇 concept 嘅人，咁佢就問我應該要帶幾多現金啦。咁我心諗我都冇去過芬蘭，我都唔知要帶幾多現金咧。咁於是乎我就去問個 AI 啦，咁樣，但係好勁嘅，即係你不能夠不講，即係而家 AI 嘅方便係佢可以好迅速俾到好多。好豐富嘅一啲資料你，亦都會提供埋一啲即係網絡上佢係嗰個 source 喺邊度揾翻嚟，點樣佢有咁嘅結果咧，佢係會話埋俾你聽嘅。
0: 咁都你都要望下咁咯。咁但係真係幾好嘅討論嘅。
1: 預算咯。
0: 同埋佢有時會有啲建議，可能佢係叫做點樣講咧，幫你 brainstorm 咯。即係譬如我都有問佢傾下啲自己其他工作嘅嘢，即係哦而家個進度係點樣啊？可能喺成個。career 上面佢去到 phase 幾啦，而家做咗啲乜嘢，未來新嘅一步有咩建議，可能佢會俾啲 suggestion 你，咁你就可以同佢繼續傾喎，你講呢樣嘢我做咗啦，嗰一樣嘢呢就唔啱我嘅可能，呢一樣嘢我想知多啲，咁佢係可能有，我會認為1-10% 嘅嘢你可能可以參考啦，喺我自己有某問啲嘢嘅時候。
2: 但我想問你嗰陣時同佢傾偈呢，你係做緊咩機嘅？即係你同個 AI 傾偈，
0: 你講做緊咩機？咩 machine 定係咩 muscle 啊？
2: 咩 machine 啊？
0: 我嗰陣時唔係 dumbbell 用嘅啞鈴啊，係啊，
2: 勁喎！你可以用，都係嘅，因為你係用個口同佢溝通。
0: 唔係，因為 set 同 set 中間你要休息一分鐘啊嘛，你過一分鐘，唔係一路舉嘅時候同佢講。
2: 我以為你係
1: 爬山都可以單手舉啞鈴都可以單手玩電話，
0: 唔係咁又冇咁啲。
2: 因為嗰啲兒童啊，嗰啲沉迷玩電話嘅兒童啊，舉住啞鈴，我都要同我 AI 傾偈，
0: 即係嗰啲單手嗰啲嘛。所以有時啊，如果你有一啲嘢唔好確定，夜難人靜一個人嘅時候，除咗聽呢一首《未 firm》，都可以同 AI 試下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2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炎，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鞍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一阵啦，但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接近洪天路，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线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喺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我好感恩就是我妈咪一直以嚟，原来我细细个佢系好多时间系花喺我身上，佢其实都睇到我嘅长处系乜嘢嘢，然后佢好好咁样系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谢我妈咪。
4: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
5: 李志刚。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7: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康康Top Ten》本周推介。
9: 呢对嘅韩国组合咧，佢哋嘅音乐咧，其实都有少仙气啊！改咗名之后咧，更加易嗌啊！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6位 ，Hide and Seek。

0: 细细个好中意玩嘅呢一个游戏就系卜哩哩啊，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成人世界咧喺呢个爱情方面都有好多卜哩哩嘅游戏 hide and seek 嘅。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九位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嚟自韩国嘅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成日都话人哋手机成瘾，机不离手，谂真啲，其实自己都系噶。因为放低手机，放低咗嘅，可能仲有一啲嘅社交关系。

手機是會令人上癮的，社交平台是會令人上癮的。有一些人他們生活過程怎樣，明明跟你沒有關係，不過你都是會忍不住一個 post 一個 post 這樣追。 Region 林偉俊徐少最終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去到一些收不到信號的地方，上不到網，你個人會很猛、

0: nice to me.
1: 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隔住个屏幕，仿似好多嘢都可以同对方分享，但有几多成系现实当中嘅你？

听两首作品，有阿凡曾敖飞实物落差协会，仲有佢系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 先睇一节六点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將於下星期三啟用，15間航空公司將會陸續進駐，包括3間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旅客。機管局表示，大樓吸納年輕和區域性航空公司進駐，又說旅客完成登記手續和安檢之後，經捷運返回1號大樓登機，但相信無需預留更多時間。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 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跟住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接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到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石塘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大潭道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分别排到去龟背湾和大潭水塘大坝北面。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观绕的车龙去到茶果岭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太子道东去彩虹交汇处龙尾在彩怡花园，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清水湾道近住澳龙来回方向都有些车龙，分别去到绿透山房和科大教职员宿舍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至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上德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0: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1: 超 B、
12: 张杰同、李李姑、
13: 阿土、
14: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15: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16: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5: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16: 阿 Sir 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1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 ，Yana 余欣娜。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1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
11: 本周头条，
13: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17: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13: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1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8: I need a restroom.

0: 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音乐大秘宝。

0: 喂，投降输一半啦、
1: 啊！
0: 投降输一半啦、
1: 啊！你而家先走嚟话投降输一半，你知惊啦咩？
0: 咁你头先
1: 你见我今日行张 LP 出嚟，知惊嘅咩？
0: 唔系行张 LP 我唔惊啊！你 LP 上
1: 嗰个引出嚟，
0: 你行 LP 上面嗰个装到嗰下嗰个惊啊！
1: 系咪震撼先？
0: 震撼！
1: 谂都唔会谂到，
0: 大师兄嚟噶嘛？呢个系有啲劲、啊，我冇谂过、啊。
2: 咁我见你冇自信到咁、
0: 啊，唔系啊，真系抵赢噶！你一家你装唔到啊！
1: 你一听就
0: 你唔需要听嗰只乜嘢歌，任何嘅古仔都唔需要，
1: 你
0: 净系听到边个歌手
1: 啊？
0: 你
1: 已经赢咗，
0: 抵输真系抵输。
1: 系咁啊！既然讲到咁啦，不如就等我嚟先啦，因为咧，即系继续去讲翻上个星期，即系已经讲过，就系最近开始揾緊香港嘅一啲 City Pop 作品啦，咁有好多啦，有啲係改編嘅，咁有啲係原創嘅，咁唔同年代好多歌手都有做過咁樣。咁但係呢日呢，唉，真係不得之了，我話俾你聽，都係改編歌，不過呢唱呢個人呢，你估都估佢唔到，因為以我哋嘅認知啊，佢係一位即係大前輩啦，電台電視嘅界別都係一位大前輩，
0: 師兄大師兄，同埋佢唱歌你最多都係覺得佢福祿壽啊，
1: 係啦，冇錯就係、是、阮兆祥啦，
0: 祥師兄，
1: 祥師兄啦，係啦，即係你
3: 唱歌嘅咩？
1: 佢有啊，佢今年都有出歌㗎，
0: 佢有嘅，佢以前都有出過歌嘅，
1: 有
0: 派過台，我未入電台嘅時候我都記得佢係有派台，
1: 係啊，不過佢今年即係同其他嘅即係歌手朋友一齊合唱嘅，佢嗰首就
3: 佢喺我心入邊嘅印象只係。是长老咯，
1: 系啦，即系长老啊，福禄寿啊，你一定会记得
3: 啦。
1: 咁但系即系不能够不讲就系、是、咧、
0: 叫二把嗰阵时候，我知佢有一首歌，十年前左右佢派台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一首咁嘅歌。
1: 冇错，但系咧，其实咧当年啦吓，即系我都要讲翻少少 background， 佢嗰阵时系参加《欢乐今宵》入边咧嘅歌唱比赛咧。是最早期即是亮相在電視入面的。
0: 是
1: 啊，他亦都有參加過新手歌唱大賽的。同阿張偉健是同一屆的 ,ok? 所以其實他是同唱歌
0: 哎呀
1: 好有關係的 ,ok? 咁但是呢今天揀嚟呢日呢就是阿阮兆祥祥師兄他呢即曾經他都出過自己的專輯啦。咁呢一張已經是一張黑膠碟嚟的 ,LP 嚟的啦。咁那個黑膠膠碟的名稱啊，就叫做我心深處，就是1989年推出的，非常
0: 我心深處，
1: 話俾你聽，
3: 心深
0: 處，即係我個心嘅深深處，
1: 我個心入邊嘅深處。
3: 喂，
1: 呢張係嗰陣時佢第二張嘅個人大碟啦，入邊有10隻歌啦咁。
0: 哇，
3: 咁犀利！
1: 我係

0: 面的第三 track 叫做《鬧市燈光閃爍時》。
1: 哇！
0: 我話俾你聽，由個歌名聽起，你已經係會想象到佢個 MV 係點拍嘅。而認識呢首歌咧，
1: 就係、是、有鬧市，有燈光
0: ，yes，
1: 然後燈光閃爍嘅時候，
0: 冇錯，所有元素佢擺曬喺嗰個歌名度啦。
1: 壽司貼布。
0: 而長師兄嗰陣時係有跳埋舞嘅添。
1: 哦，
0: 當然佢嗰陣時係真係非常之 fit， 好靚仔噶。咁、所以喺呢個 MV 入邊，你會覺得成件事而家都靚仔，但係嗰個形象唔同咗嘛、啊。大家會覺得佢係和蔼咗，或者可能係
2: 好識講，
0: 會笑，即係大家會諗起佢會笑嘅咁樣，
1: 幽默多啲。
0: 幽默嘅系啦，
2: 生活力好高嘅。
0: 嗰阵时系一个即系小生形象咁样啦，咁佢嗰个唱片封度都分享一下，即系攞住支吉他好有型噶，
1: 型啊，
0: 系啊，即系
2: 系，
0: 即系加上嗰阵时系瘦啲啦咁样，系
1: 好似冯迪生，
0: 系有少少嘅，
1: 唔系应该话佢再靓
0: 仔，
1: 系
0: 佢靓仔好多，
1: 靓仔好多，
0: 靓仔好多，
1: 有啲冯迪生嘅感觉。
0: 系啦，同埋啊，同埋因为顺带一提啊，我特登借呢张 LP 啊，因为我哋嘅library 系有佢嘅亲笔签名版啊，
1: 哇，
0: 系啊，所以特登要攞嚟朝圣一下。
1: 定系你啱啱攞下面问佢签嘅咋？
0: 冇，
1: 你啱啱行落对面，
0: 唔系，
1: 系
0: 啦，咁啊
1: ，Louis 佢叫，
0: 系啦，咁啊
1: ，Louis。Deep in my heart，
0: 非常之正、啊，
1: 好啱 SD 出题目。究竟长师兄嘅英文名叫咩咧？
2: 叫咩名
1: ？Louis Tom
0: Paul
1: Jim 咁
0: 啊，系啦，咁啊，所以特登拣嚟呢只啦，冇得输。我话俾你听，今日大家听完呢只歌，翻去觉得好听嘅，一定要揾翻佢个 MV 嚟睇，
1: 一听再听。
0: 我觉得系唔可以错过佢嘅 MV，
1: 系。
0: 可好代表到一個時期嘅香港嘅景色啦，好咁樣形容。
1: 咁、我哋好期待，好想聽啊！呢只真係未聽過。
0: 嚟，
1: 你贏。

0: 长师兄，
1: 长师兄呢一首啊，作曲 F.T. Martinez O'Munus， 填词有陈少琪先生嘅《闹市灯光闪烁》。
0: 我头先发现到长师兄听日生日啦，
2: 系啊，
1: 系啊，预祝佢生日快乐，
2: 快乐，
0: 生活愉快啊，生活愉快，
1: 好嘅。
0: 哇！我又揀嚟咧，就又咁啱，我升唔起係喎。你上個禮拜開始係講緊呢一個廣東話 City Pop 嘅歌啦，咁樣。
1: 哇！你
0: 做乜嘢？
1: 做乜突然間就
0: 談咗偈啦？係突然之間啦，係啊。咁咧，因為啱啱個 weekend 億年嘅演唱會就激起咗好多大家嘅回憶噶嘛，跟住大家都會有分享自己中意佢嘅咩歌。
1: 你有 City Pop 喎、
2: 啊，係
0: 啊，你 City Pop， 我 City Pop，
1: 好彩我揀咗長師兄嘅同你，
0: 所以你
1: 係
0: 勁嘅，係啦。咁因為大家都就講啊，即係你 City Pop， 我 City Pop， 係啦，大家又會講喜歡億年嘅咩歌啦。咁甚至乎你會見到，喂，其實有啲年輕嘅可能 artist 又好，或者有啲觀眾，其實佢哋都會認識即係林憶蓮嘅作品嘅，哪怕嗰時一定係未出世㗎啦，即係調返咗我哋都係啦，即係有啲一樣啦，即係佢有
1: 再聽返㗎，
0: 係啦，有啲作品佢推出嘅時候都未出世嘅，咁但係你一睇聽返呢，其實你係欲罷不能嘅，哪怕係佢原版啦，比如話佢一啲叫做重新混音版本，之前就有介紹過一隻碟叫 Encore 啦，佢就將佢一啲經典嘅歌用一個不間斷嘅 mix 嘅方法啦，就個舞曲咁樣去做啦，嗰隻彩膠仲要好靚嘅嗰支歌。咁但係今次呢就揀返你講到 City Pop 啊，就不能夠不講
1: 都市觸覺。
0: 都市觸覺呢個系列其實佢有一二三三隻專輯啦。咁我裏面其實非常之多嘅歌大家都會鍾意㗎，都市觸覺裏面咩同你講緊森林啊、燒啊、三更夜半啊、講多錯多，即係我諗大家隨便都噏到好多嚟自於呢三張專輯呢個系列嘅歌啦。咁因為呢個都幾定義咗，因為好似嗰個專輯名咁啊，都市觸覺㗎嘛，甚至乎佢 part one 佢嗰個叫 subtitle 叫 City Rhythm 啊，即係嗰啲城市嘅節奏，真係講緊嗰個大都會之下，特別嗰陣時佢嘅 image 去做呢個專輯，就係嗰、那個都會女性嘅 angle 啊，
1: 冇錯，
0: 亦都係會成熟少少嘅，嗰種
1: 有型啊，直頭啦，
0: 係啦，即係講緊都會，我哋係啦，即係用呢個字，你應該都係成熟一啲嘅 term 啦，唔係城市咁簡單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係一個佢加入咗新公司之後去做嘅呢個系列，其實嗰個 image 上面都叫做一個。唔知係咪叫轉型或者點呢，因為以往大家認知嘅佢都仲未係叫做都市觸覺呢三隻碟嗰個咁濃厚嘅 image 嚟㗎嘛。咁所以係一個好成功，亦都好代表咗嗰陣時80年代尾香港，如果你要講一種好都會感好重嘅廣東歌，有一啲節拍喺裏面嘅話呢，咁真係啲幾隻碟真係
1: 傾斜，係咪傾斜今日
2: 係佢
0: 㗎。傾斜好似我都有揀過嗰陣時。
1: 有好多好難，其實呢我戥你辛苦喎，因為如果喺呢三隻入面我真係覺得好難揀。
0: 好難揀嘅。
1: 嗰陣時啱去轉新公司呢三隻真係不得了。
0: 係。咁我首先即係喺我已經縮窄個範圍嘅，喺第一隻碟嗰度揀先嘅。係啦。咁第一隻碟裏面已經有幾首好鍾意啦。咁但係嗰個時期亦都有啲叫做音樂專欄前輩有講嘅。嗰、那個年代80年代香港咪好多改編日文歌嘅。
1: 係係係。
0: 咁因為佢轉投咗新公司，億年係由Sony 轉去華納。咁 Sony 嗰個 database 就日文歌啦，華納就多啲外國嘅 database， 咁、所以變咗喺佢嗰個選材去做改編嘅時候，就多咗外國嘅歌，咁所以其實喺億年嘅改編歌當中呢，係好多外國歌嘅，相對於有其他歌手可能就會日文歌多啲嘅時候，咁而呢一張都市觸覺 part one 呢，其實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
1: 改編歌啦，
0: 所以我就揀唔改編嘅。
1: 我真係估你唔到，好嘢，所以就揀咗呢個三更夜半啦，係咪？
0: 係啦，因為成隻碟，如果我係啦，我冇記錯係得呢隻歌唔係改編，
1: 係啊係啊係啊，其他都係改編，
0: 係啦，咁就亦都三更夜半，亦都非常之點到題㗎，即係你當成個 project。第一隻碟，
1: 我以為
0: 第一首歌
1: 呢個 moment 好點都睇，
0: 點都睇啊！
1: 而家都夜啦，
0: 都三更夜半，
2: 都夜啦，
0: 都眼瞓啦，
1: 都準備收工食飯啦。
0: 係啦，即係佢完全係點綴到講緊喺一個大都會當中一個女性，佢係點樣樣嘅咧？嗰個狀態，三更夜半。咁作曲編曲係林永亮啦，作詞有周麗謀嘅。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咁傳奇嘅系列咯，形容係第一張專輯。 第一 track 就我今日揀嘅林憶蓮嘅三更夜半。

0: 好，今日我揀嚟你一首啊，就林忆莲嘅《三更夜半》嚟自呢一个都市捉个 part one 啊，
1: 听到真啲唔记得翻嚟啊，
0: 系啦，哇，咁今日拣两首咧，其实仲有一个共通点啊，两个都系做 DJ 嘅，做过
1: 系
0: 啊，系
1: 啊，
0: 两个做 DJ 啊，
2: 咦，都系 DJ 歌手喎、
0: 啊，喂喂喂，你系你啲前辈啊，
2: 系啊，
0: 你
2: 啲
0: 真前辈啊，
1: 真前辈，系啦，
0: 咁究竟今日啊，长师兄啊，同埋莲师姐，
2: 哇！
1: 你咁样啊，我真系唔敢咁。
0: 两个，我哋两首歌啦。今日张力觉得边一个你觉得出色啲咧？
2: 哇，两个都好正啊！但系因为长师兄听日生日，所以
1: 生日礼物
2: 系我拣长师兄，同埋我真系唔知佢唱歌啊。
0: 系，
2: 所以呢个系
0: 好惊
2: 喜
0: 嘅。
2: 系啊，
0: 好啊，今日俾你胜出啦！
1: 我好中意忆莲嘅，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嘅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就喺映月台，咁另外啦，反方向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下行去观塘亦都慢车啦，龙尾就过咗张瑞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东龙尾系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比较挤塞，龙尾喺联合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 近住澳龙系车多慢驶，龙尾喺影业路近住何玉清中学。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少林苑同埋龙日村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同埋大埔道大和平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听呢首 In the Name of Love， 嚟自 Martin Garrix。喺2013年凭住 Animal 重启咗之后咧，进入咗呢个 EDM Progressive House 嘅世界之后，凭紧呢一首歌咧，同大家一齐进入咗呢个 Future Bass 嘅世界。

當然呢首歌好重要，就係呢個幾有能量嘅一個 vocal， 就係 BB Rexa 同 Martin Garrix 合作呢首叫做 In the Name of Love。2016年頭先講啦，大家一齊進入呢個 Future Bass 嘅黃金年代。Future Bass 亦都幾代表咗嗰陣時期 EDM 嘅一個風格。而令到我即係進入咗 EDM 世界後愛上嗰個曲風，亦都係 Future Bass。而當時亦都因為呢一位嘅 artist 而令我鍾意咗，就係 Marshmello。

因為嗰時聽一啲可能Four on the Floor 節奏嘅一啲 EDM 咧，突然間發現咗，咦呢一個係用嗰種 hot trap 嘅節奏嘅 future bass 類型咧，令我覺得有一種耳目一新嘅感覺，再加上 Marshmallow 嘅歌咧，佢好入口，係因為佢所用嘅聲好好令到你嘅耳仔好似食緊糖嗰種嘅感覺。所以嗰時候係不斷煲佢嘅專輯俾 Joy Time 嗰啲咧。甚至乎呢個環節嘅第一集就係講緊戴頭盔嘅 DJ， 當中就有 Marshmallow 啦。聽下佢呢個作品嚟自2016年 Alone。

就因為前面同啲朋友喺度講開，即係每一個年代嘅 EDM 啦，佢哋主流所領先、所帶住潮流嘅音樂風格其實都唔同啊。你講2012、2013年嘅 EDM， 2015、2016年嘅 EDM， 去到而家2026年所謂 EDM 都好啦。大家講緊同一個字，大家嘅 language 所聯想到嘅 artist 啦，音樂類型其實都唔一樣。而呢一啲真係估唔到，原來已經有十年啦。即係話我聽電子音樂已經超過十年嘅時間，我自己都有啲俾呢個時長嚇親啊！

前一堆我会称之为经典啦。当年可能你真系听到烂晒，听到唔想再听。但离开咗嗰个时期之后，隔咗咁多年，你再听翻嗰种回忆咧，就咁样冲翻出嚟。

嗰時 Chainsmokers 呢一首 featuring Halsey 嘅 Closer 係周圍都會聽到，所有人都識唱呢個旋律，所有人都會記得㗎。而嗰時都好犀利嘅，係佢連喺我哋香港電台嘅Pop Hall 咧都攞咗呢一個十大嘅國際金曲㗎。Chainsmokers 嗰時亦都攞咗啦 Top Group Band 嘅呢一個銀獎。亦都係呢一首歌將 The Chainsmokers 嘅呢個喺呢 EDM 世界嗰個地位啦，嗰個嘅音樂咧推到最高峰嘅一首作品。

有啲唔同嘅 artist 咧，佢哋喺嗰個年代嘅 EDM 咧，亦都係好標誌性嘅，經常被邀請咧擔任 vocal 嘅部分。男聲方面 ，Justin Bieber 就係其中一位啦。亦都同時，因為佢哋喺流行樂壇嘅一個影響力咧，參與呢一啲嘅 EDM 作品咧，亦都將 EDM 可以打入到去呢一個主流商業嘅音樂世界。令到以往電子音樂啦，同埋 pop music 嗰條界線咧更加之模糊啊，兩邊係可以溝埋一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一死四伤，消防暂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69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晚9点左右外出，邻居10点左右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入边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就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匿入房间入边。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内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亚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衣乡市会路嘅水管急收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青衣南桥。喺九龙啦，连翔到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喺对面海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 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仍然比较挤塞噶。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塞到过去新鸿基中心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繁忙，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繁忙。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至到亚公湾路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后些少啦，近住海景花园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车龙排到去屯门学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仲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你要做咩？
8: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边、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0: 世强。
1: 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听电台的，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准备了这个节目给你了。由现在到八点钟，我们都会有这个播靓歌的节目。不过有时间中一路听歌一路看戏都不行，因为这出电影里面全部都是电影歌曲，我讲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都是我们当年青春时期的一些电影主题曲，一起找回下以前少年十五二十时的一种浪漫情怀。两小无猜，电影叫做 Melody Fair。

一出着住校服去睇嘅戏，因为剧中人都系着住校服嘅，有晒共鸣。咁我哋吓，即系一心向往啫。明知香港学校咧好严噶嘛，做唔到呢啲事情嘅。咁亦都系少年十五二十时嘅一啲梦想，或者可能系幻想嚟嘅。到咗我嗰、情况咧，就我又唔会话投入到去，我又想学佢咁样追女仔，又或者系同一啲年纪咁轻嘅同学咧一齐可以过啲咁嘅生活。最主要咧就系受 B G S 呢只歌嘅吸引啫。电影叫做《两小无猜》，Melody Fair， 当然主题曲都系同名嘅。同类嘅电影都好多嘅，唔系一定要好经典，唔系人人都有份睇。不过如果系即系少男少女怀春嗰啲咧，都会睇呢一出叫做《初吻》嘅电影。嗱，咁啊，主题曲唱歌嘅唔系唱歌好叻啫，不过咧胜在就系剧中人。而且佢嗰种情怀系好入戏，所以 Richard Sanderson 嘅呢一首歌到而家都还记得。初吻主题曲叫做 Reality。

Chalmun 的主题曲叫 Reality， Richard Sanderson。 我当年当然已经揸着个吉他唱下民歌，究竟我们那些心情是怎样的呢？我们那些心境遭遇是怎样的呢？都是穿着件校服去看电影啦。我都有偶像的，都有心仪的女神的。那出电影叫做《殉情记》，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当年的最新版本。主演朱丽叶角色的呢，就是当时16岁的奥利花·何西 Olivia Hussey， 到了今日依然记得，都是这么喜欢。今天的民歌味道 What is Youth， 殉情记主题曲。50年珍藏

今日嘅民歌味道电影《殉情记》What is a youth？ 佢讲呢一个故事嘅背景咧，系发生喺意大利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好想揾一首咁靓嘅音乐，揾啲管弦乐团去演奏，然后用意大利文唱出嚟。咁当然唔系我啦，揾个高手。我最中意佢唱《You Raise Me Up》，咁今次同我哋唱呢一首意大利文嘅《Romeo and Juliet》。佢係 Josh Groban。

罗密欧与朱丽叶 Wallace Youth 的意大利版。当年看戏不是一定要看一些即是将自己代入去谈情说爱那段的，我喜欢看一些即是大人的爱情故事。有出戏呢就讲个指挥家同个女记者嘅恋情，不过硬系好似歌又好鬼好听，而且个主人翁咧系一个指挥家，同音乐又有关，所以令到成出电影嘅气氛咧都系好有音乐感、艺术性。电影叫做《玉楼春晓》，主题曲叫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指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假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八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首要任务。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对外军售会继续进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他指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有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角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小榄。另外，九龙方面啊，较早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西行线啦，主要系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必加街车多。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西。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处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至到永德里广场这一段比较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湾仔的三板街会有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三板街是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的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
7: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8: 讲得太微妙。
9: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0: 吃糖。
9: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0: 西国热散。
9: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10: 闹妈。
9: 知不知道？
11: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12: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6: 今天带大家看戏，不用买票入场的，总之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由现在到8点钟，我们一样可以将当年的电影片段逐出逐出地是呈现在眼前，听那只主题曲就有影像在你的脑海出现。你试一下想起当年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叫做《少女情怀》，总是诗啊。

音乐叫做 Bilitis 少女情怀总是诗。关于少女的电影当然很多了，其实刚才那出电影呢，导演叫做大卫咸美顿嘛。其实我们香港都有一个差不多如出一辙的唯美派电影导演，他原本都是好像 David Hamilton 一样是唯美的摄影师，杨凡的摄影技术已经出了名。咁但係當然佢原來除咗影相，最想嘅呢就係做導演，所以喺呢咁多年落嚟呢，佢拍過好多出電影。所以少女情懷總是詩之後，我哋有另外一出少女電影，不過嚟自楊帆喺香港導演嘅一出電影，叫做少女日記，裏面又係有一首主題曲，林志美唱偶遇。

剛才的電鋼琴一路演奏著林志美一路西雨到來這個邂逅這個偶遇電影主題曲當年好像攞獎添的、啊、非常之好聽的一首講起這些電影繼續還有很多出的嘛上半部分我們有 Melody Fair、啊、即是梁小無差、啊、有初吻、啊、跟著這齣電影叫做 Jeremy 中文經常都忘記了的我想講的是 Jeremy 的主題曲我就不知道唱過多少次因為當年我都是迷上這些少男少女的電影主題曲原本就是有戲中那個四眼仔叫做 Robbie Benson 如果流行的程度一定不及我們本地的天王巨星去演繹總之我話知你是原唱但是我是香港的 Superstar 而且我錄了之後唱片公司、電台都會播我這個版本多一點的Sorry， 許冠傑 Sam Hui 當年唱呢個電影主題曲。

当年 Sam 许冠杰同我哋唱电影 Jeremy 嘅主题曲叫做 Blue Balloon， 又或者叫做 Our Glass Song， 即系嗰啲漏斗啦吓、啊，即系话时间过咗啦。不过过咗咧，我哋都可以回想噶嘛，唔系失去咗嘅。总之你有啲好嘅回忆，正等于咧，就算系新嘅电影都好啦吓、啊，你会同我哋一样睇过那些年啦吓。啊追女仔嘛，虽然喺台湾追，但系咧嗰啲情节都有我哋香港嘅时候嗰啲追女仔、追女同学嗰啲情怀嘅。佢个电影嘅导演啦，同埋编剧咧，就九把刀咁啦吓，张张嚟，其中一张咧就系追女仔啦。大家都会唔会有自己心目中嘅沈佳宜咧？长长头发嗰啲咧，少少微风吹喺校园嗰度，着住条即系好靓嘅白色嘅校服裙，咁样飘过喺你面前，问你死未？电影叫做《那些年》，唱歌嘅系

0: 今日咧都系尽是那些年的青春电影。不过呢出那些年咧就真系喺呢个节目之中系最新最新噶啦。不过咁啱佢就系讲我哋往年嘅往事嘅。唔知你细个嘅时候，或者你年轻嘅时候，你懂事嘅时候，有冇睇过一出真真正正嘅爱情故事咧？
1: 哇！所有电影都系讲爱情噶啦，都系爱情故事嚟噶啦。我意思唔系咁，系直情嗰啲电影就系叫做爱情故事 ，love story。男主角叫做赖恩奥尼鲁啊嘛 ，Ryan O'Neal 啊嘛。咁佢有个女咧，细细个又出嚟又做过另外一出电影叫做《Paper Moon》，佢神童嚟嘅。系细细个就好似冯宝宝咁可以识做嘅。咁女主角咧，即系 Love Story 嘅女主角就 Alan Prom。总之佢两个演咗呢出电影咧，就成为咗经典，就系叫做 Love Story。更感人嘅系电影主题曲 Andy William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处理财政司司长王伟伦在机场酒会致辞话，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一成半，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好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王伟伦说，政府去年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出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她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的坏车已经是离开，咁而家咧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系稍为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喺容凤书纪念中心。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菲林明道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就是桥面灯位是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油麻地海泓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5点钟，北行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北行线会封闭，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大围田心街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新翠村方向，近车公庙路至到富健街嘅东行线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嘅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简直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9: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8: 佢浮夸好多个啩，
9: 唔系咁平仲买啊？
8: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係今次歌曲中所寫喺確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 Sandy, Tima, Bowie, 填词陈永谦。看得出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 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听到有我的声音你就知道今晚是星期五的晚上。

家好，我是明明余建明啊。我好庆幸咧，五月份咧系有五个嘅星期五啊，所以咧我就能够咧将我安排好嘅一啲特辑，能够好完美咁样咧，就系送上俾大家。老实讲啊，五月嘅生日之星咧，的确咧系唔少人数啊。所以如果你话咧有时得两个星期去数啦，咁啊真系有一啲咧系会播唔到噶。如果有三四个星期的话呢，那就好一点，真的能够将他们全部请出场。今个星期我也会带来有五月的生日之星，而安排了的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月份，他们的生日日子呢就是全部在十号之前的，即是一至十号之内的朋友啊。而首先出場的呢，他們都是數一數二的人馬，說的又是他們生日的日子啊。不如這樣，我們先請呢就是一馬當先的朋友先，好嗎？沒錯，有他啊，5月1號是他生日的日子來的。如果你都是5月1號生日的話，我在這裡都祝你生日快樂。1954年五月一号是他生日的日子，而这首电影的点题歌，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啦。冇错冇错，他就是 Ray Parker Jr.。听到这首歌，我哋都心情兴奋一啲，同埋系开心嘅。

雖然咧話係一套嘅鬼片啊，但係咧係一套嘅笑片咧，就多過係一套嘅鬼片嚟嘅。捉鬼敢死隊啊嘅點題歌曲係好經典嘅首快歌啦。我哋有 Ray Parker Jr. 同我哋所演繹嘅 Ghostbusters， 亦都係開始今晚嘅甜淡情懷。一號生日嘅朋友都有唔少嘅噃，起碼有三位我哋都係好熟悉嘅。1939年5月1号出生嘅亦都有佢。佢叫做 Judy Collins。Both Sides Now。

呢首歌已经有成50多年嘅历史啦，1968年嘅作品，曾经系上过美国嘅榜第三位啊！我哋有 Judy Collins 嘅呢一首 Both Sides Now， 5月1号生日嘅仲有佢。

Martin 啊，或者系 Joe Cocker 嘅一个和唱嘅歌手啊，佢系 Rita Coolidge。We're all alone。轮到二号嘅朋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比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比5月的26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 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一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三部分，包括给食肆经营者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带狗只的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的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編制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會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6: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7: 古巴的 西班牙文咧，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咗 S 音，咁所以咧，唔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嘅人咧，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邓嘉丽、余思敏，
6: 语妙天下。
8: 我好感恩就是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小小過去是好多時間是花在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的長處是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9: Hello， 我是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0: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
10: 李志剛。

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咧系我余建明。头先咧，我哋听过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啦。咁又有一啲天气嘅资讯啊，咁仲有其他嘅一啲资讯，电台嘅一啲宣传啊等等啊，咁啊继续啦，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仲有半个小时喎。今晚带俾大家嘅咧就有五月嘅生日之星，而佢哋咧全部咧都喺较前位置咧就系出生嘅。咁啊头先咧我哋数咗半个钟咧，都只系咧数咗数一数二嘅朋友，即系咧佢哋都系咧一号同埋二号生日嘅朋友。跟住要出场嘅咧，就系啦，冇错啦，系要其他日子咯。不如咁啊，我哋又数数一个好意头嘅数字先啦。1951年嘅5月8号生日嘅，有佢，佢哋嘅歌咧，你都系好熟悉噶。美国嘅一对组合啊，喺1969年咧，佢哋已经系组成嘅啦。佢哋嘅名系叫做地风同埋系火啊 ，Earth, Wind and Fire。其中嘅 Philip Bailey 系五月嘅生日之星，佢都系最元老嘅成员之一嚟噶啦。

隊嘅組合啊 ，Earth, Wind and Fire 裏邊啦，咁啊最元老嘅成員之一啦，就有 Philip Bailey 啊，咁啊五月八號咧就係佢嘅生日日子嚟嘅，1979年佢哋嘅作品啊，有 Boogie Wonderland 當其時啦，喺美國啊第六位啦，喺英國咧亦都係攞到第四位嘅位置嚟嘅，亦都係一首非常之熱門嘅的士救格嘅歌曲嚟嘅，一首快歌都好啱啦，就係摁下跳舞歌嚟嘅。跟住落嚟，亦都有另外一個朋友出現，都係五月嘅生日之星。5月4號係佢生日嘅日子 ，The Jackson 5嘅。

最近咧，我谂大家咧都会非常之留意噶啦，就系有啦呢一个嘅佢哋即系 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啦。咁啊喺电影入边咧，当然啦，我哋咧都会系好熟悉啦，或者听到有好多佢嘅精彩嘅歌曲嘅。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啦，当然亦都有 Michael Jackson 份啦，因为佢系 The Jackson 5嘅成员之一嚟嘅。咁啊而其中嘅五月嘅生日之星咧，就係、是、有 Jackie Jackson 啊，咁亦都係咧喺家族咧排第二，亦都係咧屬於Michael Jackson 嘅哥哥嚟嘅，咁啊冇錯，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啊大家都應該會好喜歡，亦都好熟悉嘅，就係、是、I'll Be There， 係啊，我喺度啊。恬淡情懷今晚有明明喺度啊，亦都帶俾大家有五月份嘅生日之星。咁頭先嘅 Jackie Jackson 咧就係五月四號咧就係生日嘅，跟住出現嘅呢位朋友九號係佢生日嘅日子喎，1949年5月9號，佢係 Billy Joe。

朋友都鍾意嘅一首情歌嚟嘅，因為呢首歌曲呢真係好大愛，因為佢話無論你係點樣都好啦，我都係咁愛你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做返你自己就得㗎啦。咁所以呢就好多時候呢喺一啲嘅情歌之中，或者要點俾你嘅另外一半啦，好多朋友都會揀呢一首嘅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1949年5月9号是他的生日日子来的。Billy Joel 呢唱慢歌又正啦，唱快歌又好好，曾经也是拿过6个的格林美奖项的。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都很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逢星期一至五8点至到9点钟你都会听到的。我们每一晚都有不同的节目主持人啦，咁今晚来到星期五晚呢亦都係有明明喺呢一度㗎喎。繼續有我哋嘅五月生日之星。佢呢就大 Billy Joel 一年。佢係 Mary McGregor。

McGregor 喺1976年至到81年咧，亦都系活跃喺呢一个乐坛之中，而呢一首歌亦都曾经喺榜上冠军2个星期。Torn Between Two Lovers， 亦都送上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当然啦，佢哋嘅其中成员都系5月嘅生日之星啊，队名叫做 Captain Antonio， 其中嘅 Antonio。5月8号是他生日的日子，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而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同分销商。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后至6月9号判刑。案情话，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弟弟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6: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9: 超 B、
7: 崔杰同、
10: 李李姑、
11: 阿土，
12: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
13: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4: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13: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4: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3: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4: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5: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SK 关淑仪高呼 Della 呢个名字之后，开始今日2026年5月22号一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啊，系应该咁嘅节奏噶嘛，系咪 ？Weekend 嚟紧咯，唔好俾佢停。继续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有阵子成为你准备咗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而今日重温嘅年份将会系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
1: Sorry about that.
2: Let's dance。
0: 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筹10首嘅榜上榜作品，都系余下嘅时间会一一为你披露嘅。9:14，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好啦，立即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33年之前第10位。

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嘅呢一首歌，嚟自1993年夏日倾情嘅大碟里边。当年除咗有夏日倾情走势强劲之外，刚刚上榜嘅呢首作品《夏日烧着了》亦都不遑多让。93年双双成为香港三代冠军作品。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你好嘛，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好啦，我哋继续数落去啦。第9位，33年之前榜上面第9位作品。

唔问你识唔识呢首歌，我只系问你记唔记得呢个歌手啫。佢把声你有印象吗？有点而陌生，但又似乎又有点而熟悉，既陌生又熟悉嘅感觉。因为你可能会记得呢把声，曾经有一首合唱歌曲出现过。记得现代爱情故事吗？哦，你记得现代爱情故事啦？91年嘅呢一首歌，带红咗两位朋友，一位叫做张智霖，一位就系头先帮我哋唱呢首歌嘅许秋怡。第九位有秋怡嘅《情没有十分》，时间9:22啦。

听紧第八位，你差不多听完第八位。上榜六星期，占第八位位置。佢嘅声音又如何？你会记得佢把声音吗？你会记得佢个名字吗？佢终有一天会感动到你嘅。系啦，讲紧佢就系呢一首歌。你冇理由未听过当年佢呢一首《终有一天》感动你嘛？今次上榜嘅唔系呢一首嘅作品，佢名字叫做李洛斯，上榜六星期，占第八位位置，有呢首歌叫做《情热晚装》。将时间带到晚上9:26，主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升翻上32度噶。主要展望方面，星期日日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亦都会渐转酷热。九点半新闻嚟紧，新闻前数多一首歌。33年之前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下跌去到第7位位置啊！啱啱开完佢启德演唱会嘅1年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在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9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03美元，卖出4524.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1: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4: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3: 台。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5: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6: 5月22号星期五晚上9:07至嘅时候，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郑子成为你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提醒你今日我哋重温紧嘅年份系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10首上榜作品，上半部分数咗4首，分别第10位有黎明嘅《夏日烧着了》。第9位许秋怡情没有十分，第8位李洛斯情热晚装，第7位林忆莲天大地大，下半部分由第6位数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无论你喺边度都好，我哋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

改编自 Whitney Houston Run to You 的这首歌，夠膽改编 Whitney Houston 的歌，他本身都一定有相当功力才得，艺高人胆大，成功挑战成功。李志鹏凌第四张个人专辑 See for Cast， 主打情难自制，榜上面细如破竹，奔向你亦走势凌厉，改编自 Whitney Houston 的 Run to You， 先同你讲讲啦。33年之前，上榜3星期占第6位位置，彭玲奔向你。

上网四星期啦，已经系40岁嘅佢哋啦。佢哋系太极乐队，40岁嘅太极，当年因为暴风红唇得奖而令佢哋加入乐坛啊。一个恋爱故事头先上榜嘅呢一首歌，嚟自佢哋93年《正义勇士》新曲加精选大碟。33年之前榜上面第5位位置，太极一个恋爱故事。好啦，数下数下数到第4位啦。呢首歌当年今日有3个4字，上榜4星期，最高去到第4位，而今个礼拜偏偏又系第4位位置。

上榜四星期占第四位位置。记唔记得佢系边个呢？你唔记得佢个名唔紧要，你一定会记得佢曾经有一首歌叫做《别问我是谁》嘛。冇错，佢就系我哋熟悉嘅黄平平。当年佢第一张嘅粤语大碟，第一首嘅主打歌曲，并不是《别问我是谁》，就系刚刚听过嘅《在你走的一天》。上榜四星期占第四位 ，Linda。在你走的一天，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两个字去到十点啦。

上榜短短两个星期已经去到季军位置了。刚刚早排完成他们的演唱会，我都看过的人呢都觉得好像不是很够喉，仍然有回甘的味道。他们88年出第一张的大碟，而他们的歌也都为我们生活添上不少的色彩，而我们都看着他们从充满稚气的小猛仔成为成熟的草蜢，但是他们的活力和30多年之前都一样，继续劲唱劲跳。第三位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上榜六星期亚军位置。他们是温雅乐队，这首歌叫做《小岛梦》，专程是大到仲有四分钟到晚上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展望星期日日间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是时候告诉你知道，1993年33年之前，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上榜五星期，终于得到冠军这个位置。刘德华《该走的时候》，也是我要跟大家讲拜拜的时候。再见面下个星期一，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2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话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的26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 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0点，升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 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6.76美元，賣出4517.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3-5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7: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4位数字啫。
6: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8: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6: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8: 你睇一家积住图，即刻劲几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3-5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伍文生。
3: 你知不知道呢，我那阵时呢有一个茶餐厅呢是湾仔的。X 交叉逢啊，因为那个呢就是刘德华好喜欢找人去买咁样的。咁佢哋那阵时啊最出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冻奶茶。冻奶茶就是因为佢冻奶茶得甜得嚟呢，佢又唔会有冰嘅话又唔会系稀啊会淡咁样。咁大家都话诶好神奇，所以就结果呢佢嗰个冻奶茶交叉逢冻奶茶就所以好犀利。咁所以你喺度讲话冻嘅奶茶或者冻嘅咖啡又唔加糖浆嘅呢样嗰样，咦哇好深㗎喎呢件事。我反而真係觉得
4: 虽然呢我哋追问都好紧要，但係呢今晚还今晚，琴晚还琴晚，都介绍下我哋嘉宾多次先。
3: 同一个人同一个人。
5: 多谢。
4: 伍文生。
5: Hello， 大家好。
4: 我哋琴日呢就讲咗你喺电台嘅工作，亦都临尾嘅时候，哇我哋讲到奶茶嘅学问，其实呢我哋真係学到好多嘢。不过呢仲想延续埋落去。
5: 好啊，
4: 琴晚就讲咗个茶底啦。我哋对呢个甜同埋个
5: 炼奶
4: 系啦，仲有炼
3: 奶会溶嘅咩？如果摆喺冻嗰度，
5: 系啦，冇错，
4: 加热咪得咯，
5: 冇错啦。其实咧，我哋做冻饮嘅时候咧，本身嗰个系热饮嚟噶嘛。譬如一个热奶茶，点样变冻咧？咁摊冻佢或者雪佢咯。喺佢未变冻之前，我哋加咗炼奶啦，咁就打咗个炼奶底喺度，将佢捞匀。以前咧，未有嘅，而家有好多樽仔奶茶有听过啦。
4: 系啦，
5: 樽仔奶茶嗰个成分系甜噶嘛，
3: 系
5: 雪冻噶嘛，
3: 系。
5: 咁其实点解佢个甜会放咗入去咧？其实一早就喺热嘅时候加咗甜啦嘛。系咪咁就溶咗啦，咁就搞掂啦。
3: 我明啦，冻奶茶就喺热奶茶嗰度嚟嘅。
5: 系当然啦，啊唔该晒阿爷，好醒、啊，
3: 好得、
5: 啊，
4: 好正、啊，我突然间望佢，
5: 系、啊，
6: 我只眼都系上咗去上面。所以我都话俾你听，佢绝对系我哋娱乐圈嘅天花板。
3: 我其实为咗你嘅就系你呢排只眼唔系咁好咧，俾你反向眼呢、這个系眼
5: 系眼部运动啦，系啦。
4: 你啱啱头先个樽仔奶茶咧，嗱都系一种嘅演变嚟噶啦。因为嗱，首先就系话冻奶茶落咗冰之后。就令到个茶会稀咗啦、淡咗啦，樽仔奶茶咪真系可以 keep 到晒佢所有嘅原味啦。但系就系头先所讲，个糖已经落咗咯，被控制了咯。
5: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喺冻饮方面咧，大家可以分咗三个层次嘅。喺最跟住我哋嘅潮流演变嘅，以前我哋最老手嘅咧就系打冰啦，加冰咁咪冻咯。本身杯茶放喺室温。跟住加冰咁咪变咗冻，
3: 但越嚟越稀咯，越饮越淡。
5: 嗱，去到第二个环节啦，樽仔奶茶就出现啦。樽仔奶茶就已经沟好晒啦，雪埋添，咁啊味道唔会变啦。但亦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卖唔晒咁点啊？咁啊有排放咯，咁啊有个年期啦。咁啊有年期嘅时候做餐饮咧好惨嘅，如果过咗期咁点啊？掉晒
3: 自己饮咯，
5: 自己饮就掉晒佢，你唔会再俾客啦。
3: 系啊
5: ，OK， 仲有一个方法，唔想啲茶稀，亦都想有原味，又系冻嘅，
4: 我知。将佢少少做冰，
5: 冇错，将奶茶都算埋做冰，跟住佢溶咗之后都系奶茶，
6: 好叻啊，好叻啊，
5: 系啦，
6: 八套俾你，
3: 即系点啊？即系将啲奶茶结咗冰佢，
5: 放翻落奶茶度，
3: 放翻落奶茶度，哦，咁真系可以摆长耐，
4: 就变咗冰，又而唔会淡咗味，
5: 溶咗都系奶茶，
3: 哦，
4: 几叻，
5: 系咪？系咪啊？系就系咁样做。咁当然啦，有阵时过往有啲茶餐厅就会做冰镇啦，将啲冰围住佢，
4: 系
5: 亦都有嘅。不过亦都出现一个问题啦，你溶咗之后又系成泡水喺外面，你又好难控制啦。但系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将奶茶或者咖啡啦雪咗。咁呢啲咧就唔会喺我哋啲茶餐厅度卖噶啦，因为其实成本啦花嘅时间好多，俾啲高价啲噶啦，或者玩兼觅噶啦。咁有啲再兼觅嘅就系、是。一杯冻嘅奶茶加咖啡嘅冰。
3: 嗱，我话俾你听咧，
6: 鸳鸯系咪啊？
5: 你一路饮咪一路变咯，饮一路变咯。
3: 所以我话咧，我真系好为我哋香港人茶餐厅嘅文化而骄傲噶，真系好劲噶。
5: 因为我哋就系多变化啊嘛，好多变化，
3: 同埋上瘾噶。即系我
5: 会啊。
3: 嗱，佢哋话咧皇室奶茶 ，I'm so sorry，OK， 啊，我系好为我哋，即系嗰种层次感系不一样噶。
5: 系啊，
3: 系咪
5: 啊？我哋好有口感。
3: 同埋佢哋最叻嗰样嘢就系学。嗰啲咩我唔係淺打 ,ok, 我咁樣講啫。但係佢哋最叻嗰啲咪唔知係點樣加咗啲熱奶先跟住撞啲茶咪最叻係咁。喂你係咪聽我哋用五種茶葉或者唔知更加多嘅跟住入配方又要唔知點樣打落啲絲密度你睇下。 啊，即系不一样，
5: 系唔同啲嘅。同埋我哋都成日觉得咧，好多改变啊，因为大家嘅要求，好似啱啱讲鸳鸯啦，有啲人中意啡多茶少。有啲人鍾意茶多啡少嘅鴛鴦，咁當然你可以一半一半啦，但原來唔同茶餐廳本身佢個配方好似我哋咁，我哋係多少少啡嘅，多少少嘅，咁出嚟個效果呢就會好啲嘅。
3: 喂，你講到咁勁呢，就係講奶茶呢一 part 呢，我知道香港呢都有啲咩奶茶鬥比賽嗰啲咁樣，你哋有冇，係咪每一間茶餐廳都會覺得喂我哋都要去攞呢個名譽先得，你有冇參加呢啲？
5: 我哋冇參加，因為我哋比較舊式啲，不過我覺得呢個活動係好嘅，令到呢大家同行呢真係會有個 level 感受得到，同埋會被尊重，即係你諗下，你哋做日式嘅，你做中式嘅，所有嘅都嗰、那個廚師都可以分咗級數，或者咧有一個名銜，但係茶餐廳冇噶嘛。咁有呢啲活動嘅時候，起碼佢叫做哇乜乜茶王啊，或者呢個佢經過一個比賽之後，佢能夠晉升到啦。咁起碼大家有個機會都係好噶。
6: 有一樣嘢我想問嘅，因為我身邊好多朋友中意飲檸茶。咁檸茶其實呢原來都好講究㗎。
5: 係啊，我初初入行都係以為呢。
3: 唔係檸檬篤爛佢就係。
6: 咁係唔係啦，嗱你有一啲茶係特別苦㗎。係
5: 啊，
6: 你篤完之後唔知點解佢完全苦㗎，有一啲呢佢茶係有香味。
5: 係啊。
6: 係咪啊，
5: 其實呢嗱，首先你要會意到好多新入行嘅同學仔或者水吧朋友呢，佢以為檸茶咪檸檬加茶囉。
3: 係囉係囉，我咪就係咁諗。
5: Sorry， 原來唔係囉。係有好多係水分嚟嘅。真係要加茶加水嘅，如果淨係茶係好濃嘅黑色一杯茶嚟㗎嘛，本身嗰個茶個茶底係奶茶底嚟㗎嘛，咁你咁黑你點加檸檬落去咪？
3: 嗱，我又係覺得嗰樣嘢啦，我嗰隻乜盾呢，所以呢買喺屋企呢以為好勁啦，又可以我嚟整奶茶啦，又可以檸檬茶，都係嗰隻乜盾啦，咁頭先你講嘅奶茶要唔知粗中幼咁樣啦，咁呢個檸檬茶使唔使有粗中幼，淨係要乜盾咁就可以解
5: 決？其實呢我哋都係個茶底係一樣嘅。都是奶茶的茶底。
6: 哎呀陳總啊，頭先人哋已經講咗啦，你又唔專心。
5: 都係一樣奶茶的茶底。不過我哋溝咗水。
3: Sorry,
5: 加咗水。
6: 嗱而家休息一陣，轉頭返嚟俾你繼續聽。

0: 好啦，上一刻讲柠檬茶，陈子清，你系咪讲紧我咧？
1: 点解啊？
0: 因为我成饮柠檬茶。
1: 系、哦，
2: 我想话俾你听，好得意啊！一个系佢，一个系邓子峰，
3: 好中意嘅，
2: 两个都中意到不得了啊！
0: 嗱、嗯，其实又可以分享一下啦，因为咧，我饮柠檬茶咧，我就唔知点解。有甜嘅檸檬茶咧，就冇咁混濁嘅、哦。我飲酒甜嘅咧，好多時咧，嗰檸檬茶咧，沖下沖下飲下飲下咧，濁曬嘅。
3: 冇錯。
0: 咁我其實有苦澀都會有嘅。我已經係可以接受咗啊。但係其實係咪唔應該咁樣樣咧？
3: 你做得好好係應該嘅，因為出嚟做個過程裡面咧，嗱，好似啱啱你所講啦，甜嘅咧，其實我哋一早已經做好一桌或者一座嘅凍檸茶喺度，因為凍檸茶同奶茶有分別嘅。凍檸茶咧，佢要做好咗一桌喺度，跟住我哋做嘅時候加檸檬加冰咁倒落去啦，咁好合理咯。但係如果呢一桌咧，因為裡面啱啱講過係加咗水噶嘛，其實咧放得太耐佢會反嘅，反嘅意思就即係話佢開始起泡變形啦，啱啱？咁所以就會我哋快啲用曬佢，如果用唔曬都倒咗佢啦。凍檸茶就係咁樣處理㗎啦。咁另外啦，去到你嗰杯酒甜啊，哎麻煩啲嘅酒甜真係，因為已經離開咗嗰場，因為嗰場係有甜啊。咁酒甜點樣做咧？最基本最快嘅方法，打一個冰底，滿冰底，跟住加紅茶，即係加我哋嘅奶茶底，直接加落去。咁你本身冰已經多咗好多啦，再加翻直接嘅奶茶，本身奶茶啱啱講過黑啲、澀啲，嗰、那個厚度係強啲。咁所以你咪出嚟嗰個效果又深色啲，而且個味道又甘啲，
0: 係、哦、
3: 又苦澀啲咯。
2: 所以你知唔知我仲慘啊？我就係小冰酒甜啊！
3: 哦，你好強烈啦，咁樣係。你好強烈啦咁樣，你好強烈啦，
0: 精神過咁教，
3: 你好精神嘅。
1: 喂，咪住先嗱，其實咧檸檬茶同檸檬水咧一樣價錢，我聽完你咁樣講以後咧就唔好飲檸檬水咯，好多嘅喎，叫檸檬茶嗰啲喎，係咪？
3: 賺咗個茶啦，賺咗個茶啦，所以你出嚟個啱啊，你嗰個味覺嘅感覺係完全正確嘅。
2: 但我又有問題啦，我又有問題啦，因為咧我哋即係我有少少潔癖啦嚇，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切嗰啲檸檬皮咧。其實如果我哋喺屋企，我哋係會攞嗰啲清潔嗰啲係啦，即係
3: 擦乾淨佢，
2: 擦乾淨佢，因為佢有層蠟噶嘛，咁樣。咁其實
3: 我哋個製作係點咧？係咪？係
2: 啦，冇錯啦。
3: 基本上就浸水啦，一烹抌，好似你睇嗰啲外國嗰啲咧，咪好興開咗水缸，咪抌曬水果落去啦，類似係咁樣啦。咁、然之後咧，當然咧，逐個攞翻上嚟啦，就咁。

0: 攞筲箕烘翻乾去滴翻水咯。不過你講開檸檬咧，其實咧又有啲巧妙嘢嘅。嗱、嗯，好簡單，你飲凍嘅冇問題，飲熱嘅時候，我想問下你，如果你攞咗一杯檸檬茶或者檸檬水，一攞翻嚟嘅時候，啊係個檸頭好近檸頭啊，你開唔開心啊嗰日？
1: 檸頭啊，
0: 即係近個邊位、啊、
1: 我又冇留意我飲檸檬茶
2: 少咗肉咯，
1: 係喎檸頭，係喎，我又冇捉到嗰 part 喎檸頭。
0: 冇捉到嗰 part。
3: 但依家好似好多茶餐廳都唔會用檸頭、
0: 啊，未至於用到檸頭，檸頭就唔用啦，切咗噶啦。但係近咧、
1: 啊，因為個皮多咯，個皮多咪冇嗰啲肉咯。
0: 係啦，因為你近檸頭位置，即係檸頭切咗啦，咁、但係近嗰塊一定係細塊啲啦。咁同埋你一拼埋你中間嗰啲，你咪覺得，哎，做乜俾塊咁細嘅人哋啫？人哋唔開心。
2: 誒、我係 OK 喎，你知唔知點解？因為我飲任何呢啲熱檸水或者熱檸茶咧，我係浸一浸佢，有啲檸檬味我嚟
0: 拎翻
2: 嚟
0: 㗎
1: 啦。我哋冇咁 detail 啊。你唔提起我都唔識得睇個檸檬。
0: 因為我哋都試過好多時咧，出咗呢個效果，個客會問翻我哋攞翻多一片檸檬。
1: 哦，咁你提醒我啦，下次我如果發現咗咁樣嘅問題，攞咗翻。
0: 咁又唔好咁樣，好衰嘅。你都已經習慣咗。不過咧，其實係有個方法係可以演變嘅，乜嘢咧？就係話我哋都唔好嘥啦，你冇理由掉咗佢啦。其實係可以咁樣做嘅，我哋將近檸頭嗰啲放俾凍飲。因為凍飲嘅人士，你一攞翻嚟有冰底有茶，你就篤噶啦嘛。飲嘅人咧，好多時就放喺度，一路又傾下又睇。
1: 望堂啊，係喎係喎。
0: 望一陣咁至篤噶嘛，咁所以你就會更加發現到，原來凍飲嗰啲咧係冇咁注重近唔近個檸頭噶。
3: 性格問題。
2: 喂，好彩係真係睇唔到。
1: 喂，好彩我飲開熱飲啫，咁所以唔怪得我冇檸頭呢個問題。
3: 同埋我又同阿子清一樣咧，我係個檸係要少檸味嘅啫。我其實飲凍檸茶咧。佢唔俾支棍我冇所謂㗎、
0: 哦，
3: 我唔篤㗎，
0: 你唔篤嘅，
3: 我
1: 哋要滲出嚟嗰個，
0: 我要嗰種 feel 嘅啫，檸檬味，
3: 即係我唔係會哇中到佢咧，咚中到佢爛咗，我冇，我係唔係好想。
0: 哦，所以其實每間茶餐廳嘅做法都唔同嘅，不過我哋有時會覺得咁樣大家會舒服啲，亦都唔好嘥嘢咯。
2: 哇，你睇下佢真係好犀利啊！我真係冇諗過原來即係咁多知識。
1: 喂，我係咁，琴日大一大佢啫，我諗住俾個坑佢啫，
2: 我話俾你啊。你大得好，
1: 大得好真系，
0: 大家認識多啲啫。
1: 我嘅身材真係平時冇覺得大得咁好啊，真係。喂，你仲出嗱？除咗你教識我哋呢個檸茶個
2: 同埋奶茶啦，
1: 奶茶仲有啲咩我哋錯過？即係譬如我嗱，而家我更加為我自己驕傲啦，因為我平時飲熱奶茶嘅話咧，熱檸茶嘅話我冇蝕啊嘛。咁我仲有啲咩去茶餐廳？
2: 我諗到陳總
1: 乜嘢？
2: 咖啡
0: 係冇錯。
2: 是
0: 這個是我們的重要性來的。
2: 沒錯啦、因為茶餐廳的咖啡因為我超喜歡喝咖啡、但是茶餐廳的咖啡我真的很不明白咖啡為什麼要加花奶呢、
0: 因為那個濃烈度很強因為其實你要知道呢西式嘅做法咧，系用蒸汽啦，用揼啦，你会听到剁，跟住攞蒸汽打上去啦。你基本上整个过程，咖啡系冇浸到落啲水度噶。攞蒸汽打滴漏，系咪？
2: 系。
0: 但系我哋嘅茶餐厅咖啡就好似做奶茶一样，啲茶嗰啲一样啦，攞个茶袋，不过而家系个啡袋，跟住咧嗰啲咖啡磨咗粒，放喺个啡袋里面，同步都系撞冲浸焗。所以咧，你會感受得到咧，我哋嗰杯嘅齋啡同外國人嗰杯齋啡係好大分別，我哋係濃烈好多嘅。
2: 咁即係話你哋中式嘅咖啡，佢唔係用咖啡粉，
0: 唔係用粉，
2: 之後咁樣去沖。
0: 係，我哋係用粒。
2: 好啊，咁我想問一問，落奶點解有咁多都會用花奶咧，而唔係用牛奶咧？
1: 香啲啊！
0: 牛奶嘅意思係咩？即係西式嘅
1: 鮮奶，
0: 西式嘅鮮奶。你諗下，我哋嗰個年代邊樣平啊？
1: 花奶啦，咁我中意花奶仲未。
0: 唔係啊，我哋全部都係七十年代，即係茶餐廳文化，全部係嗰個年代。你諗下邊樣平咯，同埋邊樣方便啦，邊樣可以擠得耐啊？
2: 所以可能就係因為我飲西式嘅先，咁所以咧，你一俾咗我另外一種奶，然後加入去咖啡，我就會覺得誒點啊？做咩啊？做咩
0: 係咁樣嘅？
2: 係啦係啦，我所以就係話，如果飲咗中式嘅先，就會去明白咗呢一樣嘢啦。
0: 係啦，即係我哋好明顯就係港式啦。另外一樣嘢，你講開咖啡咧，而家近年咧，同埋以前六十年代咧，有啲人咧係中意飲檸啡。
1: 哎呀，係喎，呢樣嘢真係好耐之前有黑牛啊、檸啡啊，
0: 到而家又興翻檸啡咯。
3: 哦，
0: 而家又興翻。
2: 好，轉頭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将展开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央视报道，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报道话，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当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比五月的26 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话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话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8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美元，卖出4,497.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 做个尽责主人。
4: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5: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4: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5: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4: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味是我們出街的無形裝飾品，而香味原來跟我們身體結構都有密切關係的、哦、
9: 人的大腦呢嗅覺的區域其實跟情緒和記憶是關聯的，所以為什麼我這個情緒和這個記憶會喜歡這隻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時候我爸爸媽媽是怎樣，我現在大個會喜歡什麼味道，其實就因為這個是人體他的腦就是這樣去構造的了。
8: 要了解香味怎樣幫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午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10: 我好感恩就係、是、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11: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2: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伍文生。
3: 真是没有想过，
4: 真的我们没有想过找他过来，我们第二天那人茶餐厅文化
3: 即突然之间其实我们就是请了一个茶餐厅老板来到在这里跟我们谈这个文化。
4: 喂，但是我想告诉你，这样东西呢原来我们错过了很久，
3: 是
4: 作为香港人，茶餐厅呢这个是我们的切身，每天都去饮。我真的直情是怎样呢，有阵时少了饮少一日的奶茶你都周身不聚财，但是你在这里问我原来奶茶的过程是这样完全不知道，真是 so ashamed 啊！真系啊，
5: 所以呢个文化好重要。
4: 喂，但系而家嗱，我点解中意呢个茶餐厅嘅文化咧？除咗咧，即系嗰啲咁嘅奶茶啦，我觉得口味好啱我啦，咁样，仲有好多嗰啲回忆翻，好似以前嗰啲咁
5: 样
4: 个。
3: 陈总啊，你系咪头先咧？我哋休息一阵，你唔记得咗？其实佢要讲领啡。
4: 冇错，我而家所以我拎翻上嚟，我就带出嚟就讲啦。呢个因为佢讲紧领啡呢样嘢咧，系好似静咗一排。啦，所以而家又彈翻出嚟。
5: 冇錯，係啊，係啊，係啊，因為
4: 我記得嘅，我記得
3: 好叻。
5: 係啊，我見你嘅眼神就係想講出嚟。係
4: 咪？所以我通常都好中意短話長説。
5: 係啊，冇錯。永輝咧喺以前個角度咧，就會覺得咧好多咧做粗重嘢嘅人啊，即係我哋嗰時可能整路啊嗰啲嘅地盤工人啊，好中意叫領啡，佢覺得咧好提神。
2: 嗯，
5: 諗下嗰啲酸澀味、嗰啲苦味，好醒神嘅，係啦。
4: 喂，其實以前
5: 唔落奶嘅噃，領啡係。
4: 嗱，我唔知道喎，啲人咧個酸啦，再加呢啲好似類似啡嘅物體咧，唔會屙嘅咩？唔會搞錯？
5: 冇奶
4: 搞錯㗎？
5: 冇奶，
4: 我因為冇奶嘅關係，咁嗰個即係哦，領跟住加齋啡。
5: 冇錯。是啊，
4: 好难饮噶喎，其实系咪苦涩，系咪
5: 系有啲人会觉得嗰种好 man 嘅感觉咧，话佢系。
4: 哦，哇，系你饮过未啊，家乐？
6: 我本身唔饮咖啡嘅。
5: 所以
6: 我你我发觉头先讲咖啡我冇搭过嘴，
5: 但系而家嘅人兴翻，即系而家好多新兴嘅人咧嚟饮咧系饮领啡，佢好想试嗰阵味。
4: 喂，呢只我
3: 都未饮过，我都未饮过，即系佢领啡就唔再加奶，
5: 唔加
3: 糖，
4: 斋啡
5: 可以加糖，但系唔会加奶咯。
4: 你斋啡得唔得先？
3: 斋啡得，
4: 茶餐厅嘅斋啡你得噶系咪啊？茶餐厅浓啲噶嘛，
5: 浓啲
3: 我知啊，不过我唔会选择喺嗰度饮
4: 斋
3: 啡咯，即系我宁愿饮奶茶都唔饮斋啡咯。如果喺茶餐厅
5: ，OK 系，
6: 同埋可能唔同年代咧啲嘢都会，兴嘅嘢都唔同啦。
5: 冇错，
6: 嗰阵时我哋都会有呢个嘅忌廉扣鲜奶，
5: 系
6: 喺电视剧度。
3: 喂，加忌廉先定系鲜奶？
5: 其实我哋俾佢噶，我哋直情一樽鲜奶一樽忌廉俾个客。
6: 喂，呢个你好问题。一直好多人都問的究竟加邊樣先，但是呢有啲人就話其實一齊沖兩
3: 杯。喂，
4: 水蛋加奶有冇飲過？
5: 有我哋有做。
4: 有冇啊？
5: 而家有人叫㗎。係
4: 點樣啊？即係水蛋先，跟住再加奶喺岸
5: 邊。你呢個就叫做和尚過河啦。
4: 係
5: 啦。係啦，咁呢俾杯熱水你啦，跟住呢俾發隻雞蛋落去，一掉掉落去，咁好似個和尚個頭咁樣囉。係啦。
4: 係
5: 喎。不過而家興飲乜嘢就係飲水奶加蛋嘅。
3: 水
5: 奶
4: 点样啊？
5: 其实水奶就好简单啫，就系水奶点样沟出嚟咧？就系用炼奶同埋花奶，
4: 炼
5: 沟咗一杯热嘅奶喺度，再打只蛋落去。
3: 哇，咪好浓咯！
5: 啲人以前觉得好健康噶嘛？你有冇知道以前细个买唔起奶粉啲人咧，系饮炼奶噶？
6: 系啊
5: 系啊系啊，佢哋觉得炼奶好健康，
4: 系
5: 啦。咁你水奶咁咪好健康，再加只蛋咪仲健康咯，又平过买鲜奶。
6: 喂，嗱，讲起呢个茶餐厅文化咧，我就兜完咗少少，因为前一排咧有两位韩国嘅网红啦，即系去到茶餐厅嘅时候咧，好欣赏嗰个奶茶杯，跟住呢个老板
4: 好厚系咪？
6: 系老板唔卖俾佢。话冇唔卖，最终咧埋单之后咧送咗两 set 俾佢。
5: 哦，
6: 喂，咁嗱，即系令到大家对于就话，哇呢个茶餐厅文化，即系当然好多人就话，哇我哋未试过茶餐厅文化，我去试下啦。再加上好特色嘅奶茶杯，我哋见惯见熟，就觉得厚腾腾啦，留喺度啦，用咗咁多年都已成一个习惯。
5: 冇错，
6: 喺外国人嚟讲系好新兴嘅事。咁你觉得呢个茶餐厅文化对你嚟讲啊？我觉得除咗工作之外咧，我听到好多嘅技巧啦，或者一啲愛喺裏面喎。
5: 係啊，始終因為我哋嗰類型嘅鋪頭特別唔同嘅，我哋係由大排檔跟住入鋪嘅， 咁所以我哋嗰啲文化係好大排檔嘅。
4: 啊，我中意啊！
5: 即係你會諗到係乜嘢？乜嘢好大排檔咧？就即係話我哋好多嘢咧都係好貼地嘅、嗯。貼到咩地咧？就係、是、嗱，我哋就好得意，我哋個檔，我哋冇飯類嘅，冇、
6: 嗯、
5: 飯類係啦。咁點解？
4: 上餐係咪啊？係咪
5: 我哋嗱，我哋又好得意，我哋冇餐添嘅，全部單叫。我哋嘅鋪頭，我哋嘅鋪頭係單叫，奶、哦、茶一杯叫一杯，麵包咁你三文治就逐件叫。其實咧有少少歷史嘅、
4: 嗯，
5: 因為咧以前嘅人咧好中意淨係買一杯茶嚟。咁如果你買一個餐，我其實我唔係想食公仔面咯，或者我唔係想食呢個包，佢、
4: 嗯、
5: 自己拿住個雞尾包，或者拿住個菠蘿包，佢就嚟買一杯茶酒，咁咪拎咗杯茶咯。咁、
4: 哦、
5: 其實我哋都 welcome 噶嘛，
4: 係係
5: 啦。咁另外就係話，好多時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亦都咁樣講啦。常餐、茶餐呢啲係啱嘅，只不過好多時我哋會發覺，其實好多客人咧，佢好個別性要一啲嘢，佢唔係想要曬咁多嘢。系啦，特別有陣時咧，我哋做好多老街坊咧，佢、嚟到可能佢唔係飲茶，佢真係嚟食一件三文治，佢夠啦。
4: 嗱、哦，我好中意粵老嘅歷史性嘅茶餐廳嘅文化，因為而家咧，即係雖然我時都話咧，即係好中意茶餐廳，但有好多佢反而好新式嗰啲，我喂有五十種啊，一百種俾我揀，我唔係咁中，我都係中意食常餐 A 餐咁。咁我想問啊，最傳統嘅茶餐廳，我去嘅話，我中意呢個感覺，係、應該係食啲乜嘢，係迎合翻嗰陣時啲茶餐廳嗰種咁嘅氣氛同埋食品嘅咧？
5: 嗱，如果真係追溯歷史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以前啊，英國啦，咁所以咧，你食嗰啲嘢全部都係英國轉變過嚟嘅，乜、嘢包啊、菠蘿包啊、雞尾包嗰啲咧，全部都係有佢嘅歷史文化。
4: 是是是
5: 只不過咧，我哋嗰類型咧就專做三文治類，即係做方包跟住烘啦。咁同埋而家基本上咧，你落得去嘅咪又好中意食蛋治啊，中意食火腿啊、餐肉咁樣，呢全部咧都係一啲嘅罐頭嘢啦。
4: 我嗰日去茶餐廳咧，叫佢整個鹹牛肉加芝士，冇、啊。我話嚇、茶餐廳冇鹹牛肉加芝士三文治。咁其實我而家叫呢、這、一個係咪因為以前係好耐之前係冇鹹牛肉呢樣嘢？
5: 其實咁
4: 其實冇㗎。
5: 其實咁樣嘅，你嗰個係罐頭嚟嘅鹹牛肉。
4: 係啊係啊，我知啊。
5: 好多茶餐廳都用罐頭，不過我哋茶餐廳咧係用鮮牛肉醃製嘅，自己醃製嘅。
4: 仲正啊！
5: 咁所以咧，至於你芝士嗰樣嘢咧，以前係真係冇芝士嘅，不嬲都冇芝士，因為邊度買得起咧？係、啦，我哋嗰類型嘅真係好舊式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冇芝士。
4: 如果舊式嘅話，連漢底都冇㗎咯喎。
5: 我有，咁啊點都有得漢嘅。
4: 漢底加一蚊。
6: 喂，同埋咧有時有啲人咧就唔好怪話有啲茶餐廳廢話，哎呦，點解做多少少都唔得啊？轉呢樣又轉，嗰樣佢又話唔得。其實唔係佢哋冇咗嗰個叫咩咧？呢啲
5: 歷史文化咯，
6: 即係喂大家通融下都得。
5: 哦，係。
6: 第二係因為咧，佢部電腦 set 咗呢樣嘢啊，佢改咗之後咧，佢計唔到數啊，
5: 好繁複嘅。
6: 佢好繁複啊！你突然間話加塊芝士啊，扣底，跟住又話咩鹹牛肉入邊先有咧，佢唔知張單點
5: 撳啊，
6: 係啦，所以改唔到。即係有啲就係話先進嘅茶餐廳咧，好啲係唔改得。
5: 系啊，同埋方便咯，因为其实已经系佢哋入晒电脑，同埋里面做嘢嘅人都方便。
6: 系啦，
5: 系啦。
4: 嗱，我唔系叫人就我，我而家今日咧系好谦卑咁样样咧。身为香港人咧，我应该学翻最传统嗰阵，我入去叫啲乜嘢嘢？咁系乜嘢三文治？我叫必定系会有嘅。
5: 咁咪蛋治有咯，
4: 蛋治
5: 啊，蛋治一定有咯。但系你嚟到我哋茶餐厅，梗系食蛋藕治啦。
4: 哦，蛋藕治 I like。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訪問最後一 part 啦。嗱，琴晚又講咗嘅工作啦，跟住我哋茶餐廳咧，哇，講咗咧差唔多大半集咁樣，即係不過都要講下嘅。你一路講咧香港文化，香港文化，香港文化，你啲屋企人咧其實依家
1: 系
0: 唔喺香港嘅噃？
1: 冇错，系啊系啊，老婆仔女都系喺澳洲啦，小朋友读书啦，系啦。咁阿女女啱啱17岁啦，中间个15岁啦，跟住就12岁啦。
0: 哇！
2: 佢行出去同个17岁咧，啲人以为你系佢男朋友仔，
1: 唔会嘅，唔会嘅，
0: 你家姐可能
1: 系啦。所以
2: 佢过分啲，
1: 咁啊都系啦。佢哋喺嗰边读书啊，生活啊，咁太太照顾咯。系啊。
0: 喂，嗰阵时其实咧，你都系谂住系移民过去噶嘛？咁点解就
1: 系
0: 话落咗地之后？几年之后你就决定单人匹马咁翻翻嚟香港工作咧？
1: 好搞笑嘅嗰阵时，因为未谂住系落地嘅，过去旅行嘅啫。咁点知疫情啊嘛？疫情咧就冇得走，封关啊！
0: 哦，
1: 一封关咧咁冇嘢做噶嘛，封关你知就系冇嘢做咯。咁啊揸住架车周围睇下咯。咁啊依间学校几好，咁啊搵埋学校咯。咁啊顺势都系谂住几年后过嚟，不如就而家啦，还点都烧。因为澳洲封咗关之后咧，其实佢哋好多嘅运作咧好人性化嘅，譬如佢哋你都可以去买嘢，不过距离远啲啫，一米两米距离啫，但你都可以继续做嘅。咁但系我哋就谂住，咁又翻唔到嚟香港，咁点算咧？咁所以我哋就喺嗰边就不如小朋友读书啦，稳定学校啦咁样。咁佢哋就留低，咁啱。3个月之后，跟住有班机就可以翻嚟香港。咁我咪要翻嚟执嘢咯，系咪？咁啊谂住执好晒啲嘢，点知翻到嚟嘅时候咧，咁啊电视台嗰边又话祖蓝又有冇兴趣？佢谂住去搞一个儿童节目，想搵个爸爸。咁我同太太商量，系咯，以前去做儿童节目咧，就系带气氛，跟住做好多为小朋友嘅嘢。咁但系而家做嘅时候就多方向，可以谂多啲嘢啦。咁我又去试下咯。咁我就留低喺香港
0: 啦。嗱，我而家同你划清界线，
1: 系
2: 点解啊？
0: 一 part 我都唔帮你啦。成件事一个局嚟嘅，带老婆去澳洲，跟住放低啲细路，掉低埋个老婆，我翻嚟执嘢，然之后就留低香港，唔翻翻过去。呢个仲唔系一个局？
1: 你咁样讲，
2: 系男人先知道，我哋睇唔清。
1: 睇唔清系咪做得好啱啊？咪
2: 俾佢呃咗啦。
1: 好啱，
2: 女人。
0: 当然啦，我就想讲啦。咁嗱，你一个人翻嚟，咁你太太照顾3个小朋友，
1: 冇错系。
0: 同埋嗰个时间，咁样嘅，即系都嗰个决定都叫几
1: 大噶，
0: 几大啦。咁点样去衡量去边个留低照顾小朋友，边个翻香港？
1: 其实就一定系太太留低噶啦，因为始终即系小朋友需要佢。系啦，小朋友需要媽咪嘅，咁同埋嗰陣時啱啱最細嗰個仔係6歲，係啦，咁跟住始終我不嬲都係工作型啦，咁喺香港都係工作啦，咁所以我就承擔呢一個就係翻嚟繼續工作。本身係諗住都過去嘅，但係到最終其實就睇到，咦係咪一個機會咧？定係話其實咁樣做嘅時候可以有另外一個局面咧？咁所以就最終就選擇咗，咁我留喺香港做啦，咁啊定咗，咁我就會做節目嘅嘢啦，咁然之後再開發其他嘅嘢。
3: 咁我想問一問啊，就係話，即係你而家依一個係太空人嘅生涯啦，好耐冇聽到呢一個名啦。咁你幾耐係會去探佢哋一次咧？
1: 所以咧，太空人點解冇聽咁耐？因為而家 travel 好方便，基本上我一年翻去2次，佢哋一年翻嚟2次，其實每3個月見1次。咁其實唔係好太空啫。
2: 同埋而家有咗視頻，
1: 冇錯啦。
2: 我個工人姐姐咧，即係。我覺得佢每一食飯咧，又對住個視頻咧，
1: 係啦，
2: 老公啊，咁根本就唔太空。
1: 我嗰時都係噶，即係都係 keep 住視頻啦。咁當然咧，嗰時一開始嘅時候，差唔多2年冇見過，即係親身接觸啊。因為大家都隔住咗喺個疫情裡面啊嘛。咁到佢哋翻嚟嘅時候，仲要隔14日啦。咁我每日都係去到個酒店望住個窗喺度同佢揮手，哎，我喺度啊，又嚟啦咁樣。係啦，買咗啲嘢食啊，有姐姐拎上去咁樣，類似係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啦，到而家佢都長大啦。掉翻轉以前阿女就會話爸爸點樣點樣，而家阿女直系会同我讲买咗啲乜嘢啊，要俾钱啊咁样，系啦咁样。始终我哋都经历过嘅年青嘅时候，咁我又觉得每个阶段嘅需要都唔一样。到呢个 moment 都好感谢太太啦，照顾佢哋啦 ，keep 住照顾啦。咁而家我哋去到呢个状态就咁其实大家都稳定。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嗰個需要度喺邊一度，咁我咪繼續努力工作咯，係啦，咁佢哋翻嚟嘅時候開心咯，我過去又開心咯，咁樣咯。
0: 喂，咁你太太會唔會都有少少諗法咧？就係話佢嘅屋企人啦，都喺香港噶嘛，會唔會話我喺嗰邊陪小朋友啫？我都想翻嚟多啲嘅。老公，你過嚟3個月
1: 咁樣係啦。
0: 我留喺香港半年，咁會唔會都有諗下？
1: 其實又冇喎，真係，因為佢唔係唔掛住屋企，佢每次都好掛住屋企。不過佢翻嚟嘅次數都密啦。有陣時我哋都試過，譬如嗰邊有親戚可以睇住小朋友嘅，佢又可以翻嚟一個星期咁都有嘅。咁反而咧係多咗咧一個狀態或者模式咧，其實佢都中意喺澳洲生活，小朋友都中意。咁嘅時候，我哋就睇到個環境就咁其實。如果能夠造就到呢個情況，佢哋又讀書，咁媽咪照顧。 顧到佢哋，都係一件好事。而且因為嗰邊個節奏真係慢好多，
0: 嗯，
1: 慢好多。咁其實相對你都知道我哋啦，我哋講嘢都快好多啦。
3: 不過你哋大家有冇發現咗一樣嘢？其實而家科技係幫咗我哋好多，即係好老實啊！嗰、那個人喺我面前。但佢係咁攞住部手機，
0: 佢指住我，
3: 係咪先？即係咁有啲咩有啲咩分別咧？而家有好多個家庭啊，或者係朋友都係㗎啦，大家有食
1: 一食飯嘅時候都係大家揸手機，
3: 大家都係睇住個手機。咁但係反而咧，有啲屋企人喺外國咁樣啦嚇，
1: 一段時間啦，
3: 係啦，你反而咧就每你除咗每一日有 FaceTime， 好緊張咁樣話俾對方聽，喂，我今日發生咩事啊？咁樣，然之後咧，大家就係、是、哦。大家見面嘅時候就會爭取嗰段時間咧、嗯，就係、是、會黑多啲啊，又或者即係 close 啲啊。其實好似個關係仲好、啊，
1: 即
3: 係
1: 少見係多好多嘅感情啊，
3: 係咪？係啦，係啦，即係呢個科技係真係唔錯嘅，即係我要幫翻佢噶嘛。
1: 唔係，事實都係嘅。因為我哋好多時都係 FaceTime 嘅，跟住到慢慢啦，就成為咗佢哋會覺得，哎，爹哋你都唔好咁煩啊，因為小朋友慢慢長大，我哋都做過細路仔啊，其實你都話，哎，其實又係問呢啲嘢，又係問我食咗咩，跟住又係話今日忙啲咩，哎呀，夠啦。系、哎、啊，都唔想答你啦。WhatsApp 咪话咗俾你听咯。
3: 不过都系嘅，年青人都系。不过同埋佢好快脆又去咗另外一个 chapter 啦、嗯。因为点解？佢小朋友其实而家都十七岁
2: 啦，最大
3: 系咪先？
0: 八岁都就
3: 嚟啦。咁迟啲出嚟社会做嘢嘅时候，可能个太太又话：，诶、哎，老公，不如我翻嚟陪你。
1: 系啦，亦都可以系咁样。
3: 都唔知啊，
1: 系
3: 啊。
0: 咁但系你自己会唔会嗱？因为当你头先都有讲到啦，你本身可能几年后都 plan 可能会移民过澳洲，只不过咁啱疫情嘅时候一个旅行就已经将。我決定
1: 提前咗，系啦，
0: 咗啦。咁但系你而家我聽你咁講啦，呢兩集講到你嘅工作其實都好不斷，瞓覺都唔夠時間啦。你會唔會話都會 set 一個時間俾自己，就係話啊幾時嘅
1: 唞下啦，
0: 要過去陪佢哋啦，將個節奏拖翻慢啦，定係話我繼續跑先啦，其他嘢都交俾睇。
2: 但我睇你嘅活力好似有排都唔需要停。
3: 冇錯，你
2: 好活力噶，我覺得你唔會喺呢度，你唔啱去澳洲嗰啲咁樣咁，我覺得你會悶啊。
1: 其實咧。是會悶的在澳洲，
2: 是
1: 因為同埋我的生活圈、我的朋友圈在香港嘛。另外呢，我發現了一樣嘢 ，travel 咁方便，我其實我話每年都會過去兩次噶嘛。其實我過到去咧，我都是不停咁樣剪草啦、洗衫啦，係啦，跟住有咩修補就做修補啦。咁同埋就係、是。因為好慘嘅，你去到其實冇朋友圈嘛，咁你永遠喺屋企揾嘢做咯。因為我係嗰啲揾嘢做嘅人嘛，揾到做曬啲嘢啦。咁究竟我有乜嘢意義咧？哎呀，都幾大鑊喎！
2: 啲草又冇生得咁快咧。
0: 總結，佢聽佢哋過去讀書同住都係一個局嚟嘅。多謝曬呢兩集五問新同我哋傾偈。
1: 多謝大家，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8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中证监话，今次整治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坚决将非法跨境经济活动逐出境内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4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1连3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04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06美元，卖出4505.73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纪念日咧，请嚟呢位嘉宾咧，系我嘅好朋友，亦都系我嘅老朋友。
2: 系啦，跟住佢会令到我哋直播室有两个同样名嘅人。今日面对紧两个泳儿，
1: 泳儿对泳儿，
3: 泳儿对泳
1: 儿。Vince， hello，
4: hello， 大家好。
1: 喂，但系如果我有佢把声咧，一半咁好咧，我俾你听我发达。攞把声去嗰啲沟仔嗰啲。
4: 我把声去沟仔真系。
1: 喂，得啦，你把声咁好听，
4: 系用声音嚟到。
1: 喂，我想讲有啲人系真系中意靓声噶，
2: 即系嗰啲每六秒六毫嗰啲啊，打电话
1: 又未至于有啲免费嘅，好似听我哋音乐情人子晴晴子晴，系啦，靓声嘅都我听过系有啲人系中意听声，同埋听声咧，你嗱好明显嘅，譬如嗲人嘅时候都已经唔同啦。你试下我嗲人，我俾人打噶，
4: 其实我都好少嗲人噶。
1: 喂，即系如果因为我觉得譬如 Siri 或者你把声嗲人，有个人一定会冧或者个人会愁，但系如果系我嘅话，我一定会俾人打咯。
2: 你自己觉得啫，或者好得咧？
1: 而家试一次俾你睇，我嘅心机俾人投诉。系啦，咁啊，泳儿遇上泳儿嘅时候，今日就想讲你嘅近况。
4: 好，
1: 咁其实咧，我好开心，我睇住泳儿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嘅，即系音乐上面啦，跟住之后喺音乐上面得到嘅成绩啦，又或者佢而家嘅音乐发展啦，同埋最开心系得到好多唔同嘅乐迷嘅认同。呢个系我觉得我因为我睇住有几努力，去为自己嘅音乐事业啦，为自己嘅改变啦，即系音乐上面啊，咁样系啦，好多嘢嘅，系你唔好喊啊！
4: 冇啊，你觉得我想喊系咪？
1: 另一样嘢，我觉得咧，泳儿同泳儿有一个共同点系乜嘢？同 Siri 都有共同点嘅，
2: 系咩咧？
1: 夜瞓
2: 哦，
1: 系啦，但系我冇谂过佢夜瞓到系咁夸张，但系点解你仲可以 keep 到咁劲？你睇我而家个样
4: 化妆啊！
1: 你话俾听众听，你几点瞓？
4: 天光，
2: 见到日出就会瞓咯。
4: 呢期系有啲夸张，
1: 即系就系呢期先系咁。
4: 系，因为我平时都夜瞓嘅，但可能嗰啲都三点四点啦。但系呢期唔知点解，即系你去到天光先至有睡意咯。
1: 系啊，持续咗几耐啊？
4: 都持续咗两三个礼拜，都系咁。
1: 你系平时耐唔耐就会？天光先瞓定系点咧？即系我个 partner 唔系啊，我 partner
2: 长期系呢个钟数嘅，
1: 系啦，心情喜怒哀乐佢都系朝头早。
2: 但系嗱，我瞓得够嘅，你瞓得够唔够噶？系咪？系咪都够？
4: 如果你人都做嘢就
2: 太够啦，系啦，瞓得够单好远嘅。
4: 其实我就觉得系啦，即系总之我瞓翻入八个钟，我就觉得满足嘅。但有时真系因为呢个作息嘅问题，就系如果我要早起身做嘢咧，就真系会辛苦嘅。因为我推唔翻，即系想早啲上床瞓咧，我其实。冇睡意噶嘛，即系琴晚咁样，即系我系六点啊，好天光啦。跟住再当我即有睡意嘅时候，我个闹钟就
1: 响。你会唔会咧褪早逼自己瞓？因为我会知道自己第二日早起身咧，我会褪早逼自己瞓。但系我反而原来越褪早逼自己瞓到，明明可能我当我平时两三点瞓觉都好啦，我会嗰日紧张到我更加瞓唔到啦，到朝头早六点钟先瞓到嘅。
4: 系
1: 最后咩瞓唔到定起身啦？
4: 所以冇得临急抱佛脚，
2: 唔可以褪早一日褪噶，要褪早一日再早一日，即系前一日咧你就要早啲起身。
1: 唔得
2: 自己眼瞓
1: 都唔得噶，我试过啦，系啊，跟住之后我系因为嗰一日唔知点解我会惊自己迟起身或者唔知醒，而令到我当日唔敢瞓觉，跟住就瞓唔到啦。系啊，
4: 系紧张，明白啊？
1: 系咪你都系咁样？
4: 我觉得哇，如果你两日就可以，你都好快啦。我觉得我系可能要一个礼拜咯。
1: 你有冇试过系真系做翻个乖宝宝去做一个正常状
4: 态？嗱，我觉得我系正常。
2: 我都系咁觉得，认同系。
1: 你可以做朋友啦，已经。
2: 我成日同人讲，我行紧其他国家嘅时间啊，其实。
4: 即系我系正常人，因为我其实都需要瞓一百个钟啊嘛，即系我唔系唔需要瞓觉，只不过我系将个时，即系有同大家有少少时差啫，系啦。有冇尝试过？近期冇咯，心里边系
1: 以前咧，以前有冇一刻
4: 我有嘅，但系我唔知点解个人就中意夜晚做开始做嘢，跟住夜晚就同埋临瞓，哦呢一个我觉得要戒嘅，即系临瞓前中意碌电话。 咁啊碌碌碌碌碌碌到黐天光啊！
1: 系戒唔到噶呢个，
4: 呢个戒到嘅，戒到嘅呢个。
1: 我觉得你会戒夜瞓多过你戒电话。
4: 系啊，唔系我觉得戒电话易啲。
1: 我唔觉，因为嗱，我以前都夜瞓嘅人嚟嘅，咁我而家都乖乖地都早翻啲啲瞓啦，咁样。咁但系咧，我依然都系戒唔到个电话，因为其实我阵间先再讲你首歌啦。我发现我只眼都真系开始有啲事嘅时候，系啦，我试过戒，真系戒唔到咯。
4: 哦，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
3: 好难去戒嘅，
4: 难啫，唔系戒唔到嘅。
1: 嗱，但我有问，我问过 Siri， 我话其实你平时唔瞓觉，夜晚做咩嘅咧？
3: 睇电话咯。
4: 淨係睇電話？
3: 唔係嘅，
1: 佢答我唔到㗎其他嘢。
3: 都唔知點解就會到咗嗰個鐘數㗎啦，其實即係自己諗下嘢啊，或者 me time 下，跟住好快就過咗嗰個鐘數㗎啦，我覺得。
4: 即係我有時會真係 work 呢 start work 都係可能深夜晚嘅時候，咁我可能做到兩點零，跟住之後就準備想瞓覺啦。咁我又好咪摸嘅個人，即係好多嘢搞咁樣，搞完上到床就三點幾，跟住拍電話四點五點啊。
1: 喂，有冇試過咧？突然間咧瞓喺張床，瞓下瞓下，突然間發現自己有啲嘢未做咧，跟住會起翻身嘅。我會㗎，因為我第二朝早起身我就會唔記得，即係例如當唔得，我要擺定個水壺落我自己個袋先，如果我第日會唔記得，跟住我起咗身之後我又瞓翻。
4: 有但少啲咯，因為通常我都係咯，我都係嗰種，我覺得前一晚要做曬所有嘢，咁第二日我就輕鬆嘅，我係咁，我唔可以第二日，即係有啲人係瞓咗先啦，
3: 係啦，朝早起身做咁樣，
4: 係啦，我會覺得朝頭早我會好趕咯，
1: 嗯，你中意似翻個正常人。咁但係夜晚你除咗做嘢啦，你會唔會仲有啲乜嘢嘢你係一定要夜晚嘅時候你先做到嘅呢？
4: 除咗仲有啲乜嘢夜晚先做到啊？
1: 因為我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我坦白講，我都係我覺得自己夜晚人嚟嘅。我朝頭早如果你叫我早起身，可能就算啊十點鐘十一點鐘起身開始做嘢咧，我覺得個人都係暈暈，我個腦都係喐唔到嘅，係啦，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我知自己唔會做任何嘢嘅人嚟嘅。咁所以有啲嘢我夜晚咧就
3: 夜晚工作效率高啲，
1: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我揾題目啊，我剪帶啊，又或者可能係我要準備定我。听日我要点样做啲乜嘢咧？咁样系又或者咧，有啲嘢咧，我发现我自己系夜晚嘅时候好适合放空噶。
3: 嗯，
4: 哦，
1: 系啦，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我自己朝头早系做唔到，有阳光嘅时候我做唔到啊。
4: 吓，咁你好矛盾，你夜晚又要做嘢又要放空咁啊？
1: 嗱，系啦，
3: 所以咪会拉长咗个夜晚嘅时间咯，所以咪会
4: 即系又要放空又要做嘢。
3: 系啦，做完嘢就放空，咁你个时间咪争好远咯又。
4: 我系晏昼放空，即系有光嘅时候起身就未醒啊嘛，咁我就会放空咯，跟住到夜晚，喂，可以又 mood 做嘢啦，咁夜晚先系我真系比较 productive 嘅时候咯。

0: 继续同泳儿倾偈。咁啊 ，Wins， 其实咧，我发现咧一样嘢，佢除咗头先所讲佢好努力，音乐上面亦都得到而家好多香港人嘅肯定之外咧，我有样嘢，我想讲你嘅爆发力强咗好多。你系咪夜晚嘅时候练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夜晚练嘅话咧，就
1: 嘈亲人系嘛？
0: 系啦，因为咧我有睇佢个英皇 show 啦。哇，佢出嚟嗰下咧，嗰、那个爆发力咧，我想讲癫到咧。你是有特登去练过定是怎样呢？
2: 有的，因为呢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未收过声的，跟住我就都有见到啲网民即话我系咪做咗手术，其实系冇噶，即系我
0: 个喉咙嗰度，
2: 我系啦，伸咗声，我最后我 find out 啦，应该好大几率系因为鼻敏感，成日鼻水倒流，咁就令到我个声带成日都有好啲嘢黐住啊，唱唔到。咁嗰期咧我就一定要揾方法，咁我就佢隔，因为我好 strain 啊个人，咁我就揾唔同嘅方法去唱歌，所以嗰时真系开启咗我比较真系。用support 去唱歌，我覺得我聽翻我早期出道嘅時候，真係好多嘢都好輕。但大家中意呢個輕係因為我其實唔係用咗好多 support 去唱嗰個輕嘅，所以我係因為失咗聲嗰段期間而 train up 咗，比較好重氣去唱咯。
0: 係，可唔可以講多啲你嘅經歷俾我哋聽？因為我覺得可能有啲聽眾或者好似我咁啦，
1: 係點樣 train 嘅咧？即係成日個個都話誒、用丹田唱歌啊，跟住話你咩攞個肚發力啊，咩呼吸
0: 喺邊都唔知啊，
1: 呼吸嘅時候個肚會脹啊咁樣噶嘛，跟住但係練唔到嘅，我發覺係點樣練嘅咧？係咪因為我哋冇呢啲專業嘅技巧咧？
2: 其實係。是一定要练才练到咯，即是不是说练
0: 做运动练定是
1: 即是没有说有些方法可能瞓在度会易啲用到啊，或者要摸住个肚腔
0: 啊，上面
2: 边个
0: 位
2: 啊。我自己那个就不是说去做运动的，我就是发现我是要譬如我有一个坏习惯的之前唱歌，就是我一唱爆发力那些我就会恶高头，跟住我觉得这样扯个音上去，我以为这样做到。当我失咗声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咁样好辛苦，跟住我就反方向啦，其实系耷低翻个头，坐低个人，系反复咁样去练，去揾到嗰个感觉系唔系喺喉咙嗰度出力咯，而系喺所谓丹田咯，所以唔系话一朝一夕嘅，其实有时我系可能会好似做系咪掌上压咁样斜个人，咁你重心一定就喺嗰、那个腹肌嗰度啦，咁样 hold 住，跟住唱。跟住我揾个感觉咯，
0: 佢吹住掌上下唱，好似爆发力咁劲，
2: 即系唔喺地下掌上下，即系揿住张台咁样，你就要揾即系你做运动嗰个力度咯，
0: 系嗱咁嗱力度爆发力，你终于摸到啦，用一段时间。咁你头先所讲，你话嗰个鼻敏感，即系嗰个鼻水倒流，咁你又点样解决咧？即系坊间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你真系全部做过晒啊？定系点样咧？
2: 我都系摸索。做好耐咯，洗鼻啦，即系而家好多人都知啦，跟住我就每日都会蒸鼻咯。即系
0: 吸蒸鼻，
2: 吸唔系试下拎个鼻出嚟蒸佢，即系攞啲
0: 热水个杯
2: 嘅。我系直情买咗啲机嘅，真系直情买咗啲机系佢可以喷一啲暖嘅蒸汽，咁每日就朝头早夜晚就会咁样去清洗个鼻，
0: 系真系得嘅，
2: 真系好得。
1: 系会有咩感觉咧？清完之后系会啲可能鼻水会走晒，
2: 系啊系啊，
0: 肚啊定
2: 唔系？咁你如果

0: 即係有排咗啲污糟嘢就會甩翻出嚟啦，唔係嘅話，因為其實佢會潤滑你個鼻啊嘛，咁啊少啲發炎咯會。
1: O K。哦，
2: 咁所以會唔會健康又會好咗啊？
0: 好咗。跟住仲有就係成日都鹽水朗口啦，因為你知出去就好多菌啊嘛，即係我長期都有個鹽水壺咯，跟住同埋用滴鼻油咯。
2: 咩叫滴鼻油？薄荷油嚟噶？
0: 唔系，即系其实我喺上网系揾到一啲咧，即系买得到嘅叫 nasal oil 啊。
1: OK，
0: 咁就朝头早起身就滴落个鼻度，即系滴咁恶膏啦，然后按摩咯。其实都系帮助循环啊。
2: 你点按摩啊？即系捽个鼻出面，
0: 捽好似向上捽只眼咁样。
1: 哦，喺出面用嘅，
0: 唔系喺里边。咁咪撩鼻，
1: 滴落个鼻里面。
0: 系啊系啊，
2: 我想问你咁样虐待自己
0: 嘅。穴位咁樣按下佢，好大幫助
2: 㗎。但係你為咗你嘅健康，為咗你嘅，
1: 朝早好多時間要出，
0: 所以我咪有好多嘢做咯。
1: 係啊，
0: 你瞓覺前都好多嘢做。
2: 我都發現係啊，原來真係咧有好多嘢要付出真㗎。係咁，除咗鼻之外，你仲會有啲乜嘢嘢？你係覺得自己係成個人而家好似駕馭音樂，定係我點樣形容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陣時有啲嘢係你要可能面對你自己失聲，失聲對自己音樂帶嚟嘅恐懼，跟住之後再去揾唔同方法噶嘛。
0: 係
2: 啦，你仲有啲乜嘢方法去面對你自己呢、這、一個？
1: 而家會唔會冇咁驚咧？即可能就算病，有時好驚話，哎呀，演唱會前先病啊，或者要演出前先病。而家會冇咁驚咧，因為識得唔同地方去發聲。
0: 都會驚嘅，但我覺得就係要保護自己咯。即我其實真係要開操前咧，我都幾小心嘅，即口罩嗰啲一定要戴啦。更加勤力要去可能有時甚至乎要去針灸添，係啦，因為用聲多都會疲勞啦，要發炎啦，咁所以都呢啲咯。咁同埋有一個心態就係、是、我而家知道點樣護聲啊嘛。咁譬如我知道我食西藥咧，我一定會冇咗把聲嘅，因為我好敏感個體質，即係會抽乾曬。咁所以我就算 touch wood 我病咗咧，我都選擇用啲天然嘅方法。即係可能就算佢檢因，你都要 keep 到把聲先。你冇聲過嚟唱唔到，就算流緊鼻涕，你都有聲都唱到咁樣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5亿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0,000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道琼斯指数报50,689，系升401，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系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9.51，卖出4,520.39。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 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台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个新闻同埋一首泳儿嘅歌翻嚟，我哋泳儿再同泳儿倾偈，当然仲有 Siri 嘅，系啦，唔会冇咗你，放心。
2: 我一个人对两个泳儿，
1: 系
2: 啦，好散光啊而家。
1: 好啦，咁泳儿，我想话头先咧，我哋都一直喺度讲紧，就系原来佢有一啲嘅偏方啊，独门嘅自家嘅研发出嚟，点样去护声，
2: 系
1: 点样去令自己把声好啲，或者点样唱歌嘅时候再舒服啲啦。
2: 嗯，
1: 我相信心态上面都关事嘅，因为其实我最近都遇到一啲嘅病啦，跟住之后医生又同我讲，佢话原来心态上面又或者生活作息上面系关事。
2: 嗯，
1: 佢话只要其中一样嘢就系你要控制好自己心态，同埋控制好自己嘅生活作息咁样。
2: 嗯，
1: 你觉得你自己心态上面喺失声嗰段时间，会唔会算系你最受挫折嘅时候嚟啊？
2: 都系啊，即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因为其实唱唔到歌系歌手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噶嘛，同埋嗰阵时我系唔敢同人哋讲我失声啊。
1: 嗰段时间维持咗几耐
2: 啊？其实断断续续，我唔系话完全冇咗把声，但系我系觉得控制得唔好啦把声，好易会突然间off 咗走音啊，或者把声好沙咁样。咁嗰段时间系最辛苦的咯，
1: 系啊，可唔可以讲大概系几耐之前啊？
2: 哇，嗰时啊，我个四不像嗰期嘅，跟住我谂断断续续，其实都有两三年系处于一个好唔稳定嘅状态，但系又唔，我当时系冇分享同即系当时嘅自己系冇分享话我失声嘅，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死啦，我系歌手，我同人哋讲失声，咁即系咪？唔使做啦，系咪先？咁唔敢讲啊，系啊，咁就不停。但我系一个都几歇斯底里嘅人嚟嘅，即系我就揾唔同嘅方法咯，去医咯。
1: 嗯，你都好算積極想令自己好㗎。
2: 係啊係啊。
1: 有冇段時間你淨真係沉淪咗灰到直情啊，我真係冇啦，冇得搞唔掂啊咁樣。
2: 我冇㗎，我一直相信會搞得掂囉。
1: 即係你算係一個叫做
3: 幾正能量嘅人
1: 嘅，係啦。係，
2: 我真係幾辛苦，我覺得總會有個原因㗎嘛，雖然我未揾到啫，但係我覺得唔好放棄咯，
1: 但你都搞半年兩年喎，
2: 兩三年啊，
1: 係咯，我係佢第一年嗰陣時，我灰咗咯。
3: 但係你嗰陣時仲有去演出嘅時候，會唔會都驚話，喂，我啲 feedback 話哇唱成咁㗎，或者睇啲 comment 點解會明明好靚聲㗎咁樣嗰啲，會唔會驚呢啲 comment 咧？
2: 都會嘅，即係都睇到有啲網民就會話，哇佢最近唱歌好唔穩定喎，咁我都冇特別講啦，咁即係我係唔係好想，因為成日會咁講個咁嘅就係你同人哋講。你感冒啊病好像 excuse 咁样，即自己知道就好啦，咁我都係要搵方法，如果想鍾意唱歌继续唱歌，我都要搵方法去搞掂佢㗎啦，係囉。
1: 咁你见到有人咁样写嘅时候，咁你自己心里面，我会觉得我会好难受嘅，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知道，我又唔可以讲俾人听发生咩事㗎嘛。咁你当时又点样去消化呢？
2: 少啲睇咯，嗰陣時，即係當你情緒唔係太好嘅時候，你都要 filter 嘅。咁當你情緒好嘅話，你就睇咯。我覺得，反而情緒好嘅時候，你睇嘅時候，你會喺啲 comment 上揾到啲幫到你自己進步嘅嘢嘅。咁嗰陣時就真係少睇啦，同埋做緊咩咧？冇，都係 keep 住啦，成日上網睇有啲咩方法去醫治自己咯，即係乜都試咯。即係我即時好又煲湯啦。照聲帶又照，起碼我照咗聲帶，醫生話我聲帶係冇事嘅。
1: 喂，呢個係最放心，我想講，呢個係最放心。
2: 咁所以我就覺得係會揾到方法醫嘅咁樣。
1: 咁好啦，咁去到而家啦，其實我覺得見到你有好多唔同嘅轉變，心態上面亦都會唔會因為有唔同嘅經歷而有真係好大嘅轉變咧？最大對你嚟講最大轉變係咩？
2: 最大嘅轉變係。自如啲咯，以前谂好多嘢噶，
1: 为人哋去谂定系，
2: 之前就我觉得我系为咗人哋而 活咁样嘅。
3: 嗯，
2: 系你有呢个感觉啊？
1: 成日俾人咁讲，你问
2: 因为我譬如我生长屋企成长嘅环境都系一个比较 proper 啦，即系好规矩嘅。OK， 咁屋企个做呢样嘢就我觉得啱嘅就会做，即系我好少有反抗啊或者系点样嘅。咁我就觉得哦。跟住做入行啦，即係人哋俾啲咩我做，我就盡力去 fulfill 做到最好。咁從來我都唔好話真係到底我自己我鍾意啲咩，其實我有嘅，只不過我冇將佢拎出嚟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最大嘅轉變係我而家係好願意，即係好定唔好我都願意俾大家見到囉，而唔係为咗人哋而活咯，
1: 嗯，呢样嘢我觉得咧好系一个学问或者好深奥，因为有啲人都有同我讲过啊，喂，你搵啲自己开心嘅嘢啦，对我嚟讲，我就觉得我身边嘅人开心，到底乜嘢叫做自己开心？咩叫自己去为自己而活？呢样嘢你有冇得揣摩过咧？其实我到而家我想讲咧，我好似好知道点样叫为自己而活，
3: 但系唔系噶，我其实讲紧你头先讲嗰个开心都系我开心嘅一种嚟嘅，因为起码呢件事里面你哋两个都开心啊嘛，我觉得委屈自己系佢开心。但是我不开心的，这样才是委屈咯。但如果你这样讲，你们两个都开心地走的话，其实都开心的。
1: 我认同啊，我就是这样讲，我说人家开心我就开心，那就是我开心咯，那就是有
2: 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是不
1: 是？是不是？我觉得不是，我真的觉得你开心我开心的。但原来讲的那样东西角度是一些东西是不是因为要取悦人或者要那个人开心而先令自己开心，是有些什么是直接令自己开心。
2: 嗯，
1: 跟着这样东西我就真的一头问号了。今天我就现在发现，哦，原来有陣時就是我自己嗰一日，我明明唔想出街食飯嘅，但係我就會直接同啲 friend 講：，哇！我今日真係唔想出嚟咯。即係以前我可能就會
3: 勉強，唔會勉強自己。
1: 係啦，我會係咁樣咯。
2: 係，我頭先正都係諗啦，即係當你願意或者你有呢一個膽識，去 say no 嘅時候，你就係為自己而活咯。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做好人啊，想哎呀。我都是哎呀我不好意思啊，我这样 say no, 他会不会不开心啊，即是我会想很多这些东
1: 西，
2: 但可能对方其实不是想得那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当你愿意去为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是为自己开心了。

0: 跟住同泳儿倾偈，咁啊睇住泳儿由情歌又或者系靓声，
1: 系
0: 到就系、是。
1: 中間
2: 一個蜕變的期間，
0: 黑暗的自己去到而家啦，
2: 你翻翻嚟咁樣好似，
0: 唔係，我覺得佢係反而係變咗係好活在自己多咗啊，即係個直情係連個音樂好似好反映到你自己一個嘅人嘅心態咁樣。譬如好似上年開始你有好多嘅歌到而家嘅歌，係咪都係關自己當下？你覺得自己應該要感受，即係活在當下，即係應該要著重翻我自己感受為主，所以就做咗而家嘅歌咧。定咁啱咁巧
1: 嘅
0: 啫，
1: 咪系嘅，因为啱出道都系啲歌都系即系人哋帮我揾咗啲歌，然后再帮我揾作词人，即系人哋安排晒俾我去做，然后我就去尽力去做好呢样嘢。咁其实嗰件事就唔系以我嘅感受为主噶嘛，或者我需要好用心再套翻自己啲嘢去。而家调翻转嗰个主导权就可能比自己多少少。咁我又会觉得其实我都系一个好 normal 嘅人，即系我嘅经历、我嘅感受，其实可能你哋大家都会有呢个感受。只不过之前我会觉得诶呢啲好细微啦，讲出嚟都冇人认同嘅，而家其实唔系噶。即系朱头先，譬如啱啱我哋讲嘅 topic 话，哦，成日都为人哋而活，已经系一个好可以写嘅 topic 嚟。
0: 系，所以下一首歌几写个？
1: 不要为谁而唱的歌。
0: 我仲要记得讲多谢我。
1: Freddie 翻咩嚟？
0: 不过因为其实譬如当无糖可乐啦，系或者计划书啦，系去到而家散光啦，会唔会亦都有好多嘢都会发现，就系个心态上面唔同咗？即系头先所讲啦，就系话，喂，唔好每一样嘢都系为人哋而活，
2: 唱出嚟嘅感觉都唔同咗。
0: 系啦，又或者有阵时就系睇嘢唔需要每一样嘢都一定要有个答案，所以就有埋今次散光呢首歌咧。
1: 系，即系我觉得有时自己性格都有啲执着嘅。咁又唔系唔好噶，我觉得即系适可而止啦。即系你冇执着嘅话，你就系、是。为人哋而活咯，即系我唔会坚持我自己嘅嘢。咁但系过分嘅执着，当然人哋会觉得你麻烦啦。即系呢一个位置都要去拿捏咯，我觉得。
0: 我自己反而就系嗰啲要有答案嗰样嘢，就系因为我个人比较蠢。你唔同我讲到明个答案嘅话，我唔知道你讲乜，又或者我唔系好明你心里面真正谂乜。所以我想知道答案的人嚟嘅，跟住但系你首歌上面就系会唔会都反映以前你都系一定要知道答案的人，而家反而就觉得哦，其实唔系太需要啊。
1: 睇下系乜嘢？
0: 佢唔系嗰啲人嚟嘅，因为佢觉得就系唔系一定要有答案，你睇佢笑。
1: 咁一定要答案
2: ？Open ending 靓啲嘅，
0: 佢唔需要答案。
2: 需要留白，系啊，留白，我觉得系生命中一个好好嘅彩蛋嚟嘅，
0: 好大反差咗我同。
1: 我觉得
0: 我觉得我同你又
1: 生活上啲咩字？事情咯，
2: 系一个过程嚟，我觉得唔同时间会追求唔同嘅嘢，即系当你大个咗，你发觉真系太多点啊，太多变化嘅时候，其实你嗰个答案都唔系真系一个答案嚟嘅。
0: 應該咁講，放過自己，係啦，我覺得呢個又係一個要學習嘅課題嚟嘅，所以你今次呢首歌，都係想人哋學習呢樣嘢，定係你真係散光而？
1: 唔係呢隻歌反而係講緊愛情咧，如果唔好散光，即係有時候即係你遇到呢個人，你覺得佢好好，但其實佢唔適合你噶嘛，只不過你睇唔到個瑕疵啫。咁但係當你有一日你發現哇，原來佢真係。踩咗我底線啦，你先至戴翻個散光鏡，散光鏡你就睇清楚咯。
0: 但係人係咁嘅，我想講，係啊，即真係一定會
2: 愛情嘅濾鏡係會好強烈嘅，
0: 麻木噶嘛，
1: 必經嘅，
0: 係啊，所以一定會戴散光。
1: 你要戴，一定初第一下都一定要散光嘅。
0: 好啦，咁所以如果係咁講真實嘅自己啦，真實嘅自己，
2: 你係咪會一個即係喺愛情裡面個 filter 都幾重嘅人咧？
1: 我唔係佢應該，
2: 即係你係好快可以睇得清嘅，或者定係唔會，你唔係戀愛腦嚟嘅，自評。
1: 我唔算係戀愛腦嘅，咁但係我都唔係嗰啲點講呢，
2: 好理智嘅。
1: 唔係 100% 理智，但如果我決定即係要決定進入一個關係，我覺得我係會理智嘅。
0: 你會唔會諗好耐先決定嗰啲人？
1: 其實又 我睇 feel 咯，又唔係真係諗好耐。係啊係啊，但係中間如果相處
0: 咁咪即係都係散光咯，
1: 係啦
0: 係咯，
2: 即係要睇下嗰個人有冇令佢散光咯。
0: 因為有 feel 有 feel， 即係你中意嗰個人啦，你中意嗰個人。
1: 但係相處咗一段時間先至知。
0: 嗱，咁如果你對嗰個人好有 feel 好有愛，但係你知道你可能嗰個人你接受唔到撩鼻鼻嘅咁樣，但係佢真係日日喺你面前撩鼻鼻。
1: 咁又可能我就會。
0: 就唔得啦，咁佢都幾理智喎。而家我又調翻轉啦，誤解咗。係，但係真實嘅你，真實嘅你，我想講咧，因為人去到某個年紀咧，我一聽佢首歌嘅時候咧，就咁歌名啊，我想講，哇，你真係好似講緊我咁啊！我因為而家我最近真係睇嘢蒙查查，
2: 純粹係散光呢一刻係咪
0: 咁？唔係啊，我覺得我想講，我就以為自己散光或者以為啲乜嘢啦，但係我懷疑，跟住之後唔好懷疑啊，我都幾斷定原來真係老化。是啊，即是眼睛上面其实原来是几咁惊的，你自己会不会都有少少就是开始有不同的迹象而保护隻眼多一点呢？除了喉咙之外
1: 少啲睇电话碌咁耐，
0: 但冇可能嘅以你性格，你头先都讲。
1: 我觉得我有可能嘅，但系某一日我就突然间会觉得我系呢种啦，即系我系嗰啲做一样嘢做到，唉唔得啦，跟住我就会180度。flip 去另外一個 side 咁樣，
0: 即係你會為咗自己嘅決定或者決斷係都幾強嘅。
1: 係啊，
0: 哇！如果好似佢咁做咯，我個人最唔優柔寡斷嗰啲人嘅，係啊。
1: 你咩星座啊？
0: 雙子。
1: 有兩個你係
0: 兩個自己咁樣，佢又係好決斷嗰啲人嚟。
2: 我獅子，所以比較決斷。但係呢首歌好似話係同之前有一個連結喺度嘅喎，係咪真係有呢個連結喺度咧？同之前嘅歌。
1: 哦，因為都非常多謝 Wyman， 佢喺裏邊就好完美咁樣 fit 咗我一隻舊歌喺裏邊，就有誰來愛我，亦都輕輕提到入行廿年啦，我覺得係好有心思咯。
2: 係
0: 咁入行廿年嘅 Wing 兒啦，你覺得自己最大嘅蜕變係啲乜嘢？
1: 最大嘅蜕變啊！知道自己要咩咯，清楚咗咯，
2: 识 say no 啦，而家
1: 有副散光镜戴咗啦，咁啊知道自己即系我未必系一个好长嘅 planning 嘅，我一定要点点点点点点点咁样，当然希望会越嚟越好，咁但系起码我觉得喺音乐嘅路上，我自己清晰自己想做啲乜嘢，或者唔想做啲乜嘢，然后我系揾一个方法点样去同身边嘅人去沟通咯。
0: 咁2026年嚟紧系咪都系以自己嘅感觉、感受去做创作为主题咧？
1: 我都希望系嘅，可能回顾翻自己以往嘅一啲经历，跟住喺嗰度攞啲灵感去写今年嘅作品咯。
0: 有冇啲咩目标好想做啊？
1: 今年啊，
0: 20年咯。
1: 我想我首先我真的想找多啲做多啲歌先嘅，因为其实好多人都问啊，你会唔会开演唱会啊？呢、這个咁当然我会好想有一啲 live show 可以，哇，真系唱咁多年嘅唔同款式嘅歌一次过唱俾大家。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啦，能够出新歌，其实系一个。好要好珍惜嘅一樣嘢嚟㗎啦，因為佢仲有俾機會我去試唔同嘅嘢嘛，咁我覺得係要 keep 翻呢個初衷先咯，做多啲歌。
0: 期待泳兒2026年自己嘅主題，自己嘅歌，俾人哋多啲了解你。
1: 好嘅，
0: 歡迎你，拜拜。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5: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6: 冇問題，我中意啊，
5: 你中意，
6: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薛，三五成群。
7: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baby, 安稳淡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Happy Friday night，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艾力如常喺度同你报道，先开始带嚟俾你两首新歌作品，佢哋系 Mike 曾比特以及超同全新歌曲 I'm Not a Fool。

0: Peggy Peggy。
1: 非常有型嘅两位女歌手新歌啊，先由卡莉丝、郑纪瑶 B B 以及张天荣 Peggy。

狂欢派对过后会否换来的是一份寂寞感觉呢？先有 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爱》以及王然派对后派对。

带嚟两首新歌作品，都几受大家欢迎嘅。先有《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有啲时候感到迷茫，感到进退失据，都会有呢一种感觉。带嚟由 Elka 郑紫棋全新歌曲《Mayfirm》以及钟伟彤保存到典藏区。

就用呢首新歌同你去认识多一个 Constance 康提嘅新面向，全新作品《腰环》。带埋俾你有 Cola 成员 Candy 王嘉晴全新歌曲。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及不可控因素，港灯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及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以及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说，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大楼。他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该地区一支精锐的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俄罗斯传媒发布虚假信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6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8美元，卖出4,519.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 预测本港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檢，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5: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6: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5: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6: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

0: 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1: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邓嘉丽、余思敏，
1: 远聊天下。
3: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4: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3: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3: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4: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27岁嘅 Olivia Dean， 两位都系嚟自英伦嘅朋友嚟噶，合唱呢一首作品咧成绩好理想，稳占第二位啊 ！Ring Me In。

0: 首歌喺英国洗榜咧就系占冠军啊！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ey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6: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7: 多谢你啊，肥佬。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送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学识为自己嚟一个清洗，重新再出发，或者都系一个成长过程啊。先有 Winker 陈咏嘉全新作品《起身洗面》以及 Deep 吴浩康旧作《洗剪吹》。

但愿下一次，但愿下一个能够遇上更好嘅。先有杨丞琳，下一次微笑，以及 Fiona 薛凯琪，下次下次。

或者感情嚟到呢一个段落，都系时候俾自己嚟一次断舍离啊！先带你有 Jenny 伍若希嘅第一天失恋，以及张文嘉情感断舍离。

十年日子不容易过，能够走过的都需要在感情上无忘错重。先有徐嘉晴的新歌《十年伴侣》以及李克勤《纸牌屋》。

在荧幕上的好拍档，荧幕下的好朋友，两首作品都是一段长久关系的爱歌，先有刘德华的长途伴侣，以及郑秀文演绎的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而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的有许志安《你的男人》。今晚多谢晒你两小时的陪伴，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同埋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2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2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1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路易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是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咖喱鱼蛋、
6: 叉烧饭、
5: 糯米鸡、
6: 鸡蛋仔、
5: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7: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5: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7: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5: 《民生美食关注组》
7: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8: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9: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0: EM 青年当自强。
11: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2: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0: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台话你知，
14: 耐唔耐都有机构泄漏资料，你睇下。

0: 係啊，講到管理，機構要確保資料儲存系統同埋重要應用程式能夠識別所有系統活動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審計追蹤事件記錄嘅功能。
1: 機構亦要定期更新相關系統同應用程式，仲要定期計劃同埋測試資料嘅轉移方案。
0: 所以定期備份重要資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統同應用程式嘅活動記錄，防止資料遺失或者用於復原系統。
1: 以上資訊由蘇智政策辦公室提供。
2: 聲音演繹黃天怡、周攝。二台話你知，
3: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着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23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了。今天的天气有些转变，你有没有发觉在日间出去的时候气温高了，热了很多，感受到夏天真是来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有时天气一变，人的情绪就好像一个接收器，自动感应到空气里面那份不同的湿度和温度。有时明明出面阳光普照，好热闹，但当你一个人走在街上，你会不会有这个很奇怪的情况呢？心里面会突然间觉得很空虚，很寂寞。又有时出面落紧很大雨，你躲在家反而会有一种很实在的安全感。原来孤单这一样嘢真的好像季节和天气咁无孔不入，不会因为你着多两件衫，又或者担多把遮，就可以完全挡得住。听人讲过，寂寞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与其去逃避它，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会怎样跟它共存。无论你现在经历着在人生哪一个季节，是炎热的夏天还是落叶的秋天，你心里面是阳光普照还是落着一场过云雨。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都有岑亮和我拣选的音乐陪住你。我们一起在这个天气和情绪下面散下步。开始今晚的节目，就一定是炎热的夏天。帮我们打开今晚这个关于季节和情绪的大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夏天其实是一个很具欺骗性的季节呢？出面的阳光很猛烈，周围的人好像很有活力，好热闹，但偏偏我哋嘅心情又唔一定同步噶。睇下接住落嚟呢一啲强劲嘅夏天节奏，唤唔唤醒得你

0: 你不觉得九十年代的夏日舞曲都是带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狂热？张学友加上王菲
1: Bring it back，
0: 非常夏日。讲到夏天的极致，大家可能会想起沙漠。接住落嚟呢一首，将失恋嗰种缺水、唞唔到气嘅感觉，写到好有画面。李乐斯《失恋于戈壁沙漠》。

有冇啲朋友以为李洛斯淨係有终有一天感动你，无悔爱你一生呢啲抒情嘅歌曲，有机会可以上去睇下呢首歌嘅 MV， 你就会见到李洛斯同你一齐跳舞添。点解系一个讲寂寞嘅夜晚，我要播一首咁 party 嘅歌？因为最高级嘅孤单叫做人群中嘅孤单，身边嘅人都喺度嗌乌蹦吧，你系最抽离嘅。

一次过请嚟草蜢、关淑仪、汤宝如、刘小慧，热力接拍乌笨爸。咁觉得寂寞嘅你，可以用强烈嘅节奏麻醉下自己，流一身汗啦。

呢一个都系好多都市人嘅状态，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测。希望 Eden 女将安呢一部 Elevator 可以带你去一个全新嘅境地，去找回那个属于你心里的阳光。

0: 既然窗面嘅夏天令到你觉得格格不入，好似被部 lift 困住咗咁，咁我就将叶倩文呢一个心里的阳光送俾你。无论外面嘅季节系点，最紧要系你有一份心里的阳光，加上你嘅真心、信心、决心。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在这个季节交替气温准备攀升的过渡期，人的情绪真的很容易起伏。当你除低了那件外套，换了短袖衫，你的身体变得轻盈一点，但是心里面那一份没人分享的空虚感，有时反而会变得更加明显。接着下来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我们试一下捉不捉到这个初夏的微风，听下季节转换的时候孤单是什么形状。

咁喺呢个环节期间，都系要继续做下听众大调查。如果阵间我播嘅歌有边一首你喜欢有共鸣，咁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俾一啲宝石礼物嘅 emoji 我。

首先为你揀嚟孙耀威，留住夏季的风。当然熟悉音乐的朋友亦都听得出这一首歌呢是当年一套非常之流行的日剧《星之金币》的主题曲，酒井法子所唱的《碧绿色的兔子》的广东版。

初夏嘅风最舒服，呢一阵风仲未变成热浪，吹落块面度有一种好温柔嘅安抚感觉。吹下吹下，带你嚟到月牙湾。接住落嚟，我哋有 FIR 飞儿乐团。

夏天的白昼开始变长，夜晚变短，但是对于孤单的人来讲，一个没人陪的下昼，时间好像过得还特别慢。你是不是孤单的人，孤单的我呢？

听咗黎明嘅作品孤单的人孤单的我，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0: 紫荆困了。
1: 麦浚龙的寂寞咒语，他讲俾我哋听，寂寞都唔系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哋习惯咗寂寞。每个季节的开始都代表住上一个季节的终结，一切的不开心过后，我们都可以盼望

嗰啲喺春天发生过嘅美好，遇到过嘅人，可能已经都留咗喺上一个季节。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又或者，当你寂寞嘅时候，我哋可以关心下身边嘅人，比如话伤心失意嗰位楼上的姐姐。

有人失恋，你未失恋，你都只不过系寂寞。同你听下 Honey Punch 呢一首作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说，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凌晨3:07，继续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前都有在节目度讲过，好喜欢在这些深宵时分一个人出去行街，在空荡荡的街上面漫无目的地行，每行一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那种孤单的感觉点揈都揈唔甩。我哋成日以为行快多两步，或者转个街角，就可以将唔开心嘅情绪留喺原地，呃自己已经move on。

一路行，无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这个小时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找到陈绮贞这首作品。

个小时呢，继续诚意邀请你上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或者期间播种一些你的心水有共鸣的作品，我欢迎你写低那首歌的歌名，隔离摆一些宝石礼物的 emoji， 等我知道有收听的人有共鸣。但在这个深宵晚上，一个人在直播室的我都不觉得太过孤单。昨晚的节目我们就发了一场梦，今晚校长就告诉我们听，无论季节怎样转，岁月怎样流逝，外面的世界怎样光怪陆离，梦仍是一样。

有时我哋觉得孤单系因为发现身边嘅人同事都变晒，唯独自己仲喺原地，带住一颗心痛。

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

初夏嘅晚上，有时会一阵无名嘅微风吹过，不经意就吹起咗你心底里最柔软嘅痛楚，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心痛都想喊，不如就由得自己喊出嚟，先哭为敬。

要步过孤单，最忌就是死撑。与其将啲眼泪收收埋埋，屈到自己病，不如将佢当做洗涤心灵嘅一场初雨。好一阵子冇同你听过嘅《先哭为敬》，嚟自 Joyce 郑欣宜。接住落嚟有 Ega 江海嘉。孤错

在这个节奏急速的城市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己一个行紧。当你明白到原来大家都是这么孤单，那份同理心反而会变成一种陪伴你继续行下去的力量。

0: 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3:34啦，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是啊是啊，真是感受到夏天的气息了。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都有些骤雨。这个长周末天气应该不错，计划好去哪里玩未呢？定是已经出了门远行？定是你选择舒舒服服睡下觉，静静地休息下呢？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会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有时天气的转变会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明明出门口那阵仲是满天星，行行下可能会突然吹起一阵冷风，甚至落一场毫无预警的过云雨。但是有时季节、天气、温度都会令到我们想起一些往事，好像接住落嚟呢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渡过孤单的季节》。

但是信心满布路途。孤单很难避免，最重要都是取决你的内心。

可能冇同你听过啦。Yumiko 郑希怡嘅痛由自取。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咯，但系千祈唔好行开，因为阵间我哋会有经典 K 歌时段。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意义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你？
8: 4:08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有得唱 K， 有得派你，你就梗系唔会孤单啦。冇錯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時，我會同你分享一啲好聽又好唱嘅經典 K 歌。如果陣間我播咗一啲你嘅心水嘅話，就跟住一齊唱一下啦。要攞支咪出嚟，仲要攞啲你出嚟派你，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翻陣間我播嘅嗰首心水 K 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是啦，即是如果我阵间播了哪首歌你喜意唱的话呢，就记得上 Facebook 那度派啲你俾那首歌啦。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除了可以派你真是超级无敌喜意无敌支持的话，还可以爆你，即是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俾六隻定是比978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你派和爆这些礼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等我知道你的心水是什么，然后在 K 歌时段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的 K 歌歌单。除此之外，我还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当中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礼，定出今晚的熱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们欢心的一首还会成为今晚的爆礼王。事不宜迟，开始
9: 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段段段段段段。
8: 系啦，因为 studio 咧冇 AI 帮手，要人肉制造呢一个回音嘅效果。不如就当我唱咗啦，好唔好啊？今晚。我知道有啲 VVIP 咧，应该唔会收货噶。好啦好啦，等我睇下今晚有边首歌啱我唱，我唱一句。

冇錯，既然今晚講季節，夏天又嚟啦。今晚同我哋 K 歌時段打頭陣嘅，就梗係有呢一首《夏日之神話》。

今晚如果得到多啲你哋派嘅礼，我都会同你讲声。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多谢各位。嗱就咁啦，脆脆地，一句多啲啲。

哇，呢一首好耐冇唱啊！宝贝，对不起，我哋有草蜢。

好啦，宝贝对不起之后呢有一个点唱，接住落嚟呢一个 K 歌点唱呢是来自甜丝丝的。咁我就想点俾我哋另外一位 VVIP 的 Rita 嘅妈妈同埋细佬。

好，有一啲基建嘅问题，唔紧要，我哋唱住另外一首先，阵间再补翻呢个点唱，一定继续同你，我哋唱一首关正杰嘅《相对无言》先。

唉，真係完完全全讲咗我嘅心声啊。机件出现问题真係令到我相对无言。唔知你派几多礼俾呢一首歌呢？嗱，返嚟啦，继续同你。哼哈。同你唱多次，唔会走甩嘅。世间始终你好。

系啦，呢一首咧系阿甜思思想点俾阿 Rita 嘅妈妈同埋佢嘅细佬，因为嚟紧嘅5月25号咧系佢哋嘅生日啊。

咁啊，甜丝丝仲想同阿 Rita 嘅妈妈讲咧，祝白友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咁仲有 Rita 嘅细佬咧，就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咁话，佢话世间始终你哋最好啊！咁啊，对于我嚟讲咧，今晚喺 Facebook 上边派你嘅每一位，就梗系你哋最好啦！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哇，好耐好耐冇同你唱，我好喜欢嘅交叉点，嚟自 Danny Summer。

一路做节目呢，我收到一位我嘅好朋友，嚟自加拿大温哥华嘅好朋友 Vivian 雷小姐，应该呢称呼佢做我嘅前辈，一位大前辈，因为佢喺加拿大当地呢以前呢都係一位节目主持人嚟嘅，咁以前呢有机会喺电视台同佢共事过，一位我非常之尊敬敬重嘅前辈，而家呢一刻呢收听緊我嘅节目啊。咁佢同我讲呢，佢同佢嘅姊妹而家呢就正係揸车前往 Whistler 威士拿山嘅路上，一路收听緊我节目，我送呢一首奔向你俾佢哋，係好想奔向你哋。

哇，真係有啲思乡嘅感觉嘅，真係好想快啲可以有机会返到去加拿大温哥华探下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好朋友。恒哥记忆同你唱咗 Run to you 奔向你，接住落嚟要搵人同你合唱呢一首。

咁寻日嘅节目咧，有同你提及过，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启德主场馆欣赏咗林忆莲嘅演唱会。咁啊，当其时咧喺现场，亦都佢有介绍到 Anthony 林永亮咧系当晚嘅音乐总监，咁而且咧亦都有亮相啦。咁啊，顿时咧就令到我谂起啊。其实 Anthony 咧都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今晚咧就同你一齐听咗唱咗佢同妹姐合唱嘅呢一首《心仍是冷》。

冇錯，今晚英文歌嘅選擇有 Celine Dion 呢一首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绝对考你唱功。 Celine Dion 的歌你尴尬遇得到呢？好啦，我哋转换一下，唱翻一首广东歌。翻查资料，郭富城呢一首《错爱的呼唤》，好耐都冇喺我哋嘅 K 歌时段出现啦。唔知大家有冇会派多啲礼俾佢咧？

之前都有在节目度同你讲过咧，其实相比起《爱的呼唤》，我更加喜欢呢一首《错爱的呼唤》。唔知道你又有咩谂法呢？咁快啲去 Facebook 度留言话俾我知啦。好啦，接住落嚟咧，都有一个点唱

识得 JJ 林俊杰加上张靓颖呢一首我非故我在呢，都是多得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在电视台工作，有一个歌唱比赛，这一首歌是其中两位参赛者的参赛作品来的，听了之后相当喜欢。好了，要结束了，跟你唱埋最后这一首，找多一只银行码出来，刘小慧的口不对心。

0: 喂，今晚一口气又同你唱咗咁多首 K 歌。我睇留言呢就见到有啲 VVIP 就话啊，亮亮你应该系唱一首唔系唱一句。嗱，我就唔想收投诉信。收到嘅话唯你是问啦。大家应该系想听呢一啲经典 K 歌多啲嘅。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有结果啦。最高票数呢是两首合唱歌。热唱 K 歌包括有草蜢的宝贝对不起，彭羚的奔向你，罗文加上欣妮的世间始终你好，爆你王是属于梅艳芳加上林永亮的心形是冷。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网站上传文件后访问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有关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9 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6: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今天我们一路讲天气，讲季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旧唱片本身都有一种属于季节的气味。旧唱片就好像一个时间的标本，它将过去某一年的夏天、某一年的冬天，连同当年你经历过的那份热情或者孤单，全部压缩晒落去那些细细的坑蒙，又或者是 CD 上面那些镭射光入面。今时今日我哋听歌好多时都系透过一啲数码嘅平台，用手机或者用电脑，咁啲声音咧系好干净、好清脆、好清晰嘅。但系同旧唱片相比，就争紧一啲质感。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因为每次你听翻一啲旧唱片，一啲旧旋律，一按 play 嗰个掣，当年喺某个季节，你经历嘅情景又再历历在目。清晨嘅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一个环节。今晚我就揀选了6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同一些季节、啊、温度、啊、有关的。第一张旧唱片是来自郑秀文，有这首《热爱岛》。

电爱岛作曲编曲 CY Kong， 填词周丽谋，收录喺郑秀文1994年《十戒》呢一张专辑里面。

今日天气热咗好多咧，准备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嘅时候，第一时间就系谂到呢一首咁有热带风情嘅《热爱岛》。其实我系好中意咧喺广东歌入面咧有一啲咁开心啦，即系听落去即系咁 joyful 嘅作品嘅。咁你一听落去咧就哇，即刻感受到即系夏天嗰种好热闹啊、好开心嘅感觉啦。咁啊，而且咧呢一首歌咧吓，即系你就咁听啊，你就会谂会唔会系一首改编歌嚟咧？原来唔系啊，100% 咧系我哋香港嘅即系原创歌曲嚟嘅。咁而且周丽文嘅填词咧就玩咗一种好连环式啦，好似童谣嘅文字游戏咁，令到成首歌咧听落去好似一个 fantasy island， 即系好似一个好梦幻嘅岛嘅感觉啊。咁啊，仲有讲到呢一首歌咧，其实我仲谂起一个人，我谂起孙轩。咁啊，孙轩咧当其时喺90年代咧，我唔记得系 exactly 边一年啦，又或者系边一个节目，应该系一个周末嘅节目嚟嘅，可能系新地新地带咧，定系周末任你点咧？哇，讲起呢一啲节目名系咪即刻回忆翻晒嚟？咁当其时咧，佢有一个环节咧，就系、是。安排一啲电视台旗下嘅艺人咧参加一啲歌唱比赛嘅，咁我记得当年咧孙轩咧就系、是、唱咗呢一首《热爱岛》啊，咁所以后来咧，因为好深刻印象啊，所以后来每次听《热爱岛》，除咗谂起郑秀文之外咧，我仲谂起孙轩。咁啊，讲翻十届呢一张旧唱片啦，94年嘅推出，咁啊里边嘅作品咧好多都系大热之作嚟嘅，当然唔少得。第一主打十届啦，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热爱岛》咧就系第二主打嚟嘅，第三主打系大家都好喜欢，我都好喜欢嘅《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咁而且咧呢一张专辑里边去到 track 10咧，仲有一个十届括弧《禁忌的游戏》嘅 remix 版，哇！当年嚟讲咧系非常之大胆嘅，有机会嘅话可以攞翻呢一张唱片出嚟回味一下。第二张旧唱片有一种 Latin Jazz 嘅味道，同样都系好有热带嘅感觉。我哋有苏永康，没有季节的火花，作曲编曲王尚伟，填词小美，收录喺苏永康1994年《Old Girl》呢张专辑里面。

讲到广东歌咧，好多朋友嘅黑板印象都系觉得香港嘅广东歌咧，好多都系慢歌啊、情歌啊呢一啲路线。咁但系其实边个话嘅？其实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风格嘅作品，有快歌啦，咁啊而且咧都有一啲好出色。Jazz 嘅作品，好似阿苏永康咧，其实佢都有唔少嘅作品咧，都系带有呢啲好 Jazz 啊、好 Soul 嘅味道，尤其是系 Old Girl 呢一张专辑，有一啲乐评咧，亦都形容呢一张唱片咧，成只碟咧都系好有呢个 Jazz 啦、Soul 嘅感觉嘅。咁而没有季节的火花咧，系广东歌里面比较少见 Latin Jazz 嘅中快版添。咁而且乐器嘅弹奏亦都好出色。呢一首歌咧，仲要值得一提咧，系。都是百分百本地的原创作品来的。讲到气候季节，接着下来还有这一首

季后风，作曲陈小霞，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潘元良，收录喺王菲，当其时叫王静文，1993年《执迷不悔》呢一张唱片里面。原曲是国语作品《有一天我会》，来自张琼瑶。

咁喺我脑海里面，王菲咧有两首歌系关于梦嘅，包括系梦中人啦、梦游啦。咁而关于风嘅咧都有两首，一首叫如风，另外一首咧就啱啱同你听咗嘅季候风，相当之好听嘅作品。咁而且每次喺 K 歌时段度播咧，大家都系疯狂爆你嘅。咁可想而知呢一首歌咧几咁受欢迎啊！咁啊，讲翻执迷不悔呢一张旧唱片啦，呢一张旧唱片咧系佢第五张嘅个人大碟。咁啊，里面嘅作品咧都系好多都系大热之作嚟嘅，当然唔少得系主题作品《执迷不悔》啦，咁而且咧仲有广东话版同埋国语版，同样都系咁受欢迎嘅。啱啱同你听过嘅《季候风》咧，亦都系得到大家好多嘅喜爱。咁而且咧，里面仲有两首 side track， 我都好喜欢嘅。一首叫做《不再儿戏》，系一首快歌嚟嘅；另外一首叫《可爱眼睛》，有机会嘅话，希望可以喺节目度同你一齐听一下。咁讲到季节啦，点可以冇呢一首《大约在冬季》？

作曲作词齐秦，编曲陈志远，大约在冬季收录咗喺齐秦1987年冬雨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啊，呢一首歌咧真系红到嚟香港啊！咁啊，我记得当其时我都好细个啦，咁但系经常都喺电台啦、电视台咧都会听到《大约在冬季》呢一首歌，而且唔系净系一年咁简单啦。咁喺往后嘅日子咧，周不时咧都会听到有唔同嘅 DJ 咧都会播放呢一首歌，甚至到而家。今时今日我自己做个 DJ 呢，我都会喺我嘅节目度同你一起听嘅。喺 K 歌时段嘅时候，大家都系好热烈咁派你爆你俾呢一首歌嘅。咁呢一首歌呢，有啲人呢就话啊，有机会呢可能系佢当年呢同王祖贤嘅一段情有关嘅，一个异地恋有关嘅。咁唔知系咪属实啦。咁呢一样嘢呢，可能当事人呢先至会知道。不过无论如何，呢一首歌我相信大家每次一听呢都系好有画面喺个脑海里面嘅。而且1988年呢亦都入选咗我哋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嚟到第五首，虽然歌名冇任何嘅季节直接喺里面，但系你一见到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呢几个字，即刻就会联想到秋天嘅画面。

改编自经典英文作品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作曲由 Richard Marx， 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卢永强。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呢，就收录咗喺钟镇涛1989年看星的日子里面啦。啱啱又提及过呢，係一首改编歌嚟嘅。原曲 Right Here Waiting 呢，係喺美国嘅 Billboard Hot 100s 嘅冠军歌，而且係连续三星期嘅冠军嚟嘅。咁而且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呢都係登上咗榜首嘅。咁所以话係几咁犀利嘅。咁嚟到我哋香港啦。咁粤语版点样本地化呢？咁英文嘅原曲个名就叫 Right Here Waiting， 咁重点呢就係我喺呢度等你咁解啦。咁填词嘅卢永强呢就将佢改成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咁就将嗰个等待呢变成咗一个好我哋东方呢好秋天嘅画面，里面用咗好多唔同嘅词汇啦，包括譬如红叶啦、雨丝啦、信纸、春天再会时啦等等。咁佢唔系用直译嘅方式嘅，佢将原曲呢一种远距离嘅思念咧，转化成香港八九十年代即系好中意呢一啲文艺式嘅季节感啊。

改编自松田圣子嘅《珍贵的你》，作曲松田圣子、小苍凉，编曲梁伟基，填词向雪怀。1994年，黎瑞恩《阳光路上》。

0: 由熱愛、火花、季候風、冬季、紅葉一路走過，最後終於不再停留在寂寞的時候，而回到來陽光路上。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樂韻，有共鳴亦有驚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點，輕談淺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我揀最喜愛的歌曲，我會揀蘇永康的《沒有季節的火花》，因為我很喜歡在廣東歌的語境裏面聽到一首這麼有 jazz 味的作品。但如果講唱片，我會揀鄭秀文的《十戒》，因為裏面有很多作品都是我的 favorite。 但其實這一張舊唱片和王菲那張《執迷不悔》又不相上下，其實都很難揀。但是我都必須要提一提，如果俾我爸爸揀咧，佢一定揀钟镇涛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因为我识呢一首歌咧，都系因为我爸爸好喜欢呢一首作品。咁你嘅心水又系啲乜嘢咧？边一张唱片，边一首歌？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我见到大家都有唔同嘅心水选择，有啲人就拣王菲。亦都有人揀阿公蘇永康，期待你嘅分享。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去到約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夏天真系嚟到啦，气温去到三字头咧，都真系都几热啦。咁而展望咧，明日日间系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嘅，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啦。咁啊，睇嚟呢一个周末咧天气唔错啊。我相信大家咧已经谂好咗一连串放松、休息又或者系去玩嘅计划啦。清晨的5:41，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想同你听呢一首来自韩国的作品。

因为你有睇韩剧《机智医生生活》嘅话咧，应该对呢一首歌咧都唔陌生啦。嚟自 Joy， 존사람이수면서게시켜줘，有好的人请介绍给我。咁而且呢一首歌咧，其实已经系一首翻唱作品啦，已经系被翻唱过无数次啦。咁我认识呢一首歌嘅年代咧，应该系2000年头我听郭柯强嘅版本。一首快歌嚟嘅，咁但係其实都係一首翻唱版本嚟嘅，原曲呢係嚟自 Bass 佢哋嘅最原本嘅嗰、那个版本嘅，咁好多唔同嘅版本，咁今晚呢就揀咗 Joy 呢一首好抒情嘅版嘅一个感觉，咁就喺晨早 chill chill 同你一起回味。

咁嚟到夏天咧，清晨呢啲时间都已经光啦，个太阳越升越高，气温都开始慢慢回暖。呢一首经典合唱，带住咗一种好温暖、好窝心嘅节奏。我觉得佢更加似我哋同生活之间嘅旧情复炽，经历过孤单嘅冷淡期，我哋重新揾翻对生活嗰份热情同埋温度。而当你揾到呢一份热情同温度，你会觉得走路都有风。所有嘅事情都由自己掌控。同你听埋呢一首《任我行》。

当你真正步过咗孤单，你就会发现前面其实海阔天空。唔好再被季节同埋天气困住自己嘅情绪，你可以带住呢一份任我行嘅洒脱，开始新嘅一日。听埋陈婉琪，或者而家称呼佢做陈日璇 ，featuring 张敬轩嘅呢一首作品。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多谢大家喺整整四个小时陪我一起在天气和情绪的交集入面，一步一步地走过孤单的季节。廖岑亮要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辞职将在下个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说，加巴德工作出色，将会挂念他。又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新华社引述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报道说，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和特朗普意见不一。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正如有啲人越见得多，越想见，越想再见，熟悉嘅感觉特别令人自在，特别令人安心。

社交网站上面提到有啲朋友经常会喺对话或者讨论嘅时候消失，过一阵又出现翻再消失。我绝对明白呢一种感受系唔系好受，但系如果你越介意越上心，越容易受到牵动，我宁愿选择顺其自然。

0: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1: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那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0: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 时间好快会接近早上六点半钟，转头翻嚟会继续有知识会社时间，唔好走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3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众证监指3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3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且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且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是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中文歌曲龙虎榜 本周精选，
7: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是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 S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6: 洪建威
3: 知识会社。
7: 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咧，除咗有健威，仲有阿 Lu 啊，早晨，
6: 早晨，早晨，健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7: 嗱，其实咧，平时啲人咪新年嗰阵时大扫除嘅，
6: 嗯，
7: 我就唔兴嘅，我就系兴咧，我得闲嗰阵时咧，我就会中意就大扫下除，即系尤其是咧，而家譬如可能啲五月啊、六月嗰啲咧，就即系又热热地啊嘛，咁咧有时都会系啊睇下雪柜有冇能够腾出一啲位置可以雪啲嘢饮啊，咁我咧就会乘机啊执下雪柜噶啦，
6: 嗯哼，
7: 系，咁咧就咁啱啊睇到网上面啲人都讲啦，话诶一人一个喺雪柜里边嘅陈年物品啊，咁我其实都大把啲嘢出卖嘅。
6: 我覺得雪櫃真係好多，有你估唔到嘅陳年物品，係陳年到幾多年呢，可以我諗下，即係我見過㗎、應該嗰樣嘢有十零年啦。
7: 我最近揾咗一個醬料啦，佢係2008年到期。
6: 2008年都唔係好耐，我見過係2002年嗰啲都有，2012年嘅都有。
7: 但係真係好犀利，你諗下2001、2002年。是讲紧廿几年前，即系佢其实系喺90年代嗰阵时咧，即系可能98、99年。
6: 佢嘅制造日期可能系再之前。
7: 系啦，即系通常系保质期系两三年咁样噶嘛，啲酱料咁样，咁所以都哇真系好犀利。咁好啦，我有时见到呢啲嘅时候咧，我都会谂，哦，真系嗱个感觉上面咧，其实唔觉得好耐嘅，
6: 嗯，
7: 即系唔会觉得佢哇真系有咁耐历史咩？因为你次次打开雪柜咧，都有机会立到见到佢噶嘛。系咯，即系呢啲譬如酱料咧，我觉得系最容易系陈年嘅，
6: 同埋遗忘咗佢喺度嘅，因为咧佢个樽樽细细啦，咁然后个雪柜又深啦，如果你真系摆喺一格格度，唔系雪柜门侧嗰啲位咧，咁你就会摄到好入啦。
7: 系，
6: 咁通常咧又有一格咧嘅一半啦，通常就攞嚟专摆呢啲咁样嘅酱料啊嘛。咁我都係曾經喺呢啲醬料區嗰度揾到嘅，就係你頭先所講嘅咁上下年份嘅一啲醬囉。因為可能你為某一次整嘢而買咗，整咗嗰次之後你就冇再用啦，咁咪就積住咗喺度囉。
7: 係，除咗呢個之外呢，咁我都仲有機會會見到呢，就係一啲人哋請我食嗰啲叫散水朱古力啊嗰類嗰啲咧，又係有機會係長年份嘅。
6: 嗱，我見過一個，我話頭先講，我數點解我會數十零年咧？因為以我計，我而家啦，即係我而家住喺先生屋企噶嘛，我老公屋企噶嘛。咁佢曾幾何時咧，佢啲家姐翻嚟嘅時候咧，雪櫃咧摷過一樣嘢咧，就係當時嘅嫁女餅咯，當時嘅一個大嘅。嫁女有个大饼嘅，咁又大又扁扁地，好似月饼咁上下样嘅一个嫁女饼，就喺个雪柜嘅
7: 底部
6: 一格咯，其中一格入边咯。咁跟住我望一望，我谂一谂，佢个女都十几岁咯，咁所以我粗略估计佢十零年咯。
7: 系，但系其实咁大个饼系咪会几牙位嘅咧？点解会挤咁耐咧？
6: 纪念价值咯，可能系。
7: 即系当个雪柜系个仓嚟，
6: 系我冇刻意抄啦，我冇刻意抄嚟望嘅，通常系见到。咁如果你话我哋日常啊，即系我而家知诶、可能我出现咗之后先会囤积嘅一啲嘢咧，咁有月饼咯，
7: 吓，
6: 即系可能系三年前嘅月饼咯。
7: 呢啲我唔会啊，我唔会挤咁耐啊，月饼呢啲。
6: 因为我记得我自己都曾经收到嗰啲榴莲月饼系冰格噶嘛，要放。
7: 系。
6: 咁有两件都关我事嘅。
7: 哦。
6: 食剩咗两件摆就。
7: 冰格又唔同、啊，因为你如果讲普通层数咧，如果你话摆件大件嘢咧，我都系好快会俾人清走嘅。
6: 嗯。
7: 除咗酱料之外，因为酱料系成日觉得，哎，呢诶迟啲会用啦，你又未必会真系揭一揭个樽底睇下啊嘛。
6: 系。
7: 咁但系咧，你话。如果冰格嗰啲咧，真係有機會係好耐嘅，
6: 好耐。
7: 係啊，嗱喺網上面咧，啲人就講啊，有啲咩係耐咧，就係一樣你最唔中意嘅嘢，就係三色豆。
6: 哦，我就好彩冇嘅，因為我又唔食嘅，即係我媽以前嘅年代出現過之後咧，叫咗佢唔好再買咧，就冇再見過啦。咁我呢邊又好似。真係唔興食，所以又冇見到有出現。
7: 但係因為網上面嗰人講咧，話係講緊係十幾年前嘅三色豆咯，
6: 因為仲擺嘴，
7: 因為你拆咗一包咧，因為我覺得響冰格嘅嘢咧係特別容易會唔記得噶，即係你成日同埋三色豆嗰啲包裝咧包起咗佢，咁啊一包你開咗，跟住又雪埋咗，攝喺一邊咧，咁係成日好容易會遺忘咗佢。即係我試過咧，
6: 真係會遺忘咩？
7: 餃子我都試過遺忘啊，
6: 餃子。
7: 即係你買一大袋嗰啲冰嗰啲餃子咧、嗯，我
6: 因為收得好入，
7: 擠兩年，跟住拆翻出嚟，咦未食嘅喎，咁啊算了。
6: 因為而家呢個世代咧，可能多咗用冰格，
7: 嗯、
6: 所以咧我好多時啲嘢都係喺冰格度揾咧，相對咧又唔會有頭先你嗰種情況。你話如果係以前咧，其實真係好少擺嘢入冰格嘅，除咗雪，即係如果後生嗰啲啊，即係最多雪糕、
7: 雪
6: 條咁樣，
7: 即係
6: 凍肉嗰啲係媽擺噶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是、哦，自己都會煮啲嘢食，同埋而家興嗰啲氣炸鍋啊咁嗰啲嘢咧，嗰啲食物通常就係要擺入冰格嘅。咁、
7: 嗯、
6: 所以咧，即係我自己都擺幾多嘢喺冰格嘅。
7: 係。
6: 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擺得勁耐咧？咁不能夠講話我冇擺得勁耐，因為都好多時買咗翻去，跟住就未食啊咁樣啦。我諗我自己啊，近年啊都會出現一啲買咗成年未食嘅嘢咯。
7: 係。
6: 但係你話佢過期未咩？我諗挨近過期咯。通常我久唔久揭開會望下佢期，叫屋企人快啲食咗佢嘅咁樣咯。
7: 有冇啲譬如平時咧會擠好耐，會又會遺忘咧？我其中一樣就係一啲香口膠。
6: 會擺嘅咩？真係。
7: 即係你有時開咗，譬如以前咧有啲舊式嗰啲香口膠咧、
6: 嗯，
7: 你係開咗係一 pack 嚟嘅，就唔係一粒一粒咁食嘅。咁所以咧就會可能譬如我開咗咁咪食少少，咁即係搣咗一攤出嚟食，跟住又擺喺雪櫃咯。咁跟住就會有機會又係會擺兩年，跟住同埋因為啲香膠好細粒啊，
6: 係
7: 係啊，咁就變咗蝕咗一
6: 擺在心深處啦，
7: 冇錯啦，就會唔記得啦。
6: 哦，我真係冇啊，因為可能我首先唔係好好食呢個香膠啦，所以呢啲我又唔會擺入雪櫃，同埋對於擺糖擺朱古力入雪櫃咧呢個動作咧，我係唔做嘅。
7: 嗯，
6: 我唔知點解覺得擺咗入去你就唔會食噶啦，
7: 係，
6: 同埋又唔明點解要擺入雪櫃咯。即係其實本身個朱古力咧唔擺開入雪櫃就唔使擺入雪櫃，如果你一擺入雪櫃，一拎出嚟就會溶喺手咯。
7: 哦，
6: 所以我唔中意嗰種感覺，我係唔會將啲朱古力放入雪櫃。
7: 但係因為譬如朱古力呢啲咧，又係成排噶嘛，你一開咗咧，你唔擺入雪櫃咧，我覺得唔安心啊。
6: 嗯、
7: 我成日覺得，會唔會惹埋曬啲蛇蟲鼠蟻嗰啲嚟㗎咁樣？
6: 都會嘅，都會係有啲人係因為咁樣而。將佢擺入雪櫃嘅，但我嘅方式就係攞密實袋裝住佢咯。
7: 哦，
6: 咁啊最緊要拍好個密實袋咁樣啦。咁啊，但係啲坊間啦，我哋睇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好多人咧，直情係有圖有真相啊！即刻就喺個雪櫃度咧揾翻一啲咧擺咗喺雪櫃陳年嘅東西咁樣啦。其中一個我都即刻會心微笑一下，因為細個咧都曾幾何時試過係咁啊，就係嗰啲麥芽糖啊，有啱嘅麥芽糖咧。自己要攞筷子啊，或者系攞啲嘢撩上嚟，跟住攞嚟卷卷卷，阿妈攞嚟教你整呢一个梳打饼噶嘛，细个。咁其实永远都系得第一日嘅时候咧，你有尝试到去食呢一个麦芽糖梳打饼啦。
7: 系。
6: 跟住之后咧，你就冇再掂过佢，而系佢喺个冰柜入边，喺个雪柜入边摆咗好耐。而呢一个有图有真相嘅网民咧，佢都劲，佢即刻抄翻啦。就係佢話佢2021年嘅時候執屋嘅時候咧，就影低咗呢一個啦。咁然後咧，佢再睇翻啦，佢嗰度其實有嗰啲製造嘅地方啦，同埋電話啊各樣嘢啦。跟住佢係發現咧，其實同而家我哋所需要嗰個電話號碼嘅數字數量咧，都爭成個字嘅。 你諗下幾耐年前，
7: 即係已經係上世紀嘅事情啦。
6: 係啦，因為其實由1995年嘅1月1號開始，我哋即係都正式我哋啲電話號碼係八個數字㗎嘛。咁既然嗰個係少咗一粒字嘅，你諗下起碼係幾耐？
7: 係，咁所以呢、這個即係都幾有趣嘅，即係每個人屋企嘅雪櫃咧，可能都係會係一個寶藏啦，又或者一個時間浪嚟嘅。咁啊，得閒咧，如果你即係得閒冇咩做啦，
6: 執下佢啊，
7: 執下雪櫃啦，又可以發現到一啲新奇嘅事物咯。

0: 好，繼續翻翻嚟知識會社時間啦。咁頭先講啦，執雪櫃啦，咁樣就即係都幾個人嘅，同埋我諗每個人都係會有機會執雪櫃嘅。
1: 嗯，咁但係你講開執雪櫃係擺一啲陳年舊嘢啦。咁我發現咧，即係其實我有時久唔久啦，執下嘢嘅時候咧，發現屋企都有另一樣嘢咧，都幾多嘅。
0: 哦，
1: 就是茶葉、茶包這類型的東西、因為有些朋友仔去外國呢就會帶一些水果茶的茶葉回來、或者罐罐的茶葉回來給你拿來 high tea 用樣啦，其實我不會在家 high tea 的、跟著呢有些回內地旅行了，那又拿一些哇那些
0: 茶餅、
1: 茶餅回來了、又會有、咁我發現呢，我屋企其實都幾多茶葉類嘅東西嘅、無論佢係茶餅形態啦，一罐罐嘅茶葉啦，定係茶包咁樣啦。咁變咗呢，一有朋友嚟呀，或者有時知道有啲朋友鍾意飲茶呢，我都會係帶啲俾佢哋啦，甚至乎呢去酒樓飲茶呢都覺得要用下佢啦，即係如果去酒樓飲茶不如去試下啦，咁飲茶多人啦嘛，多人就可以試到嗰啲茶葉啦。當然酒樓覺得冇乜所謂㗎啦，你用你自己茶葉係俾，
0: 因為照收茶錢咋嘛。
1: 係呀，咁佢都要供應水啦咁樣。咁但係喺飲茶嗰個過程裏面呢，其實屋企有小朋友就多咗一啲疑問嘅，佢哋佢見我哋呢即係斟茶嘅時候呢會敲台幾下咁樣。呢、這個動作究竟係咩嘅一回事呢？啊，其實真係小朋友會問㗎喎、咁我答佢係禮貌嚟嘅，咁但係點知呢就有啲朋友仔呢會有啲網上嘅言論呢，覺得飲完茶即係幫人哋斟茶之後呢做呢一個嘟嘟兩下嘅動作呢係麻麻地喎，
0: 麻麻地
1: 即係覺得即係點樣呀、呢兩下係
0: 咩
1: 意
0: 思
1: 呀、
0: 咁樣。
1: 咁其實嗰啲人係點解會咁樣諗呢？係因為佢唔知個意思呀定係點呢？即係呢個係令到我覺得幾得意嘅。
0: 哦，咁咪絕對首先就係唔知道個意思係最主要啦。因為譬如我哋細個嘅時候呢，我記得屋企係有講過，咁然之後呢返學呢又先生又會講嘅。
1: 返學先生又會講
0: 嘅。係呀，即係佢有講，譬如可能歷史堂嘅時候，咁佢就會介紹，就話啊，以前即係皇帝微服出巡，皇帝微服出巡，咁然之後呢就可能啊有個嗰啲即係周圍嗰啲人其實認得嗰個係皇上嚟嘅，咁但係皇上嗰陣時候因為佢微服嘛，佢可能扮緊
1: 自認，唔好俾人知嘛。
0: 係啦，咁然之後啊點樣向皇上請安好呢，即係等我都叫以表心意呢，咁就係用一個咁樣嘅即係屈住兩隻手指敲兩下，
1: 就篤兩下，好似鞠躬咁樣啦，
0: 即係好跪咁樣嘅，係啊。咁所以咧，呢個咧，其實無論係以前細個，即係譬如我見到阿媽篤，咁佢都有講啊，嗱，人哋斟茶俾你咧，你就要咁樣咧，呢個就係禮貌嚟嘅咁啊，就未必講得咁仔細嘅。但係去到翻學嗰陣時咧，係有老師由我唔記得咩堂，我記得應該都係啲中史嗰啲堂嚟嘅。跟住又會話俾你聽，嗱呢個咧就係飲茶嘅禮貌嚟嘅咁樣咯。
1: 你嗰個說法咧就係、我都唔記得咗我喺邊度學翻嚟㗎啦，但係就完全一樣啦，就係、即係皇帝微服出巡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阿媽嗰度咧純粹就係解答你係唔該咁解，同埋咧佢嘅意思咧就係其實咧，即係大人幫你去做呢個動作就要講唔該咯。即係如果係大家都係平輩又唔使㗎喎，即係佢係佢嘅心態、
0: 我都有做㗎，如果平輩即係其實任何人針俾我都做呢。
1: 係啦，但係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哋可能我年紀有返咁上下啦，咁其實係人針俾我都唔該，即係我當咗嗰句嘢係唔該咁樣囉。
0: 係。
1: 即係一個小小嘅動作啫，咁但係我又唔明點解會令人覺得討厭喎。
0: 因為首先你如果唔知嘅話咧，你又覺得好似好冇禮貌咁啊，咁敲兩下好似好冇禮貌，即係好似人哋派啤牌，
1: 以為夠啦，
0: 我
1: 夠啦，係
0: 啦，咁撳兩下同埋又唔出聲咁樣，可能個感覺可能你唔知道就會覺得唔係幾好，呢係一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因為而家好多朋友咧都會上網問人啊，咁呢件事咧討論嘅原因咧就係、即係嗰個樓主咧、就俾人哋話翻，哇乜你咁唔識嘢啊？
1: 係咯，
0: 係淨係佢會覺得人哋會覺得全世界就係得你一個唔識㗎咋，唉乜你咁㗎？
1: 但係可能樓主就自己純粹係唔知，咁冇諗到哇大家咁大迴響，
0: 但係都好嘅。 因为呢始终你在细个的时候出现这些情况呢就好过你出来做事或者大个的时候呢跟住你先至问住譬如可能我斟茶比较 low, 跟住呢你又督两下跟住我心里哇 low 咁冇礼貌㗎、
1: 嗯、
0: 即係可能嬲咗你跟住你又奇怪咩事呢咁先至发现呢个情况呢咁就仲大个笑话
1: 係啦仲迟。即系可能仲侧边同人讲，我嗰个斟茶俾佢，去督台面啊咁样。
0: 系啊，同埋其实呢一类嘅礼仪咧，我觉得系有好多嘅。
1: 嗯，
0: 例如系譬如即系我哋譬如当干杯咁样啦。
1: 系。
0: 咁究竟系
1: 哼高定哼低？
0: 哼高定哼低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人都唔知嘅。
1: 系噶。
0: 系啊。
1: 但系就即系呢一个咧，就好好好睇下你自己。同啲咩朋友仔飲囉即係如果一般都係同朋友仔飲呢都直哼都冇乜所
0: 謂
1: 嘅。
0: 係。
1: 咁但係即係牽涉到啊哼高哼低嗰樣嘢呢其實就好係呢個韓國啦同埋日本嘅職場佢哋都會有呢啲情況哼高哼低就比較明顯嘅。同埋係要令側邊飲㗎嘛。
0: 係咩
1: 係啊係啊晚輩要令過側邊即係唔可以向住你一齊飲㗎。即係佢哋都仲有呢種禮儀添嘅，
0: 係係係，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咯。其實即係我諗文化上面嘅嘢咧，其實係有好多種唔同嘅變化，又或者係好有學問喺裏邊嘅。咁、即係唔識，我覺得係可以問，
1: 可以問，但係唔好後邊咁快加一句你自己個心底話先。
0: 係，
1: 因為而家咧個樓主就係因為佢後邊加咗句心底話，覺得呢個動作
0: 冇乜禮貌，
1: 好唔佢好唔中意，咁就令人覺得。這個咁有禮貌嘅動作竟然俾你覺得好唔鍾意所以下面嘅回答就會比較大膽啲啦大家。
0: 都唔緊要嘅網上面即係大家睇到我咪學習一課囉或者係笑咗算囉都唔係太大問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煽动厌华情绪。大兵連續發文評論事件，說過去一段時間，韓國少數媒體不時炮製、散佈關於中國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國和在韓中國人的形象，亦都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他期待韓國各界明辨是非，自覺抵制假消息、歧視、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族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履职的水平或者是能力提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7: 崔杰彤、李李姑、
10: 阿土，
11: 你住我讲，你 for you。
12: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行超级市场嘅咧？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睇一本好得意嘅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呢本书咧系关于一位美国嘅年轻女性，如何喺超市里面咧回忆翻佢同妈妈嘅往事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扩阔知识领域，
16: 放眼不同角度，
15: 拥抱世界节拍，
1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5: 由而家到九点，
17: 阿 Lu、
18: 冯建威，
15: 知识会社。
19: 时间是早上的7:07，继续回来由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听一下消息，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香港海关请海关督察。然后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卫生署请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健康促进署。然之后有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有以下职位啦，包括系有合约救生员同埋二级助理音乐主任中乐。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高级课程主任科技教育、课程主任科技教育、一级计划主任数学、课程主任音乐、兼职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普通话科、兼职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英国语文科。最后就有教学助理啦，咁就教学助理呢个就係文凭程度嘅，咁总共有咁多职位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转头返嚟呢，我哋由阿 Lu 同我哋介绍今日食咩好呢。

0: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2: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4: 今日讲嘅食物咧就系一条鱼，叫做笋壳鱼。
5: 系
4: 有冇食啊？
5: 听过
4: 啊？定系
5: 听都未听过？
4: 定系其实食过唔知先？
5: 系点样样嘅咧？
4: 佢个样咧，其实点解叫笋壳鱼咧？亦都系因为佢个身形咧，好似一粒剥咗壳嘅竹笋咁嘅样嘅，因此而命名咗佢做笋壳鱼嘅。咁而佢咧，佢点解我会特登 highlight 要讲佢咧？唔讲下大把鱼啦，我哋日常食咁多鱼咁，因为其实佢喺广东菜里边咧，喺我哋嗰啲香港嘅海鲜酒家里边咧，被视为一个咧顶级嘅淡水鱼王嚟嘅。
5: 系系。
4: 咁因为佢嘅肉质咧系可以媲美海即系海即咸水啊，咸水嘅鲜斑啊，咁所以佢个身价咧都好高嘅，所以就要讲下啦。同埋佢嘅食法咧几得意嘅，大部分咧即系叫做高手去整佢去食咧，都系以炸嘅方式去食嘅。
5: 哇、啊，
4: 就唔系蒸佢
5: 咩？但系鱼唔系话新鲜嘅先至攞嚟蒸啊，炸咧通常都系啲即系可能雪过嘅鱼啊，或者冇咁新鲜咧，就攞嚟炸咗佢咁样嘅咩？
4: 但系佢炸都真系好好食嘅。
5: O K，
4: 系啦，都即系有阵鲜味喺度，即系绝对系我觉得呢个名咧，佢真系对得住嘅，即系佢绝对对得住话系佢系呢一个淡水鱼王呢件事，同埋而家咧好少有得买嘅，都卖到好贵嘅。咁啊，点解佢会咁受欢迎咧？即系唔净止系因为少嘅问题嘅，咁而系佢嗰个口感方面啦，都系好好食嘅。因为佢好鲜嫩咁噶，同埋淡水鱼咧好多时咧俾人哋嘅感觉咧，佢都会有可能有泥味啊咁样嘅，咁佢就冇呢一阵泥味腥味咯。咁就再加上佢本身食落去嗰个肉质鲜嫩嗰个咧，系嗰个肉啊。好又嫩又滑咁样嘅，即系你唔会好似话我哋有时夹鱼，有啲鱼咪实实身一啲嘅，你食落鞋鞋地，即系譬如食乌头咁样，你觉得个啖肉好好实净噶嘛，
5: 好硬身嘅，
4: 但系咧佢呢个咧嗰个肉质嗰个鲜嫩同埋嗰个洁白嗰个程度咧。你想想佢嗰个肉，你觉得佢白到白雪公主咁啊？点解要咁形容呢？因为佢系比起一般嗰啲鱼，嗰啲鱼肉白净噶，唔知点解。即系我每次食佢嘅时候，我觉得哇，点解佢啲肉会白到？

0: 佢成条鱼都系嗰种感觉嘅、
1: 哦，
0: 即系可以做到，哦、即系佢里边啲肉系咁嫩滑到就系我头先讲嗰啲旗仔嗰啲位置嗰啲咁嘅小嫩肉，
1: 系
0: 佢成条都系咁样噶，咁、嗯、所以咧食落真系好好食嘅，我只能够讲。
1: 但我睇相咧就觉得佢其实就唔系算系好靓仔，同埋好似系咯，即系有啲。有啲得意咯个样，
0: 你讲得冇错啊！佢个样唔系好靓仔噶，佢个外观咧，其实佢啲皮咧带有啲黑黑地色、灰灰黄黄咁、
1: 啊、
0: 样，有啲不规则嘅斑啦。咁、嗯嗯、跟住同埋咧，佢望落去咧，其实立过眼咧，佢系有保护色噶，好似啲枯木啊或者系石头啊咁样咧，其实就系喺佢嗰个。生活環境裏面呢裝作一啲嘅掩飾，唔好咁容易俾啲食佢嘅
1: 嘢食到佢，因為就係保護色。
0: 係啊，佢呢啲係佢自己嘅保護色嚟嘅，所以你話佢樣係咪好靚仔呢？唔係嘅，佢唔係我哋一般見到嗰啲好鮮豔啊，啲魚鱗好靚啊，有條長尾巴嗰啲，唔係嘅。咁、但係呢，佢雖然唔靚啫，但係佢好美味。
1: 係。最紧要系好食，
0: 同埋讲紧佢嗰个外观虽然系咁样啦，咁而佢自己本身嗰个习性咧，佢系嗰啲低栖类嘅肉食鱼性嚟嘅，咁佢平时咧好少游嘅，通常都匿喺嗰啲沙泥沙底嗰度咯，喺啲草啊或者系冧咗落嚟嗰啲树木嗰啲沉咗底嗰啲咧。佢就會匿喺嗰度，所以我話佢嗰個顏色啊，嗰個係一個掩飾，又可以除咗係佢自己唔使俾人哋獵食之餘，亦都係佢獵食嘅時候又唔使俾其他嗰啲小魚啊、小蝦啊咁容易察覺到佢喺度，咁佢就會
1: 安全
0: 啲，同埋以靜制動嘅。
1: 咁佢食咩咧？本身
0: 咁佢就係食嗰啲小魚仔同埋小蝦仔咯。
1: O K， 嗱，我又想問啦，你頭先講嗰個咧係野生嘅環境嚟噶嘛？
0: 嗯。
1: 咁本身呢只魚就係野生嘅，
0: 所以好少
1: 嘅。哦，唔怪得啦，即係冇得養嘅，
0: 叫有養殖嘅，咁但係就少啲咯，同埋冇咁好食嘅。咁同埋呢只魚咧，本身咧都幾得意嘅，佢有一個生命力嘅度數，點解要講咧？就係、是。咁我哋其實見啲魚通常都喺水度㗎嘛，佢呢可以離開水面一段時間、
1: 哦、
0: 只要佢啲皮膚係濕潤，即係你 keep 住灑下佢水，咁佢就已經係一
1: 條生存
0: 緊，佢一條活魚囉，佢係可以生存囉，呢、
1: 哦、
0: 個係幾得意㗎，唔係好多種類型嘅魚呢可以做到咁樣㗎、啊、即係等同於而家好多時有啲咩空運嚟香港嗰啲嘅海鮮啊，分別係啲嗰啲咩唔知咩竹蝦或者係龍蝦呢，你會見佢用一個木箱裝住，然後用啲木屑去擺住入面一堆蝦或者龍蝦㗎，係冇水
1: 㗎 ok，
0: 但是他們呢是
1: 生
0: 的，
1: 是
0: 的，但是魚的種類是這樣的狀況是難一點的、但是筍殼魚就可以了、
1: 哦、
0: 即是它最重要有濕潤的皮膚，它就依然還可以呼吸，
1: 這
0: 個是很容易活送的，即是人去運載它的時候就不是很怕它那麼容易死、因為它比較容易處理，但是你說、它吃下去鮮嫩，人們經常都說、魚呢啲肉鮮嫩各樣嘅話咧，通常都多骨噶咁樣。咦？咁佢就偏偏唔係啦。佢係除咗有條大隻骨之外咧，基本上咧佢冇乜嗰啲細刺或者暗骨嘅。咁、啊變咗咧，即係以前都好興話啊，大人細路都啱食筍殼魚啊，就係、是、因為佢冇咁多骨仔。咁又唔會黏住咗喺度，咁你一黏肉就係肉咯。咁咪起咗條大骨就已經解決。同埋有好多時嗰個烹調做法咧。即係叫油浸筍殼魚啦，呢、這個就係我頭先講炸嗰個啦。咁、就係佢會解開一啲位，跟住然後呢就用呢、這、一個慢火浸熟佢嘅。佢唔係一個大火去炸熟佢嘅。所以其實呢佢保留到佢嗰個鮮嫩嘅。佢、會令到佢呢嗰個魚嘅皮呢微脆，跟住入面嘅魚肉呢就依然保持到呢嗰個鮮嫩滑溜嘅狀態嘅。跟住再加上一啲即係我哋叫蒸魚豉油啦，一啲豉油加葱絲呢淋落去呢，就係、是、我哋頭先所講點解佢會被稱為淡水魚嘅之霸呢，就係咁嘅原因啦。咁呢個食法係有嘅，都多人通常會揀呢個食法，因為出得街如果有筍殼魚叫嘅話呢，都會揀呢種煮法，因為屋企好少會咁做。屋企你唔識得係用溫油去到炸佢嘛，你以為係大火炸熟佢嘛。咁、但係呢清蒸筍殼魚呢，當然就一定係有人鍾意食啦。

0: 冇，即系大家都觉得即系新鲜嘅鱼梗系蒸系最好食噶啦，冇错系会原汁原味嘅。咁而控制火候方面各样嘢咧，亦都简单嘅，即系都好似我哋一般蒸鱼咁，好睇翻你究竟系条鱼有几大条嘅啫。
1: 系蒸八分钟，即系类似呢啲，
0: 要睇翻条鱼几大啦，我都只能够讲。咁啊，最起码都要有八分钟嘅，同埋佢蒸咗之后咧，嗰个滑度咧。是又同你头先讲，我头先讲嗰个咩油浸笋壳鱼嗰个有好大分别咧，就系、是、蒸一定系更加滑溜。咁、佢本身已经滑啦，究竟会点形容佢有几滑咧？就好似豆腐咁滑。
1: 哇！
0: 所以咧都有好多人中意食呢个清蒸笋壳鱼嘅。咁啊，当然啦，你话依家个市场上，头先我有讲啦，野生嘅就会好贵嘅，亦都会标榜住佢系野生嘅。咁啊，而另外咧，亦都有养殖嘅。
1: 嗯。
0: 所以大家又话啊，咁啊，点睇啊，点拣啊？咁当然你要揾信誉良好嘅海鲜档啦，因为佢讲俾你听噶嘛。
1: 系，即系你就系听佢讲噶啫嘛。
0: 系啊，你好难去问到条鱼，喂，你系嚟自泰国嘅定系嚟自中国内地噶？咁样唔知噶嘛。咁啊，通常啦，即系我哋常见到噶啦，就系、是、泰国野生啦，又或者系柬埔寨、越南都有进口嘅，即系泰国啊呢啲，佢哋有进口笋壳鱼嘅。咁因为笋壳鱼嘅原产地咧，其实就系嗰个湄公河流域嗰头啊嘛。
1: 哦 okay、
0: 咁所以
1: 即系东南亚嘅鱼嚟嘅。
0: 东南亚
1: 系。
0: 咁佢哋相对地如果呢类型就会贵啲咯。
1: 嗯。
0: 咁中国内地养殖嘅，而家我哋都可以容易变咗。有得食到咯，咁啊價錢咧仲相宜啲添，咁、但係你知噶嘛，有時有啲朋友仔佢就會覺得，我想食野生嘅，啲人唔係野生先，咁我覺得我兩樣都有食過嘅，咁我覺得養殖都幾好食啊，即係我唔覺得爭太大嘅分別咯，咁呢個所以大家都即係可以去睇下嘅，同埋揀嗰隻魚嘅時候咧，即係點樣去為之新鮮咧咁樣，睇下佢隻眼仔。睇下佢隻眼仔夠唔夠精靈，摸落去咧，即係篤下佢啊，摸下佢個魚身，摸落去結唔結實啦，嗰、那個黏液嗰個情況適唔適中啦？因為其實太黏可能係太耐噶啦，亦未必係新鮮嘅。咁、如果係你摸到佢係有正常係都有啲滑滑地嘅，咁都係新鮮噶啦。嗰、那、隻、個、眼睛要精精靈靈咁樣，你就可以揀。
1: 即係望住你噶嘛？
0: 係咪有啲你一眼都望到佢唔係幾健康噶啦？
1: 即係好有光澤啊！即係通常你揀魚都係噶嘛，即係你會比較有光澤啊、靚身啊。系嘛？比較即係精靈啲咯，係咯。咁但係譬如有冇話以前係流行食笋壳鱼啊，定係係近年係流行嘅咧？
0: 啊，不嬲都興食嘅，
1: 即係我細個其實都有嘅。
0: 有，但係越嚟越貴啊嘛，同埋會真係相對少見到嘅，所以即係話有養殖，但係都唔係話咁容易買到，可能又要訂咯。
1: 係。
0: 咁而家我哋喺食肆裏面會見到佢長期會喺呢個餐單度嘅話呢嘅機會率低嘅、
1: 哦。
0: 通常你都會叫嗰啲鋪頭，你如果你見到佢有啦，咁佢就會同佢講隔離台訂咗嘅，下次你訂一訂就有㗎啦。因為其實你要俾足夠嘅時間佢哋去搵啲魚販去訂呢條魚嘛。因為真心唔係日日你行去街市都有呢種魚賣嘅。咁、但係呢其實係由即係我細細個開始啦，阿媽都已經有講呢啲筍殼魚呢件事㗎啦，咁都係好食嘅魚嚟嘅，但係就少見啦。咁但係你話佢嗰個營養價值如何啊？
1: 係囉，即係咁難先至食到啦，係咪有啲乜嘢營養係喺裏面先攝取到呢？
0: 係啦，因為佢咁幼嫩啊，點解即係頭先咁 high 呢講過幾次佢啲肉啊好幼嫩啊咁樣呢，即係佢係屬於呢優質蛋白質嚟嘅，佢個修復組織同埋即係佢個修復組織嘅能力啦，同埋增強免疫力嘅能力呢都相對比較高嘅、因為筍殼魚本身佢嘅肌肉呢比較纖細同埋幼短啊，咁佢個蛋白質嘅結構呢就相對就係細緻啲，就好容易呢就可以俾我哋嘅腸道消化同埋吸收啦，咁幫助到我哋真真正正可以吸收晒佢嘅高蛋白嘅。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咁嘅身佢嘅发育啊、生长啊各样系好啦，帮助到一啲手术后啊或者产后嘅妈妈啊，或者大病初愈做过一啲伤口修复嘅，咁就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快啲可以恢复到佢嘅能力同埋伤口嘅愈合啦。
1: 都生食生鱼咁样。
0: 系啦，咁上下啦，生鱼都系做到呢啲嘅。咁、另外佢本身嗰个脂肪系超低嘅、胆固醇亦都系低嘅，咁所以咧都做到我哋护心啊，同埋减脂嘅啲肉食嘅选择啦，俾到大家啦。咁同埋佢同三文鱼或者鳕鱼嗰啲深海嘅鱼油嘅性质咧就唔系好同嘅。因为笋壳鱼属于系白肉鱼嚟嘅，咁佢个脂肪含量就会相对低啲。咁你话啊，咁佢系咪相对就嗰啲 omega 3嗰啲冇咁多啊？咁样，咁佢自己本身嘅脂肪多数都系不饱和脂肪酸嚟嘅。咁啊，都帮助到我哋维持个心血管嘅健康嘅。咁同埋即系如果真系对于真系要控制三高嘅朋友仔嚟讲咧，其实食笋壳鱼咧都补充到佢哋嘅营养，而唔会令到佢哋带嚟负担嘅。因为其他有啲可能即系过量噶嘛，即系或者系比较多咁样，其实就唔系几好嘅。因为有啲嘅脂肪酸我哋唔可以食太多嘅。咁啊，蛋白质头先我讲过啦，佢嘅含量亦都非常丰富啦，因为佢嘅鱼皮都含有好高嘅一啲胶原蛋白啦。咁而其他嘅微量元素同其他鱼差唔多啦，咁啊啲钙磷啊、锌啊、维他命 B 啊、A 啊嗰啲佢都有嘅。咁所以咧，总括嚟讲咧，笋壳鱼系正嘢嚟嘅。
1: 系，但系亦都系唔平嘅，
0: 同埋难揾嘅。
1: 系，
0: 大家而家想食就要订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4: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5: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药头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4: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5: 阿 Sam 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4: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10 ，Yana 余欣娜。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6: 正啊！
7: 建威有咩睇啊
6: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8: 7:30新聞過後回來建威導賞團，我們今天呢就是繼續會講一些即是我們小個興的東西，不過應該今天這個話題呢都挺有趣的，就是由小個即是我們小個一路興興到現在的就是手提遊戲機。
7: 嗯，
8: 因为它基本上呢就是在我出世之前呢就已经出现了手提游戏机。即换言之呢，其实我想好像之前我们讲话即那些什么车的玩具啦，这样即总之你都会希望有些玩具可以拎出街玩的。例如是譬如以前的女仔就会玩一些即是那些公仔啊，毛公仔又好啊，人形公仔又好啊，咁男仔呢就通常可能即是玩什么机械人啊、枪啊等等啦。咁即使呢是去到进入了电子化的时代啦，都会諗住啊，我怎样可以将一样电子化的东西拎出街呢，拎出街玩呢。咁所以呢那时呢其实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发明了手提游戏机。
7: 70年代就有啦。
8: 是。我曾经在即是小的时候呢，我想应该是获得一部80年代的手提游戏机。那那部手提游戏机呢有我半隻手那么大。
7: 那么大部
8: 是劲长，即是它是一个呢你当是好像一个飞机舱咁嘅設計嘅物體啦，即係同埋因為嗰陣時又都係好興嗰啲咩戰機啊、太空船啊嗰啲年代㗎嘛，即係你70-80年代其實60-70、80年代都好興嘅，即係啊啲細路仔夢寐以求呢就係、是、啊如果可以揸飛機又好啦咁樣。咁我好記得嗰啲 game 呢就是玩射飛機的，個畫面的底部即是最近你那方向就是一個飛機，
7: 有些按鈕
8: 是啦，你可以控制左右，咁跟住呢另外有一個響你右手邊個掣呢，即係左手邊係 joystick 啦，即係但係佢就係得左右或者冇上下嘅，因為你根本就冇得向上向下嘅，咁呢就得一個掣響你個右手邊就係發射，咁你冇總之嗰啲飛機就會響上面嗰板一路慢慢褪落嚟，就要射死曬佢哋咁樣。
7: 但係你呢種呢都要咁大部，去到我嗰個年代嘅時候呢其實佢就已經細部咗啦，
8: 因為佢嗰陣時嘅設計呢，即係我諗因为那时候的机身又是技术的设计呢是需要长的。
7: 嗯。
8: 那他呢就利用了这个长的画面呢来做那个飞机，即是其他敌机慢慢
7: 一路落那个情况。
8: 是咯。那等你有时间玩，譬如可能他一个有20格。
7: 嗯。
8: 那他不是你有20格的时间就慢慢射晒飞机落来咯。
7: 是。到我那个年代，其实我应该是90年代啦。90年代哥哥會打機，我哋叫做真係第一部擁有嘅手提嘅遊戲機呢，都唔係大家常見灰色嗰部機乜嚟嘅，咁就係、是、都係你嗰種，但係細部啲㗎啦，已經係好似我哋而家一部手提電話咁上下大嘅啫。
8: 打橫嘅。
7: 打直嘅。
8: 哦，打直嘅。打咩呢？
7: 打直嘅，頭先你嗰隻射飛機嘅有啦，跟住然後有隻企鵝搬磚嘅又有啦。
8: 係。
7: 仲有咩啊？ 咁上下啦，总之喺度唔知点样爬楼梯，匿埋匿去咁样去避开嗰啲坏人嘅。
8: 系
7: 又有啦，都系一啲叫做一部机得几只 game 咁样嘅，要剥开佢有第二只。我记得有一个剥出嚟系红色嘅，一个剥出嚟蓝色嘅。咁
8: 剥出嚟即系插带噶。
7: 系啊系啊。
8: 哦。
7: 咁但系佢净系得呢两只 game 嘅啫。佢下面咧系白色嘅，跟住插嗰只蓝色落去咧就系玩企鹅，插个红色落去咧就系玩喷射机咁样打啲机落嚟嘅咁样咯。
8: O、okay, K， 我应该系冇见过嘅。
7: 我纯粹系游戏机铺头买嘅啫，即系嗰阵时未有Game Boy 嘅年代，咁就变咗呢个系我细个玩嘅第一部手提游戏机。
8: 系系系系系。手提游戏譬如我嗰陣时头先讲过大部咁啊，即係自己拥有啦，即係到大个啲嘅时候呢，其实就已经进入咗好多游戏机出现嘅年代啦。嗰陣时呢其实都有一隻我记得係玩潜艇嘅，黄色嘅机身，咁佢其实要开盖嘅，应该係一啲滴蓝嘅喺水面嘅画面，跟住佢就会跌啲嘢落嚟，定係其实我係喺上面，跟住我係要落啲鱼雷去炸下面嗰啲即係嗰啲敵機嗰啲咁嘢啦，類似係咁樣啦，總之係有一揭蓋嘅。咁嗰陣時就其實就已經係進化到唔係淨係一個畫面，就係有兩個畫面嘅。咁我亦都見過喺街度呢有朋友玩過呢係三個畫面嘅。因為頭先我哋講呢，即係譬如兩個畫面嗰啲呢，有一個好經典嘅遊戲就係嗰啲咩星星啊，即係星星會抌啲抌啲唔知嗰啲木桶落嚟，咁你咧就要由下面嗰板一路上到下上面嗰板咁樣噶嘛，咁嗰個都係揭開兩邊玩嘅。咁我頭先講嗰個咧就係、是有三塊嘅咯，即係嗰個咧就好複雜喎，其實唔知道人玩緊咩嘅，因為嗰陣時係啲坐即係你知搭巴士咧，咁咁啱隔離如果有個哥哥玩咧，你會裝佢玩咩噶嘛？咁我嗰陣時就見到佢有一個哇！三揭嘅咁犀利，
7: 系咯，有三揭我未见过咧，所以我都幻想紧系点样。
8: 咁三即系下边最底有个画面，中间有画面，揭开部机第三个画面，
7: 咪系咯，我冇见过，冇见过呢、這个。
8: 好得意啊！咁嗱，呢个一个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有一只咧就系、是、个机身咧就系、是、一个长形嘅机身，咁佢有两个遥控咧可以喺个机度拆出嚟，咁就系一啲对战嘅嘢嚟。如果你平時收納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將嗰兩個遙控咧就塞翻落去個機身裏邊，就變翻一嚿嘢咁樣。咁呢個都係幾有趣。咁同埋嗰陣時已經開始發展到可以有對戰嘅部分啊嘛。
7: 嗯。
8: 咁咧我又見過咧，以前社區中心嗰個咧，嗰、那個都幾經典嘅，就係、是、玩忍者嘅。係。咁就係佢個機咧，就係、是、平時你見到好似一個筆盒咁大，佢中間咧嗰兩節畫面咧就可以。拱上嚟，
7: 系啊，
8: 咁你一边我一边，我啊睇唔到你玩乜，你又睇唔到我玩乜，咁大家咧，因为系响忍者啊嘛，
7: 对战嚟噶嘛，
8: 匿埋响个树林，
7: 我有呢部，
8: 系咪啊？
7: 系啊，
8: 即系嗰个咧，又系一个好经典，哎咁样设计呢个游戏、
7: 啊，
8: 但系又好啱、
7: 這個，
8: 即系真系要大家睇唔到对方玩咁样噶，咁样
7: 呢、這个真系。好，我身边都好多同学仔游啊，嗰阵
8: 系啊，因为应该我相信系卖得几好，同埋佢系都几 signature， 系呢只 game 就系呢个样，或者系呢个样咧，其实就系玩一只 game 就系呢个。
7: 佢净系玩呢只 game 嘅咋？
8: 系啊，即系因为你知游戏商咧好得意噶嘛，佢开发咗一个我哋叫做原型之后咧，佢都系谂，我可以透过一个咁样 game，我仲可以开发啲咩游戏摆落去咧？咁样
7: 系，
8: 因为同样咧系呢啲手提游戏机咧，有一只都几经典嘅样咧，就系、是、佢好似个卡片咁大嘅。咁佢除咗咧入面有一個好大嘅液晶體畫面啦，側邊咧就有可能兩個掣或者四個掣咁樣啦。佢除咗係一個遊戲機之外咧，佢仲係一個鐘嚟嘅。佢所以咧佢嗰個牌頭咧寫住 Game and Watch 嘅，
7: 係
8: 即係我又係機，我又係一個鐘，又或者係一個錶 Watch 啊嘛，即係俾你可以睇時間嘅。咁、等啲細路仔咧，又或者係有啲人咧就話啊我。买咗游戏机嚟啊，咁啊，唔系只游戏机嘅，呢个系一个钟嚟嘅，我可以睇时间嘅，即系好似懒系叫做有多个用途咁样咯。咁嗰个 game 咧，因为嚟嚟去去都系卡片个样，但系佢成个系列咧有好多只 game 嘅，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点解我头先话啊，啲厂商开发咗一个样之后咧，啊， 就有其他嘅遊戲佢會諗出嚟咧，就係咁解咯。
7: 嗯，
8: 咁但係我哋依家講咧，都係講到去八十年代左右啫。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就講跟住落嚟手提遊戲機嘅發展啦。只不過這樣沒

0: 好啦，繼續翻翻嚟健威導賞團。今日我哋講手提遊戲機啦。咁頭先講話有啲卡片型嘅 game， 我諗卡片型嘅 game 咧，係喺市面上都玩咗。我諗起碼係講緊係六至十年啊，起碼都係卡片類，單獨一隻 game 咁嘅樣嘅嘢。咁去到後期啲咧，我記得曾經出現過一隻又係有朋友，因為嗰陣時細個咧，其實你唔會自己買好多 game 噶嘛。咁你通常咧都會同同學仔交換玩。我試過問過同班同學借過一隻 game 咧，係我去到而家我都仲揾緊。咁佢係一個嗰、那個叫做孖寶兄弟，但係佢係卡片機嚟嘅。咁咧佢最犀利咧就係、是、個卡片機嗰個液晶體咧。是透明的，譬如我依家可能摆喺我面前玩啦，我系睇到你个样子，但系同时间我喺液晶体又睇到嗰、那个影响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即系我到而家都觉得哇呢个技术好犀利，同埋呢个设计好犀利，点解可以做到嘅咧？
1: 系咯，
0: 系咯，但系到而家我都仲系揾紧一只咁样嘅 game
1: 啊！我系冇见过啊！你咁样讲。我谂极我都冇见过，因为我身边冇人系有呢部嘢。
0: 吓、啊，咁唔知点解我嗰阵时，总之系有个朋友有啦，佢系借过我俾玩几日。跟住点解我又咁记得呢个 game 咧？因为我借俾佢嘅 game 咧，就系唔系一部游戏机。
1: 系。
0: 我借俾佢嗰部咧，系一部计数机。因为我嗰个计数机咧，系佢有个 function 就系你拍呢边就系计数啦。拍另外一边咧。就是一个拳击的 game 嚟噶，即系呢个咧，我去到大个咗之后咧，先知道哦，呢部游戏机唔系呢个计数机咧，都系一个好经典嘅设计嚟嘅，就系、是、一边系
1: 计
0: 数机，一边系拳击机，
1: 未玩过、啊。
0: 因为个拳击机咧好犀利噶，佢系通过嗰啲掣咧，你有得系褪后，即系避开人哋拳啦，你有得挡啦，你有得进攻啦，咁你进攻嘅时候咧，有得系上拳。就打人哋嘅头，同埋下拳就打人哋嘅肚咁样咯。
1: 咁得意？
0: 系啊，咁因为佢正正就系见到我有一部咁样嘅计数机咧，咁佢系想借嚟玩。咁跟住咧，佢就问我啊，想借佢边部机？咁我就借佢
1: 拣咗嗰部啦。
0: 系啦、啊，透明嘅 game 咁样咯。咁所以我好记得啊，曾经有一几日啦，即系我谂一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咁我借过一部咁嘅机玩，咁啊玩到我去到而家咧，即系真系过咗咁多年。你谂下，我小学，我记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哦，有一只咁嘅 game。
1: 系咯，真系冇见过啊！死啦！
0: 唔紧要，即系
1: 有冇 keep 啊？好想睇下系点。
0: 唔系我嘅嗰部机最惨系
1: 系
0: 咯，我都想揾翻啊！
1: 佢仲有冇 keep 啊？搵唔翻
0: 同學啦，搵唔翻同學啦已經。但我有時去啲，譬如你話中古買遊戲機嗰啲，
1: 都搵唔翻嘛。
0: 我成日都想去望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有咧。
1: 因為你咁樣講得話，好想好想，我就知道你肯定呢咁多年嚟，你都一直有搵咯。因為你係會儲翻呢啲嘅人嚟噶嘛。
0: 我都唔係儲嘅，不過我想見多一面咯。即係你話係咪真係見到我會買翻咧？
1: 如果抵咧？
0: 抵我梗系会买啦，你话你讲到抵系嘛？即系但系有时系唔抵啊嘛，个问题即系我又唔系嗰啲即系童年梦
1: 想，我一定要有翻，
0: 一定要有翻。即系譬如我有啲朋友系即系几万蚊买翻以前个超合金嗰啲噶嘛，
1: 哇，
0: 系啊！即系而家嗰啲超合金，即系你当年玩嘅超合金，你而家买翻系几万蚊。咁呢啲我就真系 sorry 啦，我真系招呼唔到啦咁啊。
1: 系
0: 咁好啦，去到譬如头先我哋讲嗰啲都系一路都系单机，即系一只机咁买。去到後期啲咧，就係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咩 boy 啊，有啲咩 gear 啊嗰啲咧，咁嗰類咧係唔同嘅，嗰、那個咧就係可以插卡式同埋可以換遊戲嘅一個形式。其實佢基本上係將你屋企家用遊戲機咧就縮細俾你攞出街玩。
1: 帶出街玩呢一個咧，正正就係我叫做最
0: 玩得最多。
1: 最沉迷打機嘅年代，就有打呢啲啦，即係要爭打嘅。咁啊，爭打嘅人除咗係阿哥同細佬之外，仲有阿媽咯，即係連阿媽都沉迷咗咁。即係都有呢啲情況㗎。咁始終因為到嗰個時代嘅時候，啲遊戲嘅款式多咗好多啊。咁啊，從埋除咗黑白之外，就已經有彩色啦嘛。咁再加上嗰啲帶呢好貴㗎嘛，你而家係一隻帶打到去爆機為止㗎啦咁樣囉。咁就會磨好耐㗎啦。
0: 同埋以前嗰个游戏机个可玩性咧系好高嘅，
1: 嗯，
0: 比较容易咧系令到你有一种沉迷嘅感觉，因为你会觉得，哎，输咗一关，哎，可以再挑战自己咁样，咁一同埋你本身只 game 咧系越玩得耐咧，你就越觉得佢个游戏性好高啦，沉迷啦，同埋佢设计咧系你觉得你可里边可以训练到一啲嘢。
1: 嗰陣時係嗰啲會逼自己係一條命都唔可以輸嘅，即打爆機已經係一件好小事啦，係要一條命打爆機咁樣咯。
0: 係啦，同埋因為而家咧，以前譬如可能呢個係你自己心裏邊對自己嘅設定，
1: 嗯，
0: 或者係任務嚟噶嘛。而家你上翻去一啲網站咧，其實佢會有啲人咧專玩翻以前啲 game 嘅，
1: 嗯，
0: 佢就會話俾你聽，我哋就係挑戰鬥快，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貓寶兄弟》呢啲咁嘅經典啦，
1: 係
0: 鬥快
1: 計時噶嘛，因為佢
0: 幾耐係可以盡快通到曬關，唔跳關喎，即係你唔係去到第四關去個水渠嗰度即刻去第六關或者第八關咁樣喎，唔係玩呢啲喎，逐關過，因為有啲關咧係好難玩嘅。
1: 同埋有啲关咧系有隐藏秘道噶，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呢啲咧又系你玩玩下先会知啦，同埋有时未必系你发现啊，系啲同学发现咗俾你听咧，可以系咁嘅，哦，原来猫宝兄弟嘅第三关咧就可以一早咧已经匿咗上上边咧，完全喺个顶嗰度行过晒，撇除晒下边玩嘅所有嘢。
0: 系啊，呢啲咪跳关咯，即系所以人哋譬如去到玩咗啲计时赛嗰啲咧，就专登唔要跳关，
1: 唔准跳关，即系唔准行秘道，
0: 冇错啦，咁你先至系。叫公平嘛，系啦。咁譬如头先咧，我哋讲话去到即系手提游戏机可以换带嘅时代啦。咁其实好快咧，已经系去到2000年嗰个附近。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睇翻资料咧，你就会发觉嗰个变化咧唔系太大嘅，
1: 系
0: 即系可能系讲紧游戏机由个黑白转做彩色。由个像素系好少，即系譬如可能哦夹埋埋有唔知几百万像，去到而家系过千万像，即系佢嗰啲点数好密，所以咧嗰啲公仔咧系好细致嘅。其实而家系去到呢个咁样情况系发展比较多啲嘅。反而我要提一提咧，就系、是、去到中途2000年过后冇耐咧，佢其实有啲游戏机咧，佢又加咗一啲功能啦，即系譬如可能加咗支笔俾你，咁佢有啲 game 咧就系、是、哦，你要用你支笔要去。捽下嘢啦，另外佢入面有一个传感器咧，就系、是、哦你要吹部机啊，
1: 嗯，
0: 系啊，咁所以你会见到咧，有机会我哋搭紧车嘅时候，有人系咁喺度吹部机，呼呼呼呼，咁点解咧？因为佢里边有一个传感器咧，就系、是、你要咁样去做咧，你先玩到嘅机，
1: 系，
0: 咁呢个又系其中一啲叫做再增加一啲游戏嘅可玩性嘅嘢咯。咁啊时至今日咧，其实而家。真係少咗人攞出街打機嘅，真係。同埋而家嘅所謂嘅手提遊戲機咧，又可以俾你擺翻屋企玩噶嘛，即係大部噶嘛，而家嗰啲係。係。即係你會覺得哦，其實你都需要一個比較大嘅袋咧，先至可以擠到。
1: 擺得曬咯。
0: 係啦，手提遊戲機嘅咁樣，咁就即係但係究竟而家仲有幾多人係好中意玩手提遊戲機咧？咁其實都仲有嘅，不過咧就而家當然係俾好多即係叫做手提電話咧就搶咗市場，咁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就攞個電話嚟打機㗎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如果有機會見到有啲喺街度見到人哋玩手提遊戲機咧，都覺得都幾得意喎。咁同埋我都期望有啲人來攞返一啲舊式嘅手提遊戲機出嚟玩呢，其實都過癮嘅。
1: 係咪仲玩到嘅呢？我其實反而想知
0: 仲玩到㗎，係呀，其實你保養好係玩到，不過個保養係真係要花啲心機嘅，因為你長期插電呢又唔得嘅，但係長期唔插電呢又唔得㗎喎，係呀，所以我聽有啲人講話你要得閒就撥一撥佢咯，
1: 都要叉叉佢。
0: 係啊，同埋因為液晶畫面咧，其實係好容易老化，好容易漏電池水啊，或者佢本身個液晶會有損耗啊，所以其實真係難 keep 嘅。咁所以如果你收音機旁邊朋友係有一部呢啲咁嘅液晶遊戲機嘅話咧，即係不妨聽到呢個節目又拎出嚟玩一玩，咁啊睇下佢，都仲玩到喎，重拾翻以前嘅回憶啊！Distracted, lost your focus. Yeah, I know it. Rich fit in trend, yeah, you bring water. Your system crash, go ahead restart it. 太多想識，但同你係無關。做開曬，知個會復做原版。靠以前 fit， 但無謂食全餐。鬥天鬥法鬥急躁，個女夢只為得到，計算氣概我盡做。

闹剧听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噶，上海嗰啲。